0: 迈进一点。
1: 当时娘子军战士接受实弹训练的机会不是太多，不仅训练的子弹平时不充裕，在实战的时候我们对于子弹也要特别的节约，敌人靠得更近，我们打得更准，能够有更小的代价，能够取得更大的战果。
0: 子弹极其宝贵，必须一击致命，这是他们在残酷斗争中学到的生存法则。当敌人逼近到仅剩20米左右时，庞雄花猛然下令开始攻击。敌人的三次连续冲锋全被这支女子军击溃，团兵头子王兴志带着残兵落荒而逃，女子军打响了独立守卫阵地的第一枪。
2: 这场战斗反映了女子军能够独当一面的作战能力，也同时提升了女子军在广大苏区的影响力。
0: 此后女子军配合红军主力先后打了几十场战斗，拔除多处敌军炮楼，英明威震琼岛，革命的星星之火越烧越烈，要求参加革命的女性越来越多。女子军扩建为两个连，编制140人，迎来了全盛时期。然而很快风暴也随之而至。1932年7月，国民党军阀陈济棠调集3000多重兵，对琼崖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8月2日，敌军突然包围了正在筹备召开中共琼崖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平坦村。哨兵卢塞湘察觉异样，果断鸣枪示警。随之而来的是敌军铺天盖地的炮火。为了保存革命火种，大部队紧急向母瑞山转移，红一营和女子军第一连奉命殿后阻击。在坚守了3天3夜后，女子军第一连和红一营几乎弹尽粮绝。然而大部队仍需要时间继续转移，他们不得不做出了一个悲壮的决定，把仅剩的几十发子弹留给女子军第一连第一排2班的10名女战士，由他们坚守马鞍岭阵地。这10名女战士清楚，留下就是直面牺牲，用生命为战友争取撤退时间。他们没有丝毫犹豫，毅然接下任务。
3: 坟城都被血人空了一处，但是汉道的没有一只机箱是完整的，战友都是饱受的和敌人搏斗的时态。还有一个女战士嘴巴里还含着敌人的一块耳朵肉。
0: 这是最悲壮最惨烈的战斗，
4: 把他们摸干净，身上的脸上的手上的所有的伤痕啊伤疤啦，为他们请了一个注目礼。
0: 今天在马鞍岭阻击战遗址处的一块大石头上，仍能隐约看到当年敌军留下的机枪弹痕，那一道道痕迹都是10名女战士用生命写下的壮烈。他们用血肉之躯为琼崖特委、琼崖苏维埃政府机关和红军师部的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转移到母瑞山后，等待他们的是更为残酷的生存考验。那时的母瑞山是一片薄雾笼罩的原始森林，自然环境非常恶劣。
5: 后边有个小药店，店里是将那个青花药，一抓了，就回来给了，好几针花到敌人路路，敌人都要进就就打了，那青花药来给了，就将打进去，就将瓦修就瓦当修就瓦了，坏也不能坏的，多给他干嘛？那几百天过去来的，这都东西。
0: 国民党军在得知琼崖特委和琼崖苏维埃政府机关转移到母瑞山后，立刻派重兵将母瑞山重重包围，层层封锁。就在这样的绝境中，女战士王月梅临产了。没有吃的，战友们爬树掏鸟窝抓虫子给他补充营养。可即便如此，那个在芭蕉叶棚里降生的孩子还是夭折了。

0: 王韵梅把孩子小小的尸身埋在一棵树下，擦干眼泪，跟着部队继续前进。在摩瑞山苦熬了两个多月后，红军成功突围，敌人随即展开疯狂的追击。为了保存力量，1932年11月，女子军第一连、第二连挂整为零。至此，存在了500多天的女子军特务连奉命疏散。特务连不在了，但人还在。庞琼花、冯增敏等骨干成了敌人的眼中钉。他们有家不能回，白天躲在山里，靠亲人深夜送饭。
1: 回到老家里，找到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就跟他说：“你还流血，敌人经常来到我们家中，每天都来几次，你回家，哎，这不是安全之地吧？”这样，他妈呢就把他带到福建的一个小山里面。
0: 东躲西藏的女子军们大多没逃过厄运。1932年下半年，女子军特务连首任连长庞琼花，一连连长冯增敏，一连指导员王石香，二连连长黄敦英，二连指导员庞学莲等多人几乎同时被捕。红色娘子军纪念园保存了他们被捕时的两张照片，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还有第三张照片。
2: 我看到的是庞琼花被绑着双手，然后在府城押到那边去被游行示众的一张照片。他表情非常镇定，视死如归的状态。那个年代他们能这么勇敢地走出那一步，其实也是为了我们更多人的美好生活，牺牲还是挺大的。
0: 这张未展出的照片中，庞琼花身着浅色上衣，短发，带着少女气，双手绑在背后，被架在人群高处。尽管如此，她还是神情淡定，不卑不亢地向围观群众大声宣讲革命。庞琼花等人被捕后，就地关押在阳江警察所的监牢。发动第二次围剿的国民党军第一集团军警卫旅旅长陈汉光亲自逐个审问他们，想套出红军的去向。
1: 敌人的口号是这样的：活抓红白鸡、蒲明金、王文宇。红白鸡呢，前后委书记；蒲明金，中央苏维埃政府主席；王文宇是红军师长。党进京三巨头嘛，所以呢，要他们讲。交代这个问题，他们说是不是他？
0: 达不到目的的陈汉光开始严刑逼供，绳子吊，皮鞭抽，皮鞋踢，枪托撞，试图用肉体的折磨摧垮他们的意志。
3: 娘子军那些人精神还是存在，每个人一软弱，他们都会去安慰，每个人受伤他们都会去包扎。
0: 狱中的姐妹们相互鼓励，互相安慰，用团结的力量筑牢信仰的防线。所有人都对敌人的审讯守口如瓶，所有人都视死如归。
3: 抓他们进军营的时候带衣服进去嘛，他们这套衣服就是说他们自己感觉的是比较干净，比较漂亮。晚上睡觉他们都是折得整整齐齐放在枕头底下，就是说人家要拿我们去枪毙的时候，要去就义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衣服穿上。
0: 他们在暗无天日的监牢与不知刑期的感化院中辗转度日，但从没失去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也从没动摇过心中的信仰。凭借对信仰的坚守，他们在敌人的控制下度过了6年左右的时间。尽管饱受折磨，但他们没有一人叛变。直到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才不得不释放他们。
1: 就是一个是信仰，他们自从

0: 三家革命、三家红军还是呢？还是包定了信仰，因为他的专制下嘛，为党这些奋斗到底嘛，对吧？他们有这个信仰啊，所以呢，他们就能够坚持下来。而如果不是红色两军连干部守口如瓶，第一年啊就出到这个彭培基在五十三。所以呢，梁汝京呢为二十三红联红军不倒呢，在这个最关键的节点呢，也有他突破的个性。
1: 重获自由的女子军们回到了海南岛，抗战的烽火中，冯增敏等人以不同的方式继续投入斗争，用行动践行着心中的信仰。
2: 五六岁的时候就把我好像上有小刀就把我送去给人家养，妈妈都不给，从来没有给我做饭吧，妈妈也什么东西也不给我讲，她就讲叔叔叔叔什么时候叔叔，后来就很好，主要毕业以后就出来工作，很好工作，还要去干什么，彻底干什么，要干到底，我们很坚强啊。
1: 漫长的牢狱之灾并没有磨平冯增敏的棱角，他把这份坚守化作了对家人近乎严苛的期许，更化作对革命的毕生执着。1945年11月，在历经了漫长等待和战火淬炼后，冯增敏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份在绝境中凝练的信仰终于结出果实，硝烟散去，英雄的故事却一度隐没在岁月深处。很长一段时间内，红色娘子军的故事只留存在琼海的乡野间。直到1957年，海南军区政治部宣传干事刘文韶的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在解放军文艺发表，才让他们的事迹第一次得到公开披露和宣传。正是因为这篇文字，红色娘子军这个响亮的名字从此走出海南岛，传遍大江南北。1960年，冯增敏作为代表前往北京参加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朱德、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获授全国民兵代表大会纪念章。毛泽东主席更亲手授予他一支56式半自动步枪和100发子弹。这份殊荣不仅仅是冯增敏个人的无上荣光，更是对于红色娘子军最高的褒奖。1968年，为了传承红色娘子军的革命精神，琼海阳江公社红色大队成立红色娘子军民兵连，他们当中很多人是女子军连战士的后代。
3: 小的时候，我的叔婆是老的红色娘子军，几岁的时候就跟他坐在纽背上，他老是跟我讲他怎么怎么参加红色娘子军连。后来我读书高中毕业以后，组织就跟我讲要我担任这个连长，我当时很有信心的，我一定要把这个红色娘子军连队搞好。
1: 他们虽未经历战火，却在老战士的讲述中接过那根接力棒，老前辈们的精神激励着他们以民为先。训练场上，他们严于律己，刻苦磨砺，台风救灾、修水利、干重活，他们总是冲在最前。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红色娘子军民兵连民兵们有组织地参与到当地的红色教育中，他们的每一次出现都给在场的人带来极大的震撼。

0: 曾经亲自采访多位娘子军老战士的王陆生，仍清晰记得见到老战士王运梅时的场景。
1: 他种菜的船在田地里，他就戴着个帽子，那个斗笠在那里坐着啊。王运梅的个子很小啊，你想不到当年就是叱咤风云的娘子军老战士在这里啊，所以我们对他们也是有一点敬仰。
0: 1982年，作为红色娘子军发源地的琼海，党史部门成立后，首要任务就是系统性整理女子军历史。老战士们倾力配合，历时3年，一本关于红色娘子军历史的书籍，在1984年正式出版。时至今日，关于他们的史料收集工作仍在继续。在口耳相传中，时光走到2000年，这一年红色娘子军民兵连成建制编入预备役，番号为海南陆军预备役步兵师步兵第一团通信连。他们接过先辈的枪，在生产建设、军事训练和红色宣传中续写着荣光。也正是同一年，琼海红色娘子军纪念园正式对外开放。对于很多已经是古稀之年的女子军连老战士来说，他们的阵地从山林转移到了纪念园，王运梅就是其中一位。
2: 纪念园这里建成了，向外开放，卫福知道了以后，他主动的要求来这里当红色的讲解员，专讲他们红色娘子军传奇的故事。
0: 有一次，一位游客无意间问王运梅一年要交多少党费，他才知道自己还不是共产党员。
2: 那时候我就听到他电话那头他的声音在发抖，有哭声的样子。他说啊，我早早就把自己交给党，可咱们不是党员呐。
0: 当时已经90多岁高龄的他，心中一直放不下入党的事儿。老人逢人就问入党的规定和程序，自己不会写字，便缠着别人帮他写入党申请书。那份对信仰的执着，让所有人为之动容。
2: 他说，我王运梅如果没加入中国共产党，就像一个孩子没找到家的感觉。还让我教他写字，我就是今天教他，明天又忘了，明天教他后天又忘了，所以反反复复的教他，反反复复的学习，一直坚持7年没有放弃。
0: 后来一封由王运梅口述马市局代笔的入党申请书交到了琼海市阳江镇岭下村党支部。2012年7月，王运梅老人以102岁高龄成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1年后的9月，103岁的王运梅老人带着一辈子的执着，带着终于加入党组织的喜悦离开了人世。王运梅用一生诠释了什么叫跟党走，而他只是那支队伍的一个缩影。他们那一代人点燃的火一直延续到今天。2024年5月，经海南省人民政府、海南省军区批准，第三代红色娘子军民兵连在纪念园重新组建。如今这支年轻的队伍正以昂扬姿态投入紧张训练。与90多年前的先辈不同，他们的战场早已不止于山林与枪炮。从无人机巡查到北斗组网，从海上救援到应急支援。

0: 姑娘们用过硬素质在每一个站位上尽显锋芒。这支队伍不仅是先辈名号的继承者，更是能宣传、能救援、能应急、能应战的新时代巾帼力量。火种不息，号角长鸣，穿越九十余载风雨，那支从琼崖密林中走来的队伍从未真正离去，他们只是换了一身装束，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守护着这片土地。红色娘子军的故事依然在续写。那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5: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6: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7: 9月7日，延百76周年店庆盛典盛大开启。9月5日至7日，双楼延时营业至晚10点。9月7日当天，服饰类大众化妆品联动满300送200，购物满额低价换影票。85寸电视。

0: 士、黄金小蛋糕等超多好礼现场抽取，外地游客凭来源票根参与活动即送延边文创礼品一份。延百76周年店庆，精彩不停，盛会继续。中秋倒计时一个月，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伟业就够了。北京时间8:30。
1: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的纪录片《国家记忆》。

0: 在中国近现代波澜壮阔的百年抗争史中，有一支特殊的队伍，用500多天的枪林弹雨，写下了一段惊心动魄的传奇。90多年过去，硝烟早已散尽，他们的传奇则跨越时空，从海南岛的密林走上了世界级的舞台，成为中国革命史上不朽的丰碑。2025年，中央芭蕾舞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海口助演，一票难求。这不仅是一场演出，更像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精神接力。那么，这段被岁月尘封的传奇是如何一步步被唤醒的？
1: 1954年10月底，当天晚上刚好碰上下大雨，吉星琼剧团几个主要演员啊、领导啊，坐在一起聊天。新来的秘书叫李秉义的，他就说了革命时期琼崖纵队领导下的女子特务连，为了反抗旧的势力，进入了这革命队伍里头。他们就说这个事情很有意义哦，你能不能把它写成剧本？
0: 据多位老琼剧工作者回忆，李秉义很快创作了剧本。虽然剧本原件已无从寻觅，但在他们的回忆中，试图用琼花这样一种艺术符号，作为那个时代所有不甘屈辱的海南女性的缩影。
2: 有下搏就有反抗，没有反抗就没有生存了，这就意识到我们要干革命。
0: 自此，琼花从一个艺术构想变成了一种直击人心的精神图腾。这朵在故乡文艺沃土中孕育的琼花，完成了对红色娘子军反抗之魂的最初唤醒。而在戏台之外，一场更深远的历史打捞正在悄然进行。1956年，22岁的海南军区政治部宣传干事刘文韶在一本油印小册子里看到了一行字：在中国工农红军琼崖独立师师部属下有一个女兵连，全连有120人。红军时期能有一支成建制的女兵连，实属罕见。这行字让刘文韶立刻意识到了它的分量。
3: 咱们这个解放军历史上，这个女兵啊、女战斗英雄啊，那是不少。但是建制的连队，我听说的很少。哎呀，我说这个题材很好。我说这个我得亲自去写。
0: 然而翻遍资料再无记载，直到刘文韶找到琼崖纵队老领导马白山将军，得到肯定答复后，他才前往乐会县寻找线索。几经周折，刘文韶找到了乐会县的副连主任冯增敏。刚开口介绍完来意，冯增敏爽朗地笑了，说我就是当年女子军连的连长。
3: 哎呦，我的天哪，我说这下找对了，你就是当年连长。他讲起来那个记忆力很好，滔滔不绝地讲当年娘子军怎么成立、怎么打仗、怎么解散。结果就光我们两个人谈了3天3夜。
0: 此后大半年，刘文韶循着冯增敏提供的模糊线索，骑着自行车在乐会的乡间小路辗转穿行，寻访到30-40位女子军老战士，搜集了大量战斗事迹。
4: 我父亲在创作这一篇作品的时候，他的出发点就是要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的原貌，第一人称的这种方式更容易呢，这个给人以真实的感觉。
0: 文章写成了，但标题却让刘文韶犯了难。
4: 女子军特务连， 特务这个词呢，当时就是字面的意思，特殊任务。但是到了50年代呢，这个语境呢有一定的变化，它呢跟间谍呀这些偏负面的意思呢容易联系起来，所以尽量要避开。他就想起来我们国家历史上对于女兵称之为娘子军的传统。这支娘子军呢又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红军，那红色呢就代表了革命。他呢就决定把这个名字就命名为红色娘子军。
0: 1957年8月，刘文韶的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发表在了解放军文艺上，文章发表后引起热烈反响，尘封20多年的女子军连历史终于走进了大众视野。刘文韶以扎实的采访与真实记录，为后续所有文艺创作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文学母本。也就是从那时起，红色娘子军的称号真正流传开来。
5: 红色娘子军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支正规的有建制的女子革命武装，今天看来它仍然是世界妇女解放斗争的光辉典范。
0: 1959年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中国电影界掀起了一场创作高潮。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下，导演谢晋拿到了一份令他心潮澎湃的电影剧本《琼岛英雄花》。
6: 哎，我一看我就觉得不错，马上把这个车子调了，一个电报去了，这个说是马上坐火车赶到上海。
0: 电影剧本的作者是时年34岁的中南军区创作员梁信。1958年夏天，梁信来海南，本是为了一部海军纪录片。但书中所描述的女子军特务连事迹激发了他新的创作灵感。在海南一间简陋的招待所里，梁信闭门谢客，伏案疾书，仅用几天便完成了初稿。谢晋看到这版初稿后难掩激动，当即邀请梁信赴上海面谈。两人一见如故，很快就剧本的修改方向达成共识。
7: 梁信开始创作的时候还是一个群像，谢晋就希望这个剧本人把这个人物就是要凝练提炼，作品贯穿着一个主题，就是所谓的翻身。
0: 剧本里的吴琼花从一个反抗的女奴成长为觉醒的红军战士，但谢晋觉得这还不够，他要去看看那些真实的女子军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于是谢晋和梁信深入海南采访，见到了当年的女子军连长冯增敏。
6: 海南岛远远比他写的剧本要残酷得多。梁子军那批人呢，他们说在战争年代经常就睡在山里头耳朵里全是蚂蟥。哎呦，我一听我觉得哎呦，这简直是可怕。这批将军，后来我见到那些老太太，他们家当时的苦的远远比我

0: 信被真实的残酷深深震撼了。要想让观众也感受到这种震撼，光有画面还不够，还需要一段能直击人心的旋律。于是他找到了作曲家黄准。
1: 一般我写一首歌曲不需要太多的时间，但是这首歌呢，我写来写去写不好，有了开头没结尾，就一开头我觉得开的自己很满意了，向前进向前进，很有力，曲调也很有特色。
2: 向前进向前进向前，
1: 但是呢就后头也不能老是当当当当当，不能老是这个，就后来就跳不出来。
0: 随摄制组到海南的当晚，黄准就观看了琼剧，那充满地域特色的旋律和乐器音色令他惊叹不已。此后他有三次下海南，走过女子军急行军的山路，寻访健在的老战士，聆听他们用乡音讲述当年的故事。他四处收集海南民歌，分析音阶、调式、节奏特点，希望将海南的元素融入到作品的创作中。
2: 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
3: 你知道黄准老师走在那个山路上，拿个那个棍儿在那儿抽前面的荆棘啊、野草啊，哎，他那个步伐是很有节律的，很有节奏感的。突然一下这个旋律在他的脑子里就出来了。
0: 最终一首节奏铿锵带有浓郁海南风格的娘子军连歌就

0: 这首歌呢，一开始一个强烈的口号式的一个句子，就是向前进，向前进。那么后面接着四句啊，就把这个主题点清楚了。他用了一个只有穷剧正弦才有的我们民族特色的商调式来写进行曲，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创造，把一支队伍那种气势的昂扬都通过进行曲这样的一个题材表现得淋漓尽致。
1: 正是这首从海南山路中走出来的旋律，让红色娘子军的故事超越了胶片与银幕，它乘着歌声的翅膀传遍了大江南北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村落，更以一种滚烫而真挚的力量深深地走进了亿万人民的心里，成为几代人共同的精神记忆。1960年，彩色故事片《红色娘子军》完成摄制。1961年正式公映后，创下了全国6亿人争相观看的盛况。
2: 当时立刻就爆火了，他那种非常坚韧性格啊，很多观众这个。看完电影以后就给上影厂给主创写信啊，就是说也是来就是倾诉吧，我们同情这个琼花，我们认同，就包括琼花背后的那些参加革命的红军女战士，其实大家都有共同的这种遭遇啊，所以他为什么能激起这个观众的共鸣。
1: 一首娘子军连歌，一个倔强的吴琼花，电影用最接地气的方式把红色娘子军的故事刻进了几代中国人的脑子里，完成了从文学母本到全民经典的跨越。光影与旋律的交织让女子军的信仰之魂更加深入人心。
3: 穷尽把红色娘子军故事呢传遍了海南岛，如果你稍微的话会告诉你，把红色娘子军的故事呢传遍了文学界。电影把红色娘子军的故事呢传遍了全中国。
1: 就在电影《红色娘子军》火遍全国之际，1963年，周恩来总理提出建议，在排演西方古典芭蕾的同时，也能创作一些革命题材的舞剧。
4: 当时呢，我排了《巴黎圣母院》，演出的时候呢，周总理来看了，看了以后呢，就说古典芭蕾舞可以继续排，也可以创作一些革命题材的那个舞剧。
1: 当时电影《红色娘子军》刚在国际上得奖。北京舞蹈学校的编导们经过讨论后决定改编这部电影。1964年初，李成祥、蒋祖慧、王希贤三位编导写作曲、舞美及演员共11人前往海南采风。
4: 一个是了解生活，一个是学习素材。为什么海南岛会有娘子军？因为那里妇女都是干重活的，又受的压迫很深，所以他们不能力反抗，他就跟喜儿不一样啊，所以他的逃跑就是大跳，带着仇恨，给我们在性格上提供了依据。
1: 在海南的一个半月里，团队走遍大半个海岛，让创作者们对角色的苦难与反抗有了更深的共情。同年9月23日，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天桥剧场彩排，周恩来总理到场观看并给予指导。
4: 但是我们排了《红色娘子》以后，周总理还说了一句，我比你们还落后了，我当时要求你们排的是外国的 革命题材，结果你们拍了中国的更加好。
1: 9月26日，周恩来决定用这台舞剧招待外国元首，使其完成了从革命叙事向国家叙事的升华。1964年10月8日，毛泽东主席在观看舞剧《红色娘子军》后给予充分肯定。之后，舞剧《红色娘子军》迅速走红。这部舞剧开创了足尖舞演绎革命往事的先河，成功实现了中西艺术的深度融合，被誉为中国革命创举、世界革命典范。此后半个多世纪，这部舞剧的足迹遍布全球数十个国家，演出4000余场。西方足尖上的东方故事，让这朵从海南岛走出的琼花，真正成为新中国递给世界的一张美学名片。
5: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这一代的人其实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再去演绎这部舞剧的。现在我再去演绎的时候，其实我也很想把《红色娘子军》这段历史能够保存下来，能够传承给更多的年轻的朋友们看，希望大家可以看到他身上，然后汲取他身上的这些力量。
1: 如今正值《红色娘子军》成立95周年，从芭蕾的一枝独秀到影视戏曲的百花齐放，从椰林寨到北京城，从东方舞台到世界剧场，这种跨越时空、门类齐全的艺术接力，不仅在新中国文艺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更铸就了难以逾越的艺术高峰，成为展示中国革命精神的经典之作。
6: 那么《红色娘子军》呢，它之所以能够广为传播，我觉得有两个方面是十分重要的。第一个方面，《红色娘子军》的这种革命斗争精神，追求解放，敢为人先，英勇斗争，不怕牺牲，以及信念坚定，矢志不渝的这样一个精神，我觉得精神的力量才成就了他不朽的这样一个传奇。那么另外一个方面比较重要的，我觉得还是多元艺术形式的加持，它让我们红色娘子军的整体形象

0: 呢更加鲜活，更加立体，也让我们红色娘子军的精神呢以这种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这样一个形式呢更好地走入到了人心。
1: 九十余载光阴流转，万泉河的水仍在流淌，回望这段历程，传播的过程就是铸魂的过程，每一次艺术接力都是一次灵魂的重铸。曾经他们为了争一个做人的权利拿起了枪，后来他们为了守护那面红旗献出了青春与生命。而今天当舞台上的俗间踏出铿锵的步伐，当银幕上的旋律再次回响，这把火早已烧出了胶片与戏台，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中生根发芽。
2: 看完芭蕾舞剧，最让我震撼的是他们穿着芭蕾舞鞋却迈出战士般的步伐，那种英勇无畏的精神洋溢出屏幕，那种无论如何面对任何困难都向往自由生活的力量，真的很令我感动。
3: 当我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困难想要退缩的时候，就会想起他们，少年强则国强，我们也应不畏困难，认真学习，长大报效祖国。
4: 一部作品能够经久不衰，能够演60多年，是因为这个作品承载了多重意义，它不仅仅是在讲述一个过去的故事，它更多的是在对于传递一种生命的烈度，它能够把抗争精神变成可视化的艺术，它能够给观众提供一种精神的钙质。当观众走出剧场的时候，你对于生命和生活的理解，尤其是面对困难时会更有底气，我想这就应该是艺术对于生活的直接介入吧。
1: 这份共鸣穿透时空，直抵人心。在新时代的阳光下，它不仅仅是剧场里的掌声，更化为了前行路上的路标。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考察时强调，要用好海南琼崖纵队纪念场所、红色娘子军纪念园等红色资源，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落实总书记嘱托，2023年9月23日，提质升级后的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全新开园，至今累计接待游客近150万人次。
5: 我上学的时候就知道红色娘子军对革命这种坚持的这种信仰，我从心里头感觉到非常的敬佩，所以我呢就是想来看看。
1: 人们从四面八方而来，在英雄曾战斗过的土地上寻找信仰的坐标，这股精神力量从舞台的光影中流淌而出，化为了建设者奋进的足印。
0: 红色娘子军让我最动容的还是那份敢为人先的勇气。当前我们建设自贸港没有先例可循，摸着石头过河，但这份红色精神始终激励着我们。身处自贸港改革前沿，我们就要有创新监管、敢闯敢试的胆气，面对口岸攻坚任务就要有严守国门、迎难而上的锐气，传承先辈的初心使命就要有立足岗位、实干建功的底气。我们将以基层海关人的坚守与担当，助力自贸港的高质量发展。
1: 岁月无言，却将不朽刻入山河。500多天的烽火，穿越世纪，愈发滚烫。正是因为他们用青春和热血，铸就了这片土地不屈的脊梁。走出剧场，步入现实，从昔日的椰林战火到今日的开放潮头，那份向前进的铮铮铁骨早已融入海南儿女的血脉， 化作了自贸港建设者挺立的身姿。这不仅仅是历史的回响，这是时代的号角。一生向前进，是一往无前的信仰；一步足坚行，是生生不息的力量。接过先辈的旗帜，我们唯有坚定跟党走、向前进的步伐，在新的长征路上冲锋前行，让这红色的基因在奋斗的征途上永远燃烧，永不褪色。
6: 今天不开车，
7: 今天绿色出行。
6: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投放。
7: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小姐，您的咖啡。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6: 哎，不坐电梯吗？
7: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是，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0: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

0: 十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中秋倒计时一个月，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红色是快乐，绿色是希望，蓝色是梦想。
2: 站起七彩的魔方，舞起七彩的丝带，七色彩虹缀满七

家长朋友们、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七彩时光，我是主持人明玉。首先来关注一组教育动态，开学季重点防范三类传染病。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是多种传染病的高发季节，校园人员密集，存在传染病传播与聚集性疫情发生的风险，学生、家长及学校要做好预防工作。秋季开学重点关注这三类传染病。一是呼吸道传染病，主要通过飞沫传播，最容易在教室、宿舍传播，包括新冠、流感、肺结核、水痘、百日咳、麻疹、风疹、腮腺炎等。二是肠道传染病，传播以粪口途径为主，手卫生是关键，包括手足口病、诺如病毒和轮状病毒引起的病毒性腹泻等。三是虫媒传染病，经虫媒叮咬传播，环境治理与个人防护是关键，包括登革热、鸡孔啃亚热和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等。家校携手是筑牢健康防线的第一步，国家疾控局提醒要养成良好的习惯，把好卫生关，饭前便后，外出归家，咳嗽，打喷嚏之后都应该用肥皂或洗手液彻底清洗双手，打喷嚏或咳嗽时要用纸巾或手肘挡住口鼻，避免飞沫传播给身边的人。与此同时，居家要整洁，通风防蚊是关键，每天至少开窗通风两次，每次30分钟以上，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清理阳台、厨房、卫生间以及周边积水，彻底清除蚊虫滋生地。不喝生水，不吃生食，剩菜剩饭彻底加热之后再食用。此外，还要规律作息，保证充足的睡眠、均衡的营养、适量的运动，提升自身免疫力。及时全程接种流感、水痘、麻疹等疫苗，这是最经济有效的预防手段。一旦出现发热、咳嗽、皮疹、腹泻等症状，严禁带病上学，立即居家休息并就医，主动告知医生旅居史与接触史。在此基础上，预防工作需要关口前移，开学前全面开展校园环境清扫，清除卫生死角，加强教室、宿舍、厕所等重点场所通风换气与环境消毒，保持校园整洁卫生，储备足量的洗手液、消毒剂、体温枪等防疫物资。

确保设施完好，消毒物品均在有效使用期内，新生入学时认真查验预防接种证，对漏种未种的学生及时督促补种，落实每日晨检与因病缺课登记追踪制度，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各类饮用水设施设备应定期进行清洁、维护、消毒及水质检测，确保师生饮水安全。此外，还要通过主题班会、宣传栏、微信公众号等渠道普及传染病防控知识，营造人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氛围。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据悉，九五普法期间，司法部将着重把习近平法治思想纳入国民教育、干部教育和社会教育体系，将习近平法治思想纳入大中小学相关课程，全方位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夯实青少年法治理论根基。九五普法规划提出，要加强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构建青少年法治教育格局。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部长汤杰介绍，在九五普法工作中，共青团中央将重点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广泛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用好主题团课、对课和青年大学习、红领巾、爱学习等载体，深入到基层一线，用亲语亲言做好宣传，引导广大青少年不断坚定法治自信。二是以青少年的身心特点和成长需求为导向，创新开展普法工作，例如开展好全国青少年学法用法网上知识竞赛、红领巾法学院、青少年普法志愿者、法治文化基层行等品牌活动，积极运用 AI 技术、短视频、微短剧、动漫等形式，努力提高面向青少年普法工作的感染力。三是把法治宣传教育和维护青少年权益结合起来，统筹做好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普及和贯彻落实，联合有关部门对电信诈骗、学生欺凌、网络沉迷、药物滥用等问题开展专项宣教和综合治理。今年秋季学期将全面完成义务教育新教材替换，教材上新折射哪些新变化？2024年秋季学期根据2022年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修订的教材陆续投入使用。今年秋季学期，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将完成新教材的全部替换。今年新教材有哪些变化？师生如何应对？近日，中国教育报记者采访了教材编写组专家、课程标准研制组专家、教研员和一线教师。新教材有哪些变化？减缓学习坡度，实现提质减负。新教材有哪些变化是师生家长最为关心的问题。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来看，语文学科小学一至六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在编排设计上，三门学科新教材都更加注重遵循学生认知规律和教育教学规律，减缓学习坡度，实现提质减负。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语文、数学、英语三科具体改了什么呢？先看语文，义务教育语文教材编委会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立军介绍，在内容上，新教材增选了反映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选文，如《航天员写给孩子的信》、《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等，丰富了革命文化经典篇目，如《雷锋日记二则》，进一步优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习内容。此外，还精选了反映世界文明优秀成果的经典名篇，以及科技发展、儿童日常生活等方面的选文，让教材更贴近时代与学生生活。在呈现方式上，新教材每个单元以特定主题为统领，设计环环相

透的情境化实践活动，强化对语言、文学、文化知识的渗透。例如，针对中高年级学生认知特点，语文园地增设梳理与交流板块，引导学生主动整合、归纳学习，实现深度学习。再看数学，新教材把零散的知识整合起来，对于学习更加有利。国家数学课程标准研制组组长、东北师范大学原校长史宁忠表示，数与代数领域由过去的六个主题浓缩为两个主题，图形与几何领域则由过去的四个主题浓缩为两个主题。优化整合后，加强对数量关系的理解与表达，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更符合数学知识递进的逻辑，将尺规作图下放到小学，培养学生几何直观，更加符合循序渐进的成长学习规律。再看英语，新教材更注重英语素养的全面提升，而非死记硬背。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梅德明说，据了解，新教材编排形式多样，选取了很多生活中常见的话题，更贴近各学段年龄特点。各个版本的新教材在整体框架结构、语言材料、活动设计和学习梯度等方面进行了系统优化，并适当地增加了科学、自然和跨学科内容等，丰富学习维度。梅德明也表示说，请家长放心，新教材核心学习内容都严格以新课标的词汇、语法等为依据，难度不会超标。教材为何而变呢？让教材越改越好教，越改越好学。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教材修订始终遵循严谨科学的规律和章法，课程标准是教材编写的依据。专家介绍，2022年3月新修订的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对教材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围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明确提出要着力培养学生核心素养、促进学习方式变革等理念，为落实新课标要求充分吸收统编教材投入使用后社会各界提出的意见建议，教育部组织了本次教材的修订。修订后教材有什么提升呢？专家从三方面进行了解读。一是全面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进教材，把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有机融入，充分体现新时代党和国家的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育人导向更加鲜明。二是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学会，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三是内容安排循序渐进，螺旋上升，栏目设置丰富多样，结构更加科学合理，时代感和可读性显著增强。专家表示，近年来教材修订更加及时，这是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一方面，教材与时俱进，不断提高科学性、准确性、时代性；另一方面，也能更好地回应一线需求，实现教材越改越好教，越改越好学。2024年新修订教材投入使用后，对教材的监测和回访结果显示，教材得到一线教师和学生的广泛认可，总体满意度较高。新旧教材如何衔接？精准施策，保障教学有序、平稳过渡。在教材替换过程中，2026年秋季学期5、6年级学生可能会遇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教材个别内容重复学习，部分学习内容是从上一套4年级教材中调整而来的，学生已经学过。第二种情况是存在未学内容，部分学习内容在修订中新增或调整到低年级，学生因为之前使用的是上一套教材，所以没有学过。
对此，专家回应，这是教材全面替换阶段出现的正常现象。经研判，衔接过渡完全在师生可接受范围内，只要按照衔接方案做好安排，就能够保证教学有序、平稳过渡，顺利完成替换。对于重复内容、未学内容，在一线教学中该如何处理呢？中国人民大学附中丰台学校小学语文教师陈平提出，拿到新教材，教师要研究教材有哪些变化，修改意图是什么，结合学生掌握情况，在教学中做适当处理，有的可以复习巩固，有的不必再学。记者了解到，为了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开展新修订教材与上一套教材的全面比对，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如何衔接过渡是在新教材培训中重点讲解的内容，无论是国家牵头的培训还是地方的培训，都会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目前培训中衔接专题课程及相关资源已上传培训平台，小学语文专门在教师教学用书中增加了衔接方案。此外，中国教育电视台同上一堂课预见栏目还专门对小学语文、数学、英语新教材使用进行解读。教育部等七部门启动实施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近日，经国务院同意，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残联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对“十五五”时期推进特殊教育优质融合发展作出部署，进一步完善高质量特殊教育体系。行动计划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遵循特殊教育发展规律和残疾儿童青少年学习规律，坚持普惠发展、有教无类，坚持数字赋能、因材施教，坚持多元成才、自强自立，加快建设高质量特殊教育体系，不断提升特殊教育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持续增强残疾儿童青少年融入社会和终身发展的能力。行动计划明确五大重点任务，一是扩资源，扩大特殊教育资源供给，优化残疾儿童教育安置，畅通残疾学生升学渠道，充分保障残疾儿童青少年受教育机会。二是提质量，持续深化特殊教育课程教学改革，加快提升孤独症儿童教育水平，不断强化特殊教育专业支持，一体推进残疾学生职业教育和就业衔接发展。三是数字化，积极推进特殊教育数字化建设，探索人工智能，助力特殊教育发展。四是强普惠，巩固完善特殊教育经费投入机制，持续改善特殊教育办学条件，加强特殊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强化特殊教育普惠发展。五是促交流，拓展特殊教育对外合作渠道，提升特殊教育对外交流水平。行动计划还强调，要加强党对特殊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建立多部门共同推进落实机制，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特殊教育发展格局，共同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特殊教育的良好氛围。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就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答记者问。近日，经国务院同意，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了《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就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行动计划出台的背景。
特殊教育是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教育公平、彰显民生温度的关键领域。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特殊教育工作。党的二十大提出强化特殊教育普惠发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健全特殊教育保障机制，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办好特殊教育，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组织实施了三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推动特殊教育高质量发展。2025年，全国共有特殊教育学校2464所，在校生92.7万人，专任教师8.51万人，较2012年分别增长33%、145%、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97%。我国特殊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同时，也要看到特殊教育发展仍面临不少短板弱项，资源供给不足，教育质量总体不高，数字化赋能不够充分，普惠保障机制不够健全等问题还需破解。为聚焦突出问题，精准施策，进一步强弱项、补短板、促公平，推动特殊教育优质融合普惠发展，教育部等七部门研究制定了行动计划，经国务院同意并正式印发。行动计划的总体要求是什么？行动计划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遵循特殊教育发展规律和残疾儿童青少年学习规律，坚持普惠发展有教无类，坚持数字赋能因材施教，坚持多元成才自强自立，加快建设高质量特殊教育体系，不断提升特殊教育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持续增强残疾儿童青少年融入社会和终身发展的能力。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特殊教育保障机制不断完善，特殊教育数字化、智能化水平逐步增强，基本形成特殊教育优质融合普惠发展格局，保障残疾儿童青少年平等享有受教育机会是特殊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行动计划对此提出哪些具体举措？十四五期间，教育部会同相关部门大力推动20万人口以上县市区级建设特殊教育学校，健全招生入学联动机制，强化信息系统动态监测，就近就便安排适龄残疾儿童入学，努力让更多残疾儿童在家门口有学上，上好学。2025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97%。十五五时期将开展以下工作：一是扩大特殊教育资源供给，实施新一轮特殊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工程，支持人口20万以上县市区级办好一所达到标准的特殊教育学校，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建设从学前到高中阶段15年一贯制特殊教育学校。二是优化残疾儿童教育安置，建立健全县域残疾儿童数据共享和入学联动机制，坚持就近就便原则，全面落实一人一案教育安置政策，完善送教上门制度。三是畅通残疾学生升学渠道，扩大残疾学生接受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机会，分类推进残疾青少年高中阶段教育，支持残疾学生中高职和职业本科衔接贯通培养，支持高校加强适合残疾人学习的相关专业建设，持续提升高校残疾学生支持保障水平。行动计划在深化教学改革、提升特殊教育办学质量方面出台了哪些政策举措？十四五期间持续深化课程教材改革，组织审核特殊教育学校义务教育实验
教科书，推动教材无障碍建设，印发特殊教育办学质量评价指南，开展特殊教育教师教学基本功和融合教育案例征集活动，不断丰富教育教学资源，提升教育水平。十五五时期将开展以下工作：一是持续深化特殊教育课程教学改革，推动完善特殊教育学校义务教育各学科课程教材，试点开发数字教材，鼓励更多教材出版单位制作大字版教材，持续开展案例征集活动，加强国家教学成果奖特殊教育相关成果推广。二是加快提升孤独症儿童教育水平，支持人口规模大的城市建设孤独症儿童特殊教育学校，推进孤独症儿童教育教学的评价，探索完善助教陪读人员准入、质量保障等路径，强化孤独症儿童教育等紧缺领域师资培养培训。三是不断强化特殊教育专业支持，建立健全科学完善的特殊儿童筛查评估、教育安置等工作制度，推进国家、省、市、县、校五级特殊教育资源中心建设。四是一体推进残疾学生职业教育和就业衔接发展，支持开设适应孤独症、智力残疾和多重残疾等学生学习特点和市场需求的专业，完善面向残疾学生的职业教育课程体系、人才培养模式，推动办学质量提升。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4: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0888-8350-0888-2262-2262-2262-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

0: 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9月7日，点百76周年店庆盛典盛大开启。9月5日至7日，双楼延时营业至晚10点。9月7日当天，服饰类、大众化妆品联动满300送200，购物满额低价换影票，85寸电视、黄金小蛋糕等超多好礼现场抽取。外地游客凭来延票根参与活动，即送延边文创礼品一份。延百76周年店庆，精彩不停，盛会继续。中秋倒计时一个月，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伟业就够了。
2: 红色是快乐，绿色是希望，蓝色是梦想。
3: 站起七彩的魔方，舞起七彩的丝带，七色彩虹缀满七彩童心，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七彩时光，我是主持人明玉。值此长征胜利90周年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74周年之际，七彩时光小小朗读者怀揣赤子之心，以铭记历史、礼赞家乡主题朗诵为序，让稚嫩的声音化作追光的翅膀。请欣赏延吉市公园小学李希珠带来的《我心中永远的爱》，延边。
1: 白驹过隙，时光荏苒，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国经济取得迅猛发展，延边这片土地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让生于斯、长于斯的我为此感到无比的骄傲与自豪。

家乡位于中朝俄三国的边界，家乡一年四季总是那么的美丽诱人，春天鸟语花香，夏天花木葱茏，秋天枫叶如丹，而冬天则更有一番北国城市独有的韵味。延边，我亲爱的家乡，您是多么的善良，多么的无私，多么的伟大。您为每个怀揣着梦想来到您怀里的成千上万的延边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和发展环境，他们在您的这片热土上安居乐业，辛勤耕耘，每个人的脸上都徜徉你的甜蜜，眼中都充满幸福。您始终秉持爱拼敢赢的奋斗精神，在砥砺中奋进，在奋进中提升，连续数载显于经济实力，保持全省第一，赢得社会各界的高度赞赏和一致热评，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提升人民幸福指数而做出伟大的贡献。这样的您，我们怎能不爱？延边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城发展到今天，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文化，都有了极大的飞跃，这离不开

民的聪明才智和辛勤耕耘。我们要做好接班人，因为我们是延边的未来。让我们一起努力，把自己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让它成为一颗璀璨的明珠。深深祝福我可爱的家乡生日快乐！

0: 请欣赏延吉市河南小学于书涵带来的《我的家乡》。
1: 我的家乡，中国有个小地方，
2: 名字越来越响亮。
1: 中国这个小地方，
2: 就是我的家乡延边。小地方有大景。

0: 洪长荣、陈汉章
1: 都曾在这片土地日寇响亮，山山金达来，村村烈士兵，
0: 东北抗联精神永不忘。小地方有大文章，
1: 长笛铜锣开发开放，号角吹响，
0: 经济腾飞，百业兴旺，
1: 鸡鸣闻三国，犬吠听三枪，
0: 边区贸易振兴希望，小地方定有大辉煌，
1: 苹果梨花铁柏绽放，万亩稻田翻滚波浪，万众一心同声高唱，
0: 幸福路越走越宽广，人边我的家乡。
1: 就是这样一个小地方，多少个这样的小地方，
0: 构成了和谐的大中国。
2: 请欣赏珲春市第四小学郑先瑜同学带来的《延边迈向崭新的辉煌》。
3: 在共和国版图东北以东的极光之上，这是21世纪第一缕曙光升起的地方。中国最大的朝鲜族群。

山的重量。中华名山长白山，原始元气，大美大荒。全域旅游的号角在4.27万平方公里的大地吹响，每一片山水都是天然氧吧，神奇风光。延边绿色发展，绿色崛起，这是大中国最美生态天堂。改革是分，开放是奖，顶层设计纲举目张。全面深化改革是欠发达地区腾飞的翅膀。扶贫攻坚，共奔小康，新农村建设成富庶美。

每一株小草都会摇起飞天象报。

0: 江。进港出海五条国际海路联运定期通航，长期图开发战略掀起图们江国际合作排天巨浪。珲春浩瀚大海飘动着蓝色丝路梦想，演变开放的大舞台拥抱明天新的辉煌。
1: 请欣赏珲春市第二实验小学陈子希带来的李赞家乡。
2: 嗨，我是陈子希，出生在祖国的最东边。我曾经问我爸爸什么是祖国，爸爸骄傲地说，祖国是东方的明珠，是蜿蜒盘旋的巨龙，是地平线出生的太阳，是我们的家，我们十四亿中国人的家。在我们的家乡有许多这样的纪念碑，爸爸说这是为了纪念为国家抛洒热血的英雄们的。我们的祖国曾被帝国主义的炮火轰击过，被不平等条约分割过，被西方列强践踏过，正是有了这些无畏无悔付出的英雄们，才有了我们现在美好的生活。那些为了国家牺牲的烈士，他们是多么的善良和执着呀！为了美好的家园，舍弃了生命，他们像火炬，燃烧了自己，照亮了我们。

0: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1: 请欣赏诗歌《永远的九岁》。
2: 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永远的九岁》。哇，多么可爱的小蝴蝶呀！小蝴蝶，我不会伤害你的，你飞走吧，自由自在的飞吧。小石榴树，我来给你浇水了，你呀要快快长，和我一起快快长大。你们好，我叫小萝卜头，其实我的大名呀叫宋振中，因为我头大身子小，所以家里的叔叔阿姨都叫我小萝卜头。我的爸爸妈妈是中共地下党员，我一岁的时候，爸爸妈妈和我就被反动派关押在歌乐山

0: 营养不良。每当我哭的时候，妈妈都会紧紧地把我搂在怀里，鼓励我说，重庆要解放了，咱们的苦日子要结束了，你是个小战士，一定要坚强，所以我不哭，我要坚强。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他们每天教我读书写字，他们说我们要为新中国的诞生做好准备，将来做一个对祖国有贡献的人。在监狱里啊，因为我小，所以他们对我看管不严，我就当起了秘密联络员。我总是给叔叔阿姨汇报一些重要的情报，他们都夸我是个小机灵鬼，是个出色的革命小战士。明天爸爸妈妈和我就可以走出监狱，获得自由了。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叔叔再见，伯伯再见，阿姨再见了，你一定要帮我照顾好这棵小石榴树。1949年9月6日，这一天我们的北京已经解放了，再过25天新中国就要诞生了。小萝卜头多想看到这一天呢，可是小萝卜头你安心吧，我们一定会继承你的遗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向小萝卜头革命烈士宋振中敬礼。
1: 请欣赏延吉市第12幼儿园孙玉燕带来的半截皮带的故事。
2: 吹断粮，吃呀！

的时候，同志们都把野菜吃，后来野菜也挖没了。你们知道我们吃什么吗？我们煮皮带吃，没错。

这话，我的眼泪唰的一下就掉了下来。班长拍着我的肩膀说：“我知道，今年才14岁，是个红香味，是我调皮的，是你第一次上战场。”

请欣赏延吉市第12幼儿园修栈城带来的珍贵的教科书。

从硝烟弥漫的历史深处到繁荣昌盛的边疆热土，小小朗读者们用诗歌架起时光的桥梁。这场铭记历史、礼赞家乡的朗诵，不仅是声音的交汇，更是精神的接力。愿未来的日子里，少年们以史为鉴，以乡为傲，在时代浪潮中续写属于你们的精彩篇章。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遵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病。

0: 02-4323-7777。
1: 中秋倒计时一个月，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5: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4: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5: 延边新闻。
1: 合龙抽水蓄能电站自开工建设以来，紧盯节点目标，坚持科技赋能，目前项目正在高标准高效率推进。
6: 我州坚决扛起生态安全的政治责任，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
1: 极限国334解码新电商网络主题活动在龙井举行。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
6: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高质量发展新答卷。作为吉林省“十四五”重点能源工程，东北首个州调节抽水蓄能电站由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所属南水北调合龙能源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合龙抽水蓄能电站，自开工建设以来，紧盯节点目标，坚持科技赋能，在复杂地质与严寒气候条件下闯过一道又一道施工难关。目前项目正在高标准高效率推进，一座绿色低碳的大型储能电站正加快从蓝图变为现实。项目建成后，将为全省能源结构转型、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注入强劲动能。初秋时节，合龙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各施工区有条不紊高效运转，建设者们抢抓施工黄金期，全速推进项目三栋一路核心工程建设，施工现场一派繁忙奋进的攻坚景象。作为吉林省政府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战略合作重点项目，电站总投资额约116.11亿元，装机容量180万千瓦，装设6台单机容量为30万千瓦的水泵水轮机组。电站首台机组发电工期为64个月，总建设工期为76个月。预计2031年12月首台机组投产发电，2032年12月6台机组全部投产。该电站是吉林省唯一、东北首个具备州调节能力的抽水蓄能电站，在全省能源布局中占据重要战略地位。南水北调合龙能源有限公司工程建设部主任谢颖超：
7: 州调节能力意味着电站能根据一周内的电力需求波动灵活调节发电，不仅能平滑新能源的日内波动，更能应对中长期的天气变化对电力系统的影响，大幅提升电网的韧性和可靠性。
1: 据了解，合龙抽水蓄能电站隧洞地质条件复杂，地下水丰富，围岩湿稳，突水突泥的风险突出。为破解行业痛点与施工难题，项目团队坚持科技赋能、创新攻坚，打造多项核心技术突破，首创了基于多元传感融合的智能地质超前探测方法，通过部署传感器网络，实时采集施工数据，精准预判地质情况，

0: 实现隐蔽涌水点超前预警，探测精度和安全预警可靠性大幅提升，相关技术成功获得国家发明专利，筑牢复杂地质施工安全防线。在生态保护方面，项目践行绿色施工理念，采用磁基高效净化污水处理工艺，施工废水经处理后用于道路洒水降尘、绿化养护，实现污水零外排。同时，针对冬季极寒施工难题，项目团队从管理到技术双线发力，填补严寒地区抽水蓄能施工技术短板。南水北调合龙能源有限公司工程建设部主任谢颖超：
1: 面对冬季零下20度严寒挑战，创新实践组合加温加全流程保温的寒区隧洞施工集成技术，针对高寒地区水工混凝土抗冻耐久性检测周期长的行业痛点，研发抗冻耐久性快速评估新方法，将检测周期从90天压缩至28天，大幅节约了时间与检测成本。
0: 在核心技术攻关上，项目团队坚持问题导向，集中力量破瓶颈补短板。截至目前，项目各工区施工进度稳步达标，安全质量稳定受控。合龙抽水蓄能电站建成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43亿千瓦时，年产值约17.15亿元，每年可增加地方税收近1元。同时，显著增强吉林电网的调峰、调频和应急备用能力，增强吉林省电力系统安全性和灵活性，提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的消纳能力，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425万吨，二氧化硫1.4万吨，助力国家双碳目标实现。南水北调合龙能源有限公司工程建设部主任谢颖超：
1: 下一步，南水北调合龙能源有限公司将全力推进通风洞的开挖支护，早日实现贯通目标，并加快主体工程招标及设备采购工作，为地下厂房2027年初按期开工奠定坚实基础。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金鑫报道。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
3: 下面摘要播出：中国民族报论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夯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和文化基础。今年7月1号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紧紧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深入总结经验，加强制度设计，将构筑共有精神家园设为第二章，置于总则之后，主要任务之首，对其主要举措作出相关规定，彰显了对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的高度重视，有利于夯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和文化基础。新征程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和任务，迫切需要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进一步增强中华文化认同，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激励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对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作出了11条具体规定，为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法律路径。让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植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立足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大力弘扬伟大民族精神，着力更续中华文脉，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促进各族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0: 近年来，延边州坚守大长白山生态保护使命，坚决扛起生态安全的政治责任，以更高站位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更实举措防控生态环境安全风险，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如今的延边，天更蓝，水更清，地更绿，一幅山清水秀、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正在延边大地生动铺展。守护优良生态环境，泉州环境质量更加稳定巩固。泉州统筹推进空气、水、土壤全领域污染防治与风险管控，环境质量稳居全省前列。延吉空气质量综合指数连续六年全省第一，优良天数比例 98.6%。 水环境质量方面，九个在用县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达标率 100%， 24个国考断面扣除本底值影响，优良水体比例为 100%， 较2021年提升 20.8 个百分点。土壤质量方面，七个地下水国考点位达标率 100%， 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稳定在 100%， 完成“十四五”规划发展目标。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方面，化学需氧量和氨氮累计减排量超额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累计减排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构筑生态安全屏障，污染防治攻坚取得积极进展，整合各方资源，集中攻坚力量，靶向施策，精准发力，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纵深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扎实推进固废和新污染物治理，狠抓督查问题整改，环保问题整改效能显著提升，聚焦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关注重点，持续深化突出问题排查整治，推动整改工作从治标向治本转变，不断完善督查整改机制，强化环境综合监管，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持续增强，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进一步补短板、强弱项、夯基础、提能力，加快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规范核与辐射安全监管，常态化开展无名放射源排查整治，切实维护辐射环境安全稳定，强化环境安全应急防范，推动绿色低碳转型，服务经济发展作用扎实有力，持续优化服务举措，强化监管效能，聚焦企业发展需求，常态化开展服务企业月、环保专家进企业等精准帮扶活动，助力企业在合规前提下实现绿色高效发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3: 近日，一场穿行于吉林东部山水间的特殊旅程正式开启，吉县国334解码新电商网络主题活动在龙井举行，由中植新闻网站、知名商业平台、省区市主流媒体及省内外头部网络主播、优质主播团队组成的特殊探访车队，从龙井皮岩山温泉酒店出发，开始沿着国334驶向边境村庄、田间工厂。在延边红枫食品有限公司，车队成员详细了解延边食品加工产业发展情况，品尝延边特色美食。网络主播陈阔：
4: 因为 T334 呢，它是从延边的龙井为起点，一直到内蒙古，这一路呢有很多的故事等待我们去挖掘、去讲述。我觉得呢，特别是延边啊，又有这个边疆自然风光，又有这个民族风情，还有很多美食。
3: 在为期两天的延边行程中，媒体与主播团队深入龙井、合龙、安图、敦化等县市，以自驾体验加新电商探访加网络传播三位一体的创新形式，深度聚焦延边电商赋能阵地、跨境电商发展成效、乡村振兴典型案例、文商旅体融合发展实践，亲身体验延边民俗文化与自然风光，立体讲述生态向美、文旅向兴、产业向新的延边发展故事。 用数字力量为边疆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传播动能。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金敏梓彤。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
4: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5: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7: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5: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5: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5: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队卡好位，把球垫起来，
11: 好，
10: 敢打，
11: 好球，
10: 好球。
5: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5: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不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5: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洲金曲。
3: 听众朋友，2026年9月3号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建州74周年，请听由韩允浩作词、金凤浩作曲的歌曲《红太阳照边疆》。歌曲气势恢宏，旋律激昂，铿锵有力地唱出了边疆地区壮丽的景色和延边人民饱满的精神风貌，表现了延边人民积极向上的心态和对幸福美好生活的向往。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

0: 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1: 中秋倒计时一个月，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伟业就够了。
2: 北京时间10:30，
3: 听众朋友，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设置的专题节目。
4: 长白山茂密的森林与肥沃的土地孕育了无数英才，其中就有这样一位扎根故乡追逐梦想的画家姜日新。姜日新在敦化林区长大，他将自己对长白山、对故乡、对泥土的深切眷恋倾注于水墨丹青之中。他半生徜徉于山水之间，将长白山的云霞峰峦、故乡的风物人情呈现在一幅幅画卷中。森林赋予他包容与灵感，丹青承载着他的理想与执着。他扎根传统，放眼辽阔山川，数十年来始终不渝地开拓着国画艺术的道路。森林滋养着一方文脉，画笔饱蘸一生的挚爱。今天的节目为大家介绍这位从林海中走出来的艺术家姜日新。
5: 作为一个中国绘画的画家呢，我认为呢，他很多东西他都需要有一定的综合性的素质和素养，才能把自己的画画成一种有个人思想和有地域风貌的这么一个绘画创作形成的作品。所以说呢，因为我画的东西就是说非常像长白山的，我认为是有点偏激，因为是长白山，它是要从西方的绘画角度上，那就是写生，它有可能画得非常像，但是呢，我画的山水，里头也有长白山的元素在里头，但呢，它不一定指的是哪一块哪一个景。所以说，对于长白山的理解，我的理解就是更含蓄。
4: 暑期见宵，早晚凉风习习的8月10日，摄制组来到了坐落于历史悠久、风景秀丽的敦化六顶山脚下的姜日新工作室。这间绘画工作室定期举办艺术交流与学习活动，美术爱好者和协会会员们齐聚一堂，品鉴国画作品，交流笔墨技法、创作构思以及本土题材作品的创作心得。参与者们就本土山水画的艺术表达方式各抒己见，相互取长补短，在热烈的讨论中拓宽创作视野，提升艺术造诣。
6: 学着学着，我们对这个国画就产生了兴趣，就一直一直学，一直画，反正是就是姜主席不断的给我们指导，学习传统国画，从古画开始临摹，到后期的自己创作，反正这个过程就是我们一步步的在成长。参加了好像是3次周展，都入选了，市展大概应该也是2-3次吧。
7: 退休之后我就比较喜欢中国传统文化嘛，然后我就开始学习书法，刚接触，从去年开始以书入画嘛，就比较也想画画，然后那个机缘巧合吧，就是他朋友介绍了姜老师，完了我比较喜欢山水画，看到姜老师这个山水画吧，就比较大气，气势磅礴，就是我就是

0: 就是下定决心跟姜老师学。姜老师呢就是特别有耐心，完了一点一滴的教我，从这个树木的从树木，从山石，最基本的入手。到目前呢就是我刚刚学了一点吧，然后就是比较喜欢看到外面的风景呢，就会有意识的看那个树叶原来这么美。
1: 我是一名刀画老师，我是在职业技术学院教刀画的。刀画也是我们敦化的地方文化嘛，但是在教学当中呢，我就发现刀画的文化底蕴呢就是支撑不起孩子的成长，所以说我就在主席的话呢，是我主席是我们这座城市的文化引领者，然后他的作品呢就是很有力量，就是中国画的魅力呢是支撑我，也是承载我们这个文化的底蕴，所以说我想在学深耕中国画的同时将国画学好，然后在学习的同时也把孩子教好，将中国画的传统元素融入到刀画文化，新时代与新时代的这个元素结合，然后让孩子走得更远，让孩子能把这个画传承出去。
2: 如今姜日新身兼多职，他是中国国家画院龙瑞工作室画家、文化部中国山水画创作院专职画家、吉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延边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延边书画院院士、长白山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作为敦化市美术家协会主席，姜日新深知自己肩负着引领本地美术事业发展的重任，他带领协会会员积极开展各类文艺志愿服务活动，组织户外写生创作、基层书画交流，与其他协会的联合交流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3: 所以他在这个中美协这个各方面工作中啊，还包括敦化市的美协的这个工作中呢，表现出这个旺盛的这个生命力啊，有极强的工作热情。他特别是在这个就是中美协组织各项活动当中呢，积极组织这个敦化市的这个美术工作者啊，积极参与美协的各项活动啊，发挥美协的作用，这方面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啊。他是这个在这个我们这个延边州这个各县市美协当中呢，敦化市美协做的是非常不错的啊，这与这个姜日新主席的这个工作呢是分不开的。
4: 在今后的努力中呢，我想呢敦化美协呢也一定在以学术为基础上啊，带领这个广大这个美术工作者和爱好者啊，不断地完善自我啊，通过大量的学习和写生啊、创作等环节，把我们的作品啊推出去，走向这个省州，同时呢也多参加全国的各级美术大展，使我们有一定的成绩。
2: 姜日新成为画家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自幼对美术有着浓厚兴趣的他，因为身材高挑匀称，1986年高中毕业后进入了敦化林业局文工团，担任舞蹈演员兼舞台美术设计师。
4: 当年呢林业局啊对这个演就是文工团这块也是非常重视，因为当年呢都有各个局有汇演和交流，所以说呢局里呢为了提高我们的专业水平，就把我们送到了吉林省艺术学院进修。在进修的同时呢，我一边学习舞蹈，同时呢我们局呢又有一个老师在那个艺术学院进修的是美术，我们俩是朋友，所以说很多时候我就去画室，一来二去呢跟这个院里的老师啊都成了朋友，所以说 我在学习舞蹈的同时又在那边去学习绘画，同时呢也画了大量的作品。这批作品和学习对我的创作和学习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2: 他与艺术结缘始于血脉的传承。身为画家的父亲用言传身教唤醒了姜日新对艺术的热爱。然而家学渊源仅仅是起点，在漫长的艺术道路上，唯有经过不断的探索与学习，才能将心中的灵感凝聚于画卷中的山川美景。
4: 因为从小就喜欢绘画，这里呢也应该说有家庭和血缘关系，因为我父亲呢也是一个画家，他也是画多年的绘画，工笔人物画得非常好，所以说从小呢耳濡目染，我也喜欢绘画。但是小的时候那个物质比较贫乏嘛，所以我们学习的条件就不好，没有那么多优厚的条件，就是说只是通过小人书、年画等这些方面去临摹啊，才能使我们有了一定的造型能力。但是绘画对我来讲应该说是从小就是非常喜欢。
5: 退休以后还是在家也没啥事儿，看看书看看报。另外呢我三个孩子还有两个姑娘，我这个小子呢还比较听话，反正这一辈子没过以后什么事儿，他总的来说这几年挺进步的，还是我挺高兴。这个有时候早上晚上晌午了来批跟我俩玩玩，是我知道的，打我高兴乐。孩子是好孩子，我挺满足的。
2: 姜日新深知想要取得更加丰硕的艺术成果，就不能固守于故乡的狭小天地，而应像大海一样广采博取，才能抵达艺术的高峰。于是2011年，已届不惑之年的他做出了艺术生涯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决定。
4: 为了圆梦吧，我就去了中国国家画院。当年呢这个报考国家画院那个时候应该说挺难的，全国要了6个人，我也非常有幸能走进这个国家画院荣瑞院长这个高研班进行学习。通过2年的学习呢，和临摹的大量的这个古代字画，使我在这个对古画也好，对这个今后这个创作，也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2: 历经无数次挫折与孤独的研习时光，姜日新掌握了驾驭笔墨的技法，在长白山的风光中逐渐确立了自己的艺术观。他追寻的并非是简单的描摹眼前景致，而是将故乡山川的精神气韵融入画卷。如今姜日新引领着本地美术界毫无保留地提携后辈，为本土山水画艺术的发展持续倾注心血。
6: 他的这个作品这些年也连续入选全国性展览啊，这个在吉林省呢也受到学界的这样一个关注啊，所以就是说这个我们呢这个对这个姜日新呢也给一个热切的这种期望啊，希望他这个胆子再大一点，这个步子呢再迈得快一点啊。在这个吉林省在北方作为一个学术带头人能把这个关东山水打出去这个把自己的作品呢让这个全国这个画家学界这个得到一种这个关注我们这个期望他早日这个能达到他自己所期望的那样的一个成果。
2: 2012年，姜日新的作品入选文化部群星璀璨全国群众美术书法摄影优秀作品展。该展是全国群众美术领域的重要舞台，由各省 严。

0: 格遴选作品参展，植根于关东本土生活的画作获得了广泛认可，这次入选成为他艺术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1: 这幅作品呢，是我在2011年国家画院学习期间，创作了这么一个山水画。当年呢学习，课余时间做了一个创作，这也是应该说大型创作的第一幅，入选了当年的文化部举办的全国美术展，应该说此次作品对我也是非常有一个历史性的纪念意义，也是我学习期间的一个小的总结。
0: 入选全国美展的嘉山河韵是姜日新关东山水题材的代表作，作品以长白山区域风貌为根基，承袭传统山水画的笔墨意韵，山石厚重沉稳，山川云雾缭绕，生动地展现了东北大地的雄浑气象。嘉山河韵不只是一幅风景的再现，更饱含着对故乡的精神回望。
1: 描绘的这个家乡这个飞速发展，特别是这个优一路，我因为扣题，因为什么呢？我画着那个优车，就是邮局的车呀，运输这个快递啊、物流这类东西的一个车，形成了一个标点的符号，这样式的扣题，形成了个画面，入选了这次那个全国美展，这也是我第一次入选全国美展。
0: 姜日新将名利与个人得失置之度外，始终在艺术世界中潜心修炼。在宝贵的学习历程中，他得到了诸多名家的悉心指导与无私教诲。名家们不仅传授了精湛的绘画技法，还引导他深入领悟艺术的本质，培养了他对艺术的独到见解与审美追求。姜日新融汇多家画派之长，诗法传统，将自然融入创作，逐步构筑起独树一帜的个人画风。他的一幅幅作品是与自然对话的心灵印记。
2: 他的画呢，不求反复华丽，追求简约淡远，笔墨温润含蓄，山水烟云之间呢，能读出一种安静从容的心境。现在很多创作的作品呢，追求视觉冲击，而像他这样能够沉下心重意境重内心表达的创作尤为可贵。那么从绘画语言来讲，虚实处理得很好，留白恰到好处，营造出悠远空灵的境界。可以说他是在用笔墨抒发对自然对家乡山水的理解，作品有温度，也有自己鲜明的个人风貌。
0: 在绘画创作中，姜日新秉持着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整体观，他深信自然与人类社会相互依存，彼此影响，因此他巧妙地将自己对自然与生活的独特感悟融入画中。在他的作品里，我们既能领略壮阔的自然之美，也能感受到宁静的人文气息，体会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正是这种独特的艺术视角与创作理念，使他的作品蕴含了更深邃的思想内涵与更高的艺术价值。
1: 一般呢，全国美展呢，它的篇幅都特别大，基本都是2米4、2米这个篇幅，所以说创作起来呢，应该说难度非常大。但是呢，因为在展厅里头，小的作品它没有冲击力，所以说所有全国美展，它的作品都是大幅的， 近期呢有不少就是关于乡村振兴。

0: 星的这个展览，我这个是个画呢，也是为此而创作的，我想呢，通过这些以乡村振兴为主题的这些作品，争取呢在这个入展，特别是近几年呢，我也在这个整个这个写生啊、创作啊等方面，也是收集了很多创作元素啊，增加在画面里头，使画面呢更加丰富。
1: 几天后，姜日新带领会员们来到郊外一片荷花池边，进行户外写生。作为土生土长的敦化人，姜日新对故乡的土地、山野田园怀着深厚的眷恋。这片历史悠久的热土与广袤的林海，给予他源源不断的灵感与人生感悟。在长白山余脉的深处写生时，流云、落叶、溪流、幽谷的景致不断叩击着他的思绪。
0: 写生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呢来到这个地方，这个荷花池写生呢也是今年的第一次，因为刚入秋嘛，而且这个荷花正是开得正好的时候，加之呢就是我们很多画家都是画花鸟的，这个花卉的训练对他们是非常有必要的，所以说大家今天来了都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2: 特别是这几年来说，他在通过写生啊，然后学习呀、一起呢创作呀、研讨啊，在这些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带领大家一起主题性的去写生，然后呢就是鼓励啊、督促大家呀去写生啊、创作，所以在这方面就是取得了很大成绩吧，州级、省级甚至国家级，这些年呢就是屡屡就是有入展的、获奖的，省里的、国家的都有，而且还有入国家那个美协会员的。
3: 就是在江主席那个领导下吧，我们哈美协组织活动特别多，然后呢出来写生啊，还有文化交流活动，使我们好像增长了一些非常开阔了眼界，也增长了知识，而且尤其今天选择的这个地点呀非常好，后面荷花呀开得特别艳丽，也让我们哈感觉到哎，这是就是心旷神怡的，这个荷花的美景啊也特别入画。然后呢回去我们还有那个江主席还给我们布置了任务，让我们在15天之内拿出美好那个美丽的作品，所以我们在这次写生活动中啊受益非常大。
1: 凭着坚定的信念与对艺术不懈的追求，姜日新在艺术之路上笃定前行，描绘出一幅幅绚丽多彩的艺术画卷。
0: 近年来呢，我对我自己呢也有一个努力的方向和要求，因为毕竟说句到家话，年龄也不小了，想学的东西会更多，但是呢我们也要有侧重，所以我说也通过自己不断的完善，通过学习，争取呢在今后的全国各项展览中争取呢取得好名次，不断的呢给自己加油打气，使自己呢在今后的这个艺术道路上呢走得更好一些。
1: 深深扎根故乡的姜日新，今天依然用丹青守护着故乡的山水，今后他将在传承与探索中继续以笔墨描绘出关东山水美丽的艺术长卷。
4: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5: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 很丰盛。

0: 建家园。
1: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0: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演变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弘扬民族医药文化，
0: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1: 美丽延边，
0: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1: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吉泰中医的中医科主任。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啊，骨关节问题那可是个绕不开的老毛病了。今天咱们呢就好好聊聊其中最常见的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还有呢，咱们吉泰中医擅长运用综合疗法治疗此类疾病的权威专家素春良素院长。可能有些听众对素院长还不太熟悉，我必须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位骨病克星。素春良院长呢，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从走上临床的这35年来，素院长一直坚守在临床一线，每天接诊数十位患者，从初诊、辩证、制定方案到随访康复，每个环节都亲力亲为，积累了数万份临床病例。对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等骨关节疾病的发病规律和治疗要点，那是了如指掌。作为吉林省中药学会会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会员、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委员，苏院长不仅医术精湛，还在行业内享有很高的声誉，曾多次受邀参加全国性的中医中药产业传承研讨会，和全国各地的顶尖中医专家交流经验，把前沿的治疗理念和技术带回咱们延边，造福家乡的患者。更值得一提的是，苏院长还是

国家级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的传承人，得到了国家级名老中医的亲自指导，继承了老一辈中医的宝贵经验，同时又结合现代医学研究成果，形成了自

常见的骨关节疾病和多种疑难杂病。在骨关节疾病方面，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滑膜炎、痛风、足跟痛、风湿、类风湿等都是素院长的专长。很多患者辗转多家医院治疗效果不佳，来到几台中医找素院长后都得到了满意的治疗效果。比如颈椎病的患者，有的出现头晕、手麻，甚至走路不稳，经过素院长的治疗后，症状很快得到了缓解。痛风患者发作时关节红肿热痛，无法行走，素院长通过中西结合的方法，既能快速止痛，又能从根本上调节代谢，减少复发。除了骨关节疾病，素院长在心脏血管疾病和代谢性疾病的治疗上也很有造诣。比如脑中风、冠心病、糖尿病等，苏院长采用标本兼治的方法，不仅能改善症状，还能调理身体机能，降低复发的风险。对于一些疑难杂病，比如老年皮肤瘙痒症、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以及自汗、盗汗、胆囊炎、前列腺炎等，很多患者在其他医院查不出明确的病因，或者治疗后反复发作，素院长凭借丰富的经验，能精准地找到病因，通过中药调理和特色疗法，帮助患者解除痛苦。正是因为医术高超，治疗效果好，素院长的口碑在咱们延边乃至周边地区都非常的好，很多患者都是慕名而来的，有的甚至从敦化、珲春、图门等地特意赶过来，就是为了让素院长看诊。每天早上，几台中医的候诊区都坐满了等候素院长看诊的患者，这就是对素院长医术最好的认可。下面咱们来聊一聊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一听到这个名字，觉得有点专业，不好懂。其实啊，咱们换个说法，大家就熟悉了。像什么骨质增生、骨关节病、退行性关节病变等等，说的都是它。简单来讲，就是咱们的关节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的老化磨损了，就跟咱们家里用了几十年的门轴似的，时间长了，轴套就会磨损，转动起来呢就不顺畅，还可能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严重了甚至就转不动了。咱们的关节呢也是这个道理，用了几十年，这零件啊难免就会有损耗。咱们先说说这个病最常见的一些症状，大家可以对着自己的情况啊琢磨琢磨。最典型的第一个症状呢就是疼痛，而且这种疼痛有个特点，往往是活动后加重，休息后缓解。比如说有些大爷大妈早上起来刚下床的时候膝盖疼得厉害，哎，走几步活动活动反而好点了，但是如果走多了或者爬几层楼，这膝盖呀又开始疼了，晚上回家歇一会儿，哎，疼痛又减轻了。还有的朋友呢，天气一变，比如要下雨下雪了，关节就比那天气预报还准，就提前开始预警，是又酸又疼。这是因为关节周围的神经血管对温度湿度的变化比较敏感，关节有病变的时候，这种敏感度就更高了。第二个常见的症状是关节僵硬，尤其是沉僵，早上起床的时候啊特别明显，关节就好像被冻住了一样，活动不开。一般这种僵硬啊不会持续太长时间，大多数人几分钟到十几分钟活动活动之后就会缓解，不像类风湿性关节炎那样沉僵时间呢会很长，往往会超过一个小时。除了沉僵，有些朋友在长时间坐着不动，比如开会看电视之后站起来的时候，也会觉得关节僵硬，得缓一会儿才能走路。第三个症状呢就是关节活动受限，也就是关节不够用了，比如以前能轻松地蹲下去系鞋带啊捡东西啥的，现在蹲到一半

半就蹲不下去，那膝盖疼得老厉害，以前能把胳膊举得很高，现在举到肩膀的高度就举不上去了，肩膀啊疼。还有的朋友呢会发现关节活动的时候会有弹响声，比如走路的时候啊，膝盖是嘎嘣嘎嘣的响，或者转动手腕脚踝的时候啊，也有这样的响声。如果只有弹响没有疼痛，那问题不大，但如果既有弹响又伴随着疼痛，那就得注意了，很有可能是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已经找上门了。除了这些常见的症状，病情进展到中晚期的时候呢，症状会呈现进行性的加重，给患者带来更严重的困扰。关节肿胀会反复出现，这是因为关节软骨磨损后，滑膜受到刺激引发炎症，导致滑膜分泌液增多，形成了关节积液。此时用手触摸关节呢，会感觉发热，按压的时候呢，疼痛剧烈，严重时呢，甚至无法触碰。关节变形也会从轻微的形态改变发展为严重的异常结构，比如膝关节的 O 型腿或 X 型腿会越来越明显，下肢的力线呢严重偏移，走路时身体会摇晃不稳，手指关节有的也会出现结节样的增生，不仅影响美观，更会导致手指的屈伸困难，连拿个筷子呀、系纽扣这些基本动作都难以完成。所以大家一定要警惕这些个症状信号。说到这儿，可能有些听众会觉得，哎，人老了，关节疼不是很正常吗？忍忍就过去了，没必要看医生。这种想法可就大错特错了。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如果不及时干预，带来的危害呀，绝不仅仅是疼那么简单，而是会从身体到心理全方位的影响生活质量，甚至危及健康。首先呢，疼痛会呈现进行性加重的特点，从一开始的活动活动后加重，休息后缓解，逐渐发展为夜间的静息痛。很多患者到了晚期啊，晚上会被疼醒，翻个身都能引发剧烈疼痛，一晚上要醒好几次，严重的影响睡眠质量。而长期的睡眠不足又会导致身体的免疫力下降，内分泌紊乱，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发病风险会大幅度的增加，而且还会出现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其次，疼痛呢会形成疼痛，然后导致活动减少，接着导致肌肉萎缩，肌肉萎缩呢又会导致疼痛加重，这样一个恶性的循环。为了减轻疼痛，患者会不自觉地减少患病关节的活动，而长期缺乏运动会导致关节周围的肌肉逐渐的萎缩，比如膝关节周围的股四头肌会变细无力，原本能支撑身体的肌肉失去了力量，关节的稳定性就会进一步下降。此时哪怕是轻微的外力，比如不小心绊一下，都有可能导致关节的扭伤甚至骨折。咱们都知道老年人呢是最怕摔的，骨折后的恢复啊会非常的难，很容易引发长期的卧床，这就会带来一系列更严重的并发症。除了疼痛引发的连锁反应，关节功能丧失带来的危害同样很致命。随着病情的发展，关节活动范围呢会越来越小，从一开始的蹲起困难、举臂受限，发展到无法行走、无法站立，最终只能卧床，而长期卧床会导致全身多系统功能衰退。呼吸系统方面，肺部的痰液无法顺利的排出，容易引发坠积性肺炎。老年人肺炎的死亡率是很高的，这是卧床患者最常见的致命并发症之一。泌尿系统方面呢，长期卧床会导致膀胱收缩功能的下降，引发尿储留，同时呢增加泌尿系统感染的风险，出现尿频、尿急、尿痛等症状，严重时会引发肾盂肾炎。皮肤方面，局部的皮肤长期受压，血液循环障碍，容易形成压

疮，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褥疮。这褥疮啊，一旦发生就不好愈合，还会引发感染。此外，关节功能丧失还会导致患者生活无法自理，吃饭、穿衣、洗漱都需要家人的照顾。这不仅会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和护理压力，更会让患者产生强烈的自责感和无助感。从心理健康角度来说，长期的疼痛折磨和活动受限，会让患者逐渐脱离社会生活，无法和老伙计们一起跳跳广场舞、下棋、散步等等，甚至无法出门晒太阳，慢慢就会变得孤独、抑郁，对生活失去信心。有些患者还会出现焦虑、烦躁等情绪问题，严重的影响心理健康。更要值得警惕的是，有研究表明，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的患者的抑郁症的发病率比健康的老年人要高出3到5倍，而抑郁情绪又会进一步加重疼痛的感知，形成疼痛、抑郁、疼痛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让病情雪上加霜。所以说，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绝对不是老毛病忍忍就好，而是需要高度的重视的这样一种疾病，一定要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在了解了症状和危险之后，咱们必须清楚哪些人是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的高发人群。首先，年龄是最核心的风险因素，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关节软骨的新陈代谢能力下降，软骨细胞的增殖和修复速度就会减慢，而磨损的速度却在加快，就像机器零件用久了必然会老化一样。其次呢，性别也是非常重要的风险因素，女性的发病率明显高于男性，尤其是在更年期之后，女性体内雌激素水平大幅下降，而雌激素对关节软骨有保护作用，雌激素减少会导致软骨退化速度加快，所以中老年女性更要警惕这种疾病。第三，肥胖人群是高发群体。膝关节是人体最大的负重关节，长期超负荷的运转会加速软骨的磨损。第四，职业因素也不可忽视。长期从事重体力劳动，比如搬运工、建筑工人，还有反复屈伸关节的职业，比如教师、售货员、舞蹈演员等等，以及需要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的职业，比如司机、办公室职员等等，关节长期处于高强度负荷、反复磨损或僵硬的状态，会提前出现退行性病变，发病年龄比普通人群要早个5到10年。第五，有骨关节外伤史的人群风险更高，比如年轻时膝关节发生过骨折、韧带撕裂或者肩关节脱位等外伤，如果当时治疗不彻底，关节的稳定性和结构完整性就会遭到破坏，会导致软骨磨损的速度加快，增加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的发病风险。第六，遗传因素也有一定的影响。第七，患有某些基础疾病的人群也容易发生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比如糖尿病患者，高血糖会影响软骨的营养供应和代谢功能，还有骨质疏松的患者，骨骼密度下降，关节支撑力就会减弱，会间接加速软骨的磨损。了解了这些风险因素，大家可以对照自己的情况，看看是否属于高发人群。如果是的话，就要更加注意预防和早期的筛查治疗。说到这里，可能有些听众会问，那这个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该怎么治疗呢？咱们先说说现代医学的常用药物治疗手段，有非甾体抗炎药，比如布洛芬，还有塞来昔布等等。这些药物呢，能快速的缓解疼痛和炎症，但也有一些副作用，比如会刺激胃黏膜，引起胃痛、胃溃疡等等，长期服用还可能影响肝肾功能。还有软骨保护剂，比如氨基葡萄糖、硫酸软骨素等等。
这些药物能促进软骨的修复和

再生，延缓病情的发展，但效果比较慢，需要长期的服用。对于严重的患者，比如关节严重变形、活动受限的，现代医学呢还会考虑手术治疗，比如关节置换术，就是把磨损的关节换成人工关节，能有效地改善关节功能，缓解疼痛。但手术的风险比较大，费用也比较高，而且术后需要长时间的康复训练。咱再说说中医的治疗方法。中医治疗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呢，讲究辨证论治，标本兼治，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中医的治疗方法呢也有很多，比如中药的内服、中药外敷、针灸、推拿、艾灸、穴位注射、小针刀等等。说到这里，很多听众肯定会问，既然这病这么严重，那到底怎么治才能效果好呢？其实无论是现代医学还是中医的单一治疗方法，都有其优势和局限性，所以综合治疗才是王道。而在综合治疗方面，咱们吉泰中医的素春良院长绝对是权威专家，在骨关节疾病治疗领域深耕35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独到的治疗理念，帮助无数患者摆脱了病痛折磨。在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的治疗上，素院长的核心优势就是个体化综合治疗。他常说，没有最好的治疗方法，只有最适合患者的治疗方案。每一位患者的年龄、体质、病情轻重、症状特点都不一样，治疗的方案必须量身定制。素院长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灵活搭配汤剂、穴位注射、针灸、小针刀、中药外敷、艾灸等多种治疗方式，实现快速止痛、根本调理、巩固康复的三步走治疗目标。这种综合疗法既吸收了现代医学快速缓解症状的优势，又保留了中医从根本上调理身体的特色，避免了单一治疗的局限性，临床效果非常的显著，患者反馈满意度高达 95% 以上。刚才给大家介绍了素院长的医术和咱们吉泰中医的综合治疗方法，可能有些听众还有疑问，素院长的号好挂吗？去你们医院看病方不方便？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咱们吉泰中医为了方便患者就诊，特意开通了多种挂号渠道，大家可以直接拨打咱们的预约热线27650000 27650000，预约素院长的专家号，提前预约可以优先看诊，不用长时间排队。咱们吉泰中医的地址也非常的好找，就在西市场的北侧活力城的1楼，而且咱们医院的就诊环境非常好，干净整洁，候诊区有舒适的座椅，医护人员都经过专业的培训，服务特别的周到，从挂号到就诊治疗都会有医护人员全程引导，让大家看病更省心更放心。最后再给大家总结几点核心要点，希望大家能牢牢地记住。第一，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的典型症状是疼痛、僵硬、活动受限、肿胀变形，出现这些症状要及时就医。第二，这种疾病不及时治疗会导致肌肉萎缩、卧床不起，可能会引发肺炎、压疮等并发症，还会导致抑郁等心理问题，危害极大。第三，年龄、性别、肥胖、职业、外伤史、遗传等等都是高发的危险因素，属于这些人群要重点预防。第四，治疗要采用综合疗法，咱们吉泰中医的素春良院长在这方面有精湛的医术和丰富的经验，能为患者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第五，日常做好控制体重、避风寒、巧运动、正确的姿势、补充营养这几点，能有效的预防和缓解病情。健康是人生宝贵的财富，拥有健康的关节才能拥有高质量的生活。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视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
做好预防和治疗。

0: 保护好自己的关节，享受健康快乐的生活。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2: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3: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2: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3: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3: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3: 阴阳气血同时补，寿登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2: 阴阳气血同时补，亲怡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3: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4: 福无边，禄无厌，寿无疆，
5: 体无下限，
6: 身强体健，
7: 百岁高天。
2: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3: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2: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1: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8: 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国家专利补虚方双菌入药，四虚同补，让您一身不虚，百岁可期。那最近呢，有很多咱们的听众朋友和我说啊，说孙主任啊，我这一年呢光感冒就四五回了，回回都得个十天半个月才能好，嘴里边啊这个口腔溃疡呢也是没断过，身上不是这儿痒就是那儿疼的，反正小毛病不断。可是我到医院去检查了，血也验了， CT 都拍了，啥都做了，大夫说我指标都正常，最后说是免疫力弱，没什么大问题。明明是你身体病了，可是到医院呢查不出问题来，这是不是咱们很多听众朋友的困惑呢？那今天在这儿啊，我想告诉大家伙，仪器告诉你说没病，但实际上你的身体呢已经病了。仪器查不出来是因为你的病根啊它不在某个器官上，而是在阴阳气血上。在仪器能看到你的血管堵之前，其实你的气血呢已经亏了好几年了。在仪器能看到你的血糖高之前呢，其实你的阴阳气血已经损耗了好几年了。那我要告诉大家什么呢？就是说啊，小毛病不断，就是你的身体在警告你呢，说你的阴阳气血呀已经快到警戒线了。而且有大量的研究证实，你像口腔溃疡、皮肤瘙痒、反复感染，这些呀都是慢性低度炎症的表现。那这些呢都是非常容易诱发恶性病、糖尿病、心脑血管病啊，还有像这个老年痴呆、阿尔茨海默病等等一系列摧毁我们健康的疾病。那每一次炎症啊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埋下一颗终身的炸弹，而且这些炎症长期的反复的感染，有科学研究证实啊，就是这个心梗、脑梗的风险啊要比正常人要高出3到5倍的。那当血液长期处于低度炎症的这个状态，它会一点点的腐蚀你的血管，损伤你的器官，消耗你的免疫储备。所以啊，那些长时间小毛病不断的人，他得大病的几率要远远高于常人。你以为你是小病啊，你以为你是亚健康，错了，实际上呢你是在养大病。那警报响了你不理会，等它不响了，那我们人就倒了。那这些啊在我们补虚派看来呢，其实就是四虚。中医不讲吗？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正气是啥呀？正气不就是阴阳气血吗？你正气足了，外邪进不来；你正气亏了，这个邪气呢就会长驱直入。那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干的就是四虚同补扶正气的活儿。到现在啊用它调理好的患者啊少说吧也得有50万人。很多患者跟我讲说，孙主任呢、啊、你这药把我想治的啊把我没想治的全给治好了。但是我想说，国家专利补虚方与其说它能治愈很多病，不如说它把五脏六腑亏掉的阴阳气血全给补齐了。那你阴阳气血平衡了，你正气回来了，小毛病大问题自然就不来了。哎，这才是它的本事。那说到这儿啊，我们要怎么判断自己是否需要补足正气，是否需要四虚同补呢？今天老孙呢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啊，有3类人群啊，但凡出现其中的这么一条，说明啊

四虚呢已经找上你门了，这个时候呢大家一定要四虚同补才行。首先第一类啊，是吃不下睡不着拉不顺的人，看见饭就饱了，哎，吃两口就胀了。有的人呢翻来覆去到凌晨呢好不容易睡着了啊，一两个小时又醒了，醒了再睡又睡不着了，天天做梦，梦见被人追，梦见从高处坠落，梦见已故的亲人，睡醒了比没睡还累呢。再就是有的人呢大便啊，要么三五天一次，干得像那羊粪蛋似的，要么一天得跑好几趟厕所，哎，吃什么拉什么。那你吃不下呀，是因为气血没来源，你睡不着呢是因为阴血不养心了，你拉不顺是因为浊气排不出了。这些啊，阴阳气血一乱，正气就没了生路。那有数据也显示啊，长期失眠的人患高血压的风险是常人的二倍，有45%的风险患心脑血管疾病，还有长期便秘的人呢，这个心梗脑梗的发生率要比常人要高出30%以上。而那些吃不下消化差营养不良的老年人，死亡率要比正常进食者要高出近1倍来。所以大家伙记住啊，吃喝拉撒睡的好坏是阴阳气血足不足的信号灯。第二类啊，就是总爱感冒的人。有的人呢一变天就感冒，一换季就中招，身边人感冒了他第一个被传染上，别人感冒3天好了，哎，你准得拖个10天半个月，发烧退了又烧，咳嗽1-2个月压不下来，不打针好不了，1年到头啊，医院的门槛子可能都被你踩平了。其实啊，这不是说底子差，是你的正气呢已经亏到底儿了。正气是啥呀？正气是免疫系统的粮仓，粮仓空了，免疫细胞都饿着肚子，它拿什么去打仗？这就是正气不足，胃外不顾啊。而且有研究也证实了，相比于每年感冒少于1次的人，那每年感冒超过3次的人，他的死亡率要高出50%以上。感冒本身不要命，但是它暴露了你身体的防御系统已经全面失守了。一个正气足的人啊，偶尔感冒啊，睡一觉发发汗就好了。可是那些正气亏的人呢，邪气进来容易，你赶走却难。所以但凡出现以上的情况，说明你的四虚已经在体内扎根了啊，大家伙呢一定要赶紧四虚同补才行。第三类人群呢，就是亚健康小毛病总也不断的人。你像有的人呢腰酸脖子疼，有的听力视力不断的下降，有的人呢全身瘙痒，哎，不明原因就起疹子，皮肤干巴的直掉渣，有的人口腔溃疡啊3天2头就犯，有的是牙龈出血牙龈萎缩，还有的女同志啊妇科炎症反反复复，有瘙痒有异味。男性朋友有的是前列腺不舒服啊，出现尿频尿急，结果这些个情况啊到医院也去查了，还查不出什么问题来，可是这些症状呢总也好不利索。我们中医讲啊，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正气就是我们身体的城墙，城墙一垮什么都得往里钻，是不是啊？所以你看该守的守不住，该顾的顾不住，那外邪进来皮肤就容易出问题啊，黏膜就溃疡，伤口呢就不爱愈合。也有研究证实啊，像这些个小毛病长期不断的人，患癌症的风险就会显著的升高。当然你像糖尿病的风险更是常人的30%以上了，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要比正常人高出3-5倍了呀。所以啊，大家看，每一次小毛病都是在给你

的身体记账本呢，当账本写满那天，那可就不是小毛病了。那刚才我讲了这三类人群，如果说你出现其中任何一条，说明你已经四虚了，占了2到3条呢，说明你的阴阳气血啊，至少已经亏到80%了，五脏六腑呢都在饿着肚子干活呢，啊，这可不是说我老孙在这块儿危言耸听啊，到这个时候，如果你再不把阴阳气血给补回来，那下一步找上你的呢，就一定是大病，是重病，很可能就是突发事件了。所以说呀，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那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干的不就这活吗？对吧？而且服用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下去，吃喝拉撒睡样样都正常。两副药下去，心不慌，气不喘，一身轻松，指标稳稳往下降。那三副药下去，气足血盈，精满神旺，寿命长。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效果呢？我们看啊，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的第一味活药是啥呀？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当年呢，是在北纬30度青方江山脉发现的。大家知道啊，北纬30度那是咱们地球最神秘的一条线，包括像埃及的金字塔、百慕大三角、珠穆朗玛峰，还有三星堆文明，你看全在这条线上。古话讲啊，天上一天，地上一年，但北纬30度是地上一天，人间四季，它一天就要经历4个季节的洗礼，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以像这样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早已不是凡品，而是通灵的仙草。别的药要么补阳，要么补阴，它偏补一头，而咱们这个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却不同，它一天经历四季，是阴阳同修，天生的是雌雄同体，它补气不燥，它补血不腻，它补阴不寒，它补阳不热。而且作为活药，你就把它2公分的那个须子啊插到那个土里边，2个月就能长出一株新的首乌来。你看它的生命力强不强啊，就一节须子都能生根发芽，都能长出新生命。那这样的药材进入到我们体内，它就是活的呀，哪里淤堵了，哪里亏虚了，哪里发炎了，它会自动聚集到病灶啊，缺多少补多少，有问题才起效，是双向调节，更不会说补过头了。那光是补也不够啊，你补进去了你留不住，就等于白补了。所以我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的第二味活药是啥呀？就是紫河车啊。紫河车是人体胎盘，而且是健康产妇的胎盘。胎盘呢是父亲的精和母亲的血交融化生而成的，孕育4到5周啊，胚芽会长出骨头，这个人才长成人形。那它承载的呀，不是后天的营养，而是生命最源头的那股精血之气，它才是真正的先天之物。所以紫河车呢，能大补精血，能化生元气，更重要的是啊，它能锁住阴阳气血。所以这就好比什么呢？好比你往这个水缸里边倒水啊，这个缸底儿啊有个窟窿，有个眼儿，那你倒多少它得漏多少，这个水缸啊永远就装不满了。而这个紫河车呢，它不是往水缸里说倒水，而是把那个缸底儿那个窟窿眼儿啊先给你堵上，让补进去的每一滴精血都能流入。那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是负责往里填的，人体胎盘紫河车呢负责在里边固，一个攻一个守，两味双君药缺一不可。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底气所在。所以啊，只要你是那些啊长期

0: 高血压、糖尿病、被心脑血管问题、被风湿骨病、被各种胃肠消化疾病、各种这个老慢支气管炎困扰的、折磨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我们一定要进行四虚同补。我还是那句老话，一次补虚终身受益。那现在呀，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咱们大家伙呢拿着医保本就能够直接购买，可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专项报销，每天每个地区有20个名额。但是我还要跟大家伙讲啊，咱们医保这个专项补贴报销政策可能随时会结束，一旦错过，你再想拿着这个医保本直接买药不好使的。所以希望大家伙呢一定要珍惜现在的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400-6161-870。另外啊，之前按原价购买的老用户老朋友，想退钱的同样要抓紧时间报名啊！一旦医保报销政策结束了，你再想把之前这个钱得退回来就不可能了啊！好，那我们今天呢这个健康知识咱们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大家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啊，孙主任，
0: 哎，
3: 国家补虚方吧，我吃了2盒了、
0: 啊、
3: 我这不听说医保报销马上就不给报了。
0: 对，
3: 完了我就想问问，那你说我这个情况还得吃多少药啊？
0: 那看来您是老朋友了啊，那你就把您用药的情况啊您跟我讲一讲好吧。
3: 哎好。
0: 哎，
3: 那麻烦您了。
0: 没事没事。嗯，
3: 我今年67了、
0: 嗯、
3: 是家是吉林长春的
0: 啊，
3: 就是3年前呢我得的脑梗，
0: 得的脑梗，
3: 幸亏是发现的及时，
0: 嗯，
3: 溶栓是溶开了、
0: 嗯、
3: 出院以后走路说话吃饭没啥大影响，
0: 嗯，
3: 我一开始还感觉挺庆幸的，就觉得脑梗也就这么过去了，
0: 嗯，
3: 可从出院半年以后就开始觉得，你说就算不对劲儿了，老干傻事儿呢、
0: 嗯、那怎么了？您详细讲。
3: 你说就是吧，记性开始变差，小孙子爱吃糖血蛋、
0: 哦、嗯，
3: 我就用手机定了7分钟的闹钟，
0: 嗯，
3: 结果闹钟响了， 我说啥你说我想不起来要干啥了。
0: 哎呦。

0: 我自己还嘀咕，这小孩瞎叮尿棕干啥呢？等我闻到一股那个烧焦的鸡蛋壳味儿，我才跑过去，想起来锅都烧红了。
1: 哎呀，多危险！
0: 那以后我家儿媳妇都不让我带孙子了。
1: 你多危险呢！你万一弄着火了怎么办呢？是不是啊？哎，
0: 是啊，
1: 嗯嗯，
0: 而且晚上吧还总睡不着觉，躺床上脑子里吧就跟翻电影似的。
1: 嗯，
0: 乱七八糟的事儿吧全往外冒。
1: 嗯，
0: 到后半夜才能眯那么一会儿，完了去医院一复查，说我脑梗后脑血管供血不太好，
1: 嗯，
0: 有轻度脑萎缩，再往下发展就容易老年痴呆。
1: 哎，这就是你身体四虚引发这个淤血，堵了我们的大脑的这个经络，那气血上不去了，脑髓长期亏空了，气不够啊，血就推不上去。这脑细胞啊饿都饿瘪了，所以呢气性就差，血不够，神就没地方安家，人就睡不着觉。但凡这个虚根不补，这个脑萎缩的这个车轮子它就刹不住车。
0: 是啊，孙主任，这不我亲家公嘛，就是脑血栓，他在床上都瘫了一年半了。
1: 嗯，
0: 去年人他就吃你这个药，现在自己能走路了，上个厕所啊洗个澡啥的自己都能完成，
1: 那多好啊。你看啊，
0: 完儿媳妇就跟我儿子说，说想让我也买点补虚双吃，
1: 嗯，
0: 说是啥都别耽误了。
1: 哎，你这儿媳妇啊挺孝顺是不是啊？
0: 是，
1: 嗯，
0: 我发现吧这药对睡觉吧还特别好使。
1: 嗯，
0: 我就吃上有两天吧，以前睡一宿跟那个演电视剧似的，能做三四个梦，哎，第二天睡觉就踏实了，那人也不乏了。
1: 嗯嗯，
0: 也就能有半个月吧，我就感觉咋的，我这脑子就像一下子睡醒觉似的，人就精神了。
1: 哎，你看看啊，睡眠好了，脑子快了，说话顺溜了，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四虚同补给您带来的结果，是不是啊？你气足了，血能上到头部。脑细胞有饭吃了，脑子转的就快啊！肾精一填，水海有主，神明不乱，所以人呢就感觉特别踏实了，非常好啊！
0: 嗯，真是这样。
1: 嗯、
0: 除了这个脑袋的毛病吧，还有件事、
1: 嗯、
0: 我自己都没想到。
1: 什么事、啊、
0: 我这不是风湿性关节炎，得有个五六年了。
1: 哦。
0: 以前吧，一到阴天下雨，我这膝盖先知道。
1: 那就咱们叫自带天气预报，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嗯，
0: 但凡前天要下雨吧，我这膝盖就开始就像发紧、
1: 嗯，
0: 就跟被别人捏着似的。
1: 嗯、
0: 哎呀，酸酸胀胀的，就那个难受劲儿、嗯。结果你说这两盒药吃完，最近不是雨水多吗？我一点没感觉，
1: 没感觉。
0: 这两个膝盖之前吧，啥时候睡觉都感觉凉酸了吧唧，就特别累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哎，现在就一种感觉，觉得热乎乎的。
1: 热乎了，是不是啊？嗯。
0: 孙主任，你这药吧，它不仅治脑的好使，而且治疗风湿性关节炎效果比啥药你说都好使。
1: 哎，我经常讲啊，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四虚同补，治的是啥呀？就是全身的病。等你吃完三副药以后啊，你不仅所有的症状全都消失了。哎，你那个时候你到医院再检查那些指标啥的都得正常，如果说达不到这个效果呀，你可以啊砸了我补虚派的招牌都行。
0: 孙主任呐、啊，
1: 哎，
0: 您不都说病久了就成医生了吗？
1: 嗯，
0: 我倒是没那两下子，但是吧，我知道药吃到肚子里好不好使。
1: 哎，
0: 反正这些年治病我吃的药加到一起都没有这个补虚方好使
1: 呢。哎呀，你给我们这个补虚方啊，这评价非常高。
0: 那这药吧确实好使，我也听明白了。
1: 嗯，
0: 你是让我一共吧吃三副药，那我之前原价买的是两盒药。
1: 嗯，
0: 我这回用医保本再买那个两副药，是不是就不用花钱了？
1: 啊，是的啊，您之前是原价买的话呢，你再买两副药，不仅说一分钱不花，而且还能给您退回来，2240块钱呢。
0: 哦，那我就再买两副药，那退钱给我退到哪里呀、
1: 啊？你这么着啊，您直接拨打咱们那个400电话报名就行，报名办理按什么程序，咱们工作人员都会告诉你啊。然后今天要能办，咱们一定今天办，因为医保报销。

0: 这个政策可能随时会停。
1: 行行行，那啥事也没有，这个重要，我现在就去报名。谢谢了，孙主任。再见，孙主任。
0: 哎，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哎，孙主任你好。
0: 你好，你好，哎。
3: 孙主任，我给你打电话吧，我就是想问一下。
0: 嗯。
3: 你说的这个药吧，这个就是那个意思，我听的是什么都能补。
0: 嗯。
3: 那会不会容易上火呢？
0: 您放100个心啊，绝对不会上火的。你看很多人呢，说一提到补，哎，就觉得是温燥上火，但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里边的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啊，它是阳中带阴，阴中藏阳，不带有任何的偏性。什么叫不带任何偏性呢？就是它补气不燥，养血不腻，滋阴不寒，助阳不热，所以您完全不用担心上火的问题啊。
3: 哦，哎呀，你看我这是怎么回事啊？我这身体吧就是特别的虚。
0: 嗯，
3: 哎呀，但是你像平时吧，稍微吃点什么补品啊、补药啊，就容易上火。
0: 嗯，
3: 一上火吧，就是这个牙疼，
0: 口
3: 疼溃疡吧，这一个月得犯2-3回。
0: 嗯嗯，
3: 这个便秘还厉害。
0: 嗯，
3: 感觉这肚子胀得难受，3-4天、4-5天排一次大便。
0: 嗯，
3: 接大便的时候特别费劲。哎呀，我就怕吃了补药以后吧，再更上火。
0: 嗯嗯，你不会的。
3: 哎，像你这么一说吧，我就放心了。
0: 哎，
3: 那孙主任，那我跟你说说我这个身体情况，你帮我看看我这个病该怎么治。
0: 哎，没问题，您别着急啊，您把这情况跟我讲一讲，好吧？
3: 你看，孙主任，
0: 嗯，
3: 我今年我65岁了。
0: 嗯嗯，
3: 腰间盘突出这个情况吧，检查出来都有好几年的时间了。
0: 嗯。
3: 一开始的时候吧，就是老是感觉这个腰疼。
0: 嗯，
3: 你像尤其是早上起来以后吧，这个腰感觉这个后边吧，这个僵硬的跟块铁板似的。
0: 嗯，
3: 这弯腰都弯不下，洗脚的时候我都够不着这个洗脚盆。
0: 嗯，
3: 哎呦，有时候这个穿袜子都得让我老伴帮我穿上套上。
0: 嗯 嗯, 嗯，
3: 这后来吧，发展到这个右腿。就从这个屁股蛋子吧，一直往下，就顺着这个大腿后侧吧，一直串到这个脚后跟那块。
0: 嗯，
3: 就感觉那种感觉吧，是又麻又疼。
0: 那这就是典型的腰间盘突出压迫坐骨神经，是神经受压了，这是啊，又严重了，这是。
3: 是是是，
0: 嗯，
3: 就是特别是晚上睡觉吧，哎呀。平躺着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腰下边吧跟垫着一块板砖砖头似的。
0: 嗯，
3: 怎么躺怎么不得劲，不舒服。
0: 嗯，
3: 哎，这不是后来去这个在医院里边拍的片子吗？哎，这医院大夫说我这个腰上好几节都凸出来了。
0: 嗯，
3: 什么又是4又是5又是1什么，哎，说压到神经了。
0: 对，应该是2节啊，是1-4、1-5还有1-5-1，这是2节腰间盘突出压迫到神经了。
3: 哦，
0: 哎，
3: 你看医院大夫给我开的甲钴胺，
0: 嗯，
3: 还有什么布洛芬，我吃了有大半年的时间吧。
0: 嗯，
3: 哎呦，这胃吃坏了不说，这腰吧，它该疼的时候还是疼。
0: 嗯，
3: 哎呦，这我最近吧，我发现我这肾虚的好像还挺严重，挺厉害的。
0: 嗯，怎么讲呢？
3: 你像去厕所吧，尿尿排小便吧，就感觉这个没有劲儿，这个腰这一块吧，还特别怕风怕着凉。
0: 嗯嗯，您的情况啊，我大致了解了啊。
3: 嗯，
0: 您今天呢能够跟我通话，我觉得呢这是您和我们补虚派的缘分。既然缘分到了。那你这腰间盘突出的问题啊，您就交给我就行啊，把那块那个砖头子铁板子从您腰啊给它搬下来啊，让您重新直起腰板来走路。
3: 那太好了，孙主任，要是你能把我这腰这块能治好，我也不能说给你介绍20个病号吧，介绍10来个没问题，那多低也10个。
0: 那都说不用啊，其实呢人海相逢无缘不聚呀，啊。我们中医讲呢，腰为肾之府，肾主骨生髓，肾经一

0: 亏，那骨髓就空了。所以腰间盘突出啊，这里边的腰间盘呐、啊、纤维环啊、髓核啊，它得不到这个濡养，就没弹性了啊。那个纤维环就脆了，一使劲就破裂了。然后呢，里边那髓核呢就跑出来，就压迫到这个神经，所以就出现这个腿疼啊、腿麻，出现这个压迫神经的症状啊。而且包括你像你这个口腔溃疡啊。包括这个便秘呀、啊，哎，其实这些病啊，它有一个共同的原因，是什么呢？就一个字儿，就虚啊。所以你身上的这些问题啊，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都能治，而且都能治好，您放心。
1: 哦，哎，那孙主任，那像我这个身体情况来说，用这个补虚方多长时间能好呢？
0: 你用够两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能够治好的，因为呀、啊。就凭咱们这个方子当中独一无二的这个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它就能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更关键的，方子里边还有一样呢，是治骨的核武器，就是那紫河车啊。紫河车呀、啊，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专门补先天肾精。那肾精足了，骨才能硬啊，髓才能满呢、啊。那紫河车呀、是父精母血化生而成，你看一个受精卵要孕育4到5周，然后能长出骨骼来，才能长出人形来、对吧、你腰间盘突出的根在哪儿呢？其实就在肾精亏虚上，而能补先天肾精的只有这一味药，只有这紫河车啊。这就是说为什么、哎，你只要能够用满两副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你就能达到一个临床治愈，这就是原因所在啊。以后呢，你好了，不管说走路啊、睡觉啊、你干嘛呀，都是轻轻松松的啊。如果说啊，咱们退一步讲，说两副药呢没治好你这老腰病、你回过头找我，这钱我都给您退，一分钱不少。
1: 哎呀，我们老百姓说的话，没有这个金刚钻，你也不敢揽这个瓷器活，不是？
0: 没错，
1: 我也相信你啊。说实话，主要我这个病吧，都折腾了我这好几年的时间了。哎呀，其实吧，昨天啊，我就听到这个医保政策，这不是就要停了吗？我就用这个医保本报名，买了3副药。那像我这个情况，肯定够用了。
0: 刚才我讲这2副就够了，那3副药您是用不了的，用没问题的啊，够用。
1: 好，那够用就行。要说实话，我就想跟你通个话，让你给我一个定心丸。那你这么一说吧，我心里就有底儿了。
0: 哎，心里有底了，是不是？
1: 是。那这个药我拿到以后，这个怎么吃？吃药的时候有没有是需要注意的什么吗？
0: 有的。这个药啊，您刚开始用的时候呢。头一副药啊，咱们是早中晚一天3次，然后第二副药、第3副药呢，您就早一次晚一次，一天吃2次就行啊。注意这问题啊，在第一副药服药期间呢，是不允许同房的啊。
1: 好。哎呀哈，孙主任，我跟你说，说实话吧，从我这个有这个药推以来吧，哎呀，早就是这个日落西山的太阳了，哎呀，都看不到光了，
0: 哎。您呢一定记住我的话啊，用完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一副药的时候啊，一定会让你艳阳高照的，你能听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哦，听明白了、
0: 哎、行，那咱就今天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对，好、那谢谢你了，孙主任，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0: 前十的电池企业中，中国企业占据六席。应对今年赣江一号洪水，江西发布洪水黄色预警，针对遂川县泥石流灾害，多方力量持续抢险救援。我国首次启动质量督查工作，深入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四省，排查出153项问题线索。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到访的美国特使，俄方称会谈坦诚有建设性，俄乌分别宣布暂停空袭对方首都三天。伊朗宣布打击美军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美军声明称当天打击三艘伊朗油轮作为回应。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鼓励各国改用更能反映国家真实面积的世界地图，美国投下唯一反对票。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年以来，我国动力电池产业发展势头强劲。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课题组日前发布了动力电池产业发展指数，全维度展现了动力电池产业取得的成效。
3: 今年前七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动力电池产业已构建起完整产业体系，产业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持续跃升。
4: 全球装机量排名前十的电池企业中，中国企业占据六席，合计市场份额超过70%。优质电池产品供给为全球新能源汽车稳健发展与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做出了积极贡献。
3: 中国动力电池产业在安全、检测验证、新技术等方面形成多点新突破，加速产业向新发展。日前，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联合10余家企业共同攻关，突破了传统方式只检测新电池的局限，让测评结果更贴近实际使用场景。
5: 截至2026年8月，我们已经做了数万次动力电池相关试验，基于这些实打实的经验去研究，为技术进步提供最专业的支撑。
3: 目前，我国动力电池正在从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零部件迈向多领域、多行业全面应用的全新发展阶段。其中，储能赛道凭借极高的增速成为动力电池产业增长新引擎。低空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对动力电池提出了全新的需求。
6: 电池产业现在正处在一个行业发展的十字路口，电池产业从电动汽车的一个核心零部件再向新能源的通用基础单元转变。电池产业链的优势，我觉得有技术优势，有产能优势，与场景的一个结合优势。
1: 近日，水利部发布《中国节约用水报告2025》，报告显示，过去一年，万源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42.4立方米，较2024年下降4.5%。
2: 那过去一年，我们用了多少水？用在了哪儿？节水又节约在哪儿呢？咱们一起来算算这笔节水账。
7: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用水的总量5944.5亿立方米。农业占62%，工业用水占16%，生活用水占15.8%，人工生态环境补水占6.2%。2025年，我国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0.583，意味着每浇100升水就有超过58升喝进庄稼的肚子里，比2024年提高0.003，节水空间仍很大。工业节水同步推进，全国万源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比2024年下降了7.2%。2025年，全国利用了256.6亿立方米的非常规水，就是区别于传统地表水和地下水，通过再生水回用、海水淡化、雨水集蓄等方式开发出的第二水源。
8: 预计到2030年，节水制度政策体系更加完善，全国万源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万源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将比2025年分别下降10%。
1: 今天上午，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和革命圣地陕西延安之间首次开行直达高铁。该线路全长约1850公里，跨越江西、湖北、陕西等地，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2: 昨天，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人员10人前往东林藏部、吉隆藏部，持续开展水文应急。

0: 及监测相关工作。
1: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现场还配备了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发电车、充电方舱等各类保电装备350余台套。
2: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电力、通信现在对原来的这个口岸的范围全面的覆盖。
1: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开展作业，为救援行动提供技术支持。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局向尼泊尔气象局及时共享风云气象卫星监测数据，为尼泊尔提供30天内无缝隙预报服务，并迅速开发了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尼泊尔定制版，为尼方抢险救援和灾后恢复提供保障。
3: 在吉隆口岸搜救现场，画面里这名武警战士站在高处，目光紧盯着两侧山体，一刻不停地监测落石险情，一旦发现山体垮塌、滚石来袭的风险，他会立刻吹响口哨，提醒战友紧急撤离。
0: 这名武警战士叫次仁多吉，2015年次仁多吉还是一名公安边防战士，尼泊尔8.1级地震波及吉隆口岸，他就曾和战友投身抗震救灾。
3: 11年光阴流转，他再一次冲锋在救援一线。
4: 2015年4.25地震，就是那个尼泊尔8.1级地震，然后波及到我们这个吉隆镇，也有很多这个房屋受损的。当时我们刚开始我们担负的是这个搜救任务，然后再次经历的话，也是想的是冲到最前线。再说这个下面也有，然后就有时候看到他们这个照片以后，还是比较难受。可是做这个军人，我们不能在工作上也不能带这个情绪上到这个前线，因为也是一名党员，也是一名骨干，然后我们要做到这个冲在前，干在先。
3: 在尼泊尔北部泥石流受灾地区，一名在尼泊尔参与工程建设的受困中国公民昨天获救，
0: 目前他已被转运到当地医院，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工作人员前往医院探望。
5: 当地时间5号，在尼泊尔北部泥石流灾害中受困的一名中国公民已经成功获救，根据我们的了解，获救者目前身体状况稳定。
6: 总台记者得到了一段获救中国公民向使馆工作人员讲述自己获救经历的音频。
7: 现在爬到高的地方啊？
8: 对，我是爬到最高的地方。
7: 他们前两天去进去救援，吹哨，你当时听到了吗？
8: 我喊了很多声，我以为是脑子空想的，就是说。好，每次我看见那个灯光，我就喊，哎，大特别大声，特别大声喊。
7: 他们当时可能没听到。
8: 没听到，但是我一看见灯光我就使劲喊，一看见灯光我就使劲喊。就是今天他们救我的时候，他们照我眼前，我都不相信我，他们照我眼前，我都不再喊了。我都感觉没希望了。
7: 太棒了，你能坚持下来，非常好。
9: How do you think he lasted so long in that situation?
10: A lot of factors. You see, one is the moral support. Another is where he was. As for him, he managed to find something to hang on the upper part of the tunnel, so that was one good thing, and probably he had that, so he didn't lose his confidence, so that's how I think he managed to save him, and probably good health, strong health condition.
6: 班达里少将还表示，目前救援行动仍在继续，尼中双方在救援中有着良好的协调与配合。
11: 从8月26号这个重大的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一直同泥方进行密切的沟通协调，全力的救治在尼泊尔的中国公民，除了中资企业的人员，还有在尼泊尔的游客，还有其他的零散务工人员。

0: 应对今年赣江一号洪水，江西省水文监测中心今早调整发布洪水黄色预警。
1: 今天上午，水利部组织滚动会商，截至今天11时，江西赣江一号洪水洪峰已通过樟树江段，预计未来24小时内，赣江赣流全线将退至警戒水位以下。此外，浙江、江西、黑龙江等地1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04米。
0: 为应对今年赣江一号洪水，江西多个水库开闸泄洪。
2: 连日来的降雨导致江西上游的上游江水库水位持续上涨，为确保水库安全运行，腾出防洪库容，从8月底上游江水库开始开闸泄洪，并陆续加大泄洪流量。昨天水库开启3孔泄洪闸门，出库流量达1250立方米每秒，泄洪后水流加快，河道行洪风险增大，当地水利、应急等部门及沿线乡镇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受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影响，江西万安水库也遭遇近7年来的最大洪水。从万安水电厂工业摄像头的画面可以看到，为调节洪峰水库开闸泄洪，昨天7时30分，最大洪峰以889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安全通过万安大坝。江西吉安多地连日来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太和县桥头镇的南车水库水位快速上涨，当地水利部门及时开展泄洪作业。昨天上午8点，南车水库开启了2道泄洪闸门，水库下泄流量为每秒405立方米，库区水位有序回落。截至今早8点，南车水库正持续泄洪。
0: 继续关注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昨天清晨，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
1: 总台记者从正在前方救援的南昌消防机动支队获悉，今天上午，南昌消防机动支队与吉安、赣州等多路消防救援人员在倒塌房屋中找到一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
0: 遂川县应急指挥部发布消息，截至目前，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灾害已经造成2人死亡、10人失联。那最新的救援情况，来看稍早前总台记者从高平镇明坑村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这里啊，距离石下组的这个泥石流灾害现场的直线距离只有600米左右。我身旁的这个河道，这个河水呢是从泥石流灾害现场附近流下来的，原本狭窄的河道有被洪水冲刷的明显痕迹，河边的木质栅栏已经被损毁，上面还有很多被泥石流冲下来的树枝、石块等杂物。我刚刚跟随救援人员进入了现场，看到原本进村的水泥路面被泥石流冲毁，部分路段已经没有道路的痕迹，我们只能从救援人员在山上开辟的小路，拉着救援人员架设的绳索才能前行。江西省市县3级累计有600多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分批次开展救援工作。目前救援的难点之一呢，就是现场还不断有滑坡、塌方等险情发生，威胁救援人员的生命安全。当地正整合各级救援力量，持续对灾害核心区边坡、沟谷、隐患盲区开展排查，聚焦沟谷、陡坡等风险区域，强化隐患点监测预警。目前明坑村内的道路呢基本恢复，通信已经抢通，但通信依然不稳定，当地居民的用水、用电、饮食、住房等都有基本的保障。就在今天凌晨1点半，汤湖镇前往高平镇的 S315 省道应急救援物资通道已经打通，也就是说从遂川县城到灾害现场的主干道已经打通。
0: 连日来，沙德尔带来持续降雨影响，造成福建莆田多地发生洪涝灾害。从昨天开始，降雨减弱，天气转晴，莆田的工作重心逐步转向生产生活秩序恢复。
1: 本轮强降雨造成整个莆田市区积水点共22处，截至今天上午10点，所有积水点位已完全退水。下一步将抓紧修缮市政设施，组织对排水管道进行清淤疏通，对损毁的市政道路、排水管网、雨水检查井、道路边坡等尽快修复重建。
0: 7月下旬，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有关成员单位首次启动质量督查工作。
1: 督查组深入广东、江苏、浙江、山东4省，围绕社会关切、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对突出质量问题展开抽查核查。
0: 目前督查工作排查出的

0: 153项问题线索已经全部移交属地处置。
1: 质量督查组在江苏泰州利虎工具有限公司现场检查发现，该企业对外购配件的质量检验仅停留在外观检查上。
2: 编织袋是自己做的，然后这些带钩带扣都是那个外购的。
3: 对对对。
2: 进货之前的检验，实际上按照你们理解，按照我看你们整改报告写的就只是检查外观。
4: 对。
1: 质量督查组在山东督查时发现，一家自称中国产品检测检验中心的网店交易量异常火爆，暗访人员在电商平台支付了500元的订单费用，在既没有送样更没有实际检测的情况下，第二天就顺利拿到了对方承诺出具的红木家具检测报告电子版。记者跟随督查组在山东潍坊锁定了网店的实际运营地，几经辗转排查，最终在一处写字楼内找到了涉事企业。在该网店客服的工作手机中，执法人员找到了与暗访人员的交易记录。在现场，执法人员调取后台数据发现，该网店近3个月成交量高达4000多笔，业务涵盖服装、电器、儿童产品等，其中大量成交订单的服务价格远低于市场正常检测收费标准。经潍坊市公安机关查明，该公司没有检验检测机构资质，除涉事网店外，还实际运营百纳检测、专业第三方 CMA 检测机构其他2家网店，案件正在深挖中。在浙江台州，督查组对被总台曝光的飞标电动自行车问题开展跟踪核查。在浙江钻爆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督查组成员查看了企业的生产线和库房。目前，该企业电动自行车生产线暂停生产，部分电动自行车被查封。
0: 此次质量督查动真碰硬，真查实改，就是要推动各地树牢质量意识，压实各方责任，切实发现和解决一批社会关切、群众关心的质量问题，持续推进质量提升。
5: 总台独家直击首次质量督查的更多详细情况，请您收看今天新闻频道12:35播出的每周质量报告。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5: 当地时间5号晚，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举行了3个多小时的会谈。
0: 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6号凌晨表示，双方围绕极其严肃的问题进行了会谈，会谈具有建设性且非常坦诚。
7: Спецпосланники президента США Стивен Уиткоф и Джаред Кушнер прибыли в Москву после почти 9-месячного перерыва. Приветствуя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переговорщиков,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и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назвал ситуацию, с которой предстоит разбираться, непростой.
8: 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通报说，俄方在会谈中指出，有信心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的既定目标，同时强调消除冲突根源的必要性，俄方愿与美方寻求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9: Наш президент подтвердил настрой продолжать совместную с американцами работу по поиску политико-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х развязок. Стив Уиткоф и Джаред Кушнеробещали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в ходе завтрашних контактов в Киеве полученные у нас лично от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и наблюдения и оценки, касающиеся выхода на прочное мирное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 конфликта на Украине.
8: 乌沙科夫还表示，美方代表在会谈中表示，希望尽快结束俄乌冲突，同时还就结束冲突的途径提出了一系列设想。除此以外，俄美双方还相当详细地讨论了双边议题，双方确认今后两国总统将继续保持直接联系。按照计划，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5: 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时表示，他已经下达命令，从5号起，俄方对基辅的空袭停止3天。美方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也表示，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
5: 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打击了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对2艘美国军舰的袭击。
0: 美军声明称，美军。

0: 一艘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在地区水域巡逻时遭到伊朗弹道导弹的袭击，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朗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两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
1: 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了打击。
0: 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五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在波斯湾和阿曼湾袭击伊朗商船的侵略行径。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五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三艘美国船只和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
2: 新闻三十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vac 小米鹏程。
4: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 继续新闻三十分，联合国大会四号以164票赞成、6票弃权、1票反对的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支持一项由西非国家多哥发起、获得非洲联盟等区域组织支持的倡议，鼓励各国改用更能反映国家真实面积的世界地图，以取代大航海时代创立的带有扭曲效果的莫卡托投影。
0: 美国投下了唯一的反对票，称该决议有政治意图。
5: 决议认为，从面积呈现的角度看，世界各地广泛采用的莫卡托投影严重扭曲了远离赤道的大陆块面积，导致非洲等地区面积显小，而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更准确地呈现各大陆块的面积。决议鼓励会员国、国际组织与其他相关实体采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和其他等级地图投影方法。
6: Cette question dépasse donc le champ strict de la cartographie. Elle concerne la justice, cognitive, l'accès à une connaissance géographique exacte, la dignité des peuples, la mémoire historique et la lutte contre les représentations héritées qui influencent encore les perceptions.
5: 当天，在联大，俄罗斯、英国等多国代表都发言表示支持这一决议。美国是唯一投下反对票的国家。
7: Instead of focusing on genuine problems of international peace, prosperity, or good relations, this body is debating map projects from the 16th century and their role in promoting reparations and cognitive justice.Resolutions like this one and the ideological agenda they promote are barnacles on our work here and the reason this institution is losing its credibility.
5: 对于美国投下唯一一张反对票，许多网友表示不解，为什么会有人反对这个？因为换成这种二维地图后，美国看起来会比以前小得多。而在特朗普时代，任何东西变小似乎都不是好事。有舆论指出，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充当这种唯一反对者的孤立形象已成常态。这次美国之所以反对平等地球地图投影，表面上是因为这会让美国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得更小，其深层次原因是美国不愿正视非洲国家维护其正当形象的呼声，拒绝消除殖民主义遗留问题，执着于维护其全球霸权和话语权。
1: 更多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简讯。
8: 美加贸易谈判八月下旬破裂，美国对数百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宣布将对美国商品实施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电视网当地时间5号报道，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5%的加拿大受访民众支持政府拒绝美方条款，约80%支持实施反制。

0: 之。一项新发布的独立研究显示，一批与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相关的人工智能体今年5月至6月劫持了一个德国网站，用于相互传递信息、分享测试任务答案和突破运行环境限制的方法。对此 OpenAI 回应称，该公司将仔细审阅报告内容，并采取必要的后续措施。希腊空军一架 F4 战机5号在希腊中部进行航空表演时坠毁，当地媒体报道称，机上两名飞行员未能弹射逃生，已确认死亡，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法国气象部门4号表示，法国遭遇9月罕见高温，预计法国地中海沿岸地区的气温将达到36至39摄氏度。气象部门分析认为，伴随着气候变化加剧，法国九月的高温天气将会变得更频繁、更强烈。澳大利亚广播公司5号报道，悉尼多数地区当天最高气温达32至33摄氏度，较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近13摄氏度。这是当地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观测到的最暖初春。西南威尔士州消防部门已向大悉尼地区发布全面禁火令。
1: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晴多雨少，受冷空气影响，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黑龙江、吉林等地的部分地区会下起中到大雨，降雨伴随明显降温，尤其明天内蒙古中部、河北北部等地气温速降6到14度，最高气温将不足20度，大家要及时的增添衣物。北京21到30摄氏度，哈尔滨14到27度，银川17到26度，榆林17到25度，渭南23到32度，咸阳24到31度，拉萨11到22度，广元22到34度，南充24到37度，乐山25到36度，泸州24到37度，宜宾24到37度，昭通17到29度，曲靖16到27度，晋城16到29度，邯郸23到34度，鹤壁19到31度，安庆22到29度，襄阳21到32度，南昌23到32度，泉州26到32度，漳州25到33度。东海北部小雨，风力6到7级。台湾以东阳面中雨转多云，北风5到6级。南海东南部小雨转中雨，西南风4到5级。
4: 下面请听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朱元璋演绎。
5: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 010-8410-9427。
2: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你。

0: 四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010-8410-9427，听书机。
1: 新款正版听书机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上回书说到，杭雨春的母亲一阵冷笑，哼，刘先生，什么的义军，要我看没有民主，他们名义上是扯旗反元，实际都为己利。与其叫儿子跟他们走，倒不如叫孩子在家里好好练功，遇见民主再出头。哟，刘伯温心里佩服，这老太太真有远见。哎呀，老人家，要这么说，我有一事相求。哎呦，先生啊，谈不到相求二字，有话就说吧。啊，想当初在陆家庄啊，常玉春七雄接拜是我主的盟，其中有一个人叫朱元璋，大概你听说过。这个人气宇轩昂，胸怀大志，与众不同。要我看，他是真主，我想保他竖旗反元。那么叫长清保着朱元璋，准能成其大事。哦，朱元璋，我想道长你慧眼高明，识人物，也许这个人是明主。那么你到这儿什么意思呢？跟你说实话，这次元朝皇帝武科场求取状元是假，要害死天下英雄是真。你怎么知道这个消息呢？哦，他是这样，这次我到归德府正在打听武科场的事儿，偏巧我的好友徐达送了一封信。那徐达是太师陀陀的掌门弟子，别看他当的是元朝官，可是心可不像元朝，心里说的非常清楚，老太师陀陀和昏君合谋，定下十条绝户计，要害死天下群雄，叫我赶快想良策去救这些港口举子。我一想，别人都不行，只有你儿子常玉春。常玉春武艺高强，到武科场给武殿章朱元璋送信，他弟兄合伙才能够救走众位英雄，推倒大元朝啊。哦，原来如此。刘先生，别看老身是个贫婆，我也知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既然你绕长清去救七千赶考举子，宇春呐，儿啊，常宇春登登过来，哟，啥事儿？快收拾收拾，跟刘先生进京去吧。呀，你让我去啊，让去啊，谁伺候你啊？我不放心呐。哎，娘身体很好，村子里这么多人，你不用惦记，快去吧。男儿有志，志在四方，我静听你佳音。哎，好，娘，我走了。哎呀，常玉春可乐坏，赶紧到外边把盔铠甲胄准备好，换洗衣服也都准备得了。现在常玉春不太穷，但是可比不了啊陈友谅那样，带个十两八两银子还没问题。马匹兵刃准备好了，哎，老道，吃点饭不？不，现在就走，着急呀，快点。好了，就这样，两人离开了新赵庄，登城赶路，一路上饥餐可饮，小行夜住。这一天，8月14，天色将晚，来到了京城大都啊。刘伯温止住脚步，宇春呐，我就不进京了，我还有别的事情。你进城，进城之后要找到你大哥武殿章，我这一封信啊，见到武殿章之后先把这封信

0: 交到他手，记住了，这可关系着7000人的性命啊！啥事儿你告诉我，别告诉你了，你也记不住，还啰嗦，听着没有？这封信你交给他，一切听武殿章和朱元璋的。嗯，我知道了。还有，凭你的功夫，这次啊，武状元是你的了。但有一样，有一个人你要遇见，你需要如此这般，这么说，然后再那么说，记住没有？
1: 嗯，
0: 这人这么厉害，我告诉你他的名字，你可记住了？
1: 嗯，我知道了。好了，
0: 就这样，俩人分手了。再说常遇春把信贴身揣在怀内，一看离京城近了，天色将晚，赶紧找到树林呢，顶盔挂甲，罩袍束带，浑身上下紧缠利落，收拾好了，然后任凳上马，打马入飞，是直奔大都。他奔南城来的，天已经黑了，一看官乡的人呢没多少了，进城出城都不多了，明天是五科场正日子，所以呢城门关得特别早，城门洞有四个当兵的喊，哎，进城的出城的听着，快进快出，关城门了，来了，关城门喽，是牛哎，长春想别关城啊，哎，
2: 小子们别关城，黑土松到了。
0: 这四个当兵的一听可气坏，什么什么黑土松，他们往外边一瞧，哎呀呵，这大个子高一头站一背，大脑袋那么大个，手跟蒲扇一样，德胜沟鸟屯挂着杆枪啊，像小簸箕一样，手指头跟那小棒槌一样，我的妈呀，扭头要跑，有个小头，哎，跑什么，他还没进来呢，还没上吊桥呢，你怕他干嘛呀，这可也对，关城快，别家这个这么厉害，看着没有，盔铠甲胄马蹄兵的，这个小子是赶考的举子，来晚了，该招募发财，听我的，要俩钱，对，好，来关城，吱扭扭扭扭，城门可就对上，没关死，有这么点个风。这四个小子是出了门的黑心狼，人称四害，为什么呢？出城进城的犯了他手，非得弄俩钱不可，哪怕老太太卖鸡蛋，实在没啥要的，抓俩鸡蛋也好受，弄块豆腐也觉得美，不能空手，所以他们故意的慢慢的关城门。就在这阵儿，常遇春马过吊桥，来到城门下，吁，哎，吁，开，开门，说着一抬腿把大枪摘起来，城门又落开半尺宽的缝，往外一伸头，有个小子问，干什么的？
2: 赶考的举子要进城啊，
0: 要进城行，拿来，
2: 要什么？
0: 嘿，这么大个子真是白活，要什么不懂啊？要钱，要钱，
2: 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0: 你敢不给？嘿，我们就敢关城，来关城，刚要推，长春个急喽，把大枪啊捧，
2: 这里宝双膀一较力，
0: 常遇春履历过人呐，咚，里边的小子被人门打的啪一下子撞到城门洞的墙上，当时昏过去了，这边进去了，那三个啊，好小子出人命了，快抓住他，这一喊，城头的守备听见了，听说出人命了，赶紧响炮，到到到，紧跟着稀里呼噜的下了20多人，怎么追赶常遇春，这是维持治安的，出人命了能够抓吗？常遇春回头一看，坏了，后边人追，我得快跑，怎奈大街上有行人，天虽然黑了，行人还不少，战马跑不开，刚到十字街，对面过来一哨队伍，因为听见南城这炮响，

知道有情况。巡逻的人到了，到一声炮响，眼前唰啦一哨队伍横柱去路，高手灯球火把量子幽松照如白昼一般。开！前边什么人？赶快站住！再往前走，开弓放箭了！人，哎，人！长春单手一盒大枪，闪目观看。哟，前边有二三百人，众星捧月一般，当中一员老将啊。老将体格特别壮，不露头，翘下巴，窝狗眼，花白胡须啊，头戴王冠，身穿蟒袍，内衬软铠，肋下挎绿裤弯门刀。嗯，要干什么？他是哪儿的？常立春正在发愣，这个老将猛一抬头，啊，这老头啊，眼珠都拧了。盯住常玉春呢，都不会眨巴眼睛。这人谁呀？书不腕表，这员老将是至正皇上的叔叔，此人叫古伦铁木怀，石蛮王撒木野汗的爹。老王爷古伦铁木怀呀，在大元朝非常有名，是朝中三老之一。这三老，第一个是老太师坨坨，第二个就是古伦铁木怀，第三是七星驸马耶律奔布。这个老王爷人称神力王，力气大，善摔跤，武功好，今年71了。你说巧不巧，今天古伦铁木怀奉命巡查街面，一抬头瞧见常玉春了。他为什么两眼发直呢？他一看，哎呀，这不我儿石蛮王撒木野汗吗？哎呀，二年前我儿出了京城，至今未归。哎呀，我儿子回来了。他怎么拿常玉春当儿子呢？书无腕表，长春的魁铠甲胄马蹄兵阵是石蛮王撒木野汗。常玉春的脸长得像当初啊，撒木野汗和常玉春见面的时候，常玉春年轻，又过二年，常玉春的连边络腮胡子长出来，就跟当初的撒木野汗是一模一样。所以老头啊认错人了，更主要老人今年71了，想儿子，儿子死的时候谁也没告诉呢，也找不着尸体。因为他死的时候是被常玉春引到铁公山上，事后发现尸体被扒个溜光，没敢告诉老王爷，慢慢透露说你儿子可能死了，也可能啊是不是跑关外去了。老头就胡了八肚的，这阵儿瞧见了常玉春，脑子稍微点糊涂点，70多岁人了。哎呀，这不我儿吗？哎呀，儿啊，你可想死为父了。儿啊，我找你不着，寻你不到，你上哪儿去了？长春想，这个丧气，我妈守寡，什么时候来个爹呀？这老别介，这么大岁数胡须都白了，70不打80不骂。哎，老人家，你管我叫什么？哎呀，儿啊，你怎么不认识为父了？我就老成这样了。儿啊，爹想你呀、啊。都说你阵亡了，他们纯属胡说。我说我儿子这人本事不能。儿啊，来来，快随为父回家去吧。这个憋气劲儿，不行，我得走。他干嘛？学马要跑，跑不了。怎么呢？后边守城的军卒花也围着，把他圈到当中了。哎，这怎么办？就在这阵，老王爷身旁有王官卫士，这边人不糊涂，心想：老头哎，你儿早就死了。这个人长得和你儿是差不多，冷眼把我们吓一跳，以为显灵呢。比你儿子年轻，咱们得说一声。

0: 老王爷，您认错人了，这个不是您的儿子。
1: 胡说！
0: 是
1: 娃娃，你跟我走。阿雅老人家，我不是你儿子，我是怀元黑。他想说我是怀元黑太岁常玉春。胡拉想起来了，以前他娘跟他说过，你不要报怀远黑太岁常玉春，免得给怀远县找麻烦，官军去抄脚。所以黑他就不往下说了，扭头就走。神力王也听清了，哎，你上哪儿去？你甭管，我要下五科场，我要夺状元去。呀，不许你去啊。老王爷听什么下五科场多状元？老头吓坏了，这阵又拿常玉春当他儿子了。
2: 哦，我儿子出征在外，听说是京城选拔武状元，他也想人前显贵，不告诉我到教场去，别人不知道我知道。这次五科场选拔状元，这是定的毒计呀，进京城这帮赶考举子一个也活不了。你怎么能够，哎呀，不行，不能。哎，他拐弯往那么去了。哎呀，中军官，快带我的金皮大吏跟着他，你需要如此这般，这么办，不能叫他下五科场。如果他下五科场，我杀了你。
1: 啊，中军信的话，神力王啊，就瞒着你呢。你儿早死了，那根本就不是，比你儿子年轻。老人家，你没听他说吗？他报怀远黑，他不是石蛮王、少王爷。
0: 怀远黑，
1: 哦，真不是，
0: 不。
1: 像，他要是不是，把他叫来，留在我的帐前，我收他当干儿子，和我儿子石蛮王，嘿，一对儿，儿子多，好养活。哎，那你图什么呢？快去，不许叫他下五个场，听着没有？就说这是少殿下。好吧，中军官答一声，带了个随从。随后追赶常玉春，常玉春着急呀，心想憋气。他从十字街往西走，什么时候啊？掌灯过了，家家店房门全关了，落荒了。因为今天是8月14，明天早晨三更天都入五科场。今天晚上早早睡觉吗？店房全满了。常玉春不知道，来到家店房门前，甩灯下马，抓着缰绳。哎，里边人吗？里边大话，谁呀？
3: 我，
1: 干什么的？
3: 住店的。
1: 都满了，没地方，往前走走吧。
3: 没地方，好。
1: 他，又来一家，打。
3: 店家，住店的，
1: 都满了，往前走。走了有10家，都不给开门。
3: 哎呀，
1: 常春心的话，叫不开门，今天晚上我还在露天地儿住啊，我饿的吃点饭呢。哎，有了，前边是悦来殿，殿房挺大。他轻轻的敲，打，开门。嘿，声音压小了，里边问谁呀？
3: 我，
1: 干什么的？
3: 找人的。
1: 找谁呀？
3: 就找你。
1: 要找我呀？等会儿啊。稀里哗啦，里边的伙计刚一探头，常玉春呢不等他出来，这边牵着马，这边一推他，
3: 躲开。
1: 哎，怎么牵马往这儿进来的？我不认识你啊。马的两个

0: 那前腿啊在屋里，后腿在屋外，他就往门这一站。嗯，我不认识你啊，你怎么找我？你是店家不？
1: 是啊，
0: 我是住店的，找住店地方。
1: 你是店家，我找你不对吗？
0: 对是对呀，
1: 他没地方了，
0: 都满了。你那往前走走，
1: 我哪也不走，就在这儿。你怎么诓我呢？
0: 哼，不诓你，我能进得来吗？啊，这马就叫，
1: 别去，这马得往后院牵呢。
0: 我说真没地方，
1: 我不管，就是在院里躺着，我也不走了。
0: 哎呀，伙计，看这个大个子，像半截黑塔一样，也害怕。这么办吧，有个草棚子，可是又黑又矮，没有床，你能凑合一宿？
1: 行，有地方行。那好，我给你牵马，
0: 把马给牵到后院，拴到槽头，里边草料，这个牲口安置好了，转身进来，拿着灯笼给他照着亮，来到草棚。草棚的门啊太矮了，长春得低着头才能进来。一看堆着草，他把它铺了平了，抱着行李，把褥子一铺，被一放，枕头往这一横，行了，你就在这吧。
1: 行啊，
0: 给个灯照亮，那可不行。你别忘了，这是草棚子，你要睡着了，这要失火怎么办？把你灯笼借给我。
1: 不行，我还得查电房呢。
0: 给我做点吃的。嘿嘿，风火了，啥也没有。
1: 弄壶水。
0: 嘿嘿，没你份儿。
1: 怎么什么没有？噌，火气跑了。
0: 长春想，喝出去了，凑一宿吧。这帮家伙真可恨，没办法，自己把盔摘下来往旁边一放，假叶子卸了包好，枪一戳，往这一躺，睡不着。怎么他饿呀？
1: 他没吃饭呢。就在这阵儿，门口有人敲门。开门，开门。
0: 刚才开门那个伙计啊不耐烦，到了门口，没地方了，换一家。就在外边喊，他妈的开不开，
1: 插电的。哎呀，好开。
0: 稀里哗啦咣，哎呦，是二位差官老爷啊。此时常玉春听得清清楚楚，外边两个人一抬手，啪啪俩嘴巴。
1: 老爷，你怎么打人呢？
0: 嗯，叫门你不开开。伙计心的话，我以为还是住店的呢。掌柜的过来，哎呦，二位差官老爷有事啊。
1: 嗯，
0: 刚才来个黑大个子，骑着乌骓马，有盔有甲，是不是住到这儿了？店家一回头问伙计，伙计对，住到这儿了。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方领时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4: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5: 文明圣火，千古未绝者，唯我无双，和天地并存，与日月同光。
4: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青山常在，金银山，金银山前留青山。古为一体，中国梦。
6: 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 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7: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4: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7: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6: 9月7日，延百76周年店庆盛典盛大开启。9月5日至7日，双楼延时营业至晚10点。9月7日当天，服饰类大众化妆品联动满300送200，购物满额低价换影票，85寸电视、黄金小蛋糕等超多好礼现场抽取。外地游客凭来延票根参与活动，即送延边文创礼品一份。延百76周年店庆，精彩不停，盛会继续。中秋倒计时1个月，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3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伟业就够了。
8: 北京时间13点整。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9: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

以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0: 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华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称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1: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四三二三七七七。
2: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主持人好，全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啊大家解决啊疾病的问题。百姓啊有疾苦，中医呢，因为啊咱们大家一直啊在排毒的误区里。那么排毒的误区有哪些呢？下面呢咱们就一起啊来看一看。哎，第一呢就是不知道哎，从什么时候起，中国的汗疹管哎如这个雨后春笋般满大街都是了。很多人呢都觉得哎，这个出汗呢就是好的排毒方式，那么汗呢就是啊这个垃圾哎，就是啊这个毒素。那么这个汗哎，果真如此不堪一文不值吗？哎，在去年呢就有一位啊年轻的宝妈妈来找我呢看病，说这个坐月子啊刚刚结束哎，就听信了朋友的建议，迫不及待啊去这个汗蒸哎，说是呢可以排除啊这个怀孕时候哎所累积的这个毒素。那么大冬天的每天呢去汗蒸，每天呢汗如雨下哎，开始的时候呢觉得呀挺舒服哎，待在这个暖和的汗蒸房里也不想出来。那么后来呢突然呢有一天哎，他发现呢自己的心脏是越来呢越不好了哎，总觉得啊这个心里呢慌慌的，有一种啊莫名其妙的恐惧，也不敢呢走夜路啊，不敢呢熄灯睡觉，并且呢每天呢胡思乱想啊，彻夜呀难眠啊，稍微呢听见啊一点响动呢就吓得啊这个心呢要跳出来似的。他以为啊得了冠心病啊，去医院呢去检查，什么事儿呢还没有啊，可是呢就是感觉不舒服啊，他呢就心里啊在嘀咕，出汗不是排毒吗？我看好多人啊都去啊这个汗蒸啊，他们怎么没有事儿呢？那么我呢就告诉他，那么适当的出汗呢，或者该出汗的时候啊，这个出汗呢是排毒，那么你这种情况呢是没有事儿的。那么天天去汗蒸啊，不是啊这个排毒，是什么？是折腾。你看别人啊，表面上没事儿啊，但是呢这个冰冻三尺啊非一日之寒呐、啊，总有一天会出事儿的。咱们中医认为呢，这个汗呐、啊、为心之液呀、啊、并且汗血同源呐、啊、那么出汗多了就是啊这个伤血了，那么伤的什么血呢？伤的呀、啊、就是这个心血了呗。哎，那么心血伤了，这个心阳呢也会跟着受伤了。那么心血不足呢，这个血呢就不养心了。哎，咱们心火呢就会啊，老身上的毒素呢太多了，尤其啊是这个肠子啊，一天呢不排便啊就很着急，他恨不能啊把这个肠道所有的这个宿便呢全部啊给它清理掉。于是呢，你像各种的减肥茶呀，哎，长生茶呢就从来不间断。哎，什么番泻叶啊，哎，桃花茶了，甚至啊这个大黄呢也用上了。那么后来呢他就得了一种啊这个大气下陷的病，就是啊这个整个人哎气虚的不行了。 这个气呢也提不上来，哎，说话这个声音也是越来呢越小了。那么明明呢是自己的声音小，还说啊这个别人的耳

头不行，哎，这个气呢老往下走，哎，并且造成啊胃下垂，下腹呢坠胀，食物呢也吃不了多少啊，吃了多一点啊就开始呢腹胀，下午呢就开始呢加重啊，还有啊这个子宫下垂，并且呢也产生脱肛了，哎，可以说真把他搞得苦不堪言呐。那么我给他看完以后呢，哎，就告诉他整天这么拉，是不是不虚脱才怪呢？那么这些啊所谓的清肠药呢，都是啊这个泻药，很伤啊这个脾胃的，也伤啊咱们这个正气。那么这些药呢，让你这个气呢老是往下走，那么一天两天，哎，倒也罢了。那么久而久之，你的气呢就全部啊被泻掉了，就会形成啊这种大气下陷的病症了。那么怎么办呢？哎，用这个四君子汤啊，就是人参、白术、茯苓、甘草。四君子汤呢，这是啊健脾补气的第一要药。那么当务之急呢，是要把它的这个气呢给提上来、升起来。那么吃药的同时呢，每天呢用这个淮山药，哎，甘煮水喝。那么一次呢50克，只喝这个水，哎，不吃啊这个山药。那么淮山药呢，它是补虚的一个高手，它能够啊恢复你的肠胃功能。那么脾胃功能好了，你的气血呢就会充足了。那么它服用一段时间以后呢，哎，整个人呢、啊、这个精神状态就好多了，这个胃口呢也有了，哎，饭量呢也增加了，竟然呢连于羞于启齿的脱肛呢也好了。那么其实呢，这个病啊就是自己呢做出来的，好端端的啊，吃什么泻药，清什么肠呢？哎，我们肠道的这个宿便呢，它是不能啊完全排空的。那么完全排空的话呢，咱们中焦啊毒的功能啊就失常了。那么在临床上呢，我呢还接诊了一个啊老大姐，面部呢浮肿，眼袋呢也很大，这个腰以下呀肿得啊更厉害，哎，那么一按她的啊这个小腿呢，可以说要好久才能够啊站起来，这是啥？脾肾阳虚所导致的水肿啊。那么脾胃的运化能力减弱了，那么肾的气化功能啊也就弱了，就导致啊他身体的水湿呢代谢不出去了，那么这些水湿呢停留在他的身体，哎，所以呢才会啊肿起来。我呢就叮嘱他啊，一定啊要少吃啊这个寒凉的，哎，少喝水。他呢很惊讶啊，并且说电视上啊这个专家说啊要多喝水啊，一天呢至少啊要8杯水，哎，这样呢才有利于啊这个排毒，哎，你怎么还建议我要少喝水呢？哎，我一天可不止8杯水呀，啊。那么这个保温杯可以说每天呢都是啊不离手的。那么我一听呢就笑了啊，这不是瞎胡闹吗？是不是？你这个病啊，是不是就是喝水喝出来的？你呢是听啊这个电视上专家的呢，还是啊听你自己的身体呢？哎，那么你的身体呢已经啊告诉你了，是不是？千万呢、啊、别喝那么多水了，哎，你呢还在死命的喝，这个病不找你找谁呀？哎，你以为这个水就不需要运化了吗？是不是？你以为啊这个水喝进去就会把这个毒给排出来吗？哎，那么你这种喝水的方式不是排毒啊，而是啥？而是在中毒啊。那怎么办呢？是不是？赶快服用啊咱们中成药，哎，附子呢理中丸。那么这个药呢是治疗啊脾肾阳虚所导致啊这个水肿好的一个药了。那么没有想到啊，他仅仅呢、啊、吃了一两天，他就发现呢他脸上啊这个浮肿呢都消失了。但这只是呢，哎，这个治标，哎，那么治本呢还得要靠啥？戒掉这个不好的生活习惯，哎，不要一天呢、啊、这个8杯水了。在临床当中呢，我呢还遇到啊一位病人，哎，从这个网上看到啊，这个断食可以啊这个排毒的，可以呢把身上啊这个垃圾全部呢清理到，可以呢让自己的、啊、这个身体来一次呢大扫除，哎，他呢就心动了，于是乎呢就开始啊断食了。那么一日三餐是不是也不吃啊这个主食，哎，只吃呢这个蔬菜啊和水果。那么遇到啊这个休息日呢，哎，这个蔬菜水果也都不吃了啊，只喝呢这个水，还挺有毅力的。每天呢在他的朋友圈哎晒他这个断食啊，还有心得体会。那么坚持了一个月，哎，在一个月以后呢，他的大姨妈就不来了，是不是？平时呢都很准时的啊，他呢就有点慌了啊，就找到我。我呢就告诉他，这个大姨妈不来啊，主要呢有两个原因，一是呢你的经络不通了啊，气滞了，那么气血呢就过不来了；第二呢就是啊经络通的，是不是？但是气血呢不足了啊，没有气血了，它自然就没有啊这个月经了。那么他这种情况呢，啊，这个经络呢是通的，只是呢气血呢严重啊不足了。为什么气血不足了呢？啊，这个也不用我说了吧。他呢一惊一乍的啊，难道是断食断的吗？啊，不是，难道是不是？是一定啊啊。那么他呢收了一口气儿，哎，那还好，以为啊他得了什么大病了啊，哎。那么现在怎么办呢？哎，还能怎么办？那就别断食了呗，哎，小米粥喝起来，四物汤再喝起来，把这个气血养足了，可以说这个大姨妈它自然不就来了吗？那么断食啊是西方的一种说法，哎，中国的说法呢叫做辟谷。那么偶尔呢断食一次呢倒也无妨，咱们中国自古呢就有啊这个倒疮的这种疗法。但是呢动不动啊就断食呢，甚至啊持续断食，哎，就不可取了。尤其啊是有到七情六欲的咱们普通人，哎，更不要啊轻易呢去断食。那么还有啊这一位患者啊，西方文化的追随者，听说呀喝这个生榨果蔬汁啊可以呢排毒啊养颜啊，他呢

0: 想也不想就行动起来。那么在他这里呢，没有啊什么蔬菜水果啊不能啊这个生榨的。后来呢，这个结果呢就可想呢而知了。他脸上、啊、这个痘痘呢，并没有啊因为每天喝这个生榨果汁这个排毒呢排出去，反而呢是越来呢越多了，是那种啊颜色呢比较暗沉的。哎，即使呢这个痘痘消失了，这个痘印呢也很难呢、啊、消失的那种。那么再一次呢见到他时呢，他呢就喝了一杯啊这个苦瓜汁儿啊，突然呢这个胃痛就发作了，非常的剧烈啊。之后呢就给我打电话问我呢怎么办，我说啥也别说了，说赶快呢去厨房啊拿一块姜含着啊，然后呢再吃下去。那么结果呢吃下去以后呢，他的胃痛很快啊就缓解了。之后呢他感觉到很惊讶，就问我呢这是怎么回事啊，竟然呢比这个止疼药还有呢这个效果。我呢就说给他啊，你的胃寒已经啊很严重了，都是啊喝这个生榨果蔬汁啊给弄的。那么他呢还表示不服，哎，人家西方人天天喝也没事啊，哎，我说啊你是西方人吗？哎，那么西方人的舌头你知道是什么样的吗？哎，那么一方水土啊养一方人呐、啊，西方人的体质跟我们是完全呐、啊、不同的，所以呢大家别忘了啊，你呢是中国人啊，你呀、啊、是中国人的脾胃，那么中国人的脾胃就应该啊是这个熟食和热食的。那么有的朋友啊就会问了，说唐老师啊，什么是中医里的、啊、这个毒啊？哎，那么其实啊这个毒啊，在这个《说文解字》里边给他解释呢，说厚也，说害人之草啊。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里呢，有一个朴素的观点啊，也就是凡是啊对咱们有害的啊，即谓之啊这个毒啊。那么毒呢，在咱们中医学当中应用呢也非常的广泛，它呢是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概念。但因呢它的旨意不明确而时常啊见滥用，是不是啊？那么泛化的这种现象。那么毒邪呢有内外之分，哎，外毒呢它是指啊感染疫痢之气，哎，你比如哎非典型的病毒，还有啊这次的新冠状病毒，是不是啊？或者啊由这个六淫之邪啊运去演化，你比如你像风寒暑湿燥火，或者呀、啊、指一些有毒的治病呢啊物质。内毒呢是指啊病理产物啊蕴解啊日久而成的。那么一般而言呢，这个外毒治病呢往往啊起病呢急剧，传遍呢迅速，变化呢多端，病情啊险恶。那么为病有时呢具有啊很强的特异性，呈一病啊一毒的这种特点，病情呢单一啊。那么内毒治病呢则多病情啊复杂啊，病程呢漫长，交互啊难解。那么六淫邪气啊在聚集蕴结瘀阻等状态下呢，表现出啊它这种厚的特征，那么治病能力呢就明显的增强了，并且能使啊咱们人体呢产生啊这种极危重症候啊，你像寒毒、热毒啊、暑毒、湿毒、燥毒、风毒等等。在《金匮要略》啊这个新典当中呢，就说、啊、这个毒啊邪气啊蕴解不解之位啊，又以呢伤寒为毒者，以其呢最成啊杀戾之气也、啊。那么瑜伽言呢也指出啊，苍养之气莫不有因，外因者是不是啊天行不正之时毒也啊，起居传染之碎毒也，内因者啊醇酒后味之热毒也，淤怒横绝之火毒也。那么客观说来呢，此类毒啊与这个六淫在概念还有症候上并无啊这个本质的区别啊，只是啊症状较为严重而已了。那么近年来呢，一些啊这个学者讲这个毒的范围呢又给拓展了啊，提出啊你像瘀毒还有瘀毒啊，一个是瘀毒一个是瘀毒，还有痰毒啊、癌毒等各种啊病因概念。还有呢一些啊养生学者提出啊，咱们人体内呢有七种毒啊，分别啊是这个气毒、汗毒啊、蓄毒、尿毒、脂毒、血毒和痰毒。那么养生呢只要把这些毒素呢给排出啊咱们的体外。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排毒呢？要想排毒啊，首先哎，咱们要弄清楚啊，咱们自己身上到底啊有哪些毒素，是不是？如果说乱排一通的话，那么伤的可是啥？你的气血啊，哎。那么如今呢，由于啊这个时代与生活习惯的巨变呢，那么现在、啊、咱们中国人基本上呢都是啊这个五毒俱全了，哎。那么区别呢就是啊，有的人多，有的人少了。那么这个五毒哎，都是啊这个哪五毒呢？哎，那么咱们看看时间，哎，时间已经不够了，咱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啊，接着给咱们大家来讲解。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陈老师你好，是陈老师吧？
3: 是我呀。你好。
2: 哎，陈老师你好，我是那个医友大夫的一个患者家属。 我爱人呢，他那个身体不太好，在李友老师的大夫那嘎达吃药，已经吃了6周药了。他主要是呢，肺子病严重，有间质肺，有那个肺气肿，还有心脏呢也不太好。经过这个李大夫给调治啊，现在好多了。原来吧，我们家是二楼，他原来要下楼的话吧，就这二楼他得歇几歇，他喘，由于说肺子不好啊，他喘的厉害。上楼的时候上楼的时候他得歇几歇。现在一气儿现在一气儿能上来了，不用中间不用歇了。
3: 这多好啊。是的呀，你这肺子不好啊，岁数再大可以赶快治啊，是不是？
2: 对呀。他那个原来就间质肺，完了去阳了一下就更严重了，所以说血氧也低，那个喘的也厉害，所以这回通过那个李大夫李老师给调治好多了。哎，咱这个咱这个药啊真好。一是咱我现在信着了，现在我也刚开始搁那吃药吃2周了。现在李大夫号脉号的挺好而且服务态度也非常好，非常有耐心牌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咱们那个药好别地方那个药咱说煮熬完了以后吃那个剩下喝完的底子都有土沙子，咱这药喝到底儿我都一点不想剩，都得搞点水再涮一涮，然后你一点那个牙碜都吃不出来咱这药也好，所以说非常幸运
3: 好啊那药啊，你看熬完圆都有沙子，你吃那药你吃完能有效果吗？是不是？
2: 对，
3: 所以说咱这个中医治病啊，不管哪大夫水平高，药材还质量一定得保证你药材质量不保证，医生水平再高也没有用啊，是不是？
2: 对，是。
3: 挺好，挺好啊。你老伴儿在咱李大夫那看多长时间了？
2: 吃第6周药又去看去了，是第7周开始。
3: 那真好，以前咋
2: 是他吃第2周的时候吧，就有效果了，就感觉就是走路就好像就有劲儿了，喘就强一点了。
3: 这多好啊，是不是这老伴儿高兴了吧？
2: 高兴啊！第一次一听李大夫一说那个能治，他就高兴了。往回走的时候跟我俩走，可高兴了。完了吃上药以后又见效，他可高兴了。他现在，天天听广播，你那个程大夫，你那个广播办的也挺好，天天听，调子挺，唱的挺，
3: 现在变成咱们老听众朋友了哈。
2: 一开始我妈还真没听广播去的，是因为她有病，我是乱求医，是问到我们同志给介绍的。完到这嘎达一看，完我们同志说的还有广播，就一告诉我们。完到这个到完了一问，正好第二天是李大夫坐诊，我们就给李大夫这看了，所以非常好。我们的运气很好。
3: 是啊，这运气很好。那这么吧，你刚才说你们同志给介绍，那你们同志是咱们医馆的患者啊？
2: 他是好几年前了，他好几年前就是好像咱们医馆办不长时间，他说的他是睡不着觉他就去了，他就去上个那，他说他吃1周药他就好了，完后后来再就没去。
3: 吃1周就能睡着觉了，你看多快。
2: 他就睡着觉了。
3: 你看这是你同事啊，你看在咱医馆呢收到好疗效，你看就给你老伴儿介绍了，你看一传十十传百呀，咱们医馆呢口碑怎么来的，就是一传十十传百呀，靠老百姓口碑相传的。
2: 是的，是这么回事完了你看我一问，我说哪嘎有好中医的，我就跟他俩那个遛弯的时候就跟他俩捣鼓一句，完了他就告诉我，他就说哎呀有一个带有个医那个中医馆，他说你上那嘎看看去。他说完了谁给我介绍，他说他以前在那吃过这个药，怎么回事，完我就去了。
3: 你看他要是不好使，你说他能给你介绍吗？是不是他肯定吃完见效了效果好给你介绍的。
2: 我是没想看病，是因为我是领他看病的，我因为他严重。完了李完我有一天我还说你也看看，叫李大夫看看，他看的不是他觉得挺好的吗？他说你也看看。 那个完我也还没人呢，我就寻思也叫李大。

0: 哎，我给我号号脉吧，一号我这心脏，我原来我知道我心脏不好，但是我没寻思那么严重。完了就，完了李大夫号脉说我心脏非常严重，但是我这是吃第二种药，我觉得，现在感觉也比以前强了，管劲儿比以前顺当了，
1: 哎呀，你看这多好啊，是不是？哎。你们老两口啊都在咱们医馆收获健康，是不是？哎，这年龄怕啥，就怕得病啊，说得病咋整，谁伺候你谁管呢，是不是？孩子一天太忙的，是不是？
0: 对，
1: 没那么多时间呢。
0: 对，
1: 挺好挺好。哎，这回你老伴儿高兴了，你说你也省心了，是不是？省他有病，你才病歪着，你说你也跟着闹心上火呀。
0: 对呀，这是实话呀，真上火真闹心呢，这不是假的，真是那么事儿啊。
1: 咱老百姓说都实话呀，是不是？老两口嘛，哎，如果说到老了没病没招的挺好。你看有病有招那一个，跟你说马上啊也容易来病啊。为啥他着急上火呀？是不是？
0: 是，
1: 不能眼瞅着一天难受啊。你说瞅着难受还没啥招，你说这是最让人可以说着急的，对不对？
0: 对。
1: 嗯嗯，行，这挺好的。你看老两口。在咱医馆慢慢好，别着急。
0: 真挺好的，咱那个节目办的也好。另外，咱那个医馆的这个些服务人员呢，都挺好的，都挺有耐心牌的。说问啥呀，解释啊，来回服务态度啥都挺好。大夫那就更不用说了，李有大夫就更不用说了。那刚才我也说了，那你咋说人家他都给你解释，你为啥他都给你告诉你，给你解释。看的真好。
1: 是啊，咱李大夫那人啊，和蔼可亲呐、啊，啥错都没有。哎，哪个患者怎么样？哎，有问必答，是不是？哎，
0: 对，
1: 帮患者解决的，可以说啥错没有，不计报仇，是不是？哎，特别是个热心肠，哎，
0: 是，
1: 挺好，老人家啊，慢慢咱们家李大夫那调啊，岁数大了吧，这个病多啊，身体弱，他调的慢，别着急啊。完了饮食多注点，别吃凉的啊。
0: 哎，好，哎，
1: 完了，祝愿你们老两口早日恢复健康。有啥问题呀、啊？及时跟咱们李大夫联系啊！
0: 哎，好的，哎，
1: 哎，那好的，那咱们再见啊！
0: 哎，再见。
2: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 4323777。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喂，你好。
3: 喂，你好，老是藤老师吧？你好，我是李友老师我是李友老师的患者，我是在那个找李友老师看病的我患的是那个心衰，是那个心脏的二尖瓣、三尖瓣都反流，完了就是心衰，挺严重的。完了呢，后来吧，我就打听，帮我
1: 是的。
3: 完了那啥，我就找的李友老师看，看那个心血管病嘛，我就找李友老师看，就心慌、气短、乏力、心哆嗦，还有那个房颤，
1: 哎呀，这么严重的，
3: 后来完我就在那个李老师那个吃中药。真的吃中药完了就好了他吧，李老师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总大夫，他真挺好李老师吧，另外咋的，他吧看病吧非常的细致，完了很讲的明明白白的， 他是很多在家买。

0: 大的毛病，他说的那个，哎呀，一点都不差，我大医院那个去查去，真的一点都不差，说的非常的仔细。一直吧就吃着中药，吃中药好了，好了也好了，但是吧这个病李老师就说了，不能生气，也不能干活，不能着急啥。反正确实，他真也救了俺们家老头三次命了。他那一犯病就特别严重啊，喘了，喘不上气了。不大一会儿，他就把电话就给我来了，完他问我怎么一回事，怎么回事？我把病情向李老师介绍一下，啊，完了李老师说你别着急呀、啊，他说这肯定是心衰有犯了。我说李老师他以前犯心衰，那也不查泪也没有血呀、啊，我说这次怎么有血呢？我都非常害怕，是得什么癌了怎么的？李老师说不是。就是心脏和那个肺部都互相都不怎么了，我不明白呀、啊。完他说别着急了，他说的那个我把方子吧一会儿就给那个传给那个小刘，传给他，完了那个就是熬出来就给你送去了，你就吃吧。是很快呀、啊，这些人非常好，干啥非常快、啊。完刘敏就能告诉我了，他说一样。我呢已经把方子递上去，李老师传过来了，我已经拿去了，拿去给你抓药熬完就给你送了。是我当天就给你送过来了。特别好，这些人特别好。我还没给钱，完了那个小刘说你不用，我那个把钱给你垫上，完我说等王东输样我送药的时候我就给王东了，他说行，完了我就把钱给王东了，完吃上了吧，完了可能是吃四天吧五天我记不清了，唐老师，完了他查了就好了，就没有血了。完了后来李老师就来了嘛，来了他就不能走，不能下楼，因为腿肿嘛就不能下楼嘛。完了跟那个刘敏说了，俺人非常好，刘敏就说的那行俺们去吧。完了他就给看，李老师给看完，他说这个心衰犯了，我说这咋整啊？你说又犯了，他说那就吃中药吧，反正吃完了挺好的，挺好吃的也挺好，完现在也是躺着睡觉也挺好的了。
1: 都挺好的啊，也不咳血了，也能躺好了，能睡好觉了。
0: 不咳血了，也不咳嗽了嘛，也不喘了。李老师吧非常好，他这个人也真是很好的一个大夫，真是连俺家一口水都没喝过，也真好的。我们这非常感谢他呀，因为就赶上那个什么可快，楼皮打针都快，哎呀，吃上就是。见效了，这个方也很好嘛，完吃也不咳血了嘛，也不打了，也不咳嗽了，挺好的。完李老师说的，我再去看看。他非常非常的负责任呐、啊，他说我们有85%的把握，我都不敢给这老爷子下药。为啥？这老爷子的基础病是太多了，
1: 太多了，
0: 不敢下药。哎，完他就说我必须亲自。上那嘎达去看看，给他号脉，各方面都瞅瞅。李老师非常的细致，他的医术非常高明啊，真是高超。我就寻思他，就说那个各方面的病跟医院检查的都是一样，号脉非常准确，真的很好啊，
1: 挺好。
0: 我也非常感谢各位同志啊，救了我们老头的三次的命啊，要不早已经就死了。俺家老头就说呀，不找李友医生了，我就早死了。我说真的呢，真早死了。滕老师，我非常感谢您给搭这个平台，非常的好啊。你说要我们上哪去找大夫去？是不滕老师啊？
1: 哎呀，客气了，客气了，人家，哎，咱这个平台就是帮助大家解决疾病的嘛，不客气，不客气。
0: 感谢那个李友老师啊，也感谢滕老师。
1: 那好的，好的，老人家
0: 啊，
1: 祝你老两口啊健康幸福啊，啊有啥问题啊就跟李大夫反馈啊。
0: 谢谢滕老师啊。
1: 好的，不客气，那咱们再见啊。
0: 好，
1: 再见。
0: 再见。
2: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 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

0: 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
2: 你好，是滕老师吗？
1: 是我呀。你好，
2: 滕老师，你好。我是李友的患者。
1: 啊，李大夫的患者。
2: 哎呀，我说那个得回那个李友大夫，不知道他我就找没了。实在话，我这人吧不说假话，我就实实在在的。啥也说话，说啥，这药也好啊，这大夫看的也好，实心实意的看的，号脉号的非常准。看的可细心了。
1: 在咱们李大夫那看的什么病啊？
2: 一开始去是头晕。心跳就是一点个一点个的跳，完给李友呢看好了，现在那个症状没有了。还有一个病，就是就像那个，还有点像魔怔啊，是咋的？这个晕的，我天天寻思，好像就像精神病啊，什么病？就是上了那一阵儿，那就心难受的了不得的，我就出外头，就房间我后哪都走，不管五更半夜哪都走，就那样心难受，走够回来了。完能消停了，个人还得看着我，我就像疯似的那样。现在那个症状都没了。
1: 啊，也好了。
2: 也好了。
1: 啊，这多好啊！
2: 哎呀，我说那个得回那个李友大夫，不知道他我就找没了。实在话，我这人吧不说假话，我就实实在在的。
1: 啊，哎呀，看好了。
2: 我
1: 这
2: 现在也好多了，以前晕的非常非常严重，一年得住五六次医院。
1: 住五六次医院呢？
2: 我就临之前就是住了六次，这一年，那都不行，越住越完呐，越打针越完的，或者打了下不来地的就不行了嘛，那皮包骨了瘦的，你都说的，你谁来看我在那个，看我一瞅，脸也煞白的，也没有血的，也不能吃饭了，一口也不能吃的，这不就得等那脚就得死吗？这咋整？然后不能说话，不能睁眼睛，我就没事，俺家孩子把广播打着，搁我耳朵半拉听嘛。后来听来听去，完我就不大小声，我就说：“我说就得常看，这得回在那看好了，现在可好了，啥都能干了。”
1: 哎呀，多好啊！哎，这些话我听你这消息，我都替你高兴啊！这有病人遭了罪呀，这正常人想不到的，可真不容易。
2: 这个、我就这个病，陈老师，我告诉你，我这病吧，我就是从小我开始记事儿，我就有这个病。
1: 这么多年了，
2: 现在我都65了，就这四五年，我从小他们这四五年，我这好了。要那年年年犯遭老罪了，不知道什么毛病，你说就这晕，说倒就倒下了，你说还不敢出远门，自己也不敢走。
1: 是啊，你自己遭罪啊，家人还惦记你，因为你这病啊，说不定啥事就犯病啊，犯病就倒下，你说多危险。
2: 对呀、那孩子不来跟前，有时候半夜，我一般都半夜犯病，白天我也不走，白天犯病好点，你说半夜犯病，这儿子不在跟前，在原厂。就半夜12点搁原厂走到家才亮天，你说这不坑人家吗？这不还拽着孩子？
1: 那可不。
2: 媳妇儿还没时间，媳妇儿也回来，我就牵着人家不敢理人啊，人谁不忙啊？你说。
1: 哎呀，行，这回好了，这回这孩子放心了，是不是？这老妈没事了，没危险了。
2: 这回没事了，这回都那啥放心了，也不惦记。几天打一去，打一回电话问我咋样，我都告诉他我没事了。我说你放心吧，李友老师给我看好了。
1: 看来你这孩子还特别孝敬啊！你看，
2: 人家这点孩子可孝顺了，姑儿也孝顺，媳妇儿也孝顺。孝顺，我说没摊好吗？老长病给你花钱，他说没事儿，你好了就行。到春天了，秋天了，就告诉赶紧上那去求药，别断了这药，就怕断了。
1: 这孩子这回心里有底了，是吧？
2: 到时候我就上来抓的，到时候就上来抓的。我现在今儿刚休。
1: 啊啊。
2: 嗯，这都吃了五周了，这有吃五周，再七周，大概差不多了。李老师说。
1: 啊啊，哎呀，那好啊，嗯。
2: 往后就不用那个总吃药，春天吃点，秋天他说你就没啥事儿。
1: 行，挺好啊，别着急，哎，哪块难受啊，哪块不舒服啊，该跟咱们李主任说、啊、就说，是不是？哎，咱这个大夫啊，他再能耐再神，是不是？有的地方呢，是不是你不说他也不知道？哎，该问的咱就问，哎。
2: 是李大夫态度可好了，你怎么问他不烦，
1: 嗯、
2: 你想别上大夫问你谁搭理你？
1: 到医院的话，那大夫连正眼都不瞅咱们，是不是？
2: 那可不，前天俺们这次去五个人，今天俺家闺女给拿过来吃药，
1: 都是跟前邻居是吧？
2: 对对，都是俺家儿子的朋友、姑娘的朋友、同学、
1: 嗯、
2: 都去了。
1: 哎呀，因为啥？他们看着女的病这么难治，是不是？医院都治不了病，在咱们治好，他们就都相信的，是不是？大家都想找大夫。
2: 再说俺跟前那个儿子的同学。他岁数小，再说他也有心脏也不好，现在几乎好像差不多了，都好了，吃的散户了，他人吃散户了，
1: 啊，
2: 好差不多了，
1: 啊，散户你看就好差不多了啊。
2: 他媳妇、他妈、他舅舅都在那哪里，都好差不多了。
1: 真挺好。
2: 一看回来就说李老师号脉号的真准，号的真对呀，不用说他就全给你说出来。看病真得找好大夫，
1: 找
2: 大夫
1: 对上药，这是最关键的。
2: 对，大夫看的也好，药也好。头两天一个感冒有
1: 还得有好药啊，是不是？没有好药啊，这疗效啊，这不行。你大夫水平再高，没有好药，你吃这效果它也不好。
2: 是，滕老师，你讲课讲的非常好。
1: 啊、
2: 我说滕老师讲课讲掰开揉碎的讲，我都能听懂，有的讲我听不懂。滕老师讲课讲都能听懂，
1: 咱们讲都大白话，老百姓这个讲话通俗易懂，是不是？讲东西嘛，得让老百姓听懂啊，听不懂不白讲嘛，是的。
2: 是都能听懂，我就告诉他们，我说你买个广播，你听听，滕老师讲的可好了。有的告诉你小毛病、小来小去的，我说告诉你偏方，你都能记着。讲的多好啊，你讲那么细，我听不着，一天不听都不行了，离不了了。
1: 行，老人家挺好吧？啊。完了，有啥问题啊？及时跟咱们这个李大夫联系啊。我也祝你啊，这个长命百岁啊。咱就别说健康了，因为啥你的病都好了，是不是？咱就啥也不怕了。现在生活多好啊，是不是？咱多活两年，再好好享受虎，是不是？
2: 好了好了，不遭罪了。谢谢滕老师啊。
1: 好嘞，不客气啊。那有什么问题咱们再联系啊。
2: 好，滕老师，谢谢。
1: 好，咱们再见啊。
0: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滕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 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哎，让你说。
3: 你好，你好，
1: 哎，
3: 我那个李友医生的患者。
1: 啊，是咱们李大夫的患者啊。咱们在李大夫患什么病啊？
3: 我睡眠不好，心脏不太好。
1: 啊，睡眠还有心脏都不好哈。
3: 胃也不好，对。
1: 啊，胃肠有问题。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3: 57。
1: 啊，57，哎呀，那年龄真不大呀啊。那你这个睡眠不好，一宿能睡多长时间呢？
3: 我一宿原来也睡个3个小时到5个小时。就是中间也是总起夜，一次就能睡个1-2个小时，就是总醒，然后入睡费劲，天天晚上睡得晚。
1: 哎呀，那是基本这一宿不咋睡觉了，还总起夜，完起完夜回来再入睡困难，是不是？
3: 有时候就是醒了，就是胃也不舒服，或者起夜完了醒了之后，就再睡也费劲，就是睡不上大觉。睡的时间短，醒了
1: 就
3: 睡也费劲。
1: 这晚上睡不好觉，这白天肯定没精神头啊，身体都不舒服。
3: 白天就是，早上起来一会儿挺精神的，但是白天挺不了一天，就总乏力，反正犯困还难受，还睡不着
1: 今天。那你这个睡眠不好多长时间了？
3: 我这睡眠不好应该有个5-6年了，但是最近2-3年吧有点严重，比以前还严重。

0: 以前睡眠也不好。
1: 吃点什么睡眠药没？
0: 也吃过中药西药，也吃过，在重庆也吃过中药，就是身体各方面全面调理啊。然后还吃那个西药安定啊。
1: 安定都吃、
0: 反正那个西药管就安定那个睡眠药我不经常吃，严重了就吃。就是那个吃一阶段中西药加一起吃一段那个就是管什么睡眠不好啊，精神分裂、抑郁，就那种药，我那个药名我记不住了。
1: 一
0: 个月。后来
1: 那药啊，尽量别吃啊，别大脑啊，这刺激太严重了。
0: 对，后来我就不吃了，因为那个不吃就睡不着。
1: 那也是通过什么渠道？就通过谁给你介绍来咱们医院找到驴友的这个人的？
0: 我那个有个朋友吧，在别的大夫那去看病，然后我听他说，咱们一块儿看病，哪样那个病情严重的话，你就看那个就是有那个简历介绍，你就挂谁的号，完了得看的挺好的，就这样，完我就过去了。当时其实我也不知道挂谁的号好，然后到咱们工作人员给我推荐的，挂刘医生的号了。
1: 这是朋友给你推荐来的哈。
0: 对。
1: 那你现在在咱们李大夫那看多长时间了？
0: 我现在还差一周，这周这不是我刚去抓药吗？
1: 你先吃完咱们驴友，驴主任给你开药啊，你感觉这个睡眠呢、心脏啊，还有胃肠啊，都怎么样现在？
0: 我那感觉现在睡眠质量提高了，有时候要有时间了就能眯着，就能睡着。完了晚上呢，睡得沉了，睡得沉了。
1: 睡眠质量好了啊，挺好。
0: 觉得心脏嘛，吃这个药感觉挺好的，我就是觉得有劲儿了。
1: 挺好主要这个睡眠呢一改善，这个人白天就有精神头了，是不是？这睡眠呢对咱们的身体健康非常重要。有的时候它比吃饭都重要。你看咱两顿饭不吃不知道怎么地，你要是两宿不睡觉你看这人第二天马上就完了，就不行了。
0: 我这个主要是李大夫说的，我这个是供血不足嘛，心脏供血不足，就是有点缺血严重。
1: 心肌缺血。
0: 这睡眠要是好了的话吧，是不是就是供血方面就是能好一点？
1: 心脏就能送上血了那自然心脏就好了。就是
0: 对，
1: 你还感觉这一段时间身体有劲儿了，是不是？不那么乏了。
0: 只要能睡觉，多睡点，睡实诚了。
1: 挺好。
0: 这样觉得，改善挺大的。
1: 行，那就挺好。这心脏和睡眠呢是个大事儿这个胃肠呢它属于慢性病，慢慢调，咱们尽力而为咱们一定要谨遵医嘱咱李大夫告诉你配合什么中成药你就配合什么咱尽量呢按这个疗程去吃，一天再吃几顿
0: 我就去抓药了，我在那个配合着胃药然后再吃一段时间
1: 对，那争取这个咱这一次呢，咱就在李主任那块儿把这病都治好了别留尾巴就是自己要有信心有啥事儿呢，咱们就到李主任那块儿，一定啥的，吃完药哪块儿改善了，是不是哪块儿舒服了完了咱李主任
0: 挺好的，
1: 再给你加减
0: 讲解的挺细致的
1: 李大夫那人特别好，和蔼可亲
0: 问你什么有不明白的问什么也不厌其烦的回答，挺好的。
1: 特别和蔼可亲一点架子没有，是不是？
0: 谢谢。
1: 你就放心，你找到咱们驴友李主任你这病就能很好解决了
0: 行，我抱着很大希望的希望通过咱们李大夫能改善我的身体状况，然后治愈健康。
1: 行，好的，我也祝你早日康复还有什么问题记得跟你大夫沟通
0: 好的。
1: 好，咱们再见。
0: 再见。
2: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 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3: 哎，你好，滕老师。
1: 哎，你好，你好。
3: 哎，我是李友老师的患者。
1: 啊，那李主任的患者啊。
3: 啊，对。
1: 啊，那你在咱们李大夫那看的什么病啊？
3: 啊，我这主要就是更年期综合症。
1: 啊，更年期
3: 引起的脾胃不和、
1: 啊，
3: 完了不消化，吃东西也不消化，还有肝郁气滞、肠炎、失眠、胃息肉，哎，口干口苦、血脂高，哎，我这病可多了，胸闷气短、心律不齐的，哎呀妈呀！经过李老师的两个月的调理吧，我症状啊基本上都好了，现在就跟一个健康的人正常的一样啊，心情可好了现在。
1: 哎呀，那当然了，病好了，身体舒服了，不难受啊，肯定心情好了哈。
3: 是，嗯呐。
1: 嗯。
3: 哎呀，我刚到李老师那前儿，他看我那脸都是灰绦的。
1: 啊。
3: 哎呀，嗯呐，经过两个月的调理。李老师一技术真的挺精湛的。
1: 嗯，名不虚传哈。
3: 嗯呐。
1: 那你通过什么渠道找到咱们李大夫的？
3: 啊，我姐在他那看的病，我姐心脏病啥的，也挺多的病吧。经过李老师的调理啊，嗯呐，效果挺好的。完了，他就介绍我去。
1: 啊，
3: 一开始我病多呀，乱七八糟的，反正哪哪都不舒服吧。完了，嗯呐，经过李老师的调理呀、啊，我这哎呀，现在我真没想到能好的这样。现在我就是一个正常人了。原来呀，上不来气儿，一点劲儿没有。完了那个，哎呀，没有好地方，天天。嗯呐。
1: 哎，你看你们姐俩都在咱们李大庄受益。
3: 嗯呐。
1: 啊，
3: 真受益了。
1: 你们这咋
3: 嗯，
1: 你今天
3: 在这里啊，我也感谢李老师，感谢助理，感谢所有的工作人员，辛苦了、他们。嗯，
1: 哎呀，客气，太客气。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3: 我今年53了，所以说都是更年期引起的嘛，都好几年了。以前在别地方也吃过不少药，完了也都不好使。
1: 嗯，
3: 完了。治了这嘎子，反正那嘎子就是给拐的的，就是那嘎又来病了，反正总是摁了葫芦瓢起来，反正那种。我一看这也不行啊，完之后我姐给我提供这个地方，那个李老师，哎呀，那他技术真的挺精湛的，在这里真的老感谢他了。
1: 嗯嗯嗯，
3: 哎呀，原来失眠也睡不好觉，完了脸色儿那个可黑了脸。脸色都不正啊！哎呀妈呀，这吃了这么长时间的药，两个月吧，嗯呐，基本上症状都没了。
1: 啊，
3: 睡的也挺好的，嗯呐，血脂啥的都正常了。
1: 啊，血脂也正常了。哎呀，多快呀！你看，以前那个，
3: 嗯呐，关键吃啥吧，它不消化，也不走动，完了胃里挺难受的，胃息肉啊啥的，我还有肠炎，都挺严重的。
1: 嗯，
3: 都调理好了。
1: 那真挺好，这一右手都在咱李大夫都解决了哈。
3: 嗯呐，那李老师他是主要就是调内脏嘛，五腑六脏的调的真的不错。嗯呐，真的谢谢李老师。
1: 啊，那现在这脸色还黑不变过来没？
3: 我现在哎呀，都是一个正常人的那种了，心情啊、脸色啊，就不用抹什么那个 那是化妆品脸色也行了。完了我又给我姑娘领那李老师那儿也去看去了，她那个又鼻炎胃肺有点炎症，那个有点心肺肿吧，完了那个心脏孩子也不好，完了也在调理呢。挺有效的。
1: 你赶快调啊，你这孩子跟岁数不大，就是这病也不少。
3: 完了就要上南方工作了，你说不调好了能放心让他走吗？
1: 哎呀，那你这个好身体呀、你干啥都不行啊，是不是？
3: 对呀、是。
1: 趁上南方先把身体调整好完再去，是不是？也不上几天。
3: 关键李老师技术好，把脉准，用药也精准，非常相信李老师。在这里再一次的感谢、感谢助理、感谢所有的工作人员。
1: 太客气太客气啊。
3: 咱
1: 们李大夫健康的可以说咱们广大的患者啊到他那都收获健康，是不是啊？身体不难受长了啊，这是医生最最愿意看到的啊。
3: 反正我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1: 行，挺好挺好。
3: 那
1: 让你听了在咱李大那好好调啊。
3: 这是让他调理好了再那啥吧。我这都这么见效，我有信心，孩子也有信心。
1: 那有信心就好办，是不是？就吃这个药吧，别着急啊、因为啥有病啊。
3: 中药吧，反正慢慢调理吧。
1: 别
3: 把病对呀、
1: 重病是不是？
3: 到
1: 那时候自己遭罪，花钱还多，那能治好治不好还两说的。
3: 对呀。李大夫把脉准，用药准，完了那个见效快，挺好的。我真的很高兴。
1: 行，挺好的。有什么问题啊，及时跟咱们李大夫沟通啊。
3: 好了。好了，谢谢你，唐老师。
1: 好，再见。
2: 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哎，你好啊。
4: 哎，你好，我是那个患者的女儿。
1: 啊，患者女儿啊。
4: 啊，因为我妈当时吧，就是经常迷糊头晕。然后一直没看好，然后来也是听咱广播，我妈也经常听广播，然后听广播看这方面特别好，然后我妈就去了，看了一段时间，真的效果特别好。然后我妈去的时候吧，这个前台的医护人员呢，接待人员呢非常的热情，然后带着我妈到那个诊室里面，然后经过一段时间调整，我妈这个症状减轻了，然后状态什么都非常好。然后我妈就后来就定期的就让咱们那个来复诊
1: 啊。我打断一下，那个你母亲来了咱们中医馆呢，找哪位医生看的病啊？
4: 李主任。
1: 是李友李主任呐。
4: 对
1: 啊。那老人家现在怎么样身体啊？脑袋还难受不了？
4: 现在非常好
1: 啊。哎呀，非常好啊。
4: 现在非常好。我对咱们医护人员的主任什么的，我对大家都特别的感激
1: 啊。能听得出来。哎呀，你母亲病好了，你的心情也好了。
4: 我心情也好。对对对，因为当时哎呀就挺这个挺闹心的，然后但是看好了，现在心情都好了。感谢大家。
1: 哎呀，一听啊，你这人啊就孝顺呐，是不是啊？母亲有病，你这边着急上火的啊，又担心的。这回母亲这个身体啊不难受了，是不是、脑袋也不迷糊，也不晕了，那吃饭也能吃得好，睡觉也能睡得香了，咱们当儿女的肯定高兴啊。人之常情。正常。老人家今年多大岁数啊？
4: 65。
1: 啊，他这有啥老病呢？
4: 就是迷糊，查不出来原因。
1: 就是医院呐、有些方面病啊能查出来，有些查不出来。
4: 但是我还是比较相信咱们中医。
1: 就是咱们医馆都是啥呢？各大医院校啊，你知道都治不了的病，知道啥？这看那看的，钱没少花，岁没少烧，病还没看好，也没查出来啥病呢，都来咱们医馆。找到咱们医馆的是不是、各位专家教授啊，你看有很多病都给解决了啊，有的非常快的哈、今天开药明天吃上明天就见效，就这么快。
4: 对，
1: 大家对咱们中医啊也非常推崇，也非常信任。为什么吃上药他真不难受了，他真舒服。
4: 确实
1: 是。这个是啥呢？事实是不是为依据，光说不行。挺好啊，让母亲这回身体康复，那平常多让他多注意点儿，是不是啊？晚上别熬夜。那好的，有事你再跟咱们医馆联系啊。
4: 嗯，好的，好的。
1: 啊，好的，咱们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始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

0: 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 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1: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 4323777。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旅行是心灵的阅读，阅读是心灵的旅行，品味书香，耳边阅读，心灵旅行，心灵。

视频为书香节目，我是小马。城市越来越繁华喧嚣，人们的脚步也越来越匆忙，但我们的内心不能因此而日渐疲惫和苍茫，所以我们在这里读一本书，行一段路。我们带来的这本书是著名作家、诗人、资深出版人齐志老师的作品《弦歌》。这本书是齐志老师的私人阅读笔记，从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文明源头《诗经》出发，跨过《山海经》，寻找《搜神记》，追随遥远先民的想象与智慧。这是齐志老师极具个人风格的书写，在他的探寻中，古今共同的生命主题开始彰显，无不提醒着我们，来自遥远。

0: 我们就来分享这部作品。
1: 从古至今，人类的命运息息相关，共同面对着古今共通的生命主题，如别离、忧愁、战争、朝代兴衰等。这些生命主题构成了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中国文化离不开诗词的表达，诗词是想象的、音乐的艺术，也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一首首起立诗篇存于经典之中，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力量。贤歌是齐志的私人阅读笔记，在这本书里，作者齐志将带领我们一起走进30个经典故事和人物之中，如琢如磨，品味传统文化的智慧与魅力，让我们当下与过去的生活行迹与生命情感彼此印证，共同经历一场穿越时空的经典之旅。从中华上下5000年的文明源头《诗经》出发，跨过《山海经》，寻找《搜神记》，追随遥远先民的想象与智慧，好奇孟姜女哭长城、精卫填海、宋定伯卖鬼等诸多神话传说和鬼神故事，在古圣先贤的文明之光里，感慨文人墨客的人生际遇与风骨，谈论屈原、贾谊、曹操、竹林七贤、吕不韦等众多历史人物。

0: 我们分享的这本书是齐志老师的作品《弦歌经典阅读笔记》。齐志老师在这本书中写到的都是他阅读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作品的感受，如《诗经》《山海经》《搜神记》等等。这其中既有对传统文化经典的传承和普及，也有齐志老师自己的独特的理解，既有对现在生活的关照，也有一些知识点的深入的考证和探究。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这本书，我们特别采访到了齐志老师。首先我们要请齐志老师讲一讲他阅读这些传统文化经典的感受，以及这本书完成的过程。
1: 品味书香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齐志。我呢从小喜欢古代的经典作品，比方说诗经、山海经等等。那个时候我看诗经呢，我看不懂，好多字呢也不认识，但是我是觉得那些字很好看。比如说后来我知道他念蒹葭，写的东西虽然不明白，但是呢他有韵律感，有节奏感，感觉到很美。再比方说像这个我们古代的那些神话，像夸父逐日，那是特别大巨人，顶天立地，他们是英雄，细席帐化为邓林，我觉得那个是一种非常非常宏大的一种景象放在我的面前。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国家的古代的经典作品呢、非常美好，非常宏大，但是它又非常细腻。诗经你看它不停地在那儿重复反复，但是你不感觉到它没词了，你感觉到它的那种重复，它那种反复也是一种美。再看那些我们的古代的那个神话作品，字非常非常少，但是你越看里面的内容越多，惊天地泣鬼神，让人感动。所以像这些作品呢，虽然当时我不能够理解，我甚至很多的字词不认识，但是感觉到它很神秘，有一种庄严的美，宏大的美。后来读大学，到了大学呢，有很多的机会听老师讲课，到图书馆去寻找资料，那么包括听一些讲座，还有很多呢是到现场去阅读。比方说后来我接触到这个诗词，写扬州的，写南京的，我都到现场去，到现场去读呢，就感觉到特别的亲切。我就觉得写这个经典作品的那些人仿佛刚刚走，或者是他走了几步回头看一看，看到我好像到了这里，他特别开心。

0: 心。那么其实我们这些前人留下的作品，一方面是抒发他们自己的这样一种情感或者是抱负，另外一个方面其实也是给我们的后人留下了他们的心理的历程，他们的所思所想，他也希望后人能够看到。虽然他不能够很清楚地知道是谁在看，但是他们相信他们的作品一定会有人看，而且会有很多很多的人看，代代相传。所以我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个学习思考，我想一想，就是我不能光听呢，我也不能就是光学呀。经典的作品我们要学习，我们要去领会，要去理解，这是我们的一个任务。另外一个任务呢，就是我们还要去传播，我们还要去发扬光大，继承。我呢写了自己的第二一部作品，叫这个弦歌。
1: 作者齐志，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中华诗学理事会副会长，江苏省朗诵协会副会长，江苏省德艺双馨中青年文艺工作者，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长期从事文学创作与文化研究，著有《呼吸》《芝麻开门》《小水的除夕》《沿线》《二宝驾到》《反面角色》《羊在天堂》《除夕的马》《奶牛阿姨》等50余部作品。作品曾两次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2014年中国好书，2016年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
2: 弦歌这本书的开篇是从《诗经》开始写起的。我们知道，《诗经》是中国最大的诗歌总集，汇聚了所有中国先民的智慧。每一首诗歌流传至今，必然有着其卓越的内涵。那么，在《诗经》的世界之中，我们能读到什么呢？时间、旅行、劳动、爱情、战争、婚姻、祭祀、宴会、天象、地貌、植物等等。可以说，《诗经》就是那个遥远时代的百科全书。接下来，我们就打开这本书，看看齐志老师读《诗经》的感受。

我时常会读一读《诗经》，不是为了研究，纯粹是因为喜欢。《诗经》距今至少2500年了，这些歌谣起初就长在田间闾巷，后来奉天子之命，每年春天，采诗官摇着木牍，深入民间收集它们，并教专人汇集。这些歌谣与公卿献的诗、乐官作的诗一起，经过甄别、整理和正乐律，最终成册。这需要一定的时间。事实是，《诗经》中的一些诗歌，经过考证，距今至少3000年。我是说，《诗经》里的诗比《诗经》更早。更早是什么？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也是中华文明的童年时期。中华文明在那个时候就如同一个孩子，只是这个孩子是非凡的、干净的、漂亮、聪颖。这个孩子就像朝阳，一跳出地平线就辉煌灿烂。读《诗经》，心是平静的，这种平静不是将心固于一隅、陷于意境那样的沉寂，而是置于浩瀚苍穹、辽阔大地那样的安宁。坐于堂前，倚于树下，卧于床榻，即使只读几个字，神思也会飞跃，穿透时空，落于几千年之外的水边、岸上、田间、雨中。我清楚地记得，初中时偶尔读到《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

0: 在水中央。这是我第一次读诗经，毫无准备，我不知道蒹葭怎么读，当然也不会写，只觉得字好看。翻看字典，踉踉跄跄读到底，只觉得音好听。好看与好听是我至今对诗经不变的评价。字的好看与音的好听，让我固执地以为就是伊人的形象和声音。大学一年级，我读到了蒙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及我谋，送子涉棋，至于顿丘，匪我千妻，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妻。之后又读到了击鼓其汤，踊跃用兵，土国成曹，我独难行，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已归，忧心有出，原居原楚，原丧其马，予以求之，于陵之下，此生契阔，与子成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余皆阔兮，不我活兮，余皆寻兮，不我信兮。这就是中华文明童年时期的诗歌，准确地说，是流传于民间的歌诗或者歌谣，简单而婉转，质朴而华丽，灵动而明亮，清灵而美好，无邪而多姿，端庄而神气。那个时候，词汇远不及现在丰富，但是有那么多词汇就够了。这种够不是勉强，不是局促，不是苟且，而是能包容四海八荒的从容与宽裕。这就是《诗经》，每一个字都是那么精辟，而又那么精当，又那么富有神韵，循环往复，往往只改一字或几个字，就是翻天覆地。笔数离离，笔迹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笔数离离，笔迹之碎，行迈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笔数离离，笔迹之时，行迈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这首《蜀离》三小节，每小节39字，共117字。其实三小节只改动了6个字，反复吟诵，九转回肠，便是动人心魄、无与伦比的蜀离之悲。中华文明的源头，寥寥数字，竟如此尽得风流。这些灿烂的诗篇在诞生之初，包括传播之时，并非书面文字。那个时候的书写太过奢侈，我们今天要读顺、读通、读懂这些文字尚不容易，而在约2500年前，甚至更为久远的时代，这些诗篇却被先民吟诵于口，传诵于口，口口相传。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啊？君子好逑的先民，侃侃伐檀的先民，与子同袍的先民，鼓瑟吹笙的先民，一起发出中华文明最初的声音。然而，我写这篇文章不是为了介绍《诗经》，也不仅是为了表达对《诗经》的敬仰膜拜，我是想从另一个角度说说中华文明的繁衍发展。《诗经》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也就是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的诗歌，共305篇，约39000字，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500年间的社会面貌。我注意到，《诗经》里有劳动、战争、爱情、婚姻、祭祀、宴会、天象、地貌、植物、 几乎是那个遥远时代的百科全书。我还注意到，《诗经》虽然内容多、地域广，却只涉及51个地名，其中单一地名35个，国名兼地名16个。比如《宋子涉其至于顿丘》，顿丘是地名，位于今河南省。再比如《从孙子仲评陈与宋》，陈与宋都是国名，当然也是地名，位于今天河南省。诗经有500年的时间跨度，有整个黄河流域的空间跨度，为什么只有51个地名，而诗经中的植物名称却达到152种？我想地名的确立无外乎2个原因，第一识别，第二区别。但如果居住地相对狭小封闭，人员几乎不流动，朝夕相处，面面相觑，识别与区别都失去了意义。我的目光如手指一样抚摸着广袤的黄河流域，今天这里气象万千，但是约2500年前，这里地阔人稀，整天只面对一条河、一个土丘，或者至多只走去半里路，地名甚至不如植物重要，因为足不出户。而田野之上、河流之中，荇菜、纯菜、蒌蒿、飞蓬、白毛、黍正在蓬勃生长。诗经之后的文学作品里，地名逐渐并且迅速多了起来，比如距离诗经很近的《楚辞》《汉乐府》，地名不仅繁多，而且越来越细化，到了唐诗宋词，几乎无地名而不成诗。这是因为中华文明在黄河流域发祥繁衍，然后顺流而下或者逆流而上，水流的方向就是部落大迁徙的方向，迁徙带来了交流，交流带来了融合，融合带来了发展，发展带来了繁荣。今天的文学样式多、流派多、风格多，如同一棵参天大树，枝繁叶茂，但它们都发端于几千年前的诗文。那里是我们出发的地方，引人入胜。一卷诗经思无邪，或是在旷野高歌，或是在庭院低吟，我常常眼倦，朝圣般看向遥远的地方。感谢先民，他们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但是留下了永远的诗经。刚才我们为大家阅读的是齐志老师的弦歌经典阅读笔记中关于读诗经的感受。齐志老师也跟我们分享了他如何创作这本书，以及创作背后他的所思所想。
1: 我们对经典的作品的赏析出版物市场上特别特别多，有名家的赏析，也有一般的人。我所说的这一般的人，就是比那些名家要稍微从这个资历啊、学历上要稍微弱一点的人，他们也在做这种赏析。如果我和他们都一样只是在赏析，那用不着我来写。我之所以写它而且把它出版出来，是因为我不仅仅是这个赏析。因为赏析呢，就是大家赏析的内容其实都一样，感悟也一样。如果大家都一样，那也就是说有很多的作品是重复的。我不愿意重复，我愿意是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也就是说，我的弦歌有我自己的领悟，包括也有我自己的观点，也有我自己欣赏的这个角度。我之所以敢这么做呢，其实我也是得了这个名家的指点。比方说我所敬重的莫里峰老师，我很早就认识莫里峰老师，我听了他无数次的讲座，我请教过他，我说对经典的作品我是不是掌握4个方面的知识，我就可以来做一些我自己的赏析。 王老师说哪四个方面？我说第一，我们要知道时代背景，也就是。

0: 家的命运，第二个呢，要知道写作背景，也就是个人的命运。任何一部作品，这两个命运是交织在一起的，这是一个它的背景，就是国家的命运，个人的命运。第三个呢，要知道典故，典故是我们这个传统经典中的一个非常非常机智的闪光的好的这么一个技巧。如果你不明白典故，可能一筹莫展，但是如果你知道了典故，你就发现哦，别有洞天，而且是短短的一个字两个字或者一个词，那它具备非常丰富的内容。第四个呢，就是因为毕竟是古文嘛，我们要知道一些重点的那些字词的读音，它的解释。所以国家的命运、个人的命运、典故、重点的字词，这四个方面的知识具备了，那么你去看一部作品就不会错，即使有错也错不到哪里去。
1: 稍后回来我们将继续分享这本书。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白桦蓉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蓉，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蓉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蓉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

0: 豪门事。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8。
3: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北京时间14:30。
5: 旅行是心灵的阅读。阅读是心灵的旅行，品味书香，耳边阅读，心灵旅行，心灵。

0: 这里是品味书香节目，我们带来的这本书是著名作家诗人资深出版人齐志老师的作品《弦歌》。这本书中既有《诗经》《山海经》《搜神记》等诸多神话传说和志怪故事，也有众多历史人物与文人墨客的经典代表作浅析，是一本入门经典的高质量读物，让我们了解经典、亲近经典、学习经典，从而热爱经典。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请出齐志老师。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你会发现齐志老师对于传统文化经典的研究之深、研究之细，有很多我们一知半解或者是囫囵吞枣的内容，书里都写得很详细。我们请齐志老师讲一讲他是怎么细致的阅读和写作的。
1: 我的很详细，其实就是我把我自己的那种领悟尽可能准的去贴近我们作者的原意，贴近作者的思想情感，来做一个充分的表达，一个文学性的表达。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我本身是一个作家，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写了很多的诗歌，有诗歌创作经历的人，也有这个文学创作经历的人，同时呢我又是有过教师经历的人，所以这几者把它结合在一起，那么它的文字呢，第一它让人阅读的起来的时候，它能够让人阅读的轻松，语言上能够有一个好的叙述，能够尽可能的美一点。第二个呢就是文学化一点。第三个呢，因为你是老师，始终是觉得是面对的是什么，面对的是学生，你跟学生讲错了，你跟学生讲歪了，那么学生得到的就是错的，学生得到的就是歪的，因此我还很严谨。所以有的读者说呀，你这个作品写起来看着像诗歌一样，写得很美，但是呢它又不是那样一个天马行空就乱写一气，你每个地方都很周到很体贴，我听了特别高兴。
2: 作者齐志，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中华诗学理事会副会长，江苏省朗诵协会副会长，江苏省德艺双馨中青年文艺工作者，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长期从事文学创作与文化研究，著有《呼吸》《芝麻开门》《小水的除夕》《沿线》《二宝驾到》《反面角色》《羊在天堂》《除夕的马》《奶牛阿姨》等50余部作品，作品曾两次获得中宣部5个1工程奖，2014年中国好书，2016年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
0: 好，接下来我们就打开《弦歌》这本书，为大家阅读其中的这篇《鬼怪也有故事》。我在小学临近毕业前，无意中读到干将莫邪的故事，没读明白，文章不长，疑惑倒不少，见怎么会有雌雄，王去与就是死了吧，怎么入山行歌，尤其不明白即自刎还能两手捧头即见凤枝等等。再次读干将莫邪是在高中，一天我读到鲁迅先生的故事新编注见，觉得似曾相识，很快想到了干将莫邪，重读文字上已经没有障碍，疑惑也不解自明，但当我读到而闻之王去入山行歌，眼睛一下子就湿润了。至日夜想着要找楚王报杀父之仇，但楚王梦见了他，眉间广尺，不仅高度戒备，而且千金悬赏捉拿，要命的长相不仅断送他报仇的前程，连正常的生活也没有了，不得不逃进山里。我已经知道王不是死，干脆死了也就算了，深山空无一人，是悲从中来，长歌当哭，一哭复仇就有了转机，客有逢者谓子年少 何哭之甚悲耶？曰：吾干将莫邪子也，楚王杀无父，吾欲报之。客曰：文王购子头千金，将子头与剑来，为子报之。儿曰：幸甚。小小年纪怎么会哭得这么伤心啊？我是干将莫邪的儿子，楚王杀了我的父亲，我要报仇。听说楚王出千金买你的人头，你把头和剑给我，我帮你杀了他。太好了。话音刚落，赤拔剑自刎，头应声落地。他双手捧着头和剑立将，侠客知道他在等什么，说：不负子也。赤立刻像尸体一样倒下了。文字非常简练，像溪水冲刷过的卵石。赤以命相托，可一诺千金，惊心动魄。明明知道是演绎，却强烈地感觉到字里行间气血的真实。几乎在同时，老师讲了一个鬼故事，

少年连夜赶路去晚市，很不巧与鬼同行，他不慌不忙，谎称也是鬼，鬼不仅相信了，还把怕人吐唾沫的致命弱点告诉了他。他把鬼背到晚市，鬼吓得变成一只羊，他吐唾沫制服了鬼，还卖到了1500文钱，居然有这种事。很快我查到了宋定伯卖鬼，行欲至晚市，定伯便担鬼住肩上，即直之，鬼大呼，声咋咋然，所下不复听之，竟至晚市中下着地，化为一羊，便卖之，恐其变化，拓之，得钱1500，乃去。干将莫邪宋定伯卖鬼出自《搜神记》。上了大学，我找到这部志怪小说集，继而读到董永卖身、李济斩蛇等一系列故事，篇幅不长，但想象奇特，情节曲折，形象生动。故事的主角有鬼，也有妖怪和神仙，很好看，而且看了不害怕，不像听了看了有些鬼故事，晚上睡觉不敢关灯。我想当然地以为《搜神记》的作者甘宝是一位出色的小说家。大学毕业后，我开设小说讲座，梳理中国小说发展史，才知道作为小说鼻祖的甘宝，首先是一位伟大的史学家。甘宝字令生，河南新蔡人，宝少勤学，博览书记，以才气召为著作郎。建武元年，也就是公元317年，王导启奏晋武帝司马睿，国家应该设置史官，请诏令左著作郎甘宝等担当此任。司马睿采纳王导的建议，命甘宝领修国史。宣和元年，也就是公元323年，王导又推荐甘宝任司徒右长史，升任散骑常侍，编著晋记。王导是东晋政权的奠基人之一，三朝重臣，官至中书监，相当于宰相。他还是著名的书法家，是王羲之的堂伯。如果没有大的真才实学，王导不会看中甘宝，更不会屡屡推荐。甘宝不负厚望，著《晋记》，记载从晋宣帝至晋闵帝前后数几十年历史，共20卷，尽献朝廷，一片叫好。其书简略，直而能婉，贤成良史。甘宝完成《搜神记》后，请刘旦提意见。刘旦夸赞说：“卿可谓鬼之董狐，意思是你真是记载鬼神的好史官。”刘旦是东晋著名清谈家，被视为名士风流之宗，也曾得到过王导的赏识。董狐是春秋时期晋国著名史官，不畏强暴，秉笔直书，开史学执笔传统先河。孔子赞扬他：“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成语“董狐执笔”的典故就出于他。能被刘旦比作董狐，足见甘宝的才学，《搜神记》的成就。历史重真实，小说偏虚构，一个史学家当然可以是小说。同时期他这样的人很多，比如伟大的医学家、化学家兼著名炼丹师葛洪，在专著《肘后方》之外，也著《神仙传》。人世荒唐，根源在时代荒诞，战乱不断，政权倾轧，民不聊生，生死无常。于是能升天的道教，能轮回的佛教风行于世，鬼怪因此横行。这就如同饥馑之年，到处都有吃人的传说，大家信以为真，宁信其真，也希望是真。如此，精神总还有一个寄托，今生也还有一个过往。所以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上中说：“盖当时以为幽冥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是故无成望之别矣。”鲁迅先生的意思是说，当时的人就是这么以为，阴阳两道，人鬼并存。

0: 说鬼事，与记人事没有什么区别。把鬼怪传奇当史实，把鬼怪当作有故事的人，成为了一种风尚。晋朝尤甚，甘宝是突出代表。他在《搜神记序言》中自谦，只不过成其微说而已。微说不就是小说吗？
1: 从古至今，人类的命运息息相关，共同面对着古今共通的生命主题，如别离、忧愁、战争、朝代兴衰等。这些生命主题构成了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中国文化离不开诗词的表达，诗词是想象的、音乐的艺术，也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一首首起立诗篇存于经典之中，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力量。弦歌是齐志的私人阅读笔记，在这本书里，作者齐志将带领我们一起走进30个经典故事和人物之中。
0: 2023年5月，中国好书称号的作品，江苏作家诗人齐志老师的作品《弦歌经典阅读笔记》。谈到获得了中国好书，齐志老师对获此殊荣还是很高兴的。
2: 我呢，获得过年度中国好书，我也获得过我们很多的大奖，但是那些呢都是小说。我的这部作品获得这个5月份的中国好书，我特别特别的高兴，因为我知道中国好书它不仅仅是思想性、艺术性上，那么我的小说思想性、艺术性那肯定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我写的弦歌，那是对我们古代经典作品的这样的一种我的读书笔记，它中间涉及到很多很多的人物、地点、时间、事件，而且我还要把很多的人物把它关联勾连起来，这个中间是不能有错的，有一处错它都不可能被评为中国好书。那么这个被评为5月份的中国好书，它从另外一方面就是对我的书是一个检验，或者是一个判断，就是你这个书不仅仅在思想性、艺术性上不存在问题，你的知识性上、你的知识点上也没有什么问题，或者说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我特别高兴。这就像我的一个作业，我要得到老师的认可，这个老师是这个整个我们社会方方面面的人，大家认可了，那么我这个相当于我这个书它的分儿才能高一点，我特别在乎这个。所以我感谢我们的出版社，感谢我们的编辑，感谢我们对我这个书进行指导的那些专家。另外这个书呢获成中国好书呢，其中还有一条就是出版社的编辑呢对这个书特别特别有想法。我自己本身就是编辑出身，编辑的图书获国家三大奖21次，其实编辑要编我的书让我的书出版不是那么容易，因为我自己就是编辑。那么我感觉到江苏人民出版社的这些编辑特别有想法，从封面的设计到里面的装帧，到我们的印刷装订等等，他们也尽可能的要让自己的这个作品能够对得起我们的经典，对得起我们的读者。所以拿出来的时候，大家也觉得这个装帧设计也特别特别的好。

0: 那么齐志老师完成这样一本阅读笔记并且出版，他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这些努力让大家感受到什么呢？我们继续请出齐志。
1: 像我这样的一个人都可以写一本还不错的经典阅读笔记，我特别突出的就是像我这样的一种人，就是我不是专家，我

0: 充其量是一个票友，是一个阅读者。像我这样的人，我都可以写一本书来跟大家来分享，那就说明什么？说明就是第一，我们还有很多的大家名家，他们做了很多深的远的卓有成效的研究，如果他们能够把他们的笔和时间放一点到普及工作上来，受益的人会特别多。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很多的老师在做这个赏析的工作，如果我们在赏析的时候做得更认真一点，更细致一点，更准确一点，更美好一点，那么我们的读者也会受益。莫立峰老师他提出来的就是，面对那么多的经典，我们要干什么？要做一件事，就是把经典进行梳理，因为太多了，把重要的必须要读的经典推荐给大家，同时要走出象牙塔来跟大家普及，跟大家来分享我们这些经典的阅读和经典的阅读的这种体会。这就是一个继承和发扬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在继承，我们每个人也可以来发扬，我也可以来写一个赏析，你也可以来写一个赏析。我想如果我们大家都来进行交流，那么我们整个的对经典作品的这种继承的这种程度又更高了一个层次。而且我感觉到经过这么多年的学习，我们是时候了，可以大家一起来交流，在各个平台上交流，把我们的传统经典继承发扬光大。
1: 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江苏作家、资深出版人齐志老师的作品《弦歌经典阅读笔记》。这本书不仅是齐志的私人阅读笔记，也是颇具文人雅趣的小品文，是耐人寻味、一气呵成的体悟与思辨。这本书的装帧设计非常有特色，它是由多次获得最美的书的潘艳荣操刀，采用简约又不失内涵的设计风格，给读者创造了一个可以耐心品读经典，不为喧哗与骚动所扰的沉浸式阅读空间。精选圣经纸做成古书的筒子印，在阅读古人经典与今人解读之时，在现代的文字中享受古人阅读书籍的体验，从多维度感受古与今，闻弦歌而知雅意，呈现在留白的书名中，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阅读空间。同时从诗三百篇、孔子皆弦歌之出发，将孔子所谈的古琴元素融进了整本书的设计中，让读者在细节中真正享受阅读，亲近经典。节目就到这里了，推荐给大家这本书，齐志老师的作品《弦歌经典阅读笔记》。以上就是品味书香节目，我是小马，我们再会吧。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老碗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5: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6: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鼓励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真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

0: 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9月7日，延百76周年店庆盛典盛大开启。9月5日至7日，双楼延时营业至晚10点。9月7日当天，服饰类大众化妆品联动满300送200，购物满额低价换影票，85寸电视、黄金小蛋糕等超多好礼现场抽取。外地游客凭来延票根参与活动，即送延边文创礼品一份。延百76周年店庆，精彩不停，盛会继续。中秋倒计时一个月，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伟业就够了。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4: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5: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4: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5: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4: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

0: 可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日无厌，寿无疆，
3: 天无下雨，
2: 身强体健，
3: 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1: 补虚就
4: 要四虚同补，让您一身不虚，百岁可期。那最近呢，有很多咱们的听众朋友和我说啊，说孙主任啊，我这一年呢，光感冒就4-5回了，回回都得个10天半个月才能好，嘴里边啊，这个口腔溃疡呢也是没断过，身上不是这儿痒就是那儿疼的，反正小毛病不断。可是我到医院去检查了，血也验了， CT 都拍了，啥都做了，大夫说我指标都正常，最后说是免疫力弱，没什么大问题。明明是你身体病了，可是到医院呢查不出问题来，这是不是咱们很多听众朋友的困惑呢？那今天在这儿啊，我想告诉大家伙，仪器告诉你说没病，但实际上你的身体呢已经病了。仪器查不出来，是因为你的病根啊，它不在某个器官上，而是在阴阳气血上。在仪器能看到你的血管堵之前，其实你的气血呢已经亏了好几年了。在仪器能看到你的血糖高之前呢，其实你的阴阳气血已经损耗了好几年了。那我要告诉大家什么呢？就是说啊，小毛病不断，就是你的身体在警告你呢，说你的阴阳气血啊已经快到警戒线了。而且有大量的研究证实，你像口腔溃疡、皮肤瘙痒、反复感染，这些啊都是慢性低度炎症的表现。那这些呢都是非常容易诱发恶性病、糖尿病、心脑血管病啊，还有像这个老年痴呆、阿尔茨海默病等等一系列摧毁我们健康的疾病。那每一次炎症啊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埋下一颗终身的炸弹，而且这些炎症长期的反复的感染，有科学研究证实啊，就是这个心梗、脑梗的风险啊，要比正常人要高出3-5倍的。那当血液长期处于低度炎症的这个状态，它会一点点的腐蚀你的血管，损伤你的器官，消耗你的免疫储备。所以啊，那些长时间小毛病不断的人， 他得大病的几率

要远远高于常人。你以为你是小病啊，你以为你是亚健康，错了，实际上呢你是在养大病。那警报响了你不理会，等它不响了，那我们人就倒了。那这些啊，在我们补虚派看来呢，其实就是四虚。中医不讲吗？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正气是啥呀？正气不就是阴阳气血吗？你正气足了，外邪进不来；你正气亏了，这个邪气呢就会长驱直入。那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干的就是四虚同补、扶正气的活儿。到现在啊，用它调理好的患者啊，少说吧，也得有50万人。很多患者跟我讲说：“孙主任呐，你这药把我想治的，啊，把我没想治的全给治好了。”但是我想说，国家专利补虚方，与其说它能治愈很多病，不如说它把五脏六腑亏掉的阴阳气血全给补齐了。那你阴阳气血平衡了，你正气回来了，小毛病、大问题自然就不来了。哎，这才是他的本事。那说到这儿啊，我们要怎么判断自己是否需要补足正气，是否需要四虚同补呢？今天老孙呢，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啊，有三类人群啊，但凡出现其中的这么一条，说明啊，四虚呢已经找上你门了。这个时候呢，大家一定要四虚同补才行。首先第一类啊，是吃不下、睡不着、拉不顺的人，看见饭就饱了，哎，吃两口就胀了。有的人呢，翻来覆去到凌晨呢，好不容易睡着了啊，一两个小时又醒了，醒了再睡又睡不着了，天天做梦。梦见被人追，梦见从高处坠落，梦见已故的亲人，睡醒了比没睡还累呢。再就是有的人呢，大便啊，要么3-5天1次，干得像那羊粪蛋似的，要么一天得跑好几趟厕所，哎，吃什么拉什么。那你吃不下呀，是因为气血没来源；你睡不着呢，是因为阴血不养心了；你拉不顺，是因为浊气排不出了。这些啊，阴阳气血一乱，正气就没了生路。那有数据也显示啊，长期失眠的人患高血压的风险是常人的2倍，有45%的风险患心脑血管疾病，还有长期便秘的人呢，这个心梗、脑梗的发生率要比常人要高出30%以上。而那些吃不下、消化差、营养不良的老年人，死亡率要比正常进食者要高出近1倍来。所以大家伙记住啊，吃喝拉撒睡的好坏是阴阳气血足不足的信号灯。第二类啊，就是总爱感冒的人。有的人呢，一变天就感冒，一换季就中招，身边人感冒了，他第一个被传染上。别人感冒3天好了，哎，你准得拖个10天半个月。发烧退了又烧，咳嗽1-2个月压不下来，不打针好不了，一年到头啊，医院的门槛子可能都被你踩平了。其实啊，这不是说底子差，是你的正气呢已经亏到底了。正气是啥呀？正气是免疫系统的粮仓，粮仓空了，免疫细胞都饿着肚子，它拿什么去打仗？这就是正气不足，胃外不顾啊。而且有研究也证实的，相比于每年感冒少于1次的人，那每年感冒超过3次的人，他的死亡率要高出50%以上。感冒本身不要命，但是它暴露了你身体的防御系统已经全面失守了。一个正气足的人啊，偶尔感冒啊，睡一觉发发汗就好了。可是那些正气亏的人呢，邪气进来容易，
你赶

却难。所以但凡出现以上的情况，说明你的四虚已经在体内扎根了啊，大家伙呢一定要赶紧四虚同补才行。第三类人群呢，就是亚健康小毛病总也不断的人。你像有的人呢腰酸脖子疼，有的听力视力不断的下降，有的人呢全身瘙痒，哎，不明原因就起疹子，皮肤干巴的直掉渣，有的人口腔溃疡啊三天两头就犯，有的是牙龈出血牙龈萎缩，还有的女同志啊妇科炎症反反复复，有瘙痒有异味。男性朋友有的是前列腺不舒服啊，出现尿频尿急，结果这些个情况啊到医院也去查了，还查不出什么问题来，可是这些症状呢总也好不利索。我们中医讲啊，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正气就是我们身体的城墙，城墙一垮，什么都得往里钻，是不是啊？所以你看，该守的守不住，该顾的顾不住，那外邪进来，皮肤就容易出问题啊，黏膜就溃疡，伤口呢就不爱愈合。也有研究证实啊，像这些个小毛病长期不断的人，患癌症的风险就会显著的升高。当然你像糖尿病的风险更是常人的30%以上了，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要比正常人高出3到5倍了呀。所以啊，大家看，每一次小毛病都是在给你的身体记账本呢，当账本写满那天，那可就不是小毛病了。那刚才我讲了这三类人群，如果说你出现其中任何一条，说明你已经四虚了，占了2到3条呢，说明你的阴阳气血啊，至少已经亏到80%了，五脏六腑呢都在饿着肚子干活呢，啊，这可不是说我老孙在这会儿危言耸听啊，到这个时候，如果你再不把阴阳气血给补回来，那下一步找着你的呢，就一定是大病，是重病，很可能就是突发事件了。所以说呀，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那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干的不就这活吗，对吧？而且服用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下去，吃喝拉撒睡样样都正常，两副药下去，心不慌气不喘，一身轻松，指标稳稳往下降。那三副药下去，气足血盈，精满神旺，寿命长。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效果呢？我们看啊，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的第一味活药是啥呀？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当年呢是在北纬30度青方江山脉发现的。大家知道啊，北纬30度那是咱们地球最神秘的一条线，包括像埃及的金字塔、百慕大三角、珠穆朗玛峰，还有三星堆文明，你看全在这条线上。古话讲啊，天上一天，地上一年，但北纬30度是地上一天，人间四季，它一天就要经历4个季节的洗礼，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以像这样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早已不是凡品，而是通灵的仙草。别的药要么补阳要么补阴，它偏补一头，而咱们这个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却不同，它一天经历四季，是阴阳同修，天生的是雌雄同体，它补气不燥，它补血不腻，它补阴不寒，它补阳不热。而且作为活药，你就把它2公分的那个须子啊插到那个土里边，2个月就能长出一株新的首乌来。你看它的生命力强不强啊，就一节须子都能生根发芽，都能长出新生命。那这样的药材进入到我们体内，它就是活的呀，哪里淤堵了，哪里亏虚了，哪里发炎了，它会自动聚集到病灶。

0: 啊，缺多少补多少，有问题才起效，是双向调节，更不会说补过头了。那光是补也不够啊，你补进去了你留不住就等于白补了。所以我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的第二味活药是啥呀？就是紫河车啊。紫河车是人体胎盘，而且是健康产妇的胎盘。胎盘呢是父亲的精和母亲的血交融化生而成的，孕育4到5周啊，胚芽会长出骨头，这个人才长成人形。那它承载的呀不是后天的营养，而是生命最源头的那股精血之气，它才是真正的先天之物。所以紫河车呢能大补精血，能化生元气，更重要的是啊，它能锁住阴阳气血。所以这就好比什么呢？好比你往这个水缸里边倒水啊，这个缸底啊有个窟窿，有个眼儿，那你倒多少它得漏多少，这个水缸啊永远就装不满了。而这个紫河车呢，它不是往水缸里说倒水，而是把那个缸底那个窟窿眼啊先给你堵上，让补进去的每一滴精血都能流入。那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是负责往里填的，人体胎盘紫河车呢负责在里边固，一个攻一个守，两味双君药缺一不可。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底气所在。所以啊，只要你是那些啊长期被高血压、糖尿病、被心脑血管问题、被风湿骨病、被各种胃肠消化疾病、各种这个老慢支气管炎困扰的、折磨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我们一定要进行四虚同补。我还是那句老话，一次补虚终身受益。那现在呀，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咱们大家伙呢拿着医保本儿就能够直接购买，可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专项报销，每天每个地区有20个名额。但是我还要跟大家伙讲啊，咱们医保这个专项补贴报销政策可能随时会结束，一旦错过，你再想拿着这个医保本直接买药不好使的。所以希望大家伙呢一定要珍惜现在的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400-6161-870。另外啊，之前按原价购买的老用户老朋友，想退钱的同样要抓紧时间报名啊！一旦医保报销政策结束了，你再想把之前这个钱得退回来就不可能了啊！好，那我们今天呢这个健康知识咱们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大家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

0: 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孙主任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2: 啊，孙主任。
3: 哎，
2: 国家补虚方吧，我吃了两盒了、
3: 啊、
2: 我这不听说医保报销马上就不给报了。
3: 对，
2: 完了我就想问问，那你说我这个情况还得吃多少药啊？
3: 那看来您是老朋友了啊，那你就把您用药的情况啊您跟我讲一讲好吧。
2: 哎好。
3: 哎，
2: 那麻烦您了。
3: 没事没事。嗯，
2: 我今年67了、
3: 嗯、
2: 是家是吉林长春的
3: 啊。
2: 就是3年前呢我得的脑梗。
3: 得的脑梗。
2: 幸亏是发现的及时。
3: 嗯，
2: 溶栓是溶开了、
3: 嗯、
2: 出院以后走路说话吃饭没啥大影响。
3: 嗯，
2: 我一开始还感觉挺庆幸的，就觉得脑梗也就这么过去了。
3: 嗯，
2: 可从出院半年以后就开始觉得，你说就像不对劲儿了，老干傻事儿呢、
3: 嗯、那怎么了？你详细讲。
2: 你说就是吧，记性开始变差，小孙子爱吃糖心蛋。
3: 嗯、哦、
2: 我就用手机定了7分钟的闹钟、
3: 嗯、
2: 结果闹钟响了，我说啥你说我想不起来要干啥了。
3: 哎呦，
2: 我自己还嘀咕，这小孩瞎定闹钟干啥呢？等我闻到一股那个烧焦的鸡蛋壳味儿，我才跑过去想起来锅都烧红了。
3: 哎呀，多危险。
2: 打那以后我家儿媳妇都不让我带孙子了。
3: 你多危险呢、啊、你万一弄着火了怎么办呢？是不是啊？哎，
2: 是啊。
3: 嗯嗯，
2: 而且晚上吧还总睡不着觉，躺床上脑子里吧、
3: 嗯、
2: 就跟翻电影似的。
3: 嗯，
2: 乱七八糟的事儿吧全往外冒。
3: 嗯，
2: 到后半夜才能眯那么一会儿，完了去医院一复查，说我脑梗后脑血管供血不太好。
3: 嗯，
2: 有轻度脑萎缩，再往下发展就容易老年痴呆。
3: 哎，这就是你身体四虚引发这个淤血堵了我们的大脑的这个经络，那气血上不去了，脑髓长期亏空了，气不够啊，血就推不上去，这脑细胞啊饿都饿瘪了，所以呢气性就差，血不够，神就没地方安家，人就睡不着觉。但凡这个虚根不补，这个脑萎缩的这个车轮子它就刹不住车。
2: 是啊，孙主任，这不我亲家公吗，就是脑血栓，他在床上都瘫了1年半了。
3: 嗯，
2: 去年人他就吃你这个药，现在自己能走路了，上个厕所啊洗个澡啥的自己都能完成。
3: 那多好啊，你看啊。
2: 完儿媳妇就跟我儿子说，说想让我也买点补虚方吃。
3: 嗯，
2: 说这啥都别耽误了。
3: 哎，你这儿媳妇啊挺孝顺是不是啊？
2: 是。
3: 嗯，
2: 我发现嘛这药对睡觉吧还特别好使。
3: 嗯，
2: 我就吃上有2天吧，以前睡一宿跟那个演电视剧似的，能做3次噩梦，哎，第二天睡觉就踏实了，那、
3: 嗯、
2: 人也不乏了。
3: 嗯嗯，
2: 也就能有半个月吧，我就感觉咋的，我这脑子就像一下子睡醒觉似的，人就精神了。
3: 哎，你看看啊，睡眠好了，脑子快了，说话顺溜了，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四虚同补给您带来的结果，是不是啊？你气足了，血能上到头部。脑细胞有饭吃了，脑子转的就快啊！肾精一填，水海有主，神明不乱，所以人呢就感觉特别踏实了，非常好啊！
2: 嗯，真是这样。
3: 嗯、
2: 除了这个脑袋的毛病吧，还有件事、
3: 嗯、
2: 我自己都没想到。
3: 什么事、啊、
2: 我这不是风湿性关节炎，得有个5-6年了。
3: 哦。
2: 以前吧，一到阴天下雨，我这膝盖先知道。
3: 那就咱们叫自带天气预报，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3: 嗯，
2: 但凡前天要下雨吧，我这膝盖就开始就像发紧、
3: 嗯、
2: 就跟被别人捏着似的、
3: 嗯、
2: 哎呀酸酸胀胀的，就那个难受劲、嗯、结果你说这两盒药吃完，最近不是雨水多吗，我一点没感觉，
3: 没感觉、
2: 啊、这两个膝盖之前吧啥时候睡觉都感觉凉酸了吧唧，就特别累的那种感觉、
3: 嗯、
2: 哎，现在就一种感觉，觉得热乎乎的，
3: 热乎了是不是啊？嗯
2: 范主任，你这药吧，它不仅治脑的好使，而且治疗风湿性关节炎效果比啥药你说都好使。
3: 哎，我经常讲啊，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四虚同补，治的是啥呀？就是全身的病。等你吃完三副药以后啊，你不仅所有的症状全都消失了，哎，你那个时候你到医院再检查那些指标啥的都得正常。如果说达不到这个效果呀，你可以啊砸了我补虚派的招牌都行。
2: 孙主任呐，
3: 哎，
2: 您不都说病久了就成医生了吗？
3: 嗯，
2: 我倒是没那两下子，但是吧，我知道药吃到肚子里好不好使。
3: 哎，
2: 反正这些年治病我吃的药加到一起都没有这个补虚方好使
3: 呢。哎呀，你给我们这个补虚方啊，这评价非常高。
2: 那这药吧确实好使，我也听明白了。
3: 嗯，
2: 你是让我一共吧吃三副药，那我之前原价买的是两盒药。
3: 嗯，
2: 我这回用医保本再买那个两副药，是不是就不用花钱了？
3: 啊，是的啊，您之前是原价买的话呢，你再买两副药，不仅说一分钱不花，而且还能给您退回来，2240块钱呢。
2: 哦，那我就再买两副药，那退钱给我退到哪里呀？
3: 你这么着啊，您直接拨打咱们那个400电话报名就行，报名办理按什么程序，咱们工作人员都会告诉你啊。然后今天要能办，咱们一定今天办，因为医保报销这个政策可能随时会停。
2: 行行行，那啥事也没有，这个重要。我现在就去报名。
3: 嗯，
2: 谢谢了，孙主任。再见，孙主任。
3: 哎，再见。
1: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4: 哎，
3: 你好啊。
4: 哎，孙主任你好。
3: 你好，你好，哎。
4: 孙主任，我给你打电话吧，我就是想问一下，
3: 嗯，
4: 你说的这个药吧，这个就是那个意思，我听的是什么都能补，
3: 嗯，
4: 那会不会容易上火呢？
3: 你放100个心啊，绝对不会上火的。你看很多人呢，说一提到补，哎，就觉得是温燥上火，但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里边的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啊，它是阳中带阴，阴中藏阳，不带有任何的偏性。什么叫不带任何偏性呢？就是它补气不燥，养血不腻，滋阴不寒，助阳不热，所以您完全不用担心上火的问题啊。
4: 哦，哎呀，你看我这是怎么回事啊？我这身体吧就是特别的虚。
3: 嗯，
4: 哎呀，但是你像平时吧，稍微吃点什么补品啊、补药啊，就容易上火。
3: 嗯，
4: 一上火吧，就是这个牙疼，
3: 口
4: 腔溃疡吧，这一个月得犯2-3回。
3: 嗯嗯，
4: 这个便秘还厉害。
3: 嗯，
4: 感觉这肚子胀得难受，
3: 嗯，
4: 3-4天、4-5天排一次大便。
3: 嗯，
4: 接大便的时候特别费劲。哎呀，我就怕吃了补药以后吧，再更上火。
3: 嗯嗯，你不会的。
4: 哎，像你这么一说吧，我就放心了。
3: 哎，
4: 那孙主任，那我跟你说说我这个身体情况，你帮我看看我这个病该怎么治。
3: 哎，没问题，您别着急啊，您把这情况跟我讲一讲，好吧？
4: 你看，孙主任，
3: 嗯，
4: 我今年我65岁了。
3: 嗯嗯，
4: 腰间盘突出这个情况吧，检查出来都有好几年的时间了。
3: 嗯。
4: 一开始的时候吧，就是老是感觉这个腰疼。
3: 嗯，
4: 你像尤其是早上起来以后吧，这个腰感觉这个后边吧，这个僵硬的跟块铁板似的。
3: 嗯，
4: 这弯腰都弯不下，洗脚的时候我都够不着这个洗脚盆。
3: 嗯，
4: 哎呦，有时候这个穿袜子都得让我老伴帮我穿上套上。
3: 嗯 嗯，
4: 这后来吧，发展到这个右腿。就从这个屁股蛋子吧，一直往下，就顺着这个大腿后侧吧，一直串到这个脚后跟那一块。
3: 嗯，
4: 就感觉那种感觉吧，是又麻又疼。
3: 那这就是典型的腰间盘突出压迫坐骨神经，是神经受压了，这是啊，又严重了，这是。
4: 是是是，
3: 嗯，
4: 就是特别是晚上睡觉吧，哎呀， 平躺着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腰下边吧，跟垫着一

0: 头板砖砖头似的。
1: 嗯，
0: 怎么躺怎么不得劲儿，不舒服。
1: 嗯，
0: 哎，这不是后来去这个在医院里边拍的片子吗？哎，这医院大夫说我这个腰上好几节都凸出来了。
1: 嗯，
0: 什么又是四，又是五，又是一什么？哎，说压到神经了。
1: 对，应该是两节啊，是幺四幺五，还有幺五第一，这是两节腰间盘突出压迫到神经了。
0: 哦，
1: 嗯，
0: 你看医院大夫给我开的甲钴胺。
1: 嗯，
0: 还有什么布洛芬，我吃了有大半年的时间吧。
1: 嗯，
0: 哎呦，这胃吃坏了不说，这腰吧，它该疼的时候还是疼。
1: 嗯，
0: 哎呦，这我最近吧，我发现我这肾虚的好像还挺严重，挺厉害的。
1: 嗯，怎么讲呢？
0: 你叫去厕所吧，尿尿排小便吧，就感觉这个没有劲儿，这个腰这一块吧，还特别怕风怕着凉。
1: 嗯嗯，您这情况啊，我大致了解了啊。
0: 嗯，
1: 您今天呢能够跟我通话，我觉得呢就是您和我们补虚派的缘分。既然缘分到了，那你这腰间盘突出的问题啊，您就交给我就行啊。把那块那个砖头子、铁板子从您腰啊给它搬下来啊，让您重新直起腰板来走路。
0: 那太好了，孙主任，要是你能把我这腰这块能治好，我也不能说给你介绍20个病号吧。介绍十来个没问题，那不低于10个。
1: 那都说不用啊。其实呢，人海相逢，无缘不聚呀、啊。我们中医讲呢，腰为肾之府，肾主骨生髓，肾精一亏，那骨髓就空了。所以腰间盘突出啊，这里边的腰间盘呐、啊、纤维环啊、髓核啊，它得不到这个濡养，就没弹性了啊。那个纤维环就脆了、
0: 哦，
1: 一使劲就破裂了。然后呢，里边那髓核呢就跑出来，就压迫到这个神经，所以就出现这个腿疼啊、腿麻，出现这个压迫神经的症状，啊，而且包括你像你这个口腔溃疡啊，包括这个便秘呀、啊，哎，其实这些病啊，它有一个共同的原因，是什么呢？就一个字儿，就虚啊。所以你身上的这些问题啊，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都能治，而且都能治好，您放心。
0: 哦，哎，那孙主任，那像我这个身体情况来说，用这个补虚方多长时间能好呢？
1: 你用够2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能够治好的，因为呀，就凭咱们这个方子当中独一无二的这个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它就能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
0: 哦、
1: 更关键的，方子里边还有一样呢，是治骨的核武器。就是那紫河车啊，紫河车呀、啊、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专门补先天肾精。那肾精足了，骨才能硬啊，髓才能满呢、啊。那紫河车呀、啊、是父精母血化生而成。你看，一个受精卵要孕育4到5周，然后能长出骨骼来，才能长出人形来，对吧？你腰间盘突出的根在哪儿呢？其实就在肾精亏虚上。而能补先天肾精的只有这一味药，只有这紫河车啊。这就是说为什么、哎，你只要能够用满2副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你就能达到一个临床治愈，这就是原因所在啊。以后呢，你好了，不管说走路啊、睡觉啊、你干嘛呀，都是轻轻松松的啊。如果说啊，咱们退一步讲，说2副药呢，没治好你这老腰病。你回过头找我，这钱我都给您退，一分钱不少。
0: 哦、
1: 嗯，
0: 哎呀，哎呀，我们老百姓说的话，没有这个金刚钻，你也不敢揽这个瓷器活不是？
1: 没错，
0: 我也相信你啊。
1: 嗯嗯。
0: 哎，说实话，主要我这个病吧，都折腾了我这好几年的时间了。
1: 嗯。
0: 哎呀，其实吧，昨天啊，我就听到这个医保政策，这不是就要停了吗？
1: 嗯。
0: 嗯，我就用这个医保本报名，买了3副药，嗯。那像我这个情况肯定够用了，
1: 刚才我讲这2副就够了，那3副药您是用不了的，用没问题的啊，够用、
0: 哦、好好、
1: 嗯、
0: 那够用就行。
1: 嗯，
0: 也说实话，我就想跟你通个话，让你给我一个定心丸，那你这么一说吧，我心里就有底儿了。
1: 哎，心里有底了、哎、是不是？嗯，
0: 是是是。那这个药我拿到以后这个怎么吃？吃药的时候有没有是需要注意的什么吗？
1: 有的有的。这个药啊，您刚开始用的时候呢，头一副药啊，咱们是早中晚一天。

0: 三次，然后第二副药、第三副药呢，您就早一次、晚一次，一天吃两次就行啊。注意这问题啊，在第一副药服药期间呢，是不允许同房的啊。
1: 哦，好，好，好，
0: 嗯，
1: 哎呀哈，孙主任，我跟你说，说实话吧，从我这个有这个腰突以来吧，哎呀，早就是这个日落西山的太阳了，哎呀，都看不到光了。
0: 哎，您呢，一定记住我的话。啊，用完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一副药的时候啊，一定会让你艳阳高照的，你能听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哦，听明白了。
0: 哎，行，那咱就今天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对，好好好，
0: 嗯，
1: 那谢谢你了，孙主任，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怒后相，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这歌声触碰心。

人人都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于是分离也就成了必然的事。我是小曾，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双城情歌。你是否还记得分离是什么滋味呢？离开那些不舍是一种伤心，是说不出的心痛。这种结局在一开始就已经想到了，是一种早就被揭晓的落幕。那么为什么还依然会让眼睛里充满了忧郁，装扮无所谓的笑脸呢？你只需要学会让情

回到双城情歌，刚才听到的是来自黄立行和刘若英的《分开旅行》，我是小曾。有人说，分离的时候，到底是离开的那个比较痛苦，还是留下的那个比较痛苦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说，爱得最深的那个人比较痛苦。爱的天平从来都不是平衡的，你爱得多，他就爱得少。当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们都是痛苦而又幸福地活着。有一句话，痛并快乐着，非常的贴切。

情侣，其中一方要单独出门，这种短暂的分离必然是留下来的那个比离开的那个痛苦。在外面的那个人忙着游玩或者是忙着工作，多姿多彩，留下来的那个人却要独自面对孤独。那一刻，男人才知道原来自己是多么的思念对方。

男人想他想得发疯，自投罗网的单膝跪地在女人的面前，捧一捧玫瑰，掏出了怀中的求婚戒指。这一刻，女人只是默默地笑笑说：“谁说结了婚就不用分离呢？下次换了你一个人出门，寂寞的是留下来的我。我担心你有意外，更担心你会有艳遇。那个时候，我如果被抛弃的话，不是比你更难受吗？抛弃别人总比被别人抛弃要好过一些似的。”这里是双城情歌。

来自品冠的假装。欢迎回到商城情歌，我是小曾。所谓离别，总是一个人走，一个人留下来。走的那一个当然比不上留下的那一个痛苦，可是年深日久，留下来的那个发现自己原来可以忘记离开的那个人，那么他就不再痛苦了。偏偏离开的那个发现自己仍然爱着从前的那个人，那一刻他才知道，原来自己才是留下来的那个人。

双城情歌，无法复制的都市情歌故事，欢迎您的继续探访。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本书《大时间重新发现易经》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同时也是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启阳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跑步。启阳老师你好。
5: 哎，红酒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就是国学的热度啊是逐年提升，这个易经呢向来被誉为是群经之首，因为它艰涩难懂，所以呢解读易经原点者自古以来不乏其人呐、
5: 啊，嗯，
4: 很多人都在解读这本书呢，是第一次系统的做了易经的现象还原，不仅古今通释，而且呢也与个体生命的人间轨迹密切相关。作者认为啊，易经的起源其实很简单，只不过是一种历史叙事。
5: 我们之所以给大家推荐这本《大时间》啊，重新发现易经，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这本书啊，它是2015年出版的，到2025年呢，它一共印刷了11次，
4: 说明还是非常畅销的。
5: 对，是非常畅销。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这本书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
4: 很有品质，
5: 有品质保证、嗯、啊！您要说就是随便一个出版社出的易经啊，那可能我们会觉得它不是相对权威的一个人士啊、嗯，一个专家什么的来写的。但是呢，三联书店它不会去随便出一个没有价值的东西，
4: 嗯、
5: 所以我们把它找来。

之前已经就存在了。那你说它比他们都早，它是谁创造的呢？它又预示着什么东西呢？是吧？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挺有琢磨头的事儿。那在这本书的自序里啊，这个作者就说，他开始要写《易经》的这个书的时候啊，这个过程是很痛苦的啊，当然也很快乐。为什么呢？他有的时候坐在这个书桌前四五个小时，会高度紧张啊，几乎不起身。但是呢，最终只能收获1000来字。写到最后的时候，哎呀，那真是因缘际会啊，他来了一场大病。那在大病中，他就想起这本书啊，他觉得似乎难以向朋友表述他写的究竟是什么，但是很肯定的说啊，这本书呢，他可以献给他的父亲。为什么呢？因为他10来岁的时候啊，每到春夏之交，他父亲经常会去串门，回来就非常高兴的跟他母亲说：“我问清楚节气了啊，惊蛰、谷雨、清明、芒种啊，等等。”那就这样的字眼啊，很早就在作者的心里印下了。他父亲就说呀，节气很重要，这个早一天晚一天，这个节气啊都会影响种子的成长，会影响收成。所以有这么句话嘛，啊，叫选种忙几天，增产一年田。还有芒种前3日秧不得，芒种后3日秧不出。作者当时啊听他父亲说这些东西，他并不相信，他以为早一天晚一天有什么差别呀。当时在农村啊，能懂得节气的人其实不多，这些懂得节气的人就很受尊重。作者之所以了解到这些人受尊重，是因为很多乡下的人都会去找他们问啊，现在到什么节气了等等啊。那在这种事儿上，尤其在播种这样的事儿上，乡下人会认为这是大事儿，所以他们对于节气这个的看法是非常严肃的、虔诚的。那很久以后啊，这个作者呢，他再度回到乡下啊，去生活。他去大理了，在大理的那种农耕文化的记忆似乎就一下回来了。他首先就发现，这个极古远的时间啊，跟极偏僻的空间，它是有机联系的。就是诸子百家的那种文化，原来在偏远的农村其实是有生动存在的。其次呢，空间感的这种扩大会带来时间的绵长，而时间和空间合在一处，就有着我们宇宙生成的目的和逻辑。所以他认为啊，农耕文化构建的宇宙模型就是对时间和空间的捕捉，是对有限生物的必然的规定。作者说，说我们能够想象一年之计在于春吗？春天的风雨雷阳光的行处和分布会影响到全年的收成。那春风化雨百日行，春天的第一场风刮过100天后，那就肯定是一场降雨。那我们能够想象农作物的记忆，农作物也有记忆啊，能想象农作物的记忆就像数学那样准确吗？比如当3月初的时候，这个豆类需要肥料，那就在5、6天里，这个天地的阴阳比例构成，那就正是雷火啊。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易经里的一个卦象啊，天雷地火，它给予大地的养分足够豆类疯长。所以呢，先人就发明了丰收的这个丰字啊，跟我们现在的丰字不一样啊，这个笔画比较繁琐，来预言这个年成的丰收。当这个作物比如像小麦需要雨水浇灌，雨水来灌浆，灌浆后又需要风来风干饱满的时候，天地的这个象数正好是天雷之虚，风天小数。作者当时在大理跟这个彝族人和白族人相处的时候，已经研读了相当一段长时间的易经，只是啊，他没有理解易经和这个宇宙模型的关系。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就在诸子之前啊，在这个书经、诗经、礼记、礼经之前，我们的这个中国文化它只有易经。这种易经呢，看上去好像很多，其实它是简单的，但是这种简单又包罗万象。他就提出来很多他想不明白的问题，比如说易经是怎么来的，易经的内在逻辑是什么，易经如何用啊，易经是不是真的能够预言啊，能预言天下的命运，或者说易经是不是就规定了啊人的命运呢？就这些问题就一直在折磨着作者。哎呀，作者为了探索这样的谜题，他就给这个他认识的学界的朋友写信啊，请他们了解这方面的人来教教他，他想去拜访。而且呢，他还一次一次的抄录易经啊，就一些人的这个易经著作啊，几乎让他都给翻烂了。但是呢，他从后人或者今人的这个解读里

0: 看到《易经》其实是被复杂化、玄学化了。虽然啊，在研读《易经》的过程里啊，作者越来越明白，《易经》的起源其实是极其简单的，但是呢，我们需要以更为繁复的方式来表述它。他说，这就像什么？像西方的哲学家会把这个万物解构还原成最小是什么？原子。而我们中国人呢，是把宇宙万物啊还原为什么呀？阴阳啊，一切都是阴阳的排列组合，这阴阳就决定了象数义理啊。作者说，我想象先哲是如何把握世界的，比如在2600年前，韩宣子到鲁国有机会看到这个异象的书，就感叹说，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之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亡也啊。就在当时，那最为稀缺的知识莫过于什么呀？天文历法，也就是所谓对时间空间的规定。怎么它是最稀缺的知识呢？因为这种天文历法它不是我们认为的那个迷信，它是农耕社会收成的法宝。就农耕社会你要种什么东西，你一定要了解天文历法。哎，那智力授时像这个尧舜禹，它就这么相传下来的，它其实是生产生活的和时空规定性的一个规则。就像我们今天所谓老说，哎，你给我买一挂历去，哎，这挂历啊其实是什么呢？其实这个作者考证说，就是原来易经里的那个易卦的那个卦，然后历还是那个历啊，还是历史的历，易啊。对于作者来说，他突破了刚才说的这个，他对于学习易经、了解易经这一点的，是要感谢一个姓张的先生。这位张先生啊，是西北黄土高原上的一个退休老师，他业余时间呢写了大量的文章，其中大部分是关于易经的解说。这个张先生他是个数学老师嘛，他就以这个数学老师的精确性，他把那个易经的64卦的时空起止啊，他都给算出来了。哎呀，从这个汉儒以后啊，千百年间的这个易经研究者，那很多都是忘了这个易卦的历法的功能，忘了它的时空特征了。而这个张先生呢，这位数学老师，他不仅强调了易经的这个特性，而且指出了易卦的计数功能和文字功能。作者为此就去拜访了这位张老师，然后他确认，哎呀，这是一个流落在民间的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呀。只是因为机遇的问题，这个张老师他没有能够浮出水面，但是呢，他是在学院派和江湖术士之外贡献了自己心力的。哎，那作者就决定在众多的研究者的基础上来撰写他对易经的理解。他想象啊，我们的先人在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的概念的时候是怎么确定生存目标的。因为那个时候在大地上生活，你想想悬挂着的这个能看到的啊，最大的莫过于日和月啊，太阳对于生命的重要就不言而喻了，是吧？是太阳。所以他认为太阳是什么呢？如果对应到易经的话，那就是先天太极。那百花开了，日子暖和了，太阳一天天的啊走过来了，看着地上啊那个测这个日线的木棍拉开来的这个阴线一天天变短，一直到这个阴线没有了，那这一天白天是最长的。自这个白昼最长夜晚最短的一天过去以后，这个太阳就一天天的离我们哎越来越远，然后就阴线呢就一天天变长，一直到漫长的冬天。那这样漫长的积累记忆，就让人呐用画线呀折线的方式，就把太阳的运动轨迹分成了阴阳两极啊两仪，然后继续划分什么少阳太阳少阴太阴，哎，这样有两仪就分出四象来了。那继续画的话，这个八卦也就出来了。作者说呀，对于这种时空的把握，其实既是模拟的又是数字的啊。您看他这种说法特有意思。您我们一直比如说早先说电话，你这用什么呀？这用一模拟话机，这是数字话机。哎，你看他把这对时空的把握也分成是模拟的和数字的。这种思维方式呢，其实啊是无意中暗合了世界的生成演化方式。 也就是说，虽然啊，春秋战国之后的思想家们在易经的基础上发明了更为简单的、简明的方法，比如什么二十四节气、七十二物候啊、月历啊、医学、养生学等等，来取代易经的部分功能。但易经的这个原创之功和它现代化转化，仍然有待啊现代的我们人去挖掘。所以这个易经啊，它有它的实用处啊，这也是秦始皇以来这个易经一直不绝的原因之一啊，就是因为这个世界生成的模型让一代一代的人把它投入到里边去了。
1: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易经啊。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大时间重新发现易经，稍后我们再接着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请到了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启昂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易经》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大时间重新发现易经》。
0: 作者读易经的时候，他发现啊，一般卜卦的人啊，不会说通过易经卜卦就能够完胜啊，就是说你完全都准确啊，也没有人能够做到全然的理解。但是呢，他自己会有过什么呢？通过去读易经里的这些文字，然后感觉到豁然开朗的快乐，而且他会通过读易经去思考啊，比如什么是时间？那在我们这个有效也有限的太阳系内，这个时间就是地球绕着太阳运动所具有的这个能量。这个时间不可能是独立存在的，它的运动是有参照的。这个能量啊，释放大致是均匀的。科学家们曾经测算，一年时间啊，它并不是固定，只是大体的固定。像这个365天或者366天，那这个之前啊，可能会更短。那之后呢，也有可能更长啊，据说有可能以后会到一年384天或者390天。哎，这样我们就能够理解什么国家、个人的这个发展为什么有快有慢了啊。那什么是空间呢？空间呢，他认为是一种能量的结构，这种结构是多维的，不仅是只有三维。我们通过无线电和互联网就能够知道，意识可以在虚拟的泛空间里交流。如果不在一个同质的空间里，我们永远都不可能接收到他者的善念或者恶意。那在我们观看的一瞬间的时候，这个地球上的这个人事代谢，你发现就已经数千年了。
1: 嗯。
0: 哎，那其中人生的这个百年的规律啊，人事聚散的吉凶啊，就重复了无数次了。那在某个时间点上，这些必然啊是相接近的，在某个时间段内啊，他们也是。在某个时候，他们可能往南会好一点，就像什么，就像有的时候到了冬天，有的鸟要南飞似的啊。那在某个日子算起来多少天后，他们必然会见到小鸡的孵化。那太阳呢，回来多少天以后，他们必然会有口福。就这种啊宏大然后但是又具体而微的这种自然和人之间的这种像，哎，就让谁呢，让夏商周这三代中国思想家们给捕捉和把握到了。然后他们就用照相机一样的精准记下了自然和人间的秘密。这就是易经，你看看他把易经给说的是这样，其实就是我们在观察整个这么多年下来的这种变化总结出来的规律。 所以他说啊，易经是一个以太阳年为中心，把无数太阳年重复发生的自然和人事之象归纳总结，来说明一个太阳年中的人间轨迹，这也可以算为什么呀，叫先天之命运。所以啊，不难理解啊，在这个数千年时空间的自然和人事消息，它的规律模型参数同样适用于现代中国。后边还有一句很重要，适用于北半球的人类世界。
1: 北半球，
0: 北半球的，因为我们中国在北半球，对吧？是站在北半球的这个点上去观察整个包括太阳包括月亮包括宇宙的变化。那这就像什么呢，其实你像就像我们北半球夏天的时候，南半球那就已经是冬天，是吧？
1: 但
0: 是这样的，对，相反的。所以你这个肯定是如果易经拿到南半球的话，它肯定就不是，你可能反着看会对，是吧？他说这就由什么呀，当代国际社会的建筑卫生预防等等节日啊，跟这个易经时空之义理相同的这个道理就可以证明了啊。那在这个时间中出生的人，之所以很多人会说啊，这个时间跟那个人时间出现的人的命运不同，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因为这个时候他出生的，他跟那个时候出生他所处的环境不同有关系。
1: 对，
0: 我理解就像什么呢，有的人会说，比如说冬天出生的人啊，容易忧虑，容易抑郁，为什么？他确确实实，你想，你往前算，你别说现在，你往前，你往那，我们这个先人先民的时候时期，我们这个粮食不是那么能够自给自足，不是那么充足的时候，那可不是吗？你早早的，你想想，你生下来那个时候生下来，尤其你生在冬天，你真的就没吃的，
1: 吃不饱。哎、
0: 对，然后呢，
1: 吃不饱，心情肯定不好、啊。
0: 对，然后你穿东西，你不像现在，你说我弄个羽绒服穿是吧、你那时候你配个什么？你说尤其你要生在北方啊，你就算在洞里头，肯定也很冷啊。
1: 对，它其实是跟自然规律相关。
0: 哎，对对 对,
1: 对，而且人存在那么多年，它很多东西也是带在基因里的。
0: 是。这个，所以呢，这个我们就来看一看啊，比如四月中旬的时候，我们看看啊，它是在这个从春分到立夏这一章里头，我们看看它怎么说的。四月中旬，他说四月十日到十六日前后，这是鸟类产卵孵化幼鸟，江豚鱼产卵，庄户人家孵化小鸡儿的最佳时期，风吹泽水利于孵化。船在水中浮，风中枯草在空中飘，共其浮漂的条件具足。那哎，这样有信的时空，那对应的就是什么呀，易经里的一个叫中孚啊，这个孚就吴佩孚的孚，中是中间的中。那四月十六到二十一啊，这个前后是什么呢，是男儿钟情女儿怀春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呈现的是长男少女的相悦。我们要是对天龙八部比较熟的话，我们可能会知道啊，天龙八部他走那个凌波微步的时候有一个卦叫龟妹啊，龟妹卦就由此命名了。这说明什么呢，这个卦说明人类的欢爱和生育也应和着大自然的节律。那四月二十一号到二十七号前后，哎，这个木氏泽水左顾右盼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古中国啊人的这个最早的水平仪叫轨，是指啊在地面上修筑成这个垂直交叉的十字水道，这个十字的四个方向尽头是四股小水道，人们把这个水灌进去就可以查看地基的水平状态，聪明吧。哎，他给挖一十字，然后把这个水灌去之后，因为他你像他再怎么着底下怎么样，它上面是一边平的，
1: 对
0: 对吧，啊，一边平的，然后对水平基准的认识和人们的全局观是密切相连的啊，这就是什么呀，魁伟的这个魁卦的特点，是魁卦特点是什么呀，二律背反又对立统一。所以什么在这个二律背反的魁卦里呢，世界法律日，四月二十三号世界读书日，和这个叫世界知识产权日都在这里头。 那这个4月27号到5月3日啊，也就是说这个4月的下旬的结尾到5月初了，哎，是这个泽兑卦和泽兑卦的合合，最早叫夺，后来演变成兑啊，就是这个兑换的兑，是什么呢？是笑口张开的形象，也是少女欢乐的形象。它呀，既指这个夏天前期的45天，又指立夏前的这5-6天时间，这是一个春夏之交的美好日子。那这个里头，这段日子有消耗、劳动、损折、快乐等。

0: 意义。什么在这个时空内呢？国际劳动节在这个时空里头。
1: 国际劳动节。嗯，大家一起来劳动劳动、啊、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易经》啊。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大时间重新发现易经》。我觉得今天蒋老师还是深入浅出啊，因为这本书呢，其实尽管啊，咱们说、大家都能看，但相比咱们昨天说的跑步的
0: 书，对，还要深一些，
1: 还是要难一些啊。没关系啊，我们一步一步来进行拆解。非常感谢启航老师，也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下期节目再见。
2: 我们下期再见。
3: 给我拿个纸巾。
4: 好。
3: 还多拿点，多拿点。
4: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3: 多拿点，多拿点，
4: 再来一张。哎，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3: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5: 出头喽！
2: 嘿，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83508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

0: 少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8。
2: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乳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6225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3: 9月7日，延百76周年店庆盛典盛大开启。9月5日至7日，双楼延时营业至晚10点。9月7日当天，服饰类大众化妆品联动满300送200，购物满额低价换影票，85寸电视、黄金小蛋糕等超多好礼现场抽取。外地游客凭来延票根参与活动，即送延边文创礼品一份。延百76周年店庆，精彩不停，盛会继续。中秋倒计时一个月，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伟业就够了。
2: 北京时间16:30。
4: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5: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4: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5: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6: 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请到了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蒋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易经》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大时间重新发现易经》。这本书拿在手里还是沉甸甸的哈，还是挺厚的一本书，
7: 有点分量。
6: 对对对，
7: 它的分量在于什么呢？我觉得在于就是它和其他讲这个易经的书啊，最不一样的就是它是和我们生产生活结合的非常近的。按节气来说的就在这里边的时候，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包括节气的变化、天气的变化、动物在这种变化中、在这个环境中的这种变化、行动啊，包括植物在这个环境中的这种变化等等啊，那这种变化按作者的意思来说，就是他观察到的，或者他通过易经来观察到的古人对于那个时候那种世界的观察。所以这也为什么我们在上半时段的结尾曾经说，易经这个书你只适合，可能只适合在北半球对吧，在北半球，南半球可能你用不了啊，因为我们的观察的这个点不一样啊。哪怕说我们这个转的水，你看哈，两边这个，你看这个水下地漏的时候旋转的方向都是一正一反的，都不一样。那这又让我想起什么呢？就是易经和这个生活生产的关系的密切，让我想起这个中华书局出的阿城先生的一本书，叫《洛书河图》。在那本书里呢，阿城先生啊，有一个图他画的特别有意思。他是什么呢？他把这个8864卦里的28个卦象，所谓卦象就是我们看画的那个横道、长道、短道的那个啊，把28个卦象拿出来。然后他排了一圈，这一圈是什么呢？最上边是这个坤卦，最下边是这个乾卦，啊，右边这个卦我忘了，但是这个右边这个卦是什么呢？就是 相当于是从这个最上边这个坤卦是立冬啊，然后右边的这个呢是春分，最下边这个是立夏，左边那是好像是冬至，好像是这么几个啊。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他画那六个小横，你比如说像那个上边的那个啊，那个立冬的时候啊，那个冬至还是立冬的时候，他画的是坤卦，也就是12个小短横啊，排成六行，那六个呀，你看全是他用那个铁灰色来画出来的，然后从他顺时针往下转，转到三点那个位置的时候啊，哎，到了这个春分的时候啊，到了春分还是立春的时候，这六个小横啊就会变得有的是有长横，有短横，有长横，有短横，然后呢从这六个小横，从这个六个小横原来从它这个底下就开始一点点，开始是底下第一个是红的，它从上往下排，一共六个嘛，但是它你数的话是从下往上数，一二三四五六，这六爻它最底下这个爻啊开始是红的，然后你可能转到下一卦的时候，这个爻呢腾这个红的呢跑到第二爻去了，
6: 嗯，
7: 可是你到再往下这个卦看的时候，可能那个从这个底下这个一爻腾又上去一个红的，然后再往下走的时候，可能那个第三个爻腾跑到第一个爻去了，就什么感觉呢？就是从这个冬天的时候最冷的时候开始往这个春天立春转的时候，因为我们一说春天来了，然后万物复苏，这个地下这地气呀，随着暖气开始往上蒸腾嘛，对吧？然后一点儿点儿你会感觉，哎呀，地越来越暖和了啊，这时候下点雪都存不住了。可是过两天呢，哎，它又冷了，可是再冷也不怕，它即便下雪它也存不住。可是哎，过几天它又热了，
6: 嗯，
7: 过几天它又冷了，
6: 嗯，
7: 冷冷热热，热热冷冷，冷冷热热，热冷冷。但不管是怎么着反复，就像这青蛙啊，从这井往外跳，跳两下退一下，跳两下退一下，你甭管怎么着，但是它总是往那井口走。它也是等到从那个立冬或者冬至那天到这个右边三点，从十二点转到三点那个位置的时候，它正好底下那三横啊变成了三个长横，而且是红的，
6: 嗯，
7: 上边六个短横还是铁灰色的，你就想，哦，原来到春天的时候就是一半还是冷，但是一半是已经是暖和了，
6: 哎，
7: 然后再转，转到哪儿呢？转到中间这六点的时候，中间最下边六点啊，我们这时钟六点这位置的时候，它就变成六个长横全是红的了，
6: 哎，
7: 你就会觉得啊，暖和的这气息，热的气息全都已经蒸腾上来了啊，夏天来了，不是热。从这个底下这乾卦啊，这个再往顺时针再往右转，转到九点的时候，转到九点这个位置的时候，变成什么了呢？底下是六个小短横冷灰色的，上边三个长绳是红色的，你就会觉得哦，等于这个现在从底下啊，这个冷气从底下来了啊，然后但是你上边的时候呢，哎，这个上边地上可能还暖和着呢，还保存着这个夏天的这种热呢，但是冷已经从底下拱上来了，然后一点点拱，等这个从九点再回到十二点的时候，又变成十二个短横，也就是六行十二个短横了，全是冷灰色的，就等于其实从阿成先生画的那个图，你会发现，啊，其实这六十四卦，我们所谓易经的这个卦呀，就跟那气候那温度计似的，上上下下，上上下下，上上下下暖和了，上上下下，上上下下，上上下下热了，上上下下，上上下下，上上下下，哎，又是有冷有热了，然后上上下下，上上下下，最后咵冷了。就不断的在这么循环，
6: 嗯，
7: 所以他就和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这本这个大时间重新发现易经有异曲同工的地方。
6: 哎，说到底还是自然规律哈、啊，咱就聊一聊书中提到的四月十日至四月十六日，
7: 嗯，
6: 这个时间节气是什么呢？时序为清明雨后，风吹云散，天气晴朗，气候宜人。这个时候呢是鸟类产卵孵化幼鸟的时机，
7: 哦，
6: 是庄户人家孵化小鸡儿的最佳时机，
7: 嗯，
6: 也是江豚鱼产卵的时机，这个时候呢也是船在水中浮，风筝枯草在空中浮的时候，宫崎浮的条件具足啊，风吹则水利于孵化， 从水中的蝌蚪到家家户户的孵小鸡，这是一个生命生育的时空。

0: 是心中至诚感动的时空。哎，这就是什么呢？人们观察自然啊，这个江豚鱼一般呢是每年清明节前后从大海游至长江中下游，极为准时。如果即将发生大风天气，江豚的呼吸频率就会加快，露出水面很高，头部呢大多朝向风起的方向，即顶风出水，人们称为拜风。在这个《周易集解传书》中说呀，豚鱼生泽中而性好风，向东则东风，向西则西风，周人以之后风焉。所以这里面呢其实听起来是比较深奥哈，但实际上呢它讲到了什么呢？就是这一时空是吉利的，就像江豚鱼有信心在大江大河里洄游拜风和产卵一样，这个时候呢是有利于出去锻炼自己建功立业，有利于守正守信顺应天的节律啊。所以你看就是这个节气啊，为什么现在咱们这么的重视，就它是跟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1: 就是他这个书里啊有意思的还要在哪儿你知道吧，就是他会说比如说在这一时空，因为这个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时间段它首先是一个时间，那这个时间它不可避免在这个时间里它有空间，那在这个时间和空间，因为这个环境它会赋予在这个环境出生的一些人的这个不同其他时间空间的这种禀赋，比如他就说这个中国宋代的名臣包拯啊，他就是中福人，就是这个4月10号到16号生的人啊。他是什么呢？柔在内而刚得中，哎，那包青天之信就是这样的。还有意大利画家达芬奇也是中福人，哎，所以你看，就是我之所以我原来推荐这本书的时候，我就说我基本上从来没有看过说在讲易经的书里然后涉及到外国人的，把外国人给说一溜够。这本书里他在说所谓时空禀赋的时候，他就是把外国人也搁进来了。那达芬奇呢是以画鸡蛋画蛋出名的，据说他画蛋画了3年，哎，而且呢他会很厌恶生育，他认为啊与生儿育女有关的任何事都令人厌恶，人如果没有美好的面孔以及美感素质就将会早亡，这是他说的。哎，那这是中福的人啊所具备的，其中你看我们一慢慢就刚说了两个啊，看看是不是能够总结出一些东西来。那还有法国政治家和历史学家梯耶尔也是中福人，他26岁的时候出版了法国大革命的前两卷，30岁的时候呢出齐了10卷，发行了多少呢？150万册啊，这要是在现在这就是已经可以进入作家的这个富豪榜了。36岁的时候啊，这梯耶尔就当选了法兰西学院的院士，马克思曾就评价他说他呀将近半个世纪来一直受法国资产阶级的倾心崇拜，因为他是这个资产阶级的阶级腐败的最完备的思想代表，还在他成为国家要人以前，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就已经呈现出他的这个说谎才能了。他的社会活动编年史就是一部法国灾难史。
0: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易经》啊，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大时间》。重新发现易经，稍后我们再接着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请到了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蒋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易经》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大时》。

0: 间重新发现易经。
1: 哎，那下一个就是谁？法国作家左拉，这也是中夫人啊。在他的我抗议啊，为这个军人德雷福斯请命的时候啊，所谓这个君子以抑郁还死，当时成为一国人权运动的一个重要文献。他的名字就是只有努力去减少人家的苦难，你才会快活。下边一个是这个民国实业家卢作孚，哎，这个他是一个中孚的人，而且他的名字里头就有一个孚字。他的一生呢跟这个中孚时空相关，他的名言是最好的报酬是求人得人，建筑一个美好的公园便报酬你一个美好的公园，建设一个完整的国家便报酬你一个完整的国家，这是何等伟大而可靠的报酬，它可以安慰你的灵魂，可以沉溺你的终身，可以感动无数人心，可以变更一个社会乃至整个社会的风气啊。还有这个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也是中孚人，他以对这个历史的宏大研究啊，得到了世人的称道。他认为呢，这个人性中爱的一面将战胜贪欲和侵略性的一面。汤因比说啊，说一个人取得成就，既归功于他的才能和优点，也得益于机遇。每年他失去的同龄人越来越多，而他的年龄越来越长，他就体会到自己的命运和他人命运的不同，体会到他们的早逝是多么的不合理和野蛮。还有法国文学家法朗士，他也是中孚人，他的名字就有对法国挚爱的信念。还有这个海伦凯勒的老师安沙利文，这个法国社会学家图尔干啊，还有中国教育家南开大学的创办人之一严修啊，以及民国时候的科学家社会活动家丁文江啊，等等等等吧。那这些人刚才我给大家这个大概其介绍了一下他们的履历，他们全是中孚的人，也就是都是生于在这一时间而处在大概那个空间啊的时候，他们会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吗？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就是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刚才我说的这些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吗？这本书的作者给解说，中孚这个意象是什么呀？水上行风行船，有权力号令之意。
2: 哦，
1: 那中孚的人能够发号施令，中孚还有过度渡人之意，性格里有助人的特点，甚至说他们是什么呀？渡人意渡己难。你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卢作孚，对吧？他起码是有这个的。那中孚人的这个过渡性比较突出，他们喜欢助人为乐，他还有诚信之意，做事儿义无反顾，有信用。那他们注意的是什么呢？叫应该注意激流勇退。哎，那我们刚才读到的这几个人啊，我觉得他这个谁啊，这个作者其实还是蛮公允的，他并没有评价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2: 他们总结特点。
1: 哎，他只是总结了这些人的特点，然后呢让我们去对一下，看在这个时空里头诞生的这些人是不是有时空禀赋。那刚才我们说完了这个4月10号到15号啊，现在是再说一说4月16到4月21号的。4月16到4月21号呢，大自然是在劫中孚这个时空啊，提供了生物适宜的生存发展环境之后，在这个生物竞相产卵生子之后，人的感觉和认同也被撩拨出来之后，是钟情怀春的时候。我们所谓听歌德说的哪个少女不怀春，哪个少男不钟情，哎，那这个时候是情欲成熟的时候，也就是什么呀，认同归宿的时候啊。我们看这段时间它显示出的这个样子是，就是雷泽归妹，雷泽归妹是吧，这是一个男子最帅气，女孩最纯真美丽的这么一个像。人们可以想到的是什么呀？给男子提亲，给女孩说媒，让男子把女孩给娶回家。所以有的人就说这个卦叫哥哥妹妹。所以归妹就是什么的意思呢？就是女子出嫁，嫁女，女子来归，男子娶妻的故事。在我们农耕社会啊，这个旷男怨女是很招人讨论的。所以旷男怨女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大龄男女吧。
2: Oh.
1: 哎，你到了该娶该嫁的时候，你不娶不嫁，

0: 家人会急，你自己其实也急，尤其是少女啊，这个女孩经历了这个青春之后，跟父母的逆反，使自己的身心啊，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得不到这种交流和安慰，她急于去寻找依靠，那就她的这种心理会超越生存、安全等等需要，属于爱和被承认的需要啊。我们稍微的记一下啊，这个他这个时候他是急于去找到依靠，这种找到依靠的心已经超越了生存和安全了。我们的先人观察这个状态的时候，不仅认识到这是官设男欢女爱的时空，也涉及什么呀，急于求成。急于求成，就是你在这个时候如果你要做一些事儿的话，你可能会什么欲速而不达，坏的结果甚至是什么呀，一朵鲜花插到牛粪上。
1: 嘿，
0: 所以终身大事儿在这一段时空里头，哎，如果你没有处理好，可能会贻误终生。对闺妹的这个观察呀，是很有意思的啊。人们看到夫妻之道啊，还有这个闺妹卦象啊，对一般来说都是什么呀？少女主动去追求男人，结果会凶多吉少。就所以男的追女的是对的，女的追男的会凶多吉少啊。如果女的追男的会追求幸福史，离异告终多，所以闺妹闺妹嘛，在出嫁之外又有离异啊，女方走投无路的这种感觉啊，这个意思。那对于一心啊要靠这个女儿要债的心态来嫁女儿的父母来说，那就会对男方的彩礼啊左右不满意啊。那其实他这么做，父母这样做的话，对于自己的声誉，对于他自己的孩子来说，尤其是女儿来说，那都是危险的，没什么好处。所以对于男欢女爱来说，如果哎你有占便宜的心，那就是凶险的，是没有什么利益的。人们说这个闺妹她体现了天地间的这个大义，是人生的周而复始，月而动是急于求成之象。刚才我们前面也说了，一般急于求成你得到的结果就不太好，对吧？就会欲速而不达。那爱情和婚姻呢，被称为终身大事，也是因为人们在怀着愉悦的梦想行动的时候，得到了种种意料之中又意料之外的结果。那我们中国古代先人观察这个现象的时候，也会想到从女子出嫁来说，相当于自个儿家和对方家做了一个什么呀，资源配置。你做资源配置的时候，你有机会也会意味着有风险。如果你妄动，哎，比如说你以这个啊，我做这么一个事儿，我嫁女的或者是娶妇啊，如果你是有出于一些不良的心，或者哪怕或者是这种掠夺的心去做的话，你会遭受损失，没什么好处啊。你看，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会感觉到他，有人说认为《易经》是一个占卜的书，它早期可能会有占卜这种功用，但是从刚才这本书《大时间》这个作者他来解释的时候，我们就会慢慢意识到，其实他一直在观察，对吧？你观察期说到了这个时空内啊，这个闺蜜这时空内，他就会看啊，这段时间应该就是到了少女怀春、少男钟情的时候，应该就婚丧嫁娶了啊。在这个嫁娶的时候，然后呢，可能就会有的人就会出于我得多少点彩礼，我说嫁女，其实我想多少点钱，那有的就会出于其他的目的，然后会有一些其他的想法，在这个其他想法萌发的时候，欲速而不达，然后就会出现不好的结果。所以你看他这个，真的，我觉得就是一个观察的结果，然后可能这个观察的结果对古人他们在占卜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哎，这个是我占卜到这个样子了。在这时候占卜到这个样子，但是他们可能没有想到，其实是古人在这个时间和这个空间内，他发现了这个现象，所以他说出来这个现象所反映出来的一个事实。
1: 所以说我觉得您刚刚提到了观察这两个字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咱们在一开始说这本书啊、来自三联的《大时间》重新发现易经，他说只不过是一种历史叙事，他其实在观察着日出日落，潮起潮落，他在观察着一年四季啊，他在观察着人们的从小到大整个生长的一个过程。
0: 没错，
1: 在这里面呢就找出了一些

0: 规律。
1: 哎，
0: 啊，这些规律呢，其实反过来是指导人们的生活实践的。
1: 就还是我们回到就刚才上一个序列的时候，我们就曾经说到有一个时空禀赋。
0: 嗯，
1: 那在这一段龟妹这个时空禀赋里的人都有谁呢？祖冲之，大数学家祖冲之是龟妹的啊。但是他这块呢，他只引了他一句话，这句话我觉得说出来可能也不太容易懂。那这龟妹这个时空生的人会是什么样的呢？他们容易冲动，他们情窦早开，
0: 嗯，
1: 他们会恋爱早，所以他们需要注意，别因为儿女情长耽误了事业。他们朋友多，他们喜欢热闹，但是同时呢，他们有独立精神，他们在事业上有机会啊，他们一样或者要追随人，或者为人追随啊。而且呢，这个怎么说？这个反正于刚才我们没有把在这一时空里所出生的人的这个人说很多，所以我们现在还很难去总结出来他是不是贴合。但是起码来说，在这个《简爱》的作者夏洛特·勃朗特这个借他小说里人物之口说的名句来说的话，起码和什么是一样的呢？就是情窦早开，哎，需要注意，别因为儿女情长耽误了事业。
0: 好了，这本书呢，其实大家还可以去研究一下哈，包括根据这本书也可以读一读《易经》的原著啊，我觉得你如果觉得读原著有一些费劲的话，
1: 嗯，
0: 啊，可以结合着我们推荐的一些书，
1: 对对对，
0: 啊，
1: 就是。
0: 以上就是今天读书俱乐部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启航老师，也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有一种节约叫光盘，
4: 有一种公益叫光盘。
3: 节约是一种美德，
4: 节约是一种智慧，
3: 节约是我的行动，也是我的习惯。今天，让我们重新找回对粮食的敬意。
4: 今天，让我们接力成为光盘一族。
3: 今天，让我们一起不剩饭，不浪费，
5: 拒绝浪费，珍惜粮食，从我做起，从今天开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

0: 氏鱼仔，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中秋倒计时一个月，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5: 北京时间17点整，
6: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7: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6: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7: 延边新闻，
8: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佳福率领延边州代表团访问俄罗斯滨海边疆区，
9: 珲春哈桑中俄滨海旅游度假区马亚奇诺耶镇旅游综合体奠基仪式在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哈桑区举行。
8: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半决赛首回合比赛在延边打响，延边队以2-1力克大连队。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敦化有小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转多云。延吉12到26度，图门12到26度，敦化11到25度，安图11到26度，合龙10到26度，龙井11到26度，汪清11到26度，珲春13到25度。
9: 以下是详细内容。
8: 9月2号至4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佳福率领延边州代表团访问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深入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周边外交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进一步深化对俄友好交往，加强两地交流合作，携手实现更高水平、更宽领域的互利共赢，为延边跨越赶超注入新动力，培育新动能。在俄罗斯远东联邦大学，胡佳福率队与滨海边疆区州长科热米亚科、滨海边疆区第一副州长、政府主席谢尔比纳、立法会议副主席江布拉特举行工作会谈。胡佳福表示，延边州与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山水相连，陆海相通，双方历来有着频繁的经贸往来和交流合作。近年来，在中俄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延边州与滨海边疆区在互联互通、经贸合作、

文交流等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沟通对接，完善地方政府不同层级交流机制，定期开展线上会谈、线下互访等活动，确保各领域

0: 跨境电商、汽车、贸易等领域深化合作，积极开展文化、体育、青少年等领域交流，推动中俄自驾游项目常态化运行，进一步拉紧两地民间友好纽带。谢尔比纳对延边州代表团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他说滨海边疆区高度重视与延边州的友好交往，双方多年来开展了广泛而富有成效的交流合作。滨海边疆区愿以此次来访为新起点，进一步深化与延边的密切交流、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地经济社会发展。延边州商务局与滨海边疆区国际和对外经济联络部共同签署了珲春至哈桑中俄滨海旅游度假区合作框架协议。俄罗斯远东宏博建筑有限公司与马亚奇诺耶有限公司共同签署了马亚奇诺耶镇旅游综合体合作框架协议。珲春至哈桑中俄滨海旅游度假区是我省打造的重点跨境文旅项目，由静信旅游度假小镇、马亚奇诺耶旅游综合体两大板块组成。9月4号上午，马亚奇诺耶镇旅游综合体奠基仪式在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哈桑区举行。胡家福同滨海边疆区政府副主席西任斯基、立法会议副主席江布拉特共同出席仪式。胡家福在致辞时说，延边作为中国面向东北亚开放的重要窗口，吉林省对外开放的桥头堡，始终坚持把加强对俄交流合作置于重中之重的位置。此次奠基的马亚奇诺耶镇旅游综合体是深化中俄地方务实合作的标志性项目，对推动两地文旅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联动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相信在中俄地方政府的鼎力支持下，一定能够把项目建设成为中俄跨境文旅合作的示范样板，更好助力两地经济社会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新任司机表示，马亚奇诺耶镇旅游综合体是滨海边疆区与吉林省延边州开展跨境文旅合作的重要载体，承载着双方深化睦邻友好、拓展务实合作的共同期待。滨海边疆区将秉持相互成就、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主动对接建设需求，及时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中遇到的突出问题，保障项目早日建成投入运营。在俄期间，代表团参加了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举行了俄罗斯大豆采购签约仪式。珲春市四家企业与俄罗斯唐源公司集中签订俄罗斯大豆采购协议，签约总量达20万吨，考察了克拉斯基诺公路口岸新建联检楼、马哈林诺卡梅绍瓦亚国境站、波谢特湾联邦全年海湾度假区、海滨度假区，就提高通关便利化水平等事宜进行了对接交流。州委副书记、珲春市委书记林小林、州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上述活动。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9月4号，珲春哈桑中俄滨海旅游度假区马亚奇诺耶镇旅游综合体奠基仪式在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哈桑区举行。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政府副主席西任斯基出席仪式并致辞。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立法会议副主席江布拉特出席仪式。胡家福代表吉林省委省政府对项目的奠基表示祝贺。他说，中俄两国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百炼成钢的真心朋友。近年来，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往来持续升温，人文交流日益密切，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延边作为中国

0: 国面向东北亚开放的重要窗口，吉林省对外开放的桥头堡，始终坚持把加强对俄交流合作置于重中之重的位置，与滨海边疆区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人文交流等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此次奠基的玛亚奇诺耶镇旅游综合体是深化中俄地方务实合作的标志性项目，对推动中俄两地文旅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联动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相信在中俄地方政府的鼎力支持下，一定能够把项目建设成为中俄跨境文旅合作的示范样板，更好助力两地经济社会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西任司机在致辞中表示，玛亚奇诺耶镇旅游综合体是滨海边疆区与吉林省延边州开展跨境文旅合作的重要载体，承载着双方深化睦邻友好、拓展务实合作的共同期待。这一项目的落地将有力推动两地文旅资源的优势互补和客源市场的双向奔赴。滨海边疆区将秉持相互成就、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主动对接建设需求，及时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遇到的突出问题，保障项目早日建成投入运营，携手推动中俄边境文旅产业繁荣发展。仪式上，胡家福、西任司机、江布拉特等共同为项目奠基培土。据悉，玛亚奇诺耶旅游综合体是珲春哈桑中俄滨海旅游度假区的两大板块之一，主要建设滨海度假酒店、俄方出入境综合服务中心等功能区，建成后将与珲春境信旅游度假小镇联动运营，实现中俄两国客源互送、双向流动。州委副书记、珲春市委书记林小林、州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仪式。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9月5号，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半决赛在延边打响，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省政府党组成员金玉辉出席观看。本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迎来焦点之战，延边队坐镇主场迎战常规赛头名大连队，两队曾在常规赛第五轮1-1战平，此番半决赛再度相遇，一方携榜首之姿而来，一方凭主场之势一应，比赛悬念赛前就已拉满。开赛前，大型古乐《古颂延边》，歌曲串烧《山海和鸣》《家国同心》，啦啦操《绿茵阿里郎》等精彩纷呈的文艺表演轮番上演，铿锵的鼓点如雷贯耳，激昂的歌声响彻云霄，动感的舞步热烈奔放，持续点燃现场球迷的热情。在欢呼声与呐喊声中，全场球迷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聚焦绿茵场，共同期待这场巅峰对决拉开帷幕。伴随着气势磅礴、热血激昂的入场音乐震撼响起，双方球员身披战袍，目光坚毅，昂首自信地步入比赛场地，怀揣着争胜拼搏的坚定信念，充分展现出东北地区足球健儿昂扬向上、奋勇争先的良好精神风貌。看台上，球迷们纷纷起立挥手，振臂助威。延边明泰鱼啦啦队频频变换阵型助威，大连远征军的蓝色旗帜铺满客队看台，用满满热情为两支球队送上真挚祝福。18时许，随着裁判哨声响起，比赛正式打响，双方球员迅速进入状态，场上你来我往，互不相让，跑动积极，对抗激烈，立足自身战术体系，全力出击，门前吊球、边路传中、快速反击等精彩场面轮番呈现，每一次凌厉的突破、强硬的防守、极具威胁的射门都引得现场球迷阵阵欢呼。随着中场哨响，延边队以2-1力克大连队。按照本届赛事规则， 半决赛实行主客场双

0: 回合赛制，双方将于9月12号移师大连开展次回合较量。辽宁省政府参事、辽宁省足球协会主席周铁民、大连市政府副市长穆奥峰、大连市政协副主席李延峰、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陆勇、省体育局副局长刘琦、中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州政协主席周金星、在延州委常委同志、中人大州政府班子成员、中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州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上述活动。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洪小涵、尹明杰报道。
1: 9月5号，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半决赛首回合比赛，延边队主场迎战大连队，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火热开赛。赛场内外商旅文体多业态联动，全方位展现延边足球之乡的深厚底蕴和边疆城市独特魅力。绿茵场上每一次奋力奔跑，每一回激烈对抗，既是两支球队竞技实力的比拼，更是城市体育精神的生动展现，给现场球迷和屏幕前观众带来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足球盛宴。比赛间隙，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艺展演将浓郁的朝鲜族风情、青春向上的蓬勃朝气与足球赛事的热血氛围深度融合。大连球迷李龙倩：
2: 延边周庆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感受到了咱们民族大团结的一个融洽和谐的氛围。
1: 看台上首次亮相东北超的龙井苹果梨啦啦队，更是将龙井乡土风情搬上足球赛场。这支由机关干部、西部计划志愿者、高校学生、基层社区代表共同组成的啦啦队共计145人，队员们身着粉衣白裙，手持苹果梨梨花造型道具，整齐的方阵格外醒目。赛场外，球迷们还沉浸式体验了非遗首座，品鉴特色美食，深度解锁延边足球之乡与歌舞之乡的双重名片。延边州商务局副局长蔡京波：
3: 我们联动企业和金融机构，以抽奖、收红包等方式丰富观赛体验。本场比赛延吉市投放超市消费券，场内设云散户抽红包活动，有效激活消费活力。
1: 在球迷集市，大连文旅推介团同样引人注目。蓝色海洋主题展区里，滨海文创地方特色物产悉数展出。大连市文化和旅游局三级主任科员侯思宇：
4: 这是作为大连文旅官方这次带来的展销展品，也有全新的升级。我们希望给咱们延边的市民朋友们带来一个非常丰富的大连的文旅体验，更加希望咱延边的市民朋友们在9月12号的时候到我们大连去观赛、去游玩，我们诚挚的欢迎大家。
1: 与此同时，一支远道而来的特殊助威团也格外亮眼。2025年湘超冠军永州队旗下潇湘球迷协会代表团专程来到延吉，为延边队呐喊声援。绿茵赛场激荡体育活力，非遗文脉浸润城市底蕴。东北超不只是一场体育赛事，场内的竞技激情与场外的经贸人文交流同频共振，让一场球赛成为展示城市形象、链接外部资源的开放平台。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刘媛媛、洪小涵、朴永杰、赵西强、金鑫报道。
0: 在9月5号晚进行的2026中甲联赛第22轮，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客场对阵无锡吴沟的比赛中，延边龙鼎可喜安队0-2告负，遭遇两连败。9月12号19:30，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将迎来中甲联赛第23轮比赛，客场挑战广西恒辰。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报道。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方圆、精民。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5: 盛会擘画蓝图，
6: 奋进引领新城，
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6: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 断筑牢。

0: 体意识，
1: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0: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1: 书写延边答卷。好歌香三秋，
0: 好曲醉九州，
1: 优美的歌声，
0: 金色的旋律，
1: 每周金曲。
2: 听众朋友，2026年9月3号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建州74周年，请听由韩宇浩作词、金凤浩作曲的歌曲《红太阳照边疆》。歌曲气势恢宏，旋律激昂，铿锵有力地唱出了边疆地区壮丽的景色和延边人民饱满的精神风貌，表现了延边人民积极向上的心态和对幸福美好生活的。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

0: 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7。77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5: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中秋倒计时一个月，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伟业就够了。
6: 听众朋友，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频道设置的专题节目。
7: 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壮大特色产业，保障粮食安全，加强乡村建设，巩固脱贫成果，深化农村改革，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夯实农业基础地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魅力乡村，记录我州乡村振兴全进程。
8: 走进魅力乡村，感受美好生活，欢迎收看魅力乡村。首先请看本期导视。延边州人大代表、乡村振兴高级农经师吴春梅带领汪清县东光镇东兴村村民因地适宜新产业，千方百计促增收，全力以赴盘活乡村资源，壮大村集体。

0: 经济，让东兴村产业兴旺、村民富足、乡村振兴的画卷愈发绚丽。在汪清县东光镇东兴村，有一位扎根乡土数十年的基层党员干部，他初心不改，实干为民，从电商拓销路到种菜新产业，从培育花卉经济到带动群众增收，始终冲锋在乡村发展第一线。他用坚守与担当，带着全村百姓走出了一条因地适宜、特色增收的乡村振兴新路子。他就是延边州人大代表、乡村振兴高级农经师、东兴村党支部书记吴春梅。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满东兴村的乡野田间，宁静的村落焕发着勃勃生机。汪清县东光镇东兴村地理位置特殊，村内无得天独厚的山水资源，可耕种土地有限，产业发展基础相对薄弱，以往村民收入渠道单一，增收困难。为破解发展难题，让村民在家门口赚到钱，吴春梅结合村情实际，鼓励村民利用自家庭院空地散养土鸡，种植时令蔬菜，把零散的庭院资源充分利用起来，让小产业成为村民增收的新支点。
1: 三对、四对、五对、六对、二十二、二十三。然后那个现在天热了啊，那个鸡蛋你们别压天数多了，就是两三天你们就联系我啊。我忙也是，你们联系我，我只要发朋友圈肯定有要的。我给你扫码吧啊。
0: 现场清点、核对数量、扫码付款，整套流程高效便捷，村民不用等待，无需跑腿，劳动成果当场变现，实实在在的收益极大调动了村民养殖售卖的积极性。而村民们足不出村就能销售农副产品的便利，还要追溯到2016年，吴春梅立足乡村发展新形势，依托线上公众号平台，为村民打开了农产品外销的全新渠道。
2: 这都咱们村民送过来的哈，我看一家都不多啊，就是攒着几天就给你送过来的。
1: 现在因为天热嘛，有点凉快。
2: 咱们是怎么帮着村民去卖呢？
1: 最先创意的话，其实我们是16年，16年两学一做的时候，就是我是村书记嘛，然后是当时微信刚刚起步嘛，就是很火，一发公众号以后有很多人就是订单，快过端午节了，什么送老人送父母的就很多，一周我们就卖了不到2万个鸡蛋。
2: 哇，
1: 所以说当时我就瞎蒙了这么多鸡蛋，我就是跟该汪清县的9个乡镇我都下乡去收鸡蛋，
2: 把鸡蛋都给收了。
1: 对，所以说从那以后就是我们卷觉得这个微信店也是可以做的。
0: 为平衡村集体发展和村民增收需求，2016年至2018年期间，村里制定了合理的收益分配模式，每卖出一枚土鸡蛋，村民可得1.5元收益，剩余0.5元纳入村集体收入，助力村级产业发展。2019年以来，村集体经济稳步壮大，村委会便全程免费服务，义务帮村民代销鸡蛋，全心全意为群众谋福利。
1: 从2018年开始，村里头集体收入渐渐好转了，然后我们就在没有，而是纯帮助农户增加收入，就是谁家有鸡蛋来找我们就帮着卖，谁家有鹅蛋来送来我就肯定得发朋友圈，就是这样。
2: 哦，一直到现在，那也就8年了。他们
1: 对对对对。
0: 在吴春梅的持续带动下，土鸡养殖、鸡蛋销售成为东兴村稳定的富民产业，常年为村民增加家庭收入，让家家户户都能获得实实在在的民生红利。
3: 这都得感谢吴书记，这个你看鸡蛋呢，有的时候菜啥的，他也帮着卖
2: 啊，都帮着卖，
3: 都帮着卖。你就家里有啥玩意儿，要是想卖的话，跟他一联系，他就给你联系出去。
2: 都能帮你卖了。那就通过这一项的话，是不是也帮助你解决了不少？

0: 小的问题呢？
1: 对，吃的这个粮油就够，
0: 就够了哈、啊，挺好的，
1: 挺好的，嗯。
2: 为拓宽农副产品销售渠道，壮大村级产业，2016年东兴村正式成立东光镇电商服务中心，从村党支部自主运营到专业人员承包经营，运营模式不断优化，销售体系持续完善，不仅服务本村村民，更辐射带动周边村镇农户，助力各类农副产品、山野珍品走出乡村，走向市场。
0: 2016年创办微店以后，然后就是啊，这里头当时就是觉得我们店铺做得非常好嘛，没有一家像样的地方，然后就给我们上了项目，而建了这个电商中心。
2: 依托东兴村丰富的山林资源，每到对应时节，榛蘑、木耳、野生药材、山野菜等特色山珍陆续上市。吴春梅紧跟时令，精准对接需求，四季接力帮村民代销各类山野产品，让山林特产变身增收好物，让自然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
0: 我们汪庆人不号召，就是自然养成的习惯，就是到了季节有了蘑菇就会去采蘑菇啊，有了野生木耳就会去采野生的木耳，刨药材呀、刨药木什么的，是顺其自然的。
2: 常态化的电商运营催生了稳定的就业岗位，部分村民长期驻守电商平台，专职负责线上订单统计、信息核对、打包分拣、物流发货等工作，娴熟的操作、高效的服务保障了线上店铺有序运转。
3: 顾客下单以后从平台上啊，发货单
1: 哦，统计各个那个单子，然后咱们就给他们打包发货呗。
3: 嗯，对对对。
1: 哦，天天忙碌不？我看这也不少单子了哈。
3: 还好，今天还算一般吧，多的时候都好多五六千单。
1: 五六千单呢，那也真够您忙碌的了哈。
2: 面对当下电商行业店铺激增、市场竞争激烈、产品利润压缩的行业现状，吴春梅结合本村区位和产业优势，精准研判市场趋势，提前谋划产业转型新思路，为村级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找准新方向，培育新亮点。
0: 来，就是进区销售，就是同城。
1: 啊，同城销售，
0: 对，我想就是今年哈、和以后呢，准备的发展来说，还是想做同城。我们做一些有机呀、就是更新鲜，因为县城什么的都能送货，
1: 把蔬菜的品质提高了。
0: 对，
1: 同城销售，
0: 今年初步想创意，就是从蔬菜角度上，去挖这同城这块的。
2: 小小的电商平台托起了村民的增收希望，除了线上代销农副产品，吴春梅还充分依托东兴村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大力发展庭院经济、绿色蔬菜大棚和花卉种植产业，多点开花的特色产业持续为村民拓宽增收渠道，为村集体经济持续壮大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0: 咱们现在吧，庭院经济哈都有补贴，然后去年也是，你看都家张海婷家说的拿了1000多那补贴，说干咱就必须得干，每个月咱必须得。
2: 为激活庭院经济活力，拓宽村民增收路径，2025年汪清县大力推广庭院经济发展政策，吴春梅抢抓政策机遇，积极宣传政策，动员村民踊跃参与，让家家户户享受到政策红利，让闲置庭院变身增收小院。2026年他立足长远发展，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全力号召村民规模化种植绿色有机蔬菜，打造本地优质蔬菜品牌。
0: 我们村呢，就是从应该说从60、70年代就开始种菜。我们的父辈呢，就是一直都是以种菜为生，专营种菜。
2: 东兴村距离汪清县仅8公里，交通便利，配送快捷，天然的区位优势让这里成为全县名副其实的城市菜篮子。种菜是东兴村世代传承的传统产业，深耕蔬菜种植多年的吴春梅深知品质才

0: 是产业长远发展的核心，它摒弃重产量轻质量的传统思维，全力引导村民深耕有机种植，严把蔬菜品质。
1: 人们对吃的蔬菜多重视啊，我们以后也是少打药多那什么，对吧？卖有机蔬菜我们也是让它价格高点，然后离县城也比较近，争取现在车比较方便嘛，对吧？以后走采摘呀，扩大一些扩区吧。
0: 作为东兴村发展的领头人，吴春梅始终带领村班子和村民转变发展理念，升级种植模式，全力推动蔬菜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1: 我们支部应该跟大家，就是对农户来说，就是应该提建议，我们达到有机怎样去做检测报告，我们以检测报告来为自己辩证，对吧？我们这个菜能达到有机，去促销售，去创新。一个是销售方式的创新，一个是我们的理念，我们不是在打着讲高产，这时代的农民也都对这个科技上也都明白。
0: 在吴春梅的持续引导和示范带动下，村民的种植理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大家彻底打破只重产量的固有认知，主动关注蔬菜品质，坚守绿色种植标准，全村蔬菜产业朝着标准化、有机化、品牌化的方向稳步迈进。
2: 以前呢，都是就一味地追求产量，完了没有注重蔬菜的品质。通过书记吧，不断的给我们通过那个，就是像有一些什么学习的呀，或者是像那个有那个，就是像购买种子的那种的，就长春的农博会呀什么的，都会领着我们村民去参观，看人家的种植模式，完了看人家的好的品种的介绍，完了推广给村民。就像我今年我种的茄子，就是通过我们书记他认识的人脉给我介绍的茄子。因为我去年我种了，我确实我尝到甜头了，茄子长得是非常好。慢慢的书记这么引导，这么完了支持我们，完了所有就是跟前这些种菜的村民慢慢那个思想都有些转变，不能说是一味的追求那个蔬菜的那个产量，我们也都在追求蔬菜的口感、质量、品质，都在一步步提高。
0: 依托绝佳的区位优势和成熟的种植经验，东兴村不仅把蔬菜产业做精做优，花卉种植产业也蓬勃发展。标准化的花卉大棚，品类丰富的优质花苗，让东兴村成为汪清县各乡镇采购花卉苗木的优选之地，点亮了乡村振兴美丽画卷。花卉大棚就坐落于东兴村干道旁，地理位置醒目，交通便捷，极大方便了周边村镇群众和经销商上门选购。品类繁多，长势优良的各类花苗，不仅为乡村美化亮化提供了优质苗木资源，更成为村级特色富民产业。
1: 那个明月沟都摘完了，哎呀，还要吗？够了。那筐的话卸字吧。
3: 装车里边了。
1: 四筐都装了。苗好吗？
3: 好。
0: 多年来，东兴村花卉种植产业稳步发展，声名远扬，在汪清县极具口碑。优质的花苗，靠谱的品质，吸引了县域内众多经销商常年上门采购，收获了市场和客户的高度认可。
4: 你在这年年都在这儿买花苗吗？
3: 对，我们是汪清百花园的。
4: 百花园，就是你们这个种那个花坛的那样的吗？
3: 也是。也有。完了，竹捧花，完了绿植，我们都有啊。我们常年跟他合作，多少年了。
0: 走进花卉种植大棚，满目生机，绿意盎然，各色花苗长势健壮，色彩艳丽。村民们分工协作，精心管护，细致做好浇水、除草、修枝、育苗等日常工作，用心守护每一株花苗生长，保障苗木品质。
1: 吴书记，这些花叫什么名字？我看这个种植面积比较大呀，应该是比较受欢迎的。 对，
4: 嗯，
1: 这个吧是一年生的孔雀草，各地区就是绿化用植，就是相对来说。

0: 比较多的这个东西，而且它好管理。那就是来采购的人，你们也会给他们一些建议啊，给他们科学的这个配比一下这些花苗。
1: 对，我们刚才我不说嘛，我们现在基本上也往外扩业务，像小企业呀，让我们去看呢，我们也是这个花怎么栽，栽个心形啊，栽个红啊，对吧？是，我们也介绍
0: 给他们设计一下。
1: 对，这个红黄都要搭配。
2: 花卉种植管护工作轻柔细致，劳动强度小，非常适合村内老弱劳动力就业。村里多名高龄老人常年在花卉大棚务工，负责修花除草管护工作，足不出村就能获得稳定收入，晚年生活充实富足，身心状态愈发积极健康。
0: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还在这务工？
3: 今年70岁。
0: 哟，都70岁了。那70岁还在这务工，在这干了几年了？
3: 我搁这干了5-6年了。
0: 挺多年了。
3: 开始务书记就是成立这个花卉，开始我就在这里打工。我一出来干活说说笑笑的哈，哎呀，天可开心了。
2: 2017年，金世龙到东兴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多年来，他亲眼见证了吴春梅扎根基层、深耕产业、为民致富的全过程。在他眼中，吴春梅巾帼不让须眉，以实干担当扛起乡村发展重任。
4: 带领咱们这个村民吧，就是发展这个经济，种花啊，完了种菜啊，村民房前屋后都一些那个小菜园子嘛，就把这都利用起来了，完了为百姓着想，完了百姓有什么困难吧，也都愿意找他，都帮助给解决落实了，都一样。
2: 吴春梅的实干与奉献收获了众多荣誉，先后获评延边州10佳美丽村官、延边州38红旗手标兵、4优人大代表、乡村优秀致富带头人、全国巾帼建功标兵等多项荣誉，并被吉林省人社厅评为乡村振兴高级农经师。他用实际诠释基层党员的责任与担当。
5: 作为农村的带头人，我觉得呢，就是我们农村享富，那么就要抓产业，产业做得越大越强越好，然后我们农民钱包就会鼓鼓。
2: 从小小土鸡蛋到特色电商产业，从绿色蔬菜种植到精品花卉培育，吴春梅以一名共产党员的坚守，一名基层干部的担当，因地制宜兴产业，千方百计促增收。他用日复一日的耕耘盘活乡村资源，带动群众致富，壮大村集体经济，让东兴村产业兴旺，村民富足，乡村振兴的画卷愈发绚丽。未来相信在吴春梅的持续引领下，东兴村必将走出更具特色、更有活力的乡村振兴之路。好了，本期的魅力乡村到这里就全部结束，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0: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1: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0: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1: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0: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

0: 人心归聚，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0: 延边。

吃某种食物能防病毒，某地发生重大群死群伤事件，这些网传消息您看到过吗？虚假信息，暗藏陷阱，谣言扩散，扰乱人心。从食品安全流言到不实灾情通报，网络谣言不仅误导公众判断，更严重破坏网络生态。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辟谣从你我做起。不信谣，不传谣，凝聚辟谣力量，共护清朗网络。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

0: 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9月7日，点百76周年店庆盛典盛大开启。9月5日至7日，双楼延时营业至晚10点。9月7日当天，服饰类大众化妆品联动满300送200，购物满额低价换影票。85寸电视、黄金小蛋糕等超多好礼现场抽取。外地游客凭来延票根参与活动，即送延边文创礼品一份。延百76周年店庆，精彩不停，盛会继续。中秋倒计时一个月，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伟业就够了。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0: 用喜剧作笔描绘人间喜乐，以喜剧为梁传递人生百态，不同喜剧人和喜剧样态将在这里汇聚，共同为大家开启一场喜剧大聚会。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喜剧的喜剧》，感受笑对生活的温暖力量。
3: 语言类综艺节目《喜剧的喜剧》自开播以来热度持续高涨，观众通过喜剧作品聚焦生活，不仅勾起了关于亲情、友情、爱情的记忆，还对社会生活、人间百态有所感悟。喜剧人张维威饰演的老人为了能常见到儿子，故意上当受骗。作品《老爸被骗了》用喜剧包袱和结尾的反转让观众开怀又暖心。
4: 王哥呀，我爸这是怎么了？
5: 你爸呀
4: 啊，
5: 又让人给骗了呗。
4: 啊，
5: 跟你说啊
4: 啊，
5: 要不是我智勇双全
4: 啊，
5: 你们家现在最少损失30万。
4: 哎呦，谢谢王哥呀。
5: 不客气。
4: 爸，你说这半年了您都被骗了7-8次了吧。啊，要不是王哥拦着，咱家现在应该就剩下承重墙了吧。
5: 嗯，此言差矣
4: 啊，
5: 承重墙都剩不下
4: 啊。嗯，
5: 我跟你说，后边那个小胖子就是你成为富二代路上的绊脚石，要不是他，咱爷俩早就发了。
4: 哎呦爸，人王哥是为了咱好。王哥你别往心里去啊，我爸这人说话有点冲。
5: 没事儿，今儿算好听的了
4: 啊，
5: 换成昨天呢
4: 啊
5: 都播不了
4: 啊。
5: 我跟你说啊，你这当儿子的你得上点心是不是啊。老头平时自己是一人住吧，
4: 对，
5: 你上面又忙，你说我天天就这么一直盯着老头，万一哪天我要落枕了，你爸谁
4: 站住，去快点把头让住，别让他爬远了。
5: 哎呀，
4: 哎呀，这
5: 老爷子，你
4: 爸您在这儿雇佣啥呢呀。
5: 哎呦，哎呀，老爷子没成想啊挺能雇佣啊。那首雇佣者就是唱给您的吧。非得独自走暗巷，非得赌命运的枪，非得用头撞南墙才肯哭一场。
4: 你这个节奏倒是不错，但你能不能尊重一下作曲呢？
5: 我跑调不唱出来就是最大的尊重。
4: 拉倒吧，赶紧，我得去趟银行，一会儿不赶趟了，我着急呀。
6: 哎呦爸，您怎么这么犟啊，我说什么您都不信啊。
4: 那我说啥你不也不信吗？他不也不信吗？所以说咱们三个之间的不信任那是相互的。
6: 爸，咱冷静一下，咱冷静一下爸啊。您告诉我，
4: 哎，
6: 您为什么要给人家打钱？您给我说服了我就让您去。
4: 说服你，我整服你的，请坐。

0: 哎呦，您大点声！您这会儿警惕性那么高干什么呀？
1: 大声，大点声！我把吓着你，大点声啊！扶稳，坐好。嗯。
0: 秦始皇知道吗？秦始皇那个宝贝找着了，正组织人挖呢。

0: 听见了吗？看见了吗？这就是你的爸爸呀！啊，哎呀，那绝对是骗子心目当中最理想的大人种。这都哪儿挨哪儿了都？
1: 你发没发现 啊？
0: 骗子只要起个头，啊、你爸自己能把活给掰上。哎呀，哎呀。哎，爸，哎，哎，你有没有想过，人家为什么只给你发短信，不给我俩发短信呢？
2: 给你发，你信吗？
0: 不信呢？
2: 给你发，你信吗？
0: 我这红姑姑白带了吗？
2: 所以啊，在你俩身上还费啥劲呢？这就叫大数据精准推送，就说明在他们的信号覆盖范围之内，只有我才是一个有智慧的小老头。
0: 行行行行，行了吧，大爷，你真是，爸。您有没想过他们是骗子吗？
2: 那能没想过吗？那几十万呢，我不得谨慎点儿。
0: 哎，你哪儿谨慎了呀？
2: 我找人问了，找人一顿商量。
0: 你找谁问了？
2: 那个躺床上12年不能动那个你刘叔。妈呀，还有那个脑瓜子现在有点不认识人那个你王叔。哎呀啊，我昨天还梦着你孙姨了，前半宿我俩一直唠啊，后半宿我起夜就断了。哎，不行，我得找你孙姨睡觉去了。哎呦，
0: 您问的这些人叫护士都费劲，您问他们干什么呀？爸，我的意思是说呀，
2: 意思我就是老了不中用了，给你添堵了，赶紧走吧，找你妈去。哎，
0: 不是那意思，爸。
2: 那你意思就是心疼这两个破钱儿，这孩子掉钱眼里，怎么生你这么这玩意儿？拜托，
0: 我掉钱眼里了吧？那秦始皇的小金库您都惦记着，也不知道咱俩谁掉钱眼里了。
2: 那你说我要那么多钱干啥？我这么大岁数了啊，我不愁吃，我不愁喝，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兄弟，我好像明白了。你看啊，你爸做的一切事儿都是为了你。那如果你什么都不需要的话，是不是不用折腾老头了呢？
2: 哎，我凭什么？
0: 你说你凭什么？
2: 你天天在这这这这，我在天天这这这，你在那弄老头气的怎么办呢？
0: 就是这个，劝一劝，好说。哎，
3: 爸，哎，您消消气，这个。你说秦始皇啊，这也没招咱，也没惹咱，你把人小金库眯起来不地道是吧？咱家现在这情况呢，也算是比上不足啊，比下有余。您啊，应该好好享受生活了啊。我时不常呢过来回来看看您，主要是您别发麻烦人家王哥了啊。您别生气了吧？
4: 我跟你说啊，就摊上这么个事儿，那都不是咱家祖坟冒青烟的问题，得是咱家祖坟着了，你才有这个命。是。你要是不想要，我也就不折腾了啊！但是啊，富二代这个身份是你自己亲自放弃的，你别后悔啊！
0: 不后悔，不后悔。
4: 行，我看看，行，到点了，吃口饭吧。啊，行，今天呢，
3: 爸，既然你这儿没啥事儿，我就先回公司。
2: 为啥吃饭呢？这一大桌子菜呢？
3: 吃了，不吃了，爸。
2: 你别呗，那我
3: 晚上回来吃。
2: 我要再被骗了咋整啊？
5: 哼，大爷，上桌呗，咱夜晚吃点。菜都凉了，
4: 你摸那个就是个凉菜。你赶紧把手拿走，别弄脏了啊！万一一会儿我儿子回来呢？
5: 可惜
2: 这一大早6点忙活到现在，整一桌子菜，这人好不容易回来了又走了，啥孩子？你说这是？
0: 哎，大爷，我好像又明白了，是不是你一直都是故意上骗子的当，就为了骗你儿子回来陪你？
2: 啥故意？我就是单纯的脑瓜子不好使，那全小区都知道。
0: 你看这老头儿的，哎呀，我可算知道你病根儿了。你想你儿子，你跟我说呗，我去叫他，不就
2: 还用
0: 他
2: 吗？叫一下显着你了，真是哪都有你，去吧，搁南门走，咱追他，快点，快点啊！
4: 哎呀，大儿子回来吃饭了，哎呀，哎，泰坦尼克号捞出来了。
2: 你是不是有病啊，小伙儿？上次这么骗我的已经进去了，我告诉你啊。那我要不是为了骗我儿子回来，待会儿我这么配合你啊？干点正事儿吧。哎，你说你天天这么招摇撞骗的，你不怕有一天骗着你爸吗？啊，对，结束音乐起，对，哎。
6: 相声演员李丁和郑健合作演绎的作品《一本正经的反诈手册》，在相声的笑点包袱之外，普及反诈知识。一老一少两位相声演员在喜剧的喜剧中演出了一堂寓教于乐的反诈公开课。
7: 大家好，我是说相声的李丁。
0: 就这个呀？嗨，
8: 我是中国广播说相声的相声演员郑健。
0: 我是子鼠，祝大家迎接明年的曙光。
7: 也是吧，郑健老师。

0: 是请出山，我希望做一些自己之前没有敢尝试的东西，比如说站到逗哏的位置，然后比如说再出一些解构形式更新的相声作品。
1: 今天呢，我给您说段相声。我是个相声演员。
2: 别说话。
1: 我叫郑健。
2: 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
1: 我名字屏蔽了是怎么着？
0: 郑健老师，我保护您的，没看出来吗？
1: 你保护我什么呀？
0: 电信诈骗听说过吗？
1: 啊，
0: 你这真的多猖狂啊！我是怕您让人给诈骗了。
1: 怎么？我听你这意思，你被别人骗过？
0: 是，我这么聪明，我怎么可能被电信诈骗过呢？
1: 行了，我明白。还是被骗过是吧？
0: 不是，还是被骗了。那现在新型诈骗手段层出不穷啊！我跟您说，您都不知道，您都不了解这里边的事儿，瞧不起我，你这
1: 我多少了解点儿，
0: 了解吗？
1: 为了防止诈骗，我刚才找人要了一本这
0: 啊
1: 防诈骗手段的手册，里边记录了14种不同的诈骗方式。
0: 我就是正经的手册，
1: 哎，学习学习，
0: 行，有备而来是吧？
1: 嗯，
0: 好，那这样的话，郑健老师
1: 啊，
0: 这样咱俩给大家做一回反诈宣传，你看怎么样？啊，
1: 这样吧，我来派角。
0: 嗯，好。你说你演什么？
1: 为了宣传的好
0: 啊，
1: 我演的骗子。
0: 您更像骗子。
1: 我演骗子
0: 可以。
1: 你呢？
0: 我
1: 演14个被骗的群众。
0: 我太累了。您累傻小子呢是吗？
1: 嫌人多。
0: 太多了。
1: 好。我演骗子，
0: 哎，
1: 你演一个，
0: 哎，
1: 被骗了14回的群众，
0: 我成纯傻小子了。我都被骗14回了，我还没醒过闷儿来呢，我太执着了吧？我是骗子的网红打卡地是吗？
1: 我都演骗子了，
0: 那我也不能演傻子呀，我不能被骗14回呀。对不对？再说了，郑老师，那么些个诈骗手段不一定都适合我。那现在诈骗手段它都有针对性，
1: 哎，14种诈骗，宣传就得有针对性，
0: 写的有针对性的宣传。
1: 比方说你们家
0: 啊，我们家，
1: 你爷爷
0: 啊，
1: 你爸爸，
0: 嗯，
1: 你妹妹，都要我针对性的好好宣传宣传。
0: 您是不是有点太针对我们老李家了？您这不是针对性，您这是针对性啊。我们姓李的招您惹您了？我是骗子的网红打卡地，我们家是骗子的网红旅游区，是吧？骗子咱们家考核来了。
1: 你们家我熟，好举例子，大伙儿记得住。
0: 哦，举例子，为让大家记住，啊，是吧？
1: 对。
0: 行，您就说我妹妹什么最容易中招？
1: 这条
0: 什么？
1: 刷单诈骗。
0: 刷单。
1: 妹妹年轻，容易中招。哦，
0: 那个，郑健老师，什么叫刷单诈骗呢？
1: 你等会儿说什么？你这干嘛呢？
0: 我学我妹妹呢。郑健老师，什么叫刷单？
1: 不像。那你妹妹我认识你，你妹妹不能这样啊。
0: 那我妹妹什么样？
1: 你妹妹你得这样。
0: 什么叫刷单诈骗？我妹这是中招了还是中风了？我妹怎么这样了？怎么？
1: 你妹妹梳那双马尾。玩这头花的，
0: 哦，这碗头花呢，是吧？哦，明白了啊。那个郑健老师，什么叫刷单诈骗呢？
1: 李丁
0: 啊，
1: 你妹妹都听咱做宣传了
0: 啊，
1: 别让人站着，搬个凳儿让你妹妹坐那儿，好好跟她说，
0: 还挺贴心的。
1: 哎，
0: 那个妹妹来，给你搬个凳儿，你坐这儿听，哎，坐这儿听啊，讲吧。
1: 你要给她讲，你妹妹听没听？
0: 听了，认真听呢。
1: 有反馈吗？
0: 认真听了我，
1: 这不行。你妹妹是坐那儿这么说的，你坐着比。
0: 认真听了。那郑老师，什么叫刷单诈骗呢？
1: 刷单诈骗啊，这很复杂，是这样啊。刷单诈骗，哎，李正，你别光。

0: 活了，你先给你妹妹介绍介绍。
1: 怎么叫我给我妹妹介绍了？不是您的手册，您介绍。
0: 我找这案例，你先给你妹妹先介绍介绍，介绍。
2: 我先说。那个妹妹啊，哥给你先介绍啊。
3: 哥哥，让你先给我介绍吧。
2: 我给你讲讲啊，这个什么叫刷单诈骗啊？
3: 什么叫刷单诈骗呀？
2: 就是这骗子想请你帮他刷单，
3: 那怎么帮他刷单呢？
2: 就是这东西啊，卖100块钱，那后来呢？后来你买了以后返你110呀？啊，那我不吃亏呀、啊！哎呀，妹妹，然后他就不返你钱了，
3: 那然后怎么着了？
2: 然后就被骗了！天呀，那太可怕了！所以你得防着点儿，妹妹，
3: 我还真得防着点儿啊，哥哥，
2: 妹妹，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3: 哥哥，你累吗？
2: 妹妹，我特别累。郑老师，我给我妹讲完了。
0: 你讲的太啰嗦。
2: 是啊，
0: 没找着正确的方法。
2: 妹妹
0: 你这么说呀、啊？刚才你哥李丁啊讲的太啰嗦，太绕了。
2: 是的。
0: 为了你便于记住了，这防诈骗呢，让你哥给你演一个铁头撞火车。
2: 什么东西、啊？演啥？
0: 铁头撞火车。
2: 我铁头撞火锅都撞不了啊，我撞火罐子都不行，铁头撞火车干嘛？这跟诈骗有什么关系啊？
0: 有关系啊，你想被人骗走那么多钱、就如同这脑袋撞在火车上一样疼，你表演一个铁头撞火车，鼓掌。
2: 不是，
0: 要不你妹妹记不住啊。
2: 妹妹你记住了吗？
3: 哥，我记住了。
2: 好妹妹，郑老师我没记住了。
0: 记住了，不用铁头撞，
2: 不用铁头撞，他也记住了
0: 啊！那太好了，
2: 好
0: 你妹妹很聪明、下一个要宣传的对象，咱得给好好。
2: 没有，
0: 这就是你爷爷，
2: 不，
0: 你爷爷必须接受给宣传。
2: 爷爷岁数大了，
0: 谁说我岁数大了？
2: 我爷怎么自己就溜达出来了？
0: 你爷爷必须得出来，遛鸟呢，你爷爷是遛鸟呢。哎，我你爷爷赶紧搬个凳坐那儿。
2: 我想站着，我愿意站着，而且老郑啊，我不是说我不用接受宣传，因为我没有弱点，我不可能被骗，我走了。哎呀，说不着好了，
0: 别走，你想想，您肯定有弱点，你有弱点容易被诈骗，您说想想有什么弱点？
2: 我弱点，
0: 行，
2: 我弱点就是
0: 啊，
2: 没手机，
0: 骗子都得失业，没手机骗谁呀？
2: 你可以写信骗我呀，
0: 没那功夫。
2: 那我不贪财不好色、我的弱点就是有一个过于优秀的孙子，哈哈哈哈、我孙子都给了，哈哈哈哈，
0: 你爷爷没老伴儿，弱点吧？
2: 我老伴儿走得早啊。
0: 对呀，所以说防止诈骗那个杀猪盘，您得多多注意。
2: 什么叫杀猪盘呢？
0: 这杀猪盘我给你讲讲 啊，就是找一个女的呀，跟你爷爷谈恋爱，哎，这就是养猪的过程，最后把你养肥了，最后把你的钱全骗走了。
2: 哎呀，我明白了，我得小心呀，我也全记住了，我就走了。
0: 爷爷，
2: 我
0: 都别走，
2: 我得，
0: 爷爷，您记住，
2: 我得
0: 快点走。你这样记，
2: 我记住了。
0: 为了让您记得更清楚，让您孙子李丁给您表演一个铁头撞火车。
2: 算了，您别学了，您也别说，您听我说行不行？朋友们，其实没有那么复杂，您就记住这么几句话就可以
0: 啊。
2: 陌生电话别唠嗑
0: 啊！
2: 陌生钱财别乱摸。
0: 哦，
2: 您要是记不住，找证件，
0: 找我干嘛呀？
2: 让他铁头撞火车，我呀！
4: 喜剧演员马旭东带来作品《如此直播》，致敬了赵丽蓉、巩汉林、金珠的经典喜剧《如此包装》。他所饰演的主持人在签约直播公司过程中面临着艺术和流量之间的矛盾，特邀品校员冯雷评价道，无论直播还是包装，最重要的都是诚信。
5: 哎，感谢宝宝送来的礼物，感谢、感谢爱情。
6: 请问你好，
7: 你好，
6: 哎，这里是网络主播报名的地方吗？
7: 是啊，你是？
6: 我叫马旭东啊，是来这里应聘网络主播的啊。之前线上咱们有联系过啊。
7: 马老师，
6: 哎，
7: 我是真没想到啊，
6: 能把您给请来呀！主要你们给的钱是真多呀。
7: 什么？
6: 啊，不是，我开个小玩笑。是这样的，您看啊，我知道新媒体的流量是特别大的。
7: 对，
6: 我们呢又从艺多年，希望通过这个平台把更好的艺术传播给大家。
7: 看看看看，
6: 哎。啊

0: 才是真正的艺术家呀。
1: 马老师，在这个年代能够全身心投入到艺术当中，实在是太难得了。我代表公司同仁向您表示深深的敬意。
0: 真的。敬意，
2: 谢谢谢。
3: 哎，干点正事儿呢。
0: 哦，对，
3: 那个合同，
0: 签合同。
3: 对，其实呢，之前啊，在这个线上我们也沟通过一些，因为合同本身啊，它条款也不是特别多，也太多了吧？
0: 就
3: 这个刘总啊，
0: 嗯，
3: 这1500多页都是合同吗？
0: 那说明我们公司非常严谨呐。
3: 那我能不能浅看一下呢？
0: 浅看
3: 啊，好好好，合同啊，双方。秉着相互帮助、互惠互利的原则，这个特别好啊！来，往后看，水稻的种植技术，
0: 那个可能是我放错了。
3: 机械与半自动化，
0: 这个是
3: 碳酸钙加稀盐酸，你这学的挺杂呀，刘总。
0: 不好意思，马老师，这是我的课外读物、啊。
3: 这个岁数还有课外读物啊？这合同就这两页啊，
0: 一目了然了吗？
3: 啊，那行，那我直接开始签了，好吧？
0: 签，
3: 嗯。
0: 哎，马老师，
3: 哎，
0: 您可一定要签自己的名字呀，
3: 啊，
0: 别签个麻辣鸡丝什么的。
3: 你放心，麻辣鸡丝我特别清楚、嗯，不会那么签的。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马旭东。
0: 我看看，
3: 哎，您看看，
0: 哎呀，马旭东太好了。那马老师，
3: 哎，
0: 以后我就是你的老板了
3: 啊？对，
0: 那你就是我的员工了。
3: 没错，
0: 小马，你给我站起来！
3: 变脸变得也太快了。
0: 哎，您是艺术家、嗯、对于我们网络直播这一块子可能不太了解
3: 啊、
0: 嗯。做我们这行最重要的就是上包装、搞人设、上服装。
3: 不用
0: 啊，
3: 说起服装啊，我准备了，花了我3个月的工资啊啊！这件西装38880，你给我扔了个啥呀？
0: 马老师，你得穿我们的服装，
3: 我还穿你们的。对，这都是给我预备的，
0: 全是给你预备的。
3: 哎呀，你说签个大公司真好，什么衣服都给你预备上了。
0: 这件怎么样？
3: 这会不会太有年代感了呢？
0: 不喜欢，
3: 来，这个
0: 肯定
3: 不行。咱们换上这个衣服啊，一定得是特别合身的那种。
0: 这件呢？
3: 这件谢谢大家，这不是女生的衣服吗？
0: 这么不合适吗？
3: 对呀、啊，这人他就有意思，你知道吧？换衣服，
0: 这件呢？
3: 这件就更不行了啊！这件就跟，哎呀，你看还扯住了，扯住了，
0: 还勾上了，你
3: 是不是？这拉拉扯扯的衣服，就证明它就不合适。
0: 那马老师，
3: 嗯，
0: 这件你看行不行、啊？
3: 这件就更不行了。如果不听甲方的话，就赔钱。这件行，
0: 嗯，这就对了吗，马老师？
3: 来，我帮你披上啊，好歹是件衣裳啊。
0: 那你这个，
3: 刘总啊，
0: 哎，
3: 我觉得我的艺术呢，跟你们公司的这个气质确实不是很搭呀。
0: 不搭吗？
3: 因为我觉得艺术它本身啊、是由内而外的。
0: 马老师，
3: 你说
0: 你嘴里总说艺术艺术的、
3: 哎、
0: 那你到底会什么艺术？马老师给咱展示一下呗。
3: 展示一下呗。
0: 来一个。
3: 好好好好好，既然大家这么热情的邀请，我给大家来一个吧。是这样的，我呢是学习播音与主持专业的，
0: 嗯，
3: 就给大家来一个音乐朗诵。
0: 好，
3: 因为爱情。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虽然爱情它简单的生长，但是它……
0: 哎喂喂喂，
3: 刘总，
0: 快到！
3: 这怎么还唱睡着了？不太尊重啊！
0: 哎呦，不好意思，马老师
3: 啊，
0: 主要是你刚才那套吧太催眠了。另外呢，你管这个叫艺术？
3: 这就是朗诵的艺术吗？
0: 毫无特色。
3: 一个朗诵，刘总，他能出什么特色呢？
0: 好，马老师，
3: 哎，
0: 今天我就让你知道知道什么是特色。
3: 哎呦，
0: 好，
3: 有，
0: 给一张过去的 CD， 听听我们的爱情，三十多，七将年，32岁，中，
3: 是不是忘词了？
0: 哇哇哇哇，
3: 扯过去了，
0: 嗨。
3: 竹板一打响连天，过去的 CD 放中间，大的铃大铃铃大的铃大铃大铃铃大。这位先生，你不用板啊？
4: 我不会啊。
3: 不会你就放下呗。
5: 来，完了，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听听，那时我们的爱情，因为爱情。
3: 这跟我那有什么区别吗？
0: 把鸡蛋去吐了呀！
3: 什么声音？不是，这什么声音？
0: 感受，
3: 我有不祥的预感呢。
0: 给你过。

0: 去的 CD 那是我们的爱情，有时会突然忘了，我依然还想着你。厂家清仓大甩卖，所有商品都2块，买不了。哎，乱了，乱了，
1: 乱了吧？
0: 哦，乱了。
1: 脑子咋样？感觉
0: 疼？
1: 是不是脑疼？脑子就是不好。
2: 刘总啊，
1: 我发现您公司的这些卧龙凤雏儿们呐、啊。太有绝活了，
2: 是吧？
1: 你看这位一看就是评剧院的，这位是喜剧院的，这位是儿童剧院的，这位是脑科医院的。
0: 马老师，我希望你能尊重我们，不要妄自揣测。还这个院那个院说我是脑科医院，我那是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1: 有区别吗？
0: 那是三甲呀，
1: 那治不了你的大病啊。
2: 我不干了。
1: 啊！我说告诉你呀、啊，都你们这些人把我们这好玩都给糟蹋了，我不干了。
0: 马老师，
1: 干啥？
0: 我要提醒你一下，你可是跟我们签了合同的，如果你现在毁约可是要赔钱的，小心我告你哦。
3: 我说我不签，你非让我签，
1: 我签你告我去吧。
0: 马老师
1: 啊，
0: 这合同上可是白纸黑字写着你的名字呢。
1: 我签的是啥？
0: 就是马旭东啊。
1: 草率了。
2: 所以啊，马老师，你考虑好了再做决定。
0: 刘总，嗯，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3888，珲春750-5888。
5: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

0: 8358888，麒麟堂珲春店7505888。
1: 中秋倒计时一个月，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伟业就够了。
2: 北京时间18:30。

0: 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0: 瑞金至延安，长征出发地到落脚点，实现高铁直达。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河北衡水阜城县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0: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43人遇难，519人失联。
2: 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
0: 俄乌达成3日停火，暂停袭击对方首都。
2: 韩国出口额破纪录，半导体占比超40%。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4: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5: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6: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7: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

0: 乐见的精品内容。
1: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2: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3: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1: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4: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侵入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1: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5: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6: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7: 九十多年前，中央红军从红色热土瑞金出发，历经血战湘江、四渡赤水、翻雪山、过草地，历时一年有余抵达陕北，完成了从出发到胜利的伟大远征。今天上午，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正式开通。这条高铁用约11小时连接起两座红色地标，将信仰的力量注入时代发展的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11:02，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9: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个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因为我们瑞金和延安两座城市呢，都是革命圣地，两地血脉相连，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把红色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8: 瑞金至延安总里程达1800余公里，横跨江西、湖北、陕西三省，全程运行11小时32分钟。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乡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国铁南昌铁路局福州客运段列车长素天月：
10: 今天这班列车是一趟红色的主题列车，车厢内布置了满满的红色文化元素。我们还专门设置了读书角、爱心留言牌，旅客可以到读书角去看看红色书籍，写下旅途的小小心愿。

0: 拍拍照打打卡。
1: 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2: 我们在车站开辟了团体旅客专属绿色通道，动态增设安检检票通道、站台进出站口，增派骨干人员值守引导，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实现进站、候车、检票、乘车全流程的爱心接力。
1: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瑞金到延安线路开通既是对历史回望，更是向着崭新未来的奋勇奔赴。从9月7号起，两地将正式开启双向对开运营。
3: 金秋时节，天高云淡，神州大地换上斑斓盛装，各地立足独特文旅资源，持续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游客体验，激活秋日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9月至10月，内蒙古整合大兴安岭风景道40处核心文旅点位资源，推出秋天的大兴安岭文旅品牌，精心打造差异化精品游线，自驾爱好者可穿行黄金大外环览边境秋色，康养游客可置身阿尔山游览天池沐浴温泉，旅拍一族可深入恩河敖鲁古雅体验民俗风情。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文俊：
5: 我们立足大兴安岭风景道文旅资源，兼顾自驾越野、摄影写生、亲子野学、康养休闲、短途出游不同客群，精心打造了5条差异化的精品游线，完整呈现从原始林海到林草交融、层次丰富的秋日风光。
6: 步入河南洛阳老城区的梁公巷，青石板路蜿蜒交错，青砖黛瓦错落有致，民国风情茶卡酒肆沿街巷排开，身着国风服饰的游客忙着拍照打卡，游客盛勋：
7: 我在这里主要就是想体验这种老巷古风，打卡拍照，逛文创店，这里有一些历史底蕴，还有一些新潮气息。
6: 梁公巷为占地3000多平方米的沉浸式文旅街区，向明致敬1936年踏访洛阳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这里自今年6月开业以来，迅速成为洛阳的新晋打卡地。在西宫小街，美食摊位烟火升腾，文创市集人头攒动，400多个消费点位串联成片。游客王硕言：
8: 这条街是经过改造了，就过来试一下，都非常好吃，还挺漂亮的，拍照打卡我感觉都很适合。
9: 花灯初上，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平遥古城的街巷内，票号旧址古朴厚重，不少游客漫步院落，观看实景演出票号情，回望晋商汇通天下的峥嵘过往。在平遥古城，文创商铺、特色小店、客流络绎不绝，碗托、牛肉、过油肉等地道的平遥特色美食备受欢迎，多重业态叠加，充分激活夜间经济活力。平遥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文林：
10: 古城英雄门 3D 灯光秀每天晚上免费上演，新推出的古城主体 XR 大空间沉浸式体验项目，还有我们古城街头的 NPC 互动表演、夜间文旅演绎等等，这些多元化的旅游产品都让游客流连忘返。
11: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2: 河北衡水富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13: 在富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实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14: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13: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15: Very organized.
16: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

0: 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1: 阜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阜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2: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机制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1: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阜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3: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1: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半小时，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2: 这个工序你发生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个很大的改善。
1: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4: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5: 今天下午，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截至9月5号18时，此次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人、白宇坤报道。
6: 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3线并进，采取一切可行的方式，全力搜寻每一条生命，细心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余人，搜救车辆500余台次，搜救设备9000余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余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9月2号10时，道路抢通后，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累计开展人力机械连续搜救12天，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截至9月5号18时，成功救出2人，发现遗物993件。迅速转移安置萨热乡、拉比、郭巴、色琼、冲色江村499名群众，目前正有序组织群众回迁，尽快恢复转移安置群众生产生活秩序。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已通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信息，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累计接听509通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相关情况。建立与相关国家的沟通联系、信息通报机制，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救，对受灾区域开展全面彻底搜寻，持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7: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泥石流灾害救援持续进行，今天救援人员在现场搜寻发现2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截至目前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9人失联。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段立敏报道。
1: 从昨天到今天，灾害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道路已部分抢通，通往事故区域的道路被泥石流阻断，道路抢通工作正在紧张开展。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现场指挥员万强：
8: 由于前方塌方核心区道路淤泥很深，区域很广，我们今早七点调派了三台挖掘机、两台装载机到达距离核心区域约1.2公里处进行淤泥清理和道路抢通作业。同时呢，我们在高平镇已经集结了救援的重型机械30余台，随时准备增援。截止到中午12时，我们已经往前推进了约70米。
1: 为确保现场抢修通畅，电力部门第一时间提供电力照明保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国网吉安供电公司公用电部主任周元根：
9: 现场共投入77名抢修人员，2台系列无人机照明，3台重载无人机，4台发电机参与保电。
1: 遂川县左安镇杨芬村在9月4号、9月5号出现多次山体滑坡，目前有2名人员失联，多方力量正在现场展开救援。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受冷空气和台风共同影响，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一轮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到10摄氏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到9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多地，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黑龙江以及华北、四川盆地西部将先后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可能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警惕局地强降雨诱发的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11: 我国的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降水天气，降水呢主要是以小到中雨的这样一个量级为主，其中在青海、甘肃、宁夏、山西、陕西以及华北西部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中到大雨，那么局部地区会出现一些暴雨。降水呢整体上是对流性比较弱，是以这种稳定性的降水为主，但是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一些雷电和短时强降水的弱的这种对流性的天气。
10: 降温方面，我国内蒙古中西部、甘肃、青海、华北、东北大部气温普遍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至10摄氏度。
11: 我国北方的一些省会城市啊，整体上降温是比较明显的，像北京8、9号降温会有5到7度，像这个太原降温会有8到10度。那么整个降温下来过后，海拔比较高的城市，像这个兰州、银川，然后太原这些城市的最高气温呢，普遍都是在15、6度左右，然后最低气温是在10度附近。然后像这个海拔较低的，像北京、郑州、西安这些地区，最高温度8、9号会到20度左右，然后最低温度在15、6度。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上午11点，浙江、江西、黑龙江等地1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赣江赣流全线将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5: 近日，国内多个科研单位联合展开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综合科考，发现因气候变暖，81冰川已完全没有了冰雪积累区，正在走向消融。
7: 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
5: 国防部今天透露，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2届埃及航展，这是中方第2次派军机参展。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发表声明称，其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打击了伊朗3艘油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6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此前数小时，美国与伊朗相互实施了

0: 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斯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摧毁三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两艘美国军舰。声明称，一艘美国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袭击没有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还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两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当地时间5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及核设施遭到袭击，称相关消息纯属虚构。声明强调，伊朗相关部门正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敌对势力动向。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凌晨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小时。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乌沙科夫表示，会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俄方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展示俄军显著战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普京重申，愿与美方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寻求解决俄乌冲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后续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乌沙科夫说，美方对此访准备充分，不仅再次表达对尽快结束军事行动的关切，也就解决冲突提出一系列可能方案。此外，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俄美会见前，俄乌双方达成三日停火。普京在5号的会见中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并已下达相应命令。从5号午夜起，俄方对基辅的空袭已经停止。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三天的停火。普京还介绍，乌克兰方面也大幅减少对俄领土，包括莫斯科的袭击。乌方还提议实施为期三天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他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1: 本台消息，韩国关税厅最新统计显示，截至5号下午1点，韩国今年累计出口额为7094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的7093亿美元历史最高纪录。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转述关税厅负责人的报告称，如果目前稳健的出口势头得以延续，预计将在12月初左右实现全年出口10000亿美元。据韩联社报道，今年尽管面临中东局势等严峻外部环境，但在半导体带动下，韩国主要出口品类保持增长。今年前8个月，韩国半导体出口额为2812亿美元，同比增长 169.6%。半导体在整体出口中所占比重达到 40.6%。
3: 本台消息，加拿大5号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 80% 的受访者支持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74%的加拿大受访者表示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好消息，延吉金科赞药馆周年庆典重磅开启，特大惠民福利来袭，特邀藏医专家雀仍卓玛老师在9月5号到6号亲临到赞药馆坐诊。雀仍卓玛，青海大学藏医学院藏医专业毕业，师承国家级非遗藏医外治优雀疗法传承人，青海省名藏医当增大师，得大师亲传授证，青海省藏医药协会委员，深耕藏医临床多年，多次前往青海省藏医学院进修，擅长调理全身慢病辨证、心脑血管问题、胃肠顽疾、肝胆养护、妇科杂症、风湿骨病、非遗古法外治、优雀疗法、普尔美、藏药浴、藏火灸、内服经典藏药搭配非遗特色外治，一对一辨证调治多年缠身慢病。恰逢馆内周年庆，本次活动藏药优惠力度空前，难得一遇，专家坐诊名额十分有限，想要调理的朋友欢迎提前预约。地址：延吉市西市场北侧宝芝林大药房金科藏药馆，预约电话2990777。
3: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1: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
3: 与您温暖同行。
4: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1: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4: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1: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5: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的长辈们，大家周二晚好。那么今天呢，又到了我们的幸福夜话时间啊。那贝贝呢，在直播间和大家共同度过一个小时的时光。那在这一个小时里呢，可以和大家聊一聊日常的生活啊，或者是分享一些琐事，哪怕呢是今天发生了一些事情，想要和朋友分享，或者和周围的人分享，但是呢啊还没有机会，那么都欢迎大家打进热线255-1545，255-1546。那么今天安心老师啊，因为有咱们的这个项目还有产品需要对接，那么已经在出差的过程当中啊，帮咱们的长辈们去挑选更好的产品和对接更好的产品，所以呢今天是贝贝在直播间陪伴着大家。让我心情，那么凡是打进热线的朋友呢，依然是可以获得咱们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的这个礼品啊。那么如果说呢大家打进热线，也可以跟我们聊聊日常啊，也可以分享一下您的生活，那么也欢迎大家打进电话。那么活动一开始，咱们的节目一开始呢，还是和我们的长辈们啊说一个这样的好消息。那么喜欢旅游、喜欢散心的咱们的中老年朋友们，优质低价的精品旅游线路我们帮您找到了。现在呢市面上的旅游团啊是五花八门，陷阱特别多，套路也多，很多的叔叔阿姨呢想出去玩又不敢随便报团，就怕踩坑，怕购物，怕隐

行消费啊，而且呢怕花钱还受气。为了让咱们的延边老年人呢放心出游、安心旅游、零踩坑，那么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栏目经过层层筛选、层层选拔啊，还有审核资质、多方对比，还。

全程呢零购物，纯游玩，没有任何隐形消费，节奏缓慢，轻松不累，完全贴合咱们老年人出游的习惯，杜绝呢赶行程，杜绝强制消费，让大家呢可以真正的轻轻松松看风景，开开心心的去旅行。那我们推荐的呢也不是这种普通的旅游团啊，或者是一些普通的旅游线路，而是呢咱们中国铁路沈阳局沈铁文旅集团推出的这样的两条旅游专线，是在咱们十月份要出发的。第一条呢是港澳加江西加湖南加广西加广东啊，这样的一条旅游线。还有一条呢是广东潮汕加广西加江西加湖南这样的一条线路。那么专列呢一次出行串游了多个省份，而且呢一铺到底，咱们的大件行李不用上下搬运，全程呢也是入住舒适酒店，安排各种当地美食。一路上我们不仅可以结识同龄朋友，还可以感受祖国的大美山河。那么这个季节啊也是旅游的黄金时间，第一呢温度比较适宜，不那么热了，第二呢景区也不那么拥挤了。那肯定有长辈们说，哦，那这两条线路我只是听你介绍一下去哪个地方，但是呢更详细的内容，包括呢像你说的啊这个零购物纯游玩，这个有没有人专门给我们做对接呀，啊这个呢已经替大家想到了。那么9月13号呢将在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年大学举办这个旅游专属的免费讲解，同时呢咱们的安心老师也会在现场给大家再带来一些健康的这样的知识的推荐啊。那么也欢迎大家呢在9月13号来报名参加咱们的这个旅游线下的见面讲解会。那么现场呢咱们有专业的这个旅游方面的讲师和有老师给咱们面对面的讲解行程啊，旅游的一些防踩坑知识，还有呢咱们这个线路具体的景区什么样，吃住标准，出行保障等等等等的这个内容，全都会现场给大家做介绍，完全是公开透明的啊，让大家一目了然。那么也是不用盲目的报名，我们可以听着讲解之后啊，可以现场去问答，自己觉得可以了，咱们就可以报名。那么还有一个好消息呢，就是凡是来参加咱们线下免费讲解和见面活动的听友啊，可以获得由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的价值198元的中老年营养套餐礼包一份儿。也就是说只要您参加我们的这个线下活动了，不仅呢可以了解旅游的知识，了解旅游线路，还能呢了解一些健康的知识，还能参观一下咱们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同时呢还能获得198元的中老年营养套餐礼包。那么如果想参加的朋友呢，咱们一定要预约，因为呢名额有限，预约电话呢是26809992680999，拨打时间呢是早上8点到晚上5点啊。咱们如果想报名的朋友，明天早上千万8点啊，26809992680999提前预约，名额有限。那么咱们的名额呢只是给咱们的栏目听众专属的福利和预留的。那么想要在金秋轻松出游，走品质纯游玩的这样的线路，那么我们的长辈们抓紧时间的来预约报名吧，来参加我们线下的免费的专属讲解还有见面活动。那么预约电话26809992680999，早8点到晚5点，欢迎您的预约。那么今天啊依然呢是给大家带来咱们的一些健康知识哈。那么在前两天呢，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长辈们已经对咱们介绍的这样的肠道健康问题呢是有所了解了。那么也有长辈给我们打来电话说，哎呦咱们觉得这个节目真的挺好的，原来有很多的健康知识呢都没有那么透彻的了解到，有很多的健康的名词呢都只是听过，但是具体什么意思啊，这个具体里面的道理我们都不知道啊，听安心啊还有贝贝一讲，哎呦像这种诙谐啊幽默的方式，哎我们就听明白了。
而且呢也有很多的长辈们通过我们讲解的这些内容也很受启发，也找到了自己之前为什么啊一直在吃各种各样的保健品啊补品啊而且效果那么不好的原因啊。

以前一直认为是自己买的这个产品是不是不好啊，或者是这个吃的量不够啊，后来呢听我们这么一介绍才想到，哦，也许是自己的肠道吸收功能太差，自己呢这个胃肠的吸收能力不好啊，所以说呢导致我们不论吃了什么样的好东西啊都没有吸收太多。其实针对于这个问题呢咱们在就医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在中医的这个就医过程当中，经常会听到咱们的这个医生说的一些话啊，就是大概的意思就是这个药比如说同样的一副药，可能有的人吃完了效果会非常快，那有的人呢就特别是中药它比较慢嘛，调理有的人可能就比较慢，那这个什么原因，这也是跟大家的这个身体的吸收啊还有转化都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朋友在买保健品的时候，这个咱们的这个售卖人员也说啊，那么肯定有人会问啦，那我吃了这个效果会不会马上有啊，肯定就会说啊，这个跟人的体质和您个人情况来确定。那个人情况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的肠道吸收能力。那么之前啊也介绍过咱们的肠道的具体情况，那贝贝也是学到了啊，咱们的肠道呢其实啊感觉咱们的这个人的身体不大啊，肚子也就这么大，有的可能稍微的长得壮一些的啊，稍微啊富态一些的咱们的听众，那也无非也就是啊这么大一个区域。但是我们的肠道如果从头到尾啊给它全都就是比如说我们都给它测量的话，大概一个人的肠道有7到8米，是不是一听觉得哎呦，当时我一听的时候也觉得我这个肚子哈，一共才这么大，里面有7到8米的肠子，哎呦那可真挺长啊。还有呢就是如果把我们这个肠道内壁全都展开的话，大概的面积有200平米啊，200平米是什么概念？现在咱们可以看看自己家的居住面积啊，有的叔叔阿姨或长辈们现在住的房子是80平米的啊，90平米的啊，有60、70的小公寓的啊，平米的，还有100多平米的。那你想想，200平米是大概什么一个概念？非常非常大了啊，非常非常大。所以说呢，它这个相当于半个篮球场那么大。所以大家可能总是特别是年长的长辈们在到了年纪之后特别重视的这个器官是像脑血管啊、心脏啊、肾脏啊、等等，这些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因为这些呢也是容易出现一些问题的。但是其实更加需要关注的还有我们的肠道，肠道是最容易忽视的。为什么？因为很多长辈知道胃肠得了一些疾病，它是感受不到太多的，特别是肠道经常是可能一有什么病症了都是发现的时候就比较晚了，这个很多长辈都知道。那是什么原因？因为本身他的这个反应就比较弱，就比如说像哪个地方咱们生病了，疼痛会马上的表现出来，让我马上知道哎，我这地方生病了。但是胃肠就不是。还有呢就是因为它和吃东西有关啊，有的时候我们吃点凉的了，哎呦胃胀了，肚子拉肚子了，有的时候吃点别的啊不消化了，大家认为是自己吃东西吃不对了，或者是呢偶尔觉得哎呦最近我可能身体比较弱，从来不会再往深的想是不是我的肠道出问题，只是会想是不是我吃错东西了啊，这两天是我没休息好啊，不会说是在意我们的腹胀啊一些等等这个问题，除了说有一天真正影响健康了。所以呢在这儿呢我们也一直跟大家提醒到的就是，长辈们除了心脏肾脏心脑血管啦我们更多的还是要关注我们的胃肠这个是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涉及到我们的营养吸收，包括我们的保健品也好，一些好的对身体好的产品的吸收也好，这个呢是特别重要的。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肠道呢可不单单只是一个消化器官，大家认为这个胃肠不就是吃东西消化的吗其实不是，它还是我们身体最大的免疫器官。那么人体呢70%左右的免疫全来自于肠道，同时呢肠道还是人体最大的细菌库，
那这里呢居住着

超过100万亿的各类微生物，肠道同时呢还是非常复杂的内分泌器官，可以分泌50多种调节胃肠的激素。所以在咱们的肠道内啊，我们可不要小瞧啦，它呢是我们的70%的免疫来自于肠道啊，这个大家可要知道了。所以呢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不要再想哎呀我这免疫力是不是来自于我的这个什么肺呀心脏啊，哎呀这些呀，不，来自于肠道哈，这个大家要注意了。所以说呢平时啊咱们就想一想，有没有这个消化不良啊，啊肚子胀啊，便秘呀、啊、动不动的就拉肚子啊，或者这个大便气味很重啊，吃东西肚子不舒服呀，等等这些看起来很日常的小毛病，我们回忆一下有没有，或者是呢咱们是不是长久的一个便秘啊，这个便秘其实危害很大。大家都知道正常我们排便的话啊是很顺畅的，就是把身体里的这样的废残渣呀，食物残渣啊，一天呢、啊、一次啊给排泄出去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说这个残渣在体内长期堆积，咱们的肠道是能吸收的啊，它是吸收的，它不光吸收营养，它还吸收毒素啊。那这个残渣已经腐败了，它是含有这样的毒素的情况下，你长期不排泄出去，它会反复的吸收这个残渣里的毒素，那么这个毒素全都回到了我们的身体里，那么我们身体里就各个脏器都慢慢的可能会受到影响啊。所以说呢咱们要注意了，如果说我们有长期便秘的，千万一定要引起重视。还有就是长期拉肚子的，这两种都要引起重视，不光是说便秘的啊，咱们总拉肚子的长辈们也要重视起来。那么咱们都说啊，刚才也提到了肠道健康，哎，营养才能被我们吸收啊，这样的话我们不论吃什么样的保健品，哎，都会啊物尽其用。那么其实刚才提到的这些呢，也不是说我们自己在这信口开河啊，那么在很多年前俄国著名的这个叫梅尼切可夫的教授就提到了啊，人体慢性中毒学说。什么叫人体慢性中毒啊？这个还获得了诺贝尔奖。他就提到了自然界有微生物这个概念，那么放到我们人体里呢，就是我们肠道的微生态。那么这个教授提了啊，当肠道微生态平衡失衡了，肠道呢就会产生腐败的这样的有害物质，那这些毒素哎就被肠子像我刚才说的反复的吸收，那么在被吸收过之后，再随着咱们的血液呀啊，随着咱们的各方面的循环呢啊，这样的循环到我们的全身各处，这样我们就慢慢会有小毛病，还有呢人就容易衰老，这个都很重要啊。人不只是会有小毛病，人体也会有这个衰老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咱们的肠道内一定不能混乱啊，让它这个菌群啊，还有这几个菌啊，大家都听话啊，你这个不论是你是哪个菌啊，哪个菌群啊，咱们都得听话，都好好的，不能打架啊，不能混乱，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肠道才会非常的平衡。那么这也就是说我们说到的菌群失调，经常有人说菌群失调，不论你是拉肚子也好啊，便秘也好啊，咱们经常听到大夫说的就是菌群失调这个词。那么这就是我们说到的，那说菌群失调，那肯定是要有不同的菌，对吧？那哪个和哪个不调啊？啊，那是什么样的情况呢？那么其实在咱们肠道内呢，也是像有个大的战场啊，都是打架的啊，不是说是平和的啊。那么一共有三类菌群，分别是有益菌、有害菌啊，还有像墙头草这样的啊，就是谁厉害我和谁啊，倒向谁的这个叫中性菌。那么有益菌呢，就相当于咱们的这个打仗的好人啊，这个大将军啊，正义派。那么像他呢，就是像咱们经常听的像双歧杆菌呐、乳酸菌呐，哎，这些都是有益菌，也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些保健食品里含的啊。它呢就是负责我们消化啊，把一些食物啊消化好，合成呢咱们身体需要的这种养分维生素啊，增强我们的免疫力，同时呢抑制这样的有害菌的作乱。那么肠道里面如果说有益菌
占了上风，哎，我们就可舒服了啊，该排便排便啊，该吸收吸收，整天呢心清气爽的啊，神清气爽。但是啊，咱们还有个第二类叫有害菌，就是敌人，嗯，就是打仗里面那个坏人啊。那么就比如像沙门氏菌、腐败菌啊，这都是有害菌。如果说咱们的肠道内这种有害菌一多，就会产生毒素，咱们就会出现像肚子胀啊、拉肚子呀、便秘呀、大便恶臭啊，啊，肠道经常就会出小毛病了，还会拉低我们身体的免疫能力，这个时候就是有害菌占上风了。那么还有一个叫中性菌啊，刚才说了，它绝对是这个奸臣啊，墙头草。为什么这么说呢？那么就像啊，这种菌群呢，它是没有立场的，哪边强它就跟哪边。如果说有益菌占上风了啊，这个咱们的好人大将军啊，他打仗要赢了，那么他马上就跑到将军这边，跟着这将军一起去打这个坏人啊。这个将军力量越来越强大，那咱们身体就越来越好。当他发现，哎呦，这个坏人啊，他这个战斗能力强了，他占上风了，他马上就跑到坏人那儿，一起跟这个有益军那个大将军开始打仗啊。那这个时候呢，肯定啊，寡不敌众啊，那咱们肯定肠道就要出现一些问题了。所以呢，这就是肠道的健康密码。那么只有我们一直要保持有益菌占上风的情况下，咱们的身体才能够保持菌群的这样的一个协调。那么怎么样能够让有益菌一直占上风呢？那么除了我们平时呢要饮食规律，少吃油腻啊，还有呢就是不要乱用抗生素啊，不要熬夜啊，然后让自己的身体能够不要有那么多的炎症，这种情况下呢，可以保证咱们的有益菌保持一个平衡。那么还有朋友说呀，我喝酸奶啊，都说喝酸奶不是有有益菌吗？啊，这个情况跟大家可以说一下，酸奶中确实是有一些的啊，有一些，但是呢，它这个活性比较低，它耐不住胃酸啊，我们可能吃到肚子里了，直接被胃酸就杀死了。剩的非常非常少，就是能被我们真正吸收的非常非常少。所以呢，我们就感觉了，我天天喝酸奶怎么效果一般呢？啊，都说喝酸奶好，为什么我一般呢？就是说明咱们这个吸收的微乎其微啊，是微乎其微的。如果说菌群一旦失调了，我们就马上要补的是什么呢？有益菌，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益生菌。补充这个就让我们的大将军啊，咱们的有益菌的这个大将军啊，长期处于久胜不败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所有的这个有害菌也好啊，中性菌的墙头草也好，都得跟着我一起啊，保持我们的身体健康。所以呢，一般呢，益生菌它里面必须要有专利的菌株。普通的益生菌呢，专利菌株一般在4到5、5到6啊，一般10个以下，那就算能到6、7个，那就是非常非常好的益生菌了。咱们叔叔阿姨长辈们如果正在吃益生菌，您把您的益生菌拿出来看一下，看一下上面写有多少的这样的菌株啊，有几种菌株，看一下，一般是5到6个啊，10个以下啊，基本是这种情况的。那么如果说呢还要看一个什么呢？除了菌株之外呢，我们还要看的就是它的活性成分啊，它有多少活性成分？一般呢是以 U 为单位，就是 CFU 为单位。普通的咱们的益生菌呢，大家可以看是1500亿到3000亿 U 啊，咱们的普通的产品，您看看是不是您的产品是这种，那是正常的啊。还有呢，就是有没有益生元，益生元也非常重要。益生元呢是益生菌的食物啊，咱们也知道了，咱们将军打仗得吃饭呢啊，我们的士兵这打仗得吃饭呢，你光让他打仗不给他吃饭，他打两天不就累了吗？没劲儿了呀。所以要看你这个益生菌当中有没有益生元的成分，就是给没给他备粮草啊，粮草够不够啊，这个呢也要看一下。咱们这个就是选择好的益生菌的几种方式啊，第一个看菌株有多少个，第二个看它的活性成分是多少 CFU 啊，这个是它的一个单位，第三看它有没有益生元啊，含益生元的就是给益生菌做辅助材料，给它做粮草的，给它食物的，
这些都含的话，说明它是一个能够达标的不错的一款益生菌的产品啊，保健品。

那么在这说到这儿的话，大家可能已经基本了解了，也对照自己的产品了呀，肯定也会说啊，前两天呢也听了咱们安心和贝贝呢介绍了一个咱们农科院的这样的一款益生菌啊，农科院的益生菌。那么这一款益生菌也是经过我们多次的磋商啊讨论，还有这个反复的验证啊，看它的资质也好啊，它的这个各项的检查报告啊等等也好，但是我咱们的农科院大家也都知道哈，这不是普通企业，是这个科研机构啊。但是现在科研机构也是有自己的产品在对外去进行推广的。那么这款产品呢，大家在市面上现在还没有被普遍的关注到，而且呢咱们盐广优选线下店呢是和咱们农科院在咱们省内合作为数不多的几家啊，咱们就是其中一家，在咱们延边州咱们是独一份和农科院合作的，所以说咱们能够拿到这款农科院的益生菌。那么我们介绍一下农科院的益生菌啊，经过非常多年的咱们的这些农科院的院士啊，包括一些科研人员呢，经过多年的研究，那么这款益生菌刚才说了，一般的普通的益生菌的菌株菌种大概是5到6，十个以下，这一款益生菌的菌株是21种，比普通市面上的产品多5倍以上。同时呢，每一个菌株都是有发明专利的，也就是拥有21个国家发明专利。所以这个首先在菌株上就比普通的产品多4到5倍。那么这个第一个已经知道了啊，它比普通产品要在菌株上多。再一个，咱们刚才说活性成分，普通的产品是1500 EU 和3000 EU。那么这一款农科院的益生菌的活性成分是3万 EU， 10倍。如果说按1500的话呢，就是20倍啊，这个活性成分啊多10到20倍。那么同时它是含有益生元的啊，还有大量的益生元，也就是说有益菌的菌株啊给你多出5倍啊，咱们的活性成分比普通的高10倍。咱们给这个益生菌啊，这个食物益生元还多，就是粮草也多，什么都多，就是足足的把这个量给供起来。这样的一款产品给大家进行了一个这样的推广，也是告诉大家什么样的是好的益生菌，什么样的产品是好的益生菌产品，那么怎么去鉴别好的益生菌产品。同样也介绍了一下咱们现在盐广御远线下店正在合作的农科院的这款益生菌的优点具体在哪里。那么这一款产品呢，现在也正在咱们线下正在做推广活动，是正在做推广活动，其实不完全算售卖，因为现在如果按它要售卖的话，这个价格是不能按照售卖的这个说法来的。为什么不能按说法来呢？也跟大家说一下啊，正常呢，这款益生菌呢，市面上的价格是299元每盒，也就是一盒是299元。但是之前刚才也提到了，我们这边呢是不做销售的。包括盐广御远线下店更多的呢是做一个对接，一个是帮咱们本土的盐边企业，还有咱们的这个合作的这样的农科院的这个高端的研究院来做产品推广，再一个呢是来对接咱们盐边州内的长辈们，让大家可以安心放心的采购到自己心仪的性价比高的各类保健食品和保健营养品。那么我们是有双方的这样一个社会责任感的，所以说中间呢我们其实没有说要盈利的这个想法，是作为一个平台形式的。所以我们也提到了咱们必须有一定补贴啊，这个补贴来自于哪里？第一，来自于我们的节目宣传，那也就是说刚才贝贝一直在给做的这样的一个宣传，那么这也呢是需要提供广告费用的厂家，但是呢这个广告费用我们没有进入到节目，是直接以补贴的形式返还给我们的消费者，就直接返给大家了啊，这个广告费我们不收，我们也不要了，直接就是给大家。所以呢我们在节目里面多宣传多介绍，广告费用直接就全给大家啊，返回补贴。所以呢把补贴100元，是厂家先补100元啊，因为咱们这是必须合作的基础。那么现在也就是一盒是199元。

0: 199元。但是我们后来也提到这样一点，那么就吃一盒，有很多朋友看不到效果呀，你看不到效果，大家起不到推广的目的，谁也不可能说啊，我就没吃过，我一下子我就去买好多盒，对吧？那大家肯定是觉得，嗯，我还是想抱着试试看，那试试看一盒试不出来呀，对吧？我们也是一个态度。所以说呢，在这个基础上又为大家争取了一个限时的福利，也就是买一盒送五盒，199块钱整整六盒。大家没有听错，199块钱整整六盒农科院的这样的一款21个菌株都有专利的菌株，而且呢活性成分是普通产品的10倍以上的这样的一款农科院的益生菌。现在呢199块钱买一送五，199块钱六盒，原价是299一盒，现在是199六盒，核算下来30多块钱，原价299，现在30多。但是大家也不要觉得，哎呦这么便宜啊啊，你这是能不能行？大家不要想这个啊，因为这个活动我们是有限时的啊。基本是月底吧，月底这个活动就结束了。主要呢是为了帮助咱们这款产品做一个线下的推广，还有呢就是一个反馈，再一个就是大家互相的去宣传介绍。因为本身大家也知道，这个农科院是做科研的，它并不是做销售，也不是做推广的啊。人家搞科研是没问题的啊，但是呢你说让人家去卖产品，去推广产品，去销售产品，那么确实这个有点难为人。那么我们就起到了这样的一个角色，帮助他们去把这个产品让大家知道，去宣传出去。那么同时呢，我们也要给我们的长辈们争取到福利，让大家呢在这个推广期间能购买到性价比最高的啊这样的一个产品。所以说呢啊，我们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沟通之后跟大家说，现在的咱们这个产品呢是199块钱买一送五六盒，199块钱六盒，活动只到这个月之前。而且呢据了解啊，之前跟安心老师聊，咱们这个产品所剩不多了，做活动的这个量不多了，如果活动结束之后，厂家不可能继续再往里这么投钱了啊。现在属于是厂家往里投钱做宣传，咱们都知道啊，你要卖产品，你要是做宣传，你得投广告吧，你不可能说是我什么都不做就这个就能宣传出去吧，他也得投入一些费用吧，他这个费用也不可能一直投入的，也不是说一直无限制的，人家也有一个预算的，这个投入截止之后咱们就恢复到原价了。所以呢我们也是再次的提醒一下叔叔阿姨和长辈们，如果你想买到或者是使用到这么好的益生菌产品，抓紧时间啊，咱们薅把羊毛在这儿。这个其实不应该在节目里这么说啊，但是呢贝贝还是提醒，薅羊毛该薅咱快薅啊，人家借着这个咱们想人家想宣传的机会，要不咱们平时花这个钱买不到这个价格的产品啊，咱们抓紧时间啊，咱们节目里多帮宣传，广告费用也补给大家啊，趁着这个机会赶快去试一试啊，赶快去买一买，这样的话咱们能用上这个超值的这样的产品啊。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健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1: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0: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1: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2: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3: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
2: 与您

好的，一段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幸福夜话》，我是您的老朋友贝贝。那么咱们下半时段呢，一开始还是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哈，喜欢旅游啊，想要出门散心的咱们的长辈们注意了，优质低价的精品旅游线路我们帮您找到了。那么现在呀，这个市面上的旅游团呢是五花八门，陷阱太多，套路也多。那么很多叔叔阿姨啊都说想出去玩又不敢报团，怕踩坑，怕隐形消费，怕受气。那么为了让咱们延边的老年人能够放心出游，安心旅游，零踩坑，咱们广播电视台的老幸福栏目经过层层筛选，层层审核，对比资质价格，为大家呢严选出两条高品质零套路纯玩的这样的线路，而且呢这个线路的价格是所有同线路当中最低的精品线路。那么这也是咱们广播电视台官方把关，亲自筛选，全程呢品质背书的专属咱们老年人的旅游线路。那么这个线路呢也是完全贴合咱们老年人的出游习惯，杜绝赶行程，杜绝强制消费，让大家呢轻轻松松看风景，开开心心的去旅行。那么我们推荐的这个线路也不是随随便便的小旅行社小旅行团啊，是咱们中国铁路沈阳局沈铁文旅集团在十月份将要推出的两条旅游专线。那一条呢是港澳加江西加湖南加广西加广东，还有一条呢也是咱们南方专线啊，因为知道了到十月份南方都不热了啊，咱们非常适合。还有一条呢是广东潮汕加广西加江西加湖南，这样两条的旅游专线供大家选择。那么专列大家都知道啊，专列一次出行会串游多个省份，而且呢这个是一铺到底的，大件行李不用咱们上下班，全程呢住的是舒适酒店，安排的是当地美食，一路上呢我们既能旅游还能结识同龄朋友，感受祖国大好山河。那么如果说呢大家对于这样的线路比较感兴趣的啊，咱们呢也不用说盲目的现在就报名，而且本身在节目里面我们并没有给大家介绍那么详细旅游的内容。那么在9月13号啊，将在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年大学举办免费的线下旅游见面活动。那么会在咱们节目这个线下活动当中呢，咱们请专门的这个旅游的相关的老师给咱们介绍一下这些旅游的景点啊，吃住的情况啊具体保障的这些内容啊，同时呢给大家介绍一些旅游防踩坑知识，旅游需要注意什么事项啊，跟旅游相关的内容，全程免费，而且呢内容是公开透明的，清清楚楚的，如果大家有问题可以现场进行问答，如果觉得满意啊，确实综合考虑可以，那咱们可以报名，不用盲目跟风，在这儿我们也不建议大家跟风，一定要了解也清楚。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啊来参观一下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的老年大学，安心老师也给大家介绍一些有关于健康方面的知识，同时呢来参加的朋友还能获得由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的价值198元的中老年营养套餐礼包一份，就是我们又能够了解到健康的一些知识，还能够学习一些旅游的一些内容，还能够参观延边广播电视台的老年大学，那么同时呢还能获得198元的营养礼包啊，这个机会非常难得。想要参加咱们专属的旅游免费讲解的朋友，那么可以在早上8点到晚上5点拨打我们的预约电话26809992680999，名额非常有限。那么也据了解呢，现在已经报名非常多的听众了，所剩名额不多啊，这也是留给咱们栏目的专属听众的福利啊，预留的这个名额，希望咱们听众听到广播呢，在早上8点到晚上5点期间抓紧拨打26809992680999，不仅呢能够了解到旅游的内容，同样还有198元的咱们的营养礼包在等待着您。
那么刚才呢跟咱们的听众朋友啊也是介绍的是有关于咱们的农科院的这款益生菌，刚才也介绍了这个价格啊，原价呢是299块钱一盒，那么咱们官方补贴啊，厂家直接补贴了100元的基础上，就变成了一盒199元。那么在咱们的广电直播间啊，同样呢还给大家做了一个更大的重磅福利啊，还有咱们的厂家推广福利，综合到一起之后就是199元，本来一盒，现在买一送五，也就是199块钱六盒。啊，原价是299块钱一盒，现在是199块钱六盒，核算。

来每盒30多块钱，这个差距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啊。刚才也给大家介绍和解释了一下为什么会是这个价格，那么现在是宣传福利阶段，活动结束就恢复原价。那么还有呢，咱们有一些老年朋友，咱们的长辈们也说了啊，哎呦，肠道有那么重要吗？为什么还得吃这个益生菌养啊啊？那么很多咱们的长辈们一辈子的养生啊，主要就是在养咱们的关节啊，养血管，养心肺啊，就是把这个侧重点都放在这儿了，唯独就漏下了最关键的个肠道啊。但是肠道呢，就是人体最大的消化吸收的工厂，我们平时吃的米饭也好啊，蔬菜呀，肉类呀，包括咱们的保健品营养品呢，100%的全要依靠我们肠道吸收。那么简单举个例子，如果你的肠道不好啊，那么菌群是失调的，你吃了再多好的补品，你花了再贵的钱买再贵的东西，它不吸收，哎呀，那不全都是浪费了吗？那么所以说呢，咱们一定要跟大家说，肠道是最大的免疫器官，也是最大的这个吸收的，100%是大家吸收的。所以为了我们能吃进去的东西被吸收好啊，我们能养好骨头，养好心脑血管，养好心肺啊，为了他们好，我们也要让肠子好。为什么？肠子好了，我们吃的好东西才能被吸收，才能养好我们其他的器官，是吧？那么我们之前也介绍了，咱们肠道呢是有一个菌群的平衡的，那么这个呢直接决定了您的抵抗力强不强。那我们经常说，哎呦，经常感冒啊，我抵抗力弱呀，哎呦，我这个不舒服呀啊，那么一换季我就过敏呢。很多朋友觉得是你的免疫力不好，但是免疫力怎么不好的由来原因大家不知道，那么可以告诉大家，肠道跟咱们的肠道关系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呢，咱们的肠道啊，不仅是吸收啊，还是我们抵抗免疫力的啊，免疫力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器官。更加关键的一点呢，肠道还是人体最大的排毒器官啊，这个要注意。我们身体呢，每天代谢出来的垃圾呀、食物残留啊，像这些毒素啊、废物啊，都是需要通过肠道排出的。肠道通，一身轻松；肠道毒，全身有毒。那么很多朋友就疑惑了，我明明没有什么大病啊，这个一查上医院一看，哪个脏器也没说有什么问题，但为什么总是觉得没有劲儿啊，睡也睡不好，脸色也是昏暗的，然后嘴里面味儿还挺大的啊。那么而且呢，这个不舒服的这个症状反反复复啊，今天好点明天难受，这个每天呢就感觉这个浑身没劲儿，就是不舒服呀啊。可以告诉您，很大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您的肠道积了毒素，您的菌群失调了。那么肠道不好给人带来的全身危害性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大家经常觉得，这个我也不拉肚子啊，我也没有什么不舒服啊，这个不用管它啊，这哪怕您平时胀胀肚没事儿，不用管。这个其实要告诉大家啊，肠道的这个长期的轻微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关注它，时间久就会拖成全身的一个隐患。第一个类型就是消化恶性循环长期腹胀，饭后不消化，吃一点就觉得心里边堵得慌啊，整个这个都堵得慌啊，时而便秘，时而便稀啊，这个时间久了，脾胃会越来越弱，吃啥都不吸收了，而且越补越虚，越养越差。第二类呢，就是体内毒素堆积，加速我们衰老，肠道菌群失调，有害菌泛滥，食物残渣会在肠道内腐败发酵，产生大量毒素，那么毒素排不出去，哎，反而被咱们吸收回血液，直接的体现就是口臭、体臭、大便恶臭，然后皮肤还黑啊、暗沉啊、不透亮、长斑、气色苍老，这些呢也是咱们的肠道的问题。那么我们可以看一看同龄人，有的人就特别年轻啊啊，就咱们经常会问，哎呦，你这是用了什么好产品啦？你这吃了燕窝还吃了啥了呀？啊，可能有这些姐妹们啊，老姐妹们会问啊。其实想跟您说，不是人家护肤品用的多好，是人家的肠道干净，人家肠道不积毒，没有这个毒素啊，它排得好，所以它在皮肤才好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注意了，如果您的皮肤一直特别暗，皮肤也不好，那么您要注意了。

您的肠道是有问题的。还有呢，就是您的免疫力经常很低啊，小病不断，常年的这个胃肠道是紊乱的。最典型的特征呢，就是换季肯定要不舒服啊，马上要换季了，您看你是不是不舒服、乏力、体虚啊？而且呢，一得病了恢复的特别慢。那这就是你的免疫的大本营肠道已经失守了啊，所以呢，我们经常会出现这个换季就不舒服，哎呦，感觉头晕呐、哎呀没劲儿啊啊，或者是感冒就不好啊，这个呢跟您的肠道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还有呢，就是顽固性便秘了，相信很多长辈们也是深受这个其扰啊。啊，这个便秘啊，真的是谈这个便秘就色便，特别讨厌啊。因为便秘大家都知道，这个宿便堆积，三四天不排便啊，排便还特别费劲儿，排不干净，这个对我们的身体影响非常大。因为长期的持续的发酵毒素，是我们所有慢性病的这个隐患。那还有一个呢，咱们就是反方向了，腹泻。啊，有的长辈说，我一点不便秘啊，我就拉肚啊，我吃点什么都拉呀，我吃点油的拉，吃点凉的拉，吃点辣的拉，一换季就拉，出门就拉啊，怎么的就是拉肚了啊，就是拉肚啊，就是完全反方向。这种告诉您也不好，因为您的胃肠的屏障受损了，有益菌严重的缺失了。所以说这种情况我们千万不要忽视，如果您有贝贝说的以上的这个症状，抓紧时间补充益生菌啊！这个时候就得把我们的这个肠道内的健康菌群的将军们啊，给他鼓舞起来了，得让他占上风了，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肠道才能调养好。那么很多长辈其实都在服用益生菌，也知道益生菌的关键和它的啊好的用处，但是如何选择，这个是大家不太了解的。之前也介绍了，一个是看它的这个菌株啊，一般是普通的是5到6个、7到8个啊菌株。再一个呢，它的含量活性成分一般呢是1500到3000 EU 啊。再一个呢，看它有没有益生元啊，这几个如果都满足，说明它是一个符合标准的益生菌，只能说是符合标准的。但是呢，刚才介绍的这款农科院的啊，和咱们严管院新家店合作的这款农科院的益生菌，它的菌株是21个菌株，而且每个菌株它都有国家专利。21个菌株比普通产品要多4到5倍的菌株，那么再一个活性成分啊，咱们这个农科院的这一款是3万亿欧啊，比咱们普通的1500到3000亿欧多10倍到20倍，活性成分又多这么多，而且它含有益生元啊，就像我们说的这个将军打仗的粮草，我们这里也含有，等于说这个成分高啊，它的活性成分也高啊，它的能量也高，所以说咱们吸收吃到身体里，吸收也会非常好，效果也会比普通的产品要好很多。价格现在又给大家谈下来了，这样的一个限时特价。上半时段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啊，下半时呢再说一遍，叔叔阿姨长辈们抓紧来薅羊毛，这波羊毛不是说一直有啊，这个是厂家为了做推广做宣传啊，这么一个限时的一个活动，让大家能够体验到，能说一句啊，这个农科院的益生菌好啊，所以说呢给大家做了一个这样的宣传和推广。如果说想要去选择，想要去对比，想要到实地来看一下的朋友非常欢迎啊，咱们可以到咱们的严广优选线下店，到咱们严广优选线下店位置呢就在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北侧的这个门市，如果说找不到的话可以拨打26809992680999。同时也要感谢啊咱们的长辈啊，咱们的听众这两天连续有送啊给贝贝和安西老师啊送西瓜啊，送西瓜，送土豆啊，送茄子啊，西红柿啊，都是自己家里种的啊，也是为了啊，一个是呢感谢咱们给大家推荐这样的好的产品，还有一个呢是感谢咱们严广院线下店的工作人员服务非常的亲切，像当自己的家人一样。在这儿呢一定要感谢一下，因为已经给咱们送了好几次了啊，我们也说了说这么远啊就不要折腾了啊，但是呢还是坚持，哎，在这儿一定要非常感谢啊，特别好吃啊，谢谢啊咱们的阿姨们啊叔叔们给我们送来的这样的产品，自己种的这样的产品，谢谢大家啊，也是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支持。那么我们的热线255-1545-1546呢今天也就到这儿了，如果说想要还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万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锐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锐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锐。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锐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锐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5: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6: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

0: 节目。
1: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2: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2: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2: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2: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2: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2: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3: 无边如夜寿无疆。
4: 请问下你
3: 身强体健，
4: 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2: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5: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6: 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

这儿啊，这个口腔溃疡呢也是没断过，身上不是这儿痒就是那儿疼的，反正小毛病不断。可是我到医院去检查了，血也验了， CT 都拍了，啥都做了，大夫说我指标都正常，最后说是免疫力弱，没什么大问题。明明是你身体病了，可是到医院呢查不出问题来，这是不是咱们很多听众朋友的困惑呢？那今天在这儿啊，我想告诉大家伙，仪器告诉你说没病，但实际上你的身体呢已经病了。仪器查不出来，是因为你的病根啊它不在某个器官上，而是在阴阳气血上。在仪器能看到你的血管堵之前，其实你的气血呢已经亏了好几年了。在仪器能看到你的血糖高之前呢，其实你的阴阳气血已经损耗了好几年了。那我要告诉大家什么呢？就是说啊，小毛病不断，就是你的身体在警告你呢，说你的阴阳气血呀已经快到警戒线了。而且有大量的研究证实，你像口腔溃疡、皮肤瘙痒、反复感染，这些啊都是慢性低度炎症的表现。那这些呢都是非常容易诱发恶性病、糖尿病、心脑血管病啊，还有像这个老年痴呆、阿尔茨海默病等等一系列摧毁我们健康的疾病。那每一次炎症啊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埋下一颗终身的炸弹。而且这些炎症长期的反复的感染，有科学研究证实啊，就是这个心梗、脑梗的风险啊要比正常人要高出3到5倍的。那当血液长期处于低度炎症的这个状态，它会一点点的腐蚀你的血管，损伤你的器官，消耗你的免疫储备。所以啊，那些长时间小毛病不断的人，他得大病的几率要远远高于常人。你以为你是小病啊，你以为你是亚健康，错了，实际上呢你是在养大病。那警报响了你不理会，等它不响了，那我们人就倒了。那这些啊在我们补虚派看来呢，其实就是四虚。中医不讲吗？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正气是啥呀？正气不就是阴阳气血吗？你正气足了，外邪进不来，你正气亏了，这个邪气呢就会长驱直入。那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干的就是四虚同补扶正气的活儿。到现在啊用它调理好的患者啊少说吧也得有50万人。很多患者跟我讲说，孙主任呢、啊、你这药把我想治的啊把我没想治的全给治好了。但是我想说，国家专利补虚方与其说它能治愈很多病，不如说它把五脏六腑亏掉的阴阳气血全给补齐了。那你阴阳气血平衡了，你正气回来了，小毛病大问题自然就不来了。哎，这才是它的本事。那说到这儿啊，我们要怎么判断自己是否需要补足正气，是否需要四虚同补呢？今天老孙呢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啊，有3类人群啊，但凡出现其中的这么一条，说明啊四虚呢已经找上你门了。这个时候呢大家一定要四虚同补才行。首先第一类啊是吃不下、睡不着、拉不顺的人，看见饭就饱了，哎，吃两口就胀了。有的人呢翻来覆去到凌晨呢、啊、好不容易睡着了啊，一两个小时又醒了，醒了再睡又睡不着了，天天做梦，梦见被人追，梦见从高处坠落，梦见已故的亲人，睡醒了比没睡还累呢。再就是有的人呢、啊、大便
啊，要不三五。

天一次，干得像那羊粪蛋似的，要么一天得跑好几趟厕所，哎，吃什么拉什么。那你吃不下呀，是因为气血没来源。你睡不着呢，是因为阴血不养心了。你拉不顺，是因为浊气排不出了。这些呀，阴阳气血一乱，正气就没了生路。那有数据也显示啊，长期失眠的人患高血压的风险是常人的二倍，有45%的风险患心脑血管疾病。还有长期便秘的人呢，这个心梗脑梗的发生率要比常人要高出30%以上。而那些吃不下消化差营养不良的老年人，死亡率要比正常进食者要高出近一倍来。所以大家伙记住啊，吃喝拉撒睡的好坏是阴阳气血足不足的信号灯。第二类啊，就是总爱感冒的人。有的人呢，一变天就感冒，一换季就中招，身边人感冒了，他第一个被传染上。别人感冒3天好了，哎，你准得拖个10天半个月，发烧退了又烧，咳嗽1-2个月压不下来，不打针好不了，一年到头啊，医院的门槛子可能都被你踩平了。其实啊，这不是说底子差，是你的正气呢已经亏到底儿了。正气是啥呀？正气是免疫系统的粮仓，粮仓空了，免疫细胞都饿着肚子，它拿什么去打仗？这就是正气不足，胃外不顾啊。而且有研究也证实了，相比于每年感冒少于一次的人，那每年感冒超过3次的人，他的死亡率要高出50%以上。感冒本身不要命，但是它暴露了你身体的防御系统已经全面失守了。一个正气足的人啊，偶尔感冒啊，睡一觉发发汗就好了。可是那些正气亏的人呢，邪气进来容易，你赶走却难。所以但凡出现以上的情况，说明你的四虚已经在体内扎根了啊，大家伙呢一定要赶紧四虚同补才行。第三类人群呢，就是亚健康小毛病总也不断的人。你像有的人呢腰酸脖子疼，有的听力视力不断的下降，有的人呢全身瘙痒，哎，不明原因就起疹子，皮肤干巴的直掉渣，有的人口腔溃疡啊3天2头就犯，有的是牙龈出血牙龈萎缩，还有的女同志啊妇科炎症反反复复，有瘙痒有异味。男性朋友有的是前列腺不舒服啊，出现尿频尿急，结果这些个情况啊到医院也去查了，还查不出什么问题来，可是这些症状呢总也好不利索。我们中医讲啊，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正气就是我们身体的城墙，城墙一垮，什么都得往里钻，是不是啊？所以你看，该守的守不住，该顾的顾不住，那外邪进来，皮肤就容易出问题啊，黏膜就溃疡，伤口呢就不爱愈合。也有研究证实啊，像这些个小毛病长期不断的人，患癌症的风险就会显著的升高。当然你像糖尿病的风险更是常人的30%以上了，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要比正常人高出3-5倍了呀。所以啊，大家看，每一次小毛病都是在给你的身体记账本呢，当账本写满那天，那可就不是小毛病了。那刚才我讲了这三类人群，如果说你出现其中任何一条，说明你已经四虚了，占了2-3条呢，说明你的阴阳气血啊，至少已经亏到80%了，五脏六腑呢都在饿着肚子干活呢，啊，这可不是说我老孙在这块危言耸听啊，到这个时候，如果你再不把阴阳气血给补回来，那下一步找着你的呢，
就一定是大。

0: 病是重病，很可能就是突发事件了。所以说呀，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那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干的不就这活吗？对吧？而且服用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下去，吃喝拉撒睡样样都正常，两副药下去，心不慌，气不喘，一身轻松，指标稳稳往下降。那三副药下去，气足血盈，精满神旺，寿命长。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效果呢？我们看啊，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的第一味活药是啥呀？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当年呢，是在北纬30度青方江山脉发现的。大家知道啊，北纬30度那是咱们地球最神秘的一条线，包括像埃及的金字塔、百慕大三角、珠穆朗玛峰，还有三星堆文明，你看全在这条线上。古话讲啊，天上一天，地上一年，但北纬30度是地上一天，人间四季，它一天就要经历四个季节的洗礼，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以像这样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早已不是凡品，而是通灵的仙草。别的药要么补阳要么补阴，它偏补一头，而咱们这个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却不同，它一天经历四季，是阴阳同修，天生的是雌雄同体。它补气不燥，它补血不腻，它补阴不寒，它补阳不热。而且作为活药，你就把它2公分的那个须子啊插到那个土里边，2个月就能长出一株新的首乌来。你看它的生命力强不强啊，就一节须子都能生根发芽，都能长出新生命。那这样的药材进入到我们体内，它就是活的呀，哪里淤堵了，哪里亏虚了，哪里发炎了，它会自动聚集到病灶啊，缺多少补多少，有问题才起效，是双向调节，更不会说补过头了。那光是补也不够啊，你补进去了你留不住，就等于白补了。所以我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的第二味活药是啥呀？就是紫河车啊。紫河车是人体胎盘，而且是健康产妇的胎盘。胎盘呢，是父亲的精和母亲的血交融化生而成的。孕育4到5周啊，胚芽会长出骨头，这个人才长成人形。那它承载的呀，不是后天的营养，而是生命最源头的那股精血之气，它才是真正的先天之物。所以紫河车呢，能大补精血，能化生元气，更重要的是啊，它能锁住阴阳气血。所以这就好比什么呢？好比你往这个水缸里边倒水啊，这个缸底儿啊有个窟窿，有个眼儿，那你倒多少它得漏多少，这个水缸啊永远就装不满了。而这个紫河车呢，它不是往水缸里说倒水，而是把那个缸底那个窟窿眼啊先给你堵上，让补进去的每一滴精血都能流入。那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是负责往里填的，人体胎盘紫河车呢负责在里边固，一个攻一个守，两味双君药缺一不可。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底气所在。所以啊，只要你是那些啊长期被高血压、糖尿病、被心脑血管问题、被风湿骨病、被各种胃肠消化疾病、各种这个老慢支气管炎困扰的、折磨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我们一定要进行四虚同补。我还是那句老话，一次补虚终身受益。那现在呀，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咱们大家伙呢拿着医保本就能够直接购买，可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专项报销。每天每个地区有20个名额，但是我还要跟大家伙讲啊， 咱们医保这个专项补贴报销政策可能随时会结束，一旦错过，你再想拿着这个医保本直接买药不好使的。所以希望大家伙呢一定要珍惜现在的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400-6161-870。另外啊，之前按原价购买的老用户老朋友，想退钱的同样要抓紧时间报名啊！一旦医保报销政策结束了，你再想把之前那个钱再退回来就不可能了啊！好，那我们今天呢这个健康知识咱们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大家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自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啊，孙主任，
0: 哎，
3: 国家补虚方吧，我吃了2盒了、
0: 啊、
3: 我这不听说医保报销马上就不给报了。
0: 对，
3: 完了我就想问问，那你说我这个情况还得吃多少药啊？
0: 那看来您是老朋友了啊，那你就把您用药的情况啊您跟我讲一讲好吧。
3: 哎好。
0: 哎，
3: 那麻烦您了。
0: 没事没事。嗯，
3: 我今年67了、
0: 嗯、
3: 是家是吉林长春的
0: 啊，
3: 就是3年前呢我得的脑梗，幸亏是发现的及时，
0: 嗯，
3: 溶栓是溶开了、
0: 嗯、
3: 出院以后走路说话吃饭没啥大影响，
0: 嗯，
3: 我一开始还感觉挺庆幸的，就觉得脑梗也就这么过去了，
0: 嗯，
3: 可从出院半年以后就开始觉得，你说就像不对劲儿了，老干傻事儿呢、
0: 嗯、那怎么了？你详细讲。
3: 你说就是吧，记性开始变差，小孙子爱吃糖心蛋、
0: 哦、嗯，
3: 我就用手机定了7分钟的闹钟、
0: 嗯、
3: 结果闹钟响了，我说啥你说我想不起来要干啥了。
0: 哎呦，
3: 我自己还嘀咕，这小孩瞎定闹钟干啥呢？等我闻到一股那个烧焦的鸡蛋壳味儿，我才跑过去想起来锅都烧红了。
0: 哎呀，多危险！
3: 打那以后，我家儿媳妇都不让我带孙子了。
0: 你多危险呢、啊！你万一弄着火了怎么办呢？是不是啊？哎，
3: 是啊，
0: 嗯嗯。
3: 而且晚上吧，还总睡不着觉，躺床上脑子里吧、
0: 嗯、
3: 就跟翻电影似的。
0: 嗯。
3: 乱七八糟的事儿吧，全往外冒。
0: 嗯。
3: 到后半夜才能眯那么一会儿，完了去医院一复查。说我脑梗后脑血管供血不太好，
0: 嗯，
3: 有轻度脑萎缩，再往下。

0: 它发展就容易老年痴呆。
1: 哎，这就是你身体四虚引发这个淤血，堵了我们的大脑的这个经络，那气血上不去了，脑髓长期亏空了，气不够啊，血就推不上去，这脑细胞啊，饿都饿瘪了，所以呢，气性就差，血不够，神就没地方安家，人就睡不着觉。但凡这个虚根不补，这个脑萎缩的这个车轮子，它就刹不住车。
0: 是啊，孙主任，这不我亲家公吗？就是脑血栓，他在床上都瘫了一年半了。
1: 嗯，
0: 去年人他就吃你这个药，现在自己能走路了，上个厕所啊，洗个澡啥的，自己都能完成。
1: 那多好啊！你看啊，
0: 完儿媳妇就跟我儿子说，说想让我也买点补虚双吃。
1: 嗯，
0: 说这啥都别耽误了。
1: 哎，你这儿媳妇啊，挺孝顺，是不是？
0: 是。
1: 嗯，
0: 我发现吧，这药对睡觉吧还特别好使。
1: 嗯，
0: 我就吃上有两天吧，以前睡一宿跟那个演电视剧似的，能做三次个梦，哎，第二天睡觉就踏实了，那人也不乏了。
1: 嗯嗯，
0: 也就能有半个月吧，我就感觉咋的，我这脑子就像一下子睡醒觉似的，人就精神了。
1: 哎，你看看啊，睡眠好了，脑子快了，说话顺溜了。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四虚同补给您带来的结果，是不是？你气足了，血能上到头部，脑细胞有饭吃了，脑子转的就快啊，肾精一填，水海有主，神明不乱，所以人呢就感觉特别踏实了，非常好啊。
0: 嗯，真是这样。除了这个脑袋的毛病吧，还有件事，我自己都没想到。
1: 怎么事
0: 啊？我这不是风湿性关节炎得有个五六年了。
1: 哦。
0: 以前吧，一到阴天下雨，我这膝盖先知道。
1: 那就咱们叫自带天气预报，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嗯。
0: 但凡前天要下雨吧，我这膝盖就开始就像发紧，
1: 嗯、
0: 就跟被别人捏着似的。
1: 嗯、
0: 哎呀，酸酸胀胀的，就那个难受劲儿、嗯。结果你说这两盒药吃完。最近不是雨水多吗？我一点没感觉，
1: 没感觉。
0: 这两个膝盖之前吧，啥时候睡觉都感觉凉酸了吧唧，就特别累的那种感觉。但现在就一种感觉，觉得热乎乎的。
1: 热乎了，是不是？嗯。
0: 孙主任，你这药吧，它不仅治脑的好使，而且治疗风湿性关节炎效果比啥药你说都好使。
1: 哎，我经常讲啊，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四虚同补，治的是啥呀？就是全身的病。等你吃完三副药以后啊，你不仅所有的症状全都消失了，哎，你那个时候你到医院再检查那些指标啥的都得正常。如果说达不到这个效果呀，你可以啊砸了我补虚派的招牌都行。
0: 孙主任呐、啊，
1: 哎，
0: 您不都说病久了就成医生了吗？
1: 嗯。
0: 我倒是没那两下子，但是吧，我知道药吃到肚子里好不好使。
1: 哎，
0: 反正这些年治病我吃的药，加到一起都没有这个补虚方好使。
1: 哎呀，你给我们这个补虚方啊，这评价非常高。
0: 那这药吧确实好使，我也听明白了。
1: 嗯，
0: 你是让我一共吧吃三副药。那我之前原价买的是两盒药，
1: 嗯，
0: 我这回用医保本再买那个两副药，是不是就不用花钱了？
1: 是的啊，您之前是原价买的话呢，你再买两副药，不仅说一分钱不花，而且还能给您退回来，2240块钱呢。
0: 哦，那我就再买两副药，那退钱给我退到哪里呀、
1: 啊？你这么着啊，您直接拨打咱们那个400电话报名就行，报名办理按什么程序，咱们工作人员都会告诉你啊。然后今天要能办，咱们一定今天办，因为医保报销这个政策可能随时会停。
0: 行行行，那啥事也没有，这个重要，我现在就去报名。谢谢了，孙主任，再见，孙主任。
1: 哎，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纵有名医千百位，不如一剂补虚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四虚同补，七天就能让您吃喝拉撒睡，样样正常健康人。四虚同补15天，三高六高，指标降停息药；四虚同补30天，心梗中风， 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90天，大病重病周身杂病全部消，事实面前铁证如山。50万一体多病的康复者亲身实验，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国家专利补虚现在享受医疗报销政策，最低报销65%，最高报销80%。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孙主任，你好，
1: 你好，你好，哎，
3: 孙主任，我给你打电话吧，我就是想问一下，
1: 嗯，
3: 你说的这个药吧，这个就是那个意思，我听着是什么都能补，
1: 嗯，
3: 那会不会容易上火呢？
1: 你放100个心啊，绝对不会上火的。你看很多人呢，说一提到补，哎，就觉得是温燥上火，但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里边的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啊，它是阳中带阴，阴中藏阳，不带有任何的偏性。什么叫不带任何偏性呢？就是它补气不燥，养血不腻，滋阴不寒，助阳不热，所以您完全不用担心上火的问题啊。
3: 哦，哎呀，你看我这是怎么回事啊？我这身体吧就是特别的虚。
1: 嗯。
3: 哎呀，但是你像平时吧，稍微吃点什么补品啊、补药啊，就容易上火。
1: 嗯，
3: 一上火吧，就是这个牙疼，
1: 口
3: 腔溃疡吧，这一个月得犯2-3回。
1: 嗯嗯，
3: 这个便秘还厉害。
1: 嗯，
3: 感觉这肚子胀得难受，3-4天、4-5天排一次大便。
1: 嗯，
3: 接大便的时候特别费劲。哎呀，我就怕吃了补药以后吧，再更上火。
1: 嗯嗯，你不会的。
3: 哎，像你这么一说吧，我就放心了。
1: 哎，
3: 那孙主任，那我跟你说说我这个身体情况，你帮我看看我这个病该怎么治。
1: 哎，没问题，您别着急啊，您把这情况跟我讲一讲，好吧？
3: 你看，孙主任，
1: 嗯，
3: 我今年我65岁了。
1: 嗯嗯，
3: 腰间盘突出这个情况吧，检查出来都好几年的时间了。
1: 嗯。
3: 一开始的时候吧，就是老是感觉这个腰疼。
1: 嗯，
3: 你像尤其是早上起来以后吧，这个腰感觉这个后边吧，这个僵硬的跟块铁板似的。
1: 嗯，
3: 这弯腰都弯不下，洗脚的时候我都够不着这个洗脚盆。
1: 嗯，
3: 哎呦，有时候这个穿袜子都得让我老伴帮我穿上套上。
1: 嗯 嗯，
3: 这后来吧，发展到这个右腿。就从这个屁股蛋子吧，一直往下，就顺着这个大腿后侧吧，一直串到这个脚后跟那块。
1: 嗯，
3: 就感觉那种感觉吧，是又麻又疼。
1: 那这就是典型的腰间盘突出压迫坐骨神经，是神经受压了，这是啊，又严重了，这是。
3: 是是是，
1: 嗯，
3: 就是特别是晚上睡觉吧，哎呀。平躺着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腰下边吧，跟垫着一块板砖砖头似的。
1: 嗯，
3: 怎么躺怎么不得劲儿，不舒服。
1: 嗯，
3: 哎，这不是后来去这个在医院里边拍的片子吗？哎，这医院大夫说我这个腰上好几节都凸出来了。
1: 嗯，
3: 什么又是四，又是五，又是一什么？哎，说压到神经了。
1: 对，应该是2节啊，是1-4、1-5。还有1-5-1，这是2节腰间盘突出压迫到神经了。
3: 哦，
1: 哎，
3: 你看医院大夫给我开的甲钴胺，
1: 嗯，
3: 还有什么布洛芬，我吃了有大半年的时间吧。
1: 嗯，
3: 哎呦，这胃吃坏了不说，这腰吧，它该疼的时候还是疼。
1: 嗯，
3: 哎呦，这我最近吧，我发现我这肾虚的好像还挺严重，挺厉害的。
1: 嗯，怎么讲呢？
3: 你像去厕所吧，尿尿排小便吧，就感觉这个没有劲儿，这个腰这一块吧，还特别怕风怕着凉。
1: 嗯嗯，您这情况啊，我大致了解了啊。
3: 嗯，
1: 您今天呢能够跟我通话，我觉得呢就是您和我们补虚派的缘分。既然缘分到了。那你这腰间盘突出的问题啊，您就交给我就行啊，把那块那个砖头子铁板子从您腰啊给它搬下来啊，让您重新直起腰板来走路。
3: 那太好了，孙主任，要是你能把我这腰这块能治好，我也不能说给你介�绍20个病号吧， 介绍十来个没问题，那不低于十个。
1: 那都说不用啊，其实呢人。

0: 海相逢，无缘不聚呀、啊。我们中医讲呢，腰为肾之府，肾主骨生髓，肾精一亏，那骨髓就空了。所以腰间盘突出啊，这里边的腰间盘呐、啊、纤维环啊、髓核啊，它得不到这个濡养，就没弹性了啊。那个纤维环就脆了、
1: 哦，
0: 一使劲就破裂了。然后呢，里边那髓核呢就跑出来，就压迫到这个神经，所以就出现这个腿疼啊、腿麻，出现这个压迫神经的症状啊。而且包括你像你这个口腔溃疡啊。包括这个便秘呀、啊，哎，其实这些病啊，它有一个共同的原因，是什么呢？就一个字儿，就虚啊。所以你身上的这些问题啊，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都能治，而且都能治好，您放心。
2: 哦，哎，那孙主任，那像我这个身体情况来说，用这个补虚方多长时间能好呢？
0: 你用够两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能够治好的，因为呀、啊。就凭咱们这个方子当中独一无二的这个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它就能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更关键的，方子里边还有一样呢，是治骨的核武器，就是那紫河车啊。紫河车呀、啊，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专门补先天肾精。那肾精足了，骨才能硬啊，髓才能满呢、啊。那紫河车呀、是父精母血化生而成，你看一个受精卵要孕育4到5周，然后能长出骨骼来，才能长出人形来、对吧、你腰间盘突出的根在哪儿呢？其实就在肾精亏虚上，而能补先天肾精的只有这一味药，只有这紫河车啊。这就是说为什么、哎，你只要能够用满两副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你就能达到一个临床治愈，这就是原因所在啊。以后呢，你好了，不管说走路啊、睡觉啊、你干嘛呀，都是轻轻松松的啊。如果说啊，咱们退一步讲，说两副药呢没治好你这老腰病、你回过头找我，这钱我都给您退，一分钱不少。
2: 哎呀，我们老百姓说的话，没有这个金刚钻，你也不敢揽这个瓷器活，不是？
0: 没错，
2: 我也相信你啊。说实话，主要我这个病吧，都折腾了我这好几年的时间了。哎呀，其实吧，昨天啊，我就听到这个医保政策，这不是就要停了吗？我就用这个医保本报名，买了3副药。那像我这个情况，肯定够用了。
0: 刚才我讲这2副就够了，那3副药您是用不了的，用没问题的啊，够用。
2: 好，那够用就行。要说实话，我就想跟你通个话，让你给我一个定心丸。那你这么一说吧，我心里就有底儿了。
0: 哎，心里有底了，是不是？
2: 是。那这个药我拿到以后，这个怎么吃？吃药的时候有没有是需要注意的什么吗？
0: 有的。这个药啊，您刚开始用的时候呢。头一副药啊，咱们是早中晚一天3次，然后第二副药、第三副药呢，您就早一次晚一次，一天吃2次就行啊。注意这问题啊，在第一副药服药期间呢，是不允许同房的啊。
2: 好。哎呀哈，孙主任，我跟你说，说实话吧，从我这个有这个药退以来吧，哎呀，早就是这个日落西山的太阳了，哎呀，都看不到光了，
0: 哎。您呢一定记住我的话啊，用完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一副药的时候啊，一定会让你艳阳高照的，您能听明白我的意思吧？
2: 哦，听明白了、
0: 哎、行，那咱就今天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2: 对，好、那谢谢你了，
0: 再见。
3: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听了刚才孙老师的介绍啊，我们也明白了虚为百病之源，慢性病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主要根源就是阴阳气血的亏虚。国家专利补虚方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四虚同补，让我们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孙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特别争取到医保报销政策，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 最高可。

0: 享受到 80% 医保报销，名额有限，先报先得。24小时订购热线是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孙主任您好。
2: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1: 哎呀，孙主任，不是说医保报销要结束了吗？
2: 嗯，对。
1: 我的钱还没退到我呢，我花了5600块钱买了一副药。
2: 嗯。
1: 这钱是不是给退呢？
2: 是，只要是原价购买的啊。在这个医保报销政策没结束之前的，那您能报上名，咱们100%都给您退，都给您报销啊。
1: 啊，那我现在和你通上话了，算不算把名报上了？
2: 嗯，这个咱们医保报销退药费的呢，还有那些就是享用医保本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具方的，咱们要统一拨打场外那个400电话报名，不在我这报啊。
1: 哎呦，那是不是我在买药用这个医保本就不用再花钱了吗？
2: 那您是老朋友的话，也可以这么理解。那您现在是已经用上药了，是不是啊？
1: 对对，用上了。我今天吃了22天了。哎，不对，算今天是23天了。
2: 啊，都吃20几天了。那您这个什么病啊？效果怎么样？您详细给我讲一下，好吧？
1: 哎呀，我高血压高了多少年了？
2: 嗯，
1: 血压降下来了。肠胃那个小哥指导我的那个阿比萨坦说，让我现在不吃了。
2: Oh,
1: 我只吃这个交北地条缓释片了。
2: 嗯嗯，
1: 这几天这个血压啊，就是105、102，交北地条也改成了隔天吃一次。
2: 嗯，
1: 这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降压效果真的是好，挺快挺快的。
2: 嗯，
1: 这阿比沙法国交北地条我都吃了快10年了，没想过还能停掉不吃这个药。哎呀，这药降压效果真的是太好太好了。哎呀，出乎
2: 我
1: 的意料了。
2: 我得纠正你一个错误，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剂方啊，它可不是降压药，这你得明白啊。哎，其实呢，原发性高血压也好啊，或者是继发性高血压也好，这个高血压病的病根是啥呀？那不就是四虚吗？那你现在通过咱们国家专利补剂方把你的阴阳气血把这四虚给补足了，所以血压才自然而然的就降得正常了。你正常人是不是咱就不用再吃降压药啊？
1: 哎呀，我就说这个药劲真的是大、
2: 嗯、
1: 我这高血压10多年了，还有这个脑动脉硬化呢，脑梗、
2: 嗯、
1: 这脑梗以后啊，脑袋老是嗡嗡嗡的、
2: 嗯、
1: 就是脑子里边啊好像那个流水声。
2: 嗯嗯，
1: 再一个啊，心脏一跳就是哗啦一声，哎呀，觉得老闹心了。
2: 嗯，
1: 药吃了是无数，扎那个针灸，做那个高压氧都不行。
2: 嗯嗯，
1: 吃了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以后，半个月的时候，就把那个维沙塔就给停了。
2: 嗯，对，
1: 这样一停啊，哎，脑袋不哗啦哗啦不嗡嗡嗡了，哎呀，真的是神奇。
2: 其实你这脑鸣好了，和你停不停这厄贝沙坦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咱们中医认为啊，脑为髓海，大脑靠气血靠阴阳来供养，你髓海不足啊，则脑转耳鸣。那我们现在呢，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阴阳气血补足了啊，清阳能上升了，这个脑鸣自然就消失了。
1: 哎呀，我当时买药的时候啊，
2: 嗯，
1: 就是就对主任您说的7天就能解决这个吃喝拉撒睡的所有问题。
2: 对，
1: 您说的7天说是不解决啊，退药退钱、
2: 嗯、
1: 我就是想试试看您说是不是退钱。
2: 嗯，结果怎么样呢？
1: 真的没让我失望。
2: 嗯，
1: 我用上当天啊，这个失眠就改善了。应该是第3天我上厕所啊，就是这个大便，
2: 嗯，
1: 那虽然说是含干，但是不用太使劲就能拉出来了。
2: 嗯，
1: 没那么困难了。
2: 对，
1: 我家老头他也是那个大便干，也是吃了3天就排出来了。
2: 嗯，
1: 我让他继续吃，他舍不得用、
2: 嗯、
1: 一共就吃了3天，到现在一直很好。
2: 你看看啊，要想治好病还得补四虚啊。我经常喜欢说一句话，叫是骡子是马， 咱们牵出来溜溜就知道了，是不是？其实呢，吃喝。

0: 拉碴睡在我们补虚派看来呀，那都不叫病了啊！只要四虚同补，七天必须给你治好。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原研药，吃一粒就顶您吃传统的中药吃120粒，你吃一天就顶上你吃传统中药吃120天。
1: 哎呀，我老伴也说了，这药的唯一缺点就是有点贵。一般人真的吃不起，
0: 是这样。
1: 我听得出来啊，老伴他是想吃，就是舍不得。
0: 对，
1: 金主任，我还有点心衰，医生说是这高血压带的，这个心脏怎么大了？
0: 嗯，
1: 从用上这个补虚方以后啊，我夜里睡得好了，我也不再憋醒了，就是到天亮3点多还是就是能咳出点白痰。
0: 嗯，
1: 比之前的是少了很多。
0: 嗯嗯，
1: 还有就是啊，还是不能累着，就比如啊，被褥叠好，只能一床一床的抱，两床一起抱，我就觉得有点累，就觉得有点喘。
0: 嗯嗯，
1: 哎呀，把这两个问题再给我治好啊，我就是真的是好了，崔主任。
0: 那还需要点时间啊。我还想问一下，您今年这个多大年龄啊？
1: 我属蛇的。今年72岁了，
0: 也都72岁了啊！您要知道啊，这个心衰呢是属于啊大病重病，我也特别理解您这个心情啊。碰到好药了，咱们就想把身上的病呢一起都治好，是不是？但是得需要一个过程、啊，这个过程也并不长，就3副药嘛。咱满打满算，您到今天您才吃了22天，是23天，是不是？能有这样的效果呀？已经充分证明啊，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能把您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掉啊，咱接着用啊。如果到那天说治不好，您可以把我这个补虚派的招牌砸了都行。哎，你看我说话算数不算数啊？哎哎，
1: 那不能，那不能。哎呀，我谢你都来不及了。崔主任，
0: 嗯，
1: 那我就再买上3副药，是不是用医保本买的话就不花钱了呢？
0: 对，你再用医保本买就不花钱，但是你的情况呢，你不用再买3副，你再买2副就够用了啊。
1: 崔主任，我想给我老伴带上1副药、
0: 哦，
1: 他今年75岁了，也是大便干，吃这药3天就给解决了。
0: 嗯，
1: 他还就是老起夜尿频。
0: 嗯，
1: 我让他接着吃，他又舍不得，但是我看见好几次，他拿着这个药盒看说明了。
0: 嗯。
1: 这不，我合计啊，让他啊再吃上1副药，是不是就能解决他老起夜的问题呢？
0: 那能啊，他今年75岁，是不是？
1: 哎，
0: 75岁肯定是这个肾虚啊、肾亏啊、肾精不足了。那1副药，治肾虚肾亏呢，应该是手拿把掐的啊。那你要是说，参加咱们这医保报销啊，您就赶紧去报名吧，因为这个政策呀，今天还有，明天有没有，谁也不知道。我也说不准啊。
1: 哎，好，谢谢崔主任。那之前他吃了3天，是按照早晚各吃上4粒这么吃的。
0: 嗯，
1: 这回这个药买回来以后还是那么吃吗？
0: 对，你正常量就可以。
1: 啊，
0: 祝你们老两口啊都能岁岁长青，咱们赶紧报名啊。我就说到这儿了，好吧？
1: 好好好。哎，我再问一句，崔主任，
0: 嗯，
1: 退钱的事是不是今天就能办完呢？
0: 咱们医保退费的事儿，一般是需要3到5个工作日的啊，这事肯定差不了，您放心。
1: 好好好，
0: 哎，
1: 谢谢谢谢，谢谢崔主任，再见。
0: 不客气，再见啊。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1副药享受65%医保报销，3副药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
0: 哎，你好。
3: 哎，孙主任，拿医保本能买药，
0: 哎，
3: 咋还结束了呢？孙主任。
0: 咱这个

0: 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它不是永久的呀，所以应该很快要结束啊、
1: 哦、
0: 您怎么个情况您给我说一下好吧。
1: 哎呀，我还合计着啥时候都好使呢。
0: 嗯，
1: 那今天我得一定得把名报上啊。
0: 对，你要是想用医保本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续方的，那赶紧就得报名去了。您是这个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1: 沈主任，我是你的老朋友了。
0: 哦，老朋友，欢迎你
1: 啊。我糖尿病有12年了。
0: 嗯嗯。
1: 啊，一开始吧就吃这个降糖药，
0: 嗯，
1: 后面呢降糖药就控制不住了、
0: 哦、
1: 就开始打胰岛素，哎、
0: 嗯、
1: 最后才勉强控制住。
0: 嗯，
1: 血糖还不是最愁人的，最愁人的是那些并发症啊。
0: 哎，没错，糖尿病本身不可怕，可怕的就是那些并发症、
1: 嗯、
0: 啊，而且这个在糖�尿病患者当中啊，10个都有9个都栽在这并发症上了。您怎么个情况、
1: 嗯、
0: 您给我详细介绍一下好吧。
1: 啊，我就是自从有糖尿病以后，就感觉一年不如一年。
0: 嗯，
1: 肾病啊、心脏啊，什么都不好了。
0: 都不好。
1: 牙也啊、牙也掉了好几颗。
0: 所以你看啊，大虚之人都是老的快啊，都是老的快。
1: 嗯，
0: 还有什么情况？嗯，
1: 眼底也出血。
0: 嗯，
1: 完了，打这个激光啊、
0: 嗯，
1: 现在晚上啊，我几乎是看不见东西的。
0: 啊，就是接近这个失明的这种情况了，是不是
1: 啊？
0: 啊，我经常讲的呀、啊，四虚不搏，一辈子受苦啊。
1: 对，但这些呀、啊、我都还能忍。
0: 嗯嗯。
1: 让我最受不了的是啊，我这个冬天一到啊，这脚后跟这个裂呀、啊、裂个大口子。
0: 嗯。
1: 然后我就抹这个红霉素软膏或者凡士林什么的，但是也不管用。
0: 嗯、
1: 后来裂口边上啊就开始发黑了。
0: 啊、
1: 嗯。然后有一股鱼臭味儿。
0: 哟。
1: 哎，医院大夫说是糖尿病足，皮肤坏死了。
0: 这是一种严重的并发症、
1: 啊、
0: 严重的要截肢的，这是啊。
1: 对，
0: 嗯，
1: 哎呀，小孙子回来一进门就说：“奶奶家有粑粑臭。”
0: 嗯，
1: 哎呦，我当时啊心里咯噔一下，我知道肯定是我这脚的味儿啊。
0: 哎，
1: 嗯，
0: 确实，你看这个糖尿病啊，是多么可恨的这一种病啊！我一直说什么呢？说土匪来了都不用怕，哎，怕的是你打不过的，是不是？
1: 对，
0: 糖尿病啊，虽然是大虚之症，但是只要咱们能够四虚同补，
1: 嗯、
0: 好病。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儿，您不用担心，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啊。哎，
1: 嗯嗯
0: 嗯，
1: 我为了我这个病啊，我在广播上也没少买药，
0: 嗯，
1: 但是都不好使。后来我就吃你这个药，当时也没抱太大的希望，
0: 嗯
1: 啊，想就是想试试。
0: 对，
1: 一开始我就天天的测血糖，
0: 嗯，
1: 吃之前空腹都是9.10个左右那样晃悠，哎，吃完吧3-5天，空腹掉到8点几了，
0: 哎，就降下来了。
1: 对，我心里想这降糖还挺好哈。
0: 嗯嗯。
1: 然后就再接着吃一个礼拜。
0: 嗯。
1: 然后七个礼拜的时候就7点几了。
0: 嗯。
1: 我开始就当回事儿了啊。
0: 嗯。
1: 吃到半个月的时候，空腹就剩6点多了。
0: 你看看多好啊，多好啊。
1: 嗯、对、
0: 嗯。
1: 然后到现在哈，空腹挺稳的，在5.8、5.6左右。
0: 还
1: 有7点几啊？对。
0: 啊，那也挺好啊。
1: 啊。
0: 嗯。
1: 我降糖药都停了。
0: 嗯。
1: 胰岛素也从1天32个单位，现在1天打10个单位就够了。
0: 哦哦，
1: 而且好，我现在呀，口也不干了，
0: 嗯、
1: 小便呢也不那么频繁了哈。
0: 你看，这就是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治糖尿病的效果。你说它牛不牛啊？
1: 是啊，太牛了，
0: 哎、
1: 真的太牛了。
0: 嗯嗯。
1: 再就是这个心脏哈，之前这个胸闷呐、啊
0: 嗯、
1: 气短了、啊、什么的哈，时不时就犯心绞痛啊、
0: 嗯。
1: 哎呀，现在也都好了，
0: 嗯、
1: 也不加气儿了，也不气短了。
0: 嗯，非常好、
1: 哎。现在唯独就是脚后跟那个裂口那哈，
0: 嗯，
1: 还有花生米那么大小没长好。
0: 哦，
1: 哎，换药的时候吧，一碰就出血，那个肉芽呀，
0: 嗯、
1: 感觉可嫩可嫩了。最重要的就是现在没有臭味了。
0: 嫩肉芽长出来，就离这封口啊就不远了
1: 啊，
0: 所以这个你也不用担心 啊。你看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啊，
0: 治糖尿病，我讲是不是？他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啊。
1: 是、啊，
0: 是不是这样？哎，
1: 对，
0: 是一物降一物，哎，所以你看，
1: 嗯、
0: 血糖稳了，降糖药停了，啊，胰岛素呢、
1: 嗯、
0: 现在减到10个单位，脚后跟这个口啊也马上就要长合了，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啊，哎、
1: 嗯，
0: 到目前为止，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治糖尿病，我们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的，是不
1: 是
0: 啊？是
1: 的，是的，
0: 非常牛、
1: 嗯、
0: 啊，非常牛。
1: 对，
0: 嗯、
1: 然后我这眼睛哈，一副要吃完呢，视野就明显的宽了不少。
0: 哦，
1: 之前吧，我两个眼睛只能看我家门那么宽，知道吗？
0: 嗯。
1: 现在我能看2个门那么宽了。
0: 哦。
1: 之前医院都说治不了了。
0: 嗯，
1: 结果这补虚发。

0: 啊，给我治好了，你说。
1: 嗯，那多好啊。你这个视野缺损呢，一般是视神经损害发生的症状、
0: 哦、
1: 啊，所以你看这个症状现在在医院都说治不了的，那、
0: 嗯、
1: 我们现在用国家专利补虚方都见到效果了啊。所以我经常讲，你补虚就是补福气，你补虚就是补寿命啊。
0: 对，
1: 那从哪里能看出说我这个寿命会延长啊？哎，你吃得饱了、
0: 嗯、
1: 喝得下了，排得出了、
0: 嗯、
1: 拉得畅了，睡得香了、
0: 嗯、
1: 是不是啊？另外我讲啊，看得见，听得着，闻得香，说得响，走得动，这叫吃喝拉撒睡啊，是我们人活着的基础。
0: 对对对，
1: 哎，
0: 是
1: 看你听嗅言动、嗯、是衡量我们五脏使用长短的一个标尺。哎，人衰老啊，他不是说那个一下子就生大病了，是一点点衰老的。哎，从这个吃不动睡不好，从这个夜尿多，从耳朵背眼睛花、
0: 嗯、
1: 从这个说话无力啊，哎，走不动道，从一点点开始的啊。所以说呢、
0: 嗯、
1: 要想延寿，本质就是要守住这十件日常当中的小事儿啊，优先要把这些本能的功能呢、
0: 嗯、
1: 把它给呵护住，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优势优点所在。
0: 对，
1: 嗯，
0: 我之前尿里面不是有那渣号吗？
1: 哎，
0: 最近呢、
1: 啊、
0: 小编我发现不起泡沫了、
1: 啊、
0: 也没那个骚味了。对，
1: 哎哎，
0: 特别是最近哈、啊、感觉走路啊挺有劲儿的，
1: 嗯，
0: 腰呢也不那么冷了，不一
1: 效果这么好、嗯、咱们一定得坚持用才行啊。
0: 嗯嗯，好好好。哎，我现在两副药还剩九天。
1: 嗯，
0: 孙主任、
1: 嗯、
0: 我之前这两副药钱呢我没着急报、
1: 嗯、
0: 我听到要结束了呀、
1: 嗯、
0: 所以我今天想啊再报两副药，
1: 嗯，
0: 顺便呢把我该退的那个钱呢给我退一下。
1: 哟，那你可得这个抓紧时间报名了啊。
0: 嗯，
1: 那你还想再买两副药的话，你直接用那个医保本你直接买就行，一分钱你都不用再花了，而且还能把你之前那两副药花的钱给您退回来、
0: 哦、
1: 而且这个政策可能快结束了啊，我跟你讲、
0: 哦、
1: 你就直接打咱们那个400电话赶紧报名吧。
0: 嗯，好好好，孙主任，那我第三副药还是按早晚各一次那样用对吧？
1: 对，你不用更改剂量，就正常那个早晚一次、
0: 啊、
1: 每次四粒，这个量就足以治愈你糖尿病了啊，不用加量、
0: 嗯、
1: 也不用减量，
0: 好好
1: 就这么吃就行啊。哎哎
0: 哎，谢谢孙主任了。
1: 嗯，
0: 那我现在就用医保本再去买两副哈。
1: 嗯，好的，那咱就抓紧时间报名啊、
0: 嗯、
1: 也祝您早日康复、
0: 嗯、
1: 好吧，再见了啊。
0: 嗯，再见再见
1: 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观众朋友你好。
3: 您好，
2: 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率领延边州代表团访问俄罗斯滨海边疆区；
3: 珲春哈桑中俄滨海旅游度假区玛亚奇诺耶镇旅游综合体奠基仪式在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哈桑区举行；
2: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半决赛首回

0: 和比赛在延边打响，延边队以2-1力克大连队。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2号至4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率领延边州代表团访问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深入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周边外交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进一步深化对俄友好交往，加强两地交流合作，携手实现更高水平、更宽领域的互利共赢，为延边跨越赶超注入新动力，培育新动能。在俄罗斯远东联邦大学，胡家福率队与滨海边疆区州长科热米亚科、滨海边疆区第一副州长、政府主席谢尔比纳、立法会议副主席江布拉特举行工作会谈。胡家福表示，延边州与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山水相连，陆海相通，双方历来有着频繁的经贸往来和交流合作。近年来，在中俄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延边州与滨海边疆区在互联互通、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等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沟通对接，完善地方政府不同层级交流机制，定期开展线上会谈、线下互访等活动，确保各领域合作有序衔接、高效推进。加快推进口岸基础设施建设，畅通口岸通关绿色通道，着力提升通关效率，推动人流物流大进大出、快进快出，持续加强两地宣传推介，推动两地企业在清洁能源、跨境电商、汽车贸易等领域深化合作，积极开展文化、体育、青少年等领域交流，推动中俄自驾游项目常态化运行，进一步拉紧两地民间友好纽带。谢尔比纳对延边州代表团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他说，滨海边疆区高度重视与延边州的友好交往，双方多年来开展了广泛而富有成效的交流合作，滨海边疆区愿以此次来访为新起点，进一步深化与延边的密切交流、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地经济社会发展。延边州商务局与滨海边疆区国际和对外经济联络部共同签署了珲春哈桑中俄滨海旅游度假区合作框架协议，俄罗斯远东宏博建筑有限公司与马亚奇诺耶有限公司共同签署了马亚奇诺耶镇旅游综合体合作框架协议。珲春哈桑中俄滨海旅游度假区是我省打造的重点跨境文旅项目，由静信旅游度假小镇、马亚奇诺耶旅游综合体两大板块组成。9月4号上午，马亚奇诺耶镇旅游综合体奠基仪式在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哈桑区举行，胡家福同滨海边疆区政府副主席西任斯基、立法会议副主席江布拉特共同出席仪式。胡家福在致辞时说，延边作为中国面向东北亚开放的重要窗口，吉林省对外开放的桥头堡，始终坚持把加强对俄交流合作置于重中之重的位置。此次奠基的马亚奇诺耶镇旅游综合体是深化中俄地方务实合作的标志性项目，对推动两地文旅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联动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相信在中俄地方政府的鼎力支持下，一定能够把项目建设成为中俄跨境文旅合作的示范样板，更好助力两地经济社会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新任司机表示，马亚奇诺耶镇旅游综合体是滨海边疆区与吉林省延边州开展跨境文旅合作的重要载体，承载着双方深化睦邻友好、拓展务实合作的共同期待。滨海边疆区将秉持相互成就、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主动对接建设需求，及时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中遇到的突出问题，保障项目早日建成、投入运营。在俄期间，代表团参加了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举行了俄罗斯大豆采购签约仪式。珲春市4家企业与俄罗斯唐源公司集中签订俄罗斯大豆采购协议，签约总量达20万吨。考察了克拉斯基诺公路口岸新建联检楼、马哈林诺卡梅绍瓦亚国境站、波切特湾联邦全年海滨度假区就提高通关便利化水平等事宜进行了对接交流。州委副书记、珲春市委书记林小林、州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上述活动。
1: 9月4号，珲春哈桑中俄滨海旅游度假区马亚奇诺耶镇旅游综合体奠基仪式在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哈桑区举行。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政府副主席西任斯基出席仪式并致辞。 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立法会议副主席江布拉特

0: 出席仪式。
1: 胡家福代表吉林省委省政府对项目的奠基表示祝贺。他说，中俄两国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百炼成钢的真心朋友。近年来，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往来持续升温，人

0: 丰硕成果。此次奠基的马亚奇诺耶镇旅游综合体是深化中俄地方务实合作的标志性项目，对推动中俄两地文旅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联动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相信在中俄地方政府的鼎力支持下，一定能够把项目建设成为中俄跨境文旅合作的示范样板，更好助力两地经济社会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任斯基在致辞中表示，马亚奇诺耶镇旅游综合体是滨海边疆区与吉林省延边州开展跨境文旅合作的重要载体，承载着双方深化睦邻友好、拓展务实合作的共同期待。这一项目的落地将有力推动两地文旅资源的优势互补和客源市场的双向奔赴。滨海边疆区将秉持相互成就、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主动对接建设需求，及时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遇到的突出问题，保障项目早日建成投入运营，携手推动中俄边境文旅产业繁荣发展。仪式上，胡家福、希任斯基、江布拉特等共同为项目奠基培土。据悉，马亚奇诺耶旅游综合体是珲春哈桑中俄滨海旅游度假区的两大板块之一，主要建设滨海度假酒店、俄方出入境综合服务中心等功能区，建成后将与珲春静信旅游度假小镇联动运营，实现中俄两国客源互送、双向流动。州委副书记、珲春市委书记林小林、州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仪式。9月5号，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半决赛在延边打响。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省政府党组成员金玉辉出席观看。
1: 本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迎来焦点之战，延边队坐镇主场迎战常规赛头名大连队，两队曾在常规赛第五轮1-1战平，此番半决赛再度相遇，一方携榜首之姿而来，一方凭主场之势一应。比赛悬念赛前就已拉满，开赛前大型鼓乐鼓送延边，歌曲串烧山海和鸣、家国同心，拉拉操、绿鹰阿里郎等精彩纷呈的文艺表演轮番上演，铿锵的鼓点如雷贯耳，激昂的歌声响彻云霄，动感的舞步热烈奔放，持续点燃现场球迷的热情。在欢呼声与呐喊声中，全场球迷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聚焦绿茵场，共同期待这场巅峰对决拉开帷幕。伴随着气势磅礴、热血激昂的入场音乐震撼响起，双方球员身披战袍，目光坚毅，昂首自信地步入比赛场地，怀揣着争胜拼搏的坚定信念，充分展现出东北地区足球健儿昂扬向上、奋勇争先的良好精神风貌。看台上，球迷们纷纷起立挥手振臂助威，延边明泰鱼啦啦队频频变换阵型助威，大连远征军的蓝色旗帜铺满客队看台，用满满热情为两支球队送上真挚祝福。18时许，随着裁判哨声响起，比赛正式打响，双方球员迅速进入状态，场上你来我往，互不相让，跑动积极，对抗激烈，立足自身战术体系全力出击，门前吊球、边路传中、快速反击等精彩场面轮番呈现，每一次凌厉的突破、强硬的防守、极具威胁的射门都引得现场球迷阵阵欢呼。随着中场哨响，延边队以2-1力克大连队。按照本届赛事规则，半决赛实行主客场双回合赛制，双方将于9月12号移师大连开展次回合较量。辽宁省政府参事、辽宁省足球协会主席周铁民、大连市政府副市长穆敖峰、大连市政协副主席李延峰、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陆勇、省体育局副局长刘琦、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州政协主席周金星、在延州委常委同志、州人大、州政府班子成员、州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州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上述活动。9月5号，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半决赛首回合比赛，延边队主场迎战大连队，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火热开赛。赛场内外，商旅文体多业态联动，全方位展现延边足球之乡的深厚底蕴和边疆城市独特魅力。
0: 绿茵场上每一次奋力奔跑，每一次激烈对抗，既是两支球队竞技实力的比拼，更是城市体育精神的生动展现，给现场球迷和屏幕前观众带来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足球盛宴。比赛间隙，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艺展演将浓郁的朝鲜族风情、青春向上的蓬勃朝气与足球赛

0: 市的热血氛围深度融合。
1: 延边周庆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感受到了咱们民族大团结的一个融洽和谐的氛围。
0: 看台上首次亮相东北超的龙井苹果梨啦啦队，更是将龙井乡土风情搬上足球赛场。这是由机关干部、西部计划志愿者、高校学生、基层社区代表共同组成的啦啦队，共计145人。队员们身着粉衣白裙，手持苹果梨梨花造型道具，整齐的方阵格外醒目。
2: 苹果梨是咱们延边龙井的特产，是非常的好吃啊，是非常的甜啊。然后这个是松茸，也是这边的特产，也是非常的好，非常的好吃，大家都可以带一些特产去回去尝一尝。
0: 赛场外，球迷们还沉浸式体验了非遗手作，品鉴特色美食，深度解锁延边足球之乡与歌舞之乡的双重名片。
3: 想来带孩子来感受一下延边这个足球的氛围，咱还逛了一下大连的展区。
4: 东北超火了之后，带来我们那个画图名太古，也是提升了不少外地游客的客流量，增长了20%。
5: 我们联动企业和金融机构，以抽奖、收红包等方式丰富观赛体验。本场比赛，延吉市投放超市消费券，场内设云散户抽红包活动，有效激活消费活力。
0: 在球迷集市，大连文旅推介团同样引人注目。蓝色海洋主题展区里，滨海文创地方特色物产悉数展出。
6: 我们这是作为大连文旅官方的，这次带来的展品展销展品也有全新的升级。我们希望咱们给咱们延边的市民朋友们带来一个非常丰富的大连的文旅体验，更加希望咱延边的市民朋友们在9月12号的时候到我们大连去观赛、去游玩，我们诚挚的欢迎大家。
0: 与此同时，一支远道而来的特殊助威团也格外亮眼。2025年湘超冠军永州队旗下潇湘球迷协会代表团专程来到延吉，为延边队呐喊声援。
7: 延边是我印象中的传统足球之乡，然后足球氛围特别火热，群众足球就是要大家一起欢乐，就是增加更多的足球文化的交流和文旅的交流。希望就是说，延边州和我们永州湘超和东北超有更多的互动和交流。
0: 绿茵赛场激荡体育活力，非遗文脉浸润城市底蕴。东北超不只是一场体育赛事，场内的竞技激情与场外的经贸人文交流同频共振，让一场球赛成为展示城市形象、链接外部资源的开放平台。
8: 在9月5号晚进行的2026中甲联赛第22轮，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客场对阵无锡吴沟的比赛中，延边龙鼎可喜安队0-2告负，遭遇2连败。第40分钟，乔瓦尼突入对方禁区后被防守球员放倒，但主裁判没有判罚点球。第45分钟，黄振飞在对方门前轰出近射，被对方门将朱月奇神勇挡出。上半场双方战成0-0。一边再战，第55分钟，黄振飞送出低平传中，乔瓦尼禁区内起脚射门，遗憾偏出球门。第60分钟，无锡吴沟队直塞洞穿我方防线，形成单刀，第一脚射门被寇家豪奋力挡出，随即补射推射空门得分，比分改写为1-0。第80分钟，延边队获角球机会，皮球被对手断下之后，无锡吴沟立刻发起高速反击，转瞬之间来到延边队禁区再下一城，比分2-0，最终延边队0-2落败。9月12号19:30，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将迎来中甲联赛第23轮比赛，客场挑战广西恒辰。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8: 再见。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0: 好歌香三秋，
9: 好曲醉九州，
10: 优美的歌声，
9: 金色的旋律，
10: 每周金曲。
11: 听众朋友，2026年9月3号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建州74周年，请听由韩宇浩作词，金凤浩。

作曲的歌曲《红太阳照边疆》，歌曲气势恢宏，旋律激昂，铿锵有力地唱出了边疆地区壮丽的景色和延边人民饱满的精神风貌，表现了延边人民积极向上的心态和对幸福美好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3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

0: 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中秋倒计时一个月，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0: 情并不可怕，只要我们14亿中国人民齐心协力，众志成城，
1: 我们就一定会赢。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2: 武汉加油，
0: 中国加油，
3: 武汉加油，
4: 中国加油，
5: 武汉加油，
6: 中国加油，
7: 武汉加油，
8: 中国加油。

0: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延边，美在书香。书香延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今天与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是《与哲学家谈快乐》。快乐毫无疑问是一种令人向往的感觉，在很多人看来呢，快乐就是人生的意义所在。如果人生不再有快乐，只剩下痛苦，恐怕连活着都显得没有意思了。但是呢，想要获得快乐，特别是稳定的获得快乐，却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本书的作者是弗雷德里克·勒努瓦。勒努瓦1962年出生，本科和硕士都是学的哲学，后来呢，获得了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社会学博士。他的人生经历呢，相当丰富，做过天主教的修士，搞过科研，当过编辑，后来辞职专心写作，成了法国炙手可热的公共知识分子、畅销书作家和电视节目制作人。他出版了50多本书，大多是关于哲学、心理、宗教这些领域的知识普及读物。他也以自己能够让高冷的学术知识为大众所用而感到骄傲。下面呢，我们就为大家介绍这本书的核心内容。快乐有两个近义词，分别是快感和幸福。快感指的是日常需求和愿望得到满足，比如呢，渴了有水喝，饿了有饭吃，累了可以休息，或者呢，读一本好书，听一首好歌，这些都能让我们产生快感。但是快感有它的局限性，它往往过于短暂，转瞬即逝。另外呢，快感的特点是一时爽，往往会带来负面的后果。比如高糖高脂的食物会给我们带来快感，但是呢，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伤害。充满魅力的异性可能会带来快感，但是呢，也有可能是婚姻的隐患。那幸福呢？虽然在日常语言里，幸福经常等同于快感或者快乐，但是呢，从古至今，哲人们都把幸福看作一种更持久的满足，是人生的最高目标。这一点呢，在现代汉语里也差不多。我们恐怕很难找到一个词比幸福更能描述人生的完满境界了。这样看来，幸福就需要分辨和调节一生中的快感，特别是对那些有害的快感加以节制。所以呢，想要实现人生完满的幸福非常困难，需要我们具有明智或者智慧的品质，认识到人生中哪些是应该追求，哪些是不该追求的，那些应该追求的东西又应该追求到什么程度。在中国、印度和希腊，先哲都想到了过犹不及的道理，都用某种形式的中庸之道来概括在人生中进行取舍的智慧。这样看来呢，快感过于日常和危险，而幸福呢，又对我们要求太高。我们还有什么呢？那就是快乐。快乐是介于转瞬即逝的快感和长期稳定的幸福之间的那种感受。一方面呢，快乐关注当下，没有幸福考虑的那么长远；另一方面呢，快乐比快感更强烈、更深厚、更有爆发力，也更有感染力。它涉及身体、欲望、想象力和理性，会给人带来更通透的愉悦。比如你费了好大的力气终于完成了论文答辩，或者呢，经过艰苦的谈判终于搞定了一桩生意。在这样的时刻呢，你一定会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想要跟别人分享自己的快乐，甚至呢，手舞足蹈不能自持。这样看来，快乐就是在有限的时间里对一件事情产生强烈的、积极的、全面的身心感受，它有助于我们增强活力，也帮助我们通向幸福。在本书作者看来，放眼哲学史， 讨论快感和幸福的哲学家不在少数，但是呢，讨论快乐的哲学家却非常稀少。十七世纪的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是讨论快乐的代表之一，他从所有生物都有的自我保存、成长壮大的本能开始讨论。他观察到，在生物成长的过程中，有利的东西就会让生物感到愉悦，而相反的就会让他们感到痛苦。斯宾诺莎由此把快乐定义成一个由小及大、获得圆满的过程。每当我们获得成长、进步，在本性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就会感到快乐。作者呢，用自己的观察印证了斯宾诺莎对快乐的定义。比如，婴儿忽然发现自己可以独自行走的时候，一定会高兴得手舞足蹈。再比如，获得梦寐以求的职位、大病初愈，都会让人感到巨大的快乐。这些都是促成我们成长、增强我们能力、帮助我们提升自己的事情。斯宾诺莎把快乐分为消极快乐和积极快乐。消极快乐通常来自虚假的想象，我们很难从

中获的力量，比如建立在错觉之上的单相思，这种虚假的爱情会让人陷入疯狂和痛苦，最终遍体鳞伤。很多群体的无意识行动也是在这种消极快乐的主导下发生的，比如二战前的德国人就陷入了追随纳粹而来的那种虚假快乐之中。相反，积极快乐的主导因素是我们自己，这种快乐呢更真实、更深刻，也更持久。比如建立在合理想象和两情相悦基础之上的爱情，在这种积极快乐中，我们有更加务实的态度，增进彼此的了解，各自也都能在这一段关系中变得更好，增强每个人的生命力。斯宾诺莎认为，快乐的最高等级就是幸福，那是一种将快乐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外力都无法把它夺走的状态。大约200年之后呢，德国哲学家尼采认可了斯宾诺莎对快乐的基本判断，快乐就是生命力的增强，是人生意义的根本准则。在尼采看来呢，我们需要将自己所有的欲望、激情都升华成快乐，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对生命中的一切说是，承担生命赋予我们的一切，包括痛苦。这就是尼采永恒轮回的学说。在他看来呢，世界中的一切都是周而复始的发生，真正热爱生命的表现，活出真实的人生，就是即便人生的每一个细节重新来过，你依然会毅然决然地做出和之前相同的选择。这就是对命运的热爱，也是人生最高级的快乐。尼采还提出一个独特的快乐的美学，认为呢，艺术不仅能给人带来快乐，艺术中蕴含的创造性也是人生成功的精髓。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塑造自己，让自己的生命成为一件精心雕琢的艺术品。了解了什么是真正的快乐，我们再来说一说如何获得快乐。从前面的描述来看呢，快乐确实有很大一部分是我们无法掌控的，是外在的，甚至是偶然的。那么能不能找到一生的挚爱，我们支持的球队是否能够获胜，这些都不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那么我们怎么能让自己更容易获得快乐呢？本书作者给我们介绍了三种获得快乐的途径。第一种是采取正确的生活态度，创造获得快乐的氛围。第二种是找到真正的自己。第三种是与他人和世界达成和解。接下来呢，我们就分别看看这三条途径。先看第一种，正确的生活态度。作者提到，很多种心态都有利于我们获得快乐，比如专注、参与、冥想、信心、豁达、善意、感恩、坚持、放手与接受等等。这些心态呢，能够给我们创造一种氛围，更容易让快乐不期而至。专注是什么呢？专注就是忠诚于自己当下的感官，不管在观看某个景物，在聆听某段音乐，在品尝某些食物，我们都可以努力让自己沉浸其中，而不让还没有完成的工作、明天要做的计划干扰自己，让自己游离于当下感受之外。当我们沉浸在感官之中，我们很可能会在一次散步、一首乐曲、一片景色中与快乐不期而遇。与专注密切相关的是参与，参与比专注更进一步，是全身心的投入，不仅是感官，还包括我们的心灵和精神。作者说，生命的价值并不取决于我们完成了多少事情，而在于每一个过程中我们投入了几分心力。他举了一个例子，旅游。如今的旅游呢，大多变成了某种程序化的东西，出发前制定攻略，路上疲于奔命，到了景点匆匆看看那些著名的建筑和风景是不是和自己在图片上看到的相同，然后拍照打卡，转战攻略上下一个不容错过的景点。
我们可以扪心自问，这样的旅行我们真的参与进去了吗？我们又从这样的旅行中收获了多少真正的快乐呢？还是我们的快乐仅仅来自获得了一份到此一游的洋洋自得，以及和别人聊天的谈资呢？在讨论参与的部分中，作者还提到了他年轻时去印度的一个慈善机构，去照顾濒死老人的经历。在这里呢，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但是呢，作者就是觉得有哪里不对。直到有一天，他坐到一位老人身边，开始跟他交谈。虽然他说法语，老人说印地语，无法理解彼此，但是呢，通过眼神的交流和身体上的接触，作者感到老人逐渐快乐了起来，老人的情绪也逐渐传递给了他，让他的内心也充满了快乐。那一刻他明白了，这里之前缺少的就是这种用心的参与，而这种参与拥有的力量给人带来快乐。作者关于放手与接受的讨论也很有意思，我们无法获得快乐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很难接受事物中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想把尽量多的东西掌控在自己的手里，所以呢，尽量做好理性分析，尽量吸取经验教训。但是即便是如此，我们也不可能完全控制周围的事物，于是我们就会感到焦虑和压力，难以体会快乐。在这方面呢，古希腊斯多葛学派用过的一个有趣的例子或许可以帮到我们。我们可以想象一辆马车拉着一只狗，如果这只狗拼命地挣扎，就是不愿意跟着车跑，那结果一定是被马车在地上拖着，弄得遍体鳞伤，九死一生。这个时候呢，更聪明的策略显然是主动跟着马车跑，这就是作者推荐的放手和接受的态度。放手并不是听天由命，彻底躺平，而是像前面说到的尼采的观点，接受生命赋予我们的东西，顺势而为，不要与人生的趋势背道而驰。这就是作者在书中讨论的获得快乐的第一种途径，找到有利于迎接快乐降临的人生态度。不过呢，这些心态的调整毕竟还是准备工作，不能保证快乐一定能够到来，也无法改变快乐的转瞬即逝。那么我们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让自己获得更持久的快乐呢？作者提出的后两个途径都是更加积极的策略，一个是找到自己，获得内心的力量，从而拥有释放的快乐；另一个是与他人与世界达成和解，从而体会到一种融入的快乐。我们都想要过自己的人生，都想为自己而活，拥有一个完整的确定的自我，会给我们指明前进的方向，带来前进的动力，这也是主动获得快乐的最佳途径。但是呢，另一方面，找到自我又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我们太容易在各种诱惑、各种迫不得已、各种人云亦云中迷失自我。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作者给出的建议就是仔细地进行自我审视。他提到瑞士心理学家荣格讲的个性化过程。荣格认为呢，人在35岁到50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年危机的时候，心智已经比较成熟了。这个时候呢，往往会经历一轮比较认真的自我审视，开始意识到自己真正的天性和真实的渴望，逐渐发现当下生活中某些方面与内心深处的想法存在矛盾。比如干了很多年的工作，其实不是自己喜欢的，而自己从小真正喜欢的爱好却没有得到发展等等。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让自己抽离出日常的生活，进行细致的自我审视，发现哪些东西是扼杀自我的，是我为了迎合别人而做的，然后呢，勇敢地跟这些东西做切割，把这些妨碍自己个性发展的关系一一斩断，同时找到内心真正的渴望和之前被隐藏的天性，然后呢，勇敢地开始追求。

在这个自我审视的过程中，不管是发现阻碍自己的东西，还是确定真我的方向，都没有比快乐更好的标准了。我们需要仔细的审视和反思的，正是生活中的哪些东西让我真的感到快乐，哪些仅仅是虚假的快乐，经历过之后只会给我带来更大的痛苦。这个寻找自我的过程没有一定之规，更没有确定的结论，每个人只有自己进行反思，才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道路。这是一个自我解放的过程。如果能够找到确定的自我，我们也就获得了释放快乐的源泉，从而逐渐培养起获得深层快乐的能力。因此呢，真正的革命永远发生在内心深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作者给出的获得快乐的第三种途径，与他人和世界达成和解，从而体会到一种融入的快乐。这种途径呢，看似与第二种寻找自我的道路方向相反，一个向内，一个向外，但是其实他们之间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在这部分呢，作者提到了友情、爱情、奉献，以及我们和世界之间的感情，这些相外的关系都能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快乐。完美的友情建立在两个完整的自我之上，双方可以彼此鼓励，共同成长，也就是我们说的成人成己，而不是功利的计算，相互的利用。爱情是我们获得快乐的重要来源。我们前面也提到斯宾诺莎对虚假爱情的抨击，那种虚假的爱情带来的消极快乐建立在幻想的基础上。我们带着自私的目的，试图通过爱情去满足自身的需求，平息内心的恐惧，填补灵魂的空虚。而真爱呢，与真正的友情相似，我们爱的是那个人本身。爱人的出现，爱人真实的样子，就能让我的内心感到快乐。同时我也渴望让对方因为我获得快乐。在这种良性的爱情关系中，两方见证着彼此的成长，都想让对方成为更好的自我。爱不是占有，不是从属，而是自由的呼吸，期待对方成为独立自主的人。在爱情关系中，我们需要前面提到的专注、参与、自信、放手，否则就很容易产生恐惧、嫉妒和控制欲。从友情和爱情这种身边的亲密关系扩大，我们可以通过把爱心奉献给更多的人获得快乐。历史上一代代哲学家和宗教人士都见证了这一点。快乐有一种很神奇的性质，它不会因为分享而减少，反而当我们把自己的快乐赠予他人的时候呢，自己的快乐也会成倍的增加。因此呢，奉献是无限快乐的源泉。作者说，比对具体的人奉献爱心更博大的，就是我们与整个世界达成和解，热爱其他生物，热爱环境，与整个世界和谐共处，达到儒家所说的天人合一的境界。现在呢，我们知道了什么是快乐，也知道了获得快乐的途径。那么作者心目中最完美的快乐是什么样的呢？在他看来，最完美的快乐就是我们对生命本身的热爱和由此感到的快乐。简单来说，就是找回做孩子的快乐。在孩子的自我意识还没有充分确立的时候呢，他们会出于直觉保持真我，很少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以这样的心态，孩子可以在与他人和世界的相处中收获纯粹的快乐。他们会因为一个眼神、一个故事、一个小小的成就爆发出爽朗的笑声，甚至手舞足蹈。但是随着年龄的渐长，孩子们开始意识到各种条条框框，恐惧和悲伤越来越多，而快乐则渐行渐远。古往今来，很多圣贤都羡慕和赞美孩子那种天真的快乐。比如咱们中国的老子在《道德经》里说，含德之后比于赤子，意思就是涵养德性就好像回归刚出生的婴儿一样的自然而然。对于成年人

0: 来讲，想要获得这种孩子般的快乐，确实非常不容易，需要我们做到前面讲到的所有三点，也就是呢，良好的心态，又要有真实的自我，还要与周围的人和世界达成和解。倒是在一些人上了年纪之后，会展现出这种幼儿一样的快乐。很多老人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努力控制周边的人和事，敢于服老，坦然接受自己的脆弱和他人的帮助。这样的老人会拥有一份从容的快乐，为自己而活，为内心简单的热情而活，他们也会给周围的人带来快乐。这种童真的快乐呢，不需要多少外在的条件，甚至呢可以在很多恶劣的环境下获得。作者20岁第一次来到印度，在一些极度贫穷的村子里，看到这种孩子般纯真的快乐。那里的农民几乎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在作者心目中，这样的人们应该苦大仇深才对。但是呢，真的来到他们身边之后，作者却惊讶地发现，这里的人们始终带着愉悦的心情，干着繁重的活，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真诚的笑容。这些贫穷的农民为什么也可以拥有这样的快乐呢？作者认为，理由其实很简单，是生存本身让他们感到快乐。他们把生命当作礼物，除此之外毫无要求，或者说他们就是单纯的热爱生命，热爱生活。作者反观现代的西方社会，人们有着富足的物质生活，但是呢，常常失去这种对生命本身的爱和快乐。要拥有这种快乐，需要我们发自内心的接受生活的本来面目，而不是做过度的分析，总想着活成自己期待的模样，更不是要让周围的世界变成我们期待的样子。要想重新获得孩子一样单纯的快乐，我们需要付出努力，去实现内心的自由，对他人敞开心扉，重建与他人和外界的联系。这样，我们又一次回到尼采所说的热爱命运。顺其自然并不是一种单纯消极的力量，而是具有奇特的力量，它能在混乱失序的状态中重新建立或者展现秩序。以上就是今天我们与大家分享的《与哲学家谈快乐》这本书的核心内容，推荐大家阅读原书，推广全民阅读，共建书香社会。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白桦绒有森林钻石的美誉， 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

0: 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2: 9月7日，延百76周年店庆盛典盛大开启。9月5日至7日，双楼延时营业至晚10点。9月7日当天，服饰类大众化妆品联动满300送200，购物满额低价换影票，85寸电视、黄金小蛋糕等超多好礼现场抽取。外地游客凭来延票根参与活动，即送延边文创礼品一份。延百76周年店庆，精彩不停，盛会继续。中秋倒计时1个月，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伟业就够了。
3: 北京时间22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5: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6: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5: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6: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5: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6: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

0: 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0: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如夜寿无疆，
3: 听不下你
2: 身强体健，
3: 百岁当千。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国家专利补虚方双菌入药，四虚同补，让您一身不虚，百岁可期。那最近呢有很多咱们的听众朋友和我说啊，说孙主任啊，我这一年呢光感冒就4-5回了，回回都得个10天半个月才能好，嘴里边啊这个口腔溃疡呢也是没断过，身上不是这儿痒就是那儿疼的，反正小毛病不断。可是我到医院去检查了，血也验了， CT 都拍了，啥都做了，大夫说我指标都正常，最后说是免疫力弱，没什么大问题。明明是你身体病了，可是到医院呢查不出问题来，这是不是咱们很多听众朋友的困惑？

疾病。那每一次炎症啊，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埋下一颗终身的炸弹，而且这些炎症长期的反复的感染，有科学研究证实啊，就是这个心梗、脑梗的风险啊，要比正常人要高出3到5倍的。那当血液长期处于低度炎症的这个状态，它会一点点的腐蚀你的血管，损伤你的器官，消耗你的免疫储备。所以啊，那些长时间小毛病不断的人，他得大病的几率要远远高于常人。你以为你是小病啊，你以为你是亚健康，错了，实际上呢，你是在养大病。那警报响了你不理会，等它不响了，那我们人就倒了。那这些啊，在我们补虚派看来呢，其实就是四虚。中医不讲吗？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正气是啥呀？正气不就是阴阳气血吗？你正气足了，外邪进不来；你正气亏了，这个邪气呢就会长驱直入。那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干的就是四虚同补、扶正气的活儿。到现在啊，用它调理好的患者啊，少说吧，也得有50万人。很多患者跟我讲说：“孙主任呐，你这药把我想治的，啊，把我没想治的全给治好了。”但是我想说，国家专利补虚方，与其说它能治愈很多病，不如说它把五脏六腑亏掉的阴阳气血全给补齐了。那你阴阳气血平衡了，你正气回来了，小毛病大问题自然就不来了。哎，这才是他的本事。那说到这儿啊，我们要怎么判断自己是否需要补足正气，是否需要四虚同补呢？今天老孙呢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啊，有3类人群啊，但凡出现其中的这么一条，说明啊，四虚呢已经找上你门了。这个时候呢，大家一定要四虚同补才行。首先第一类啊，是吃不下、睡不着、拉不顺的人，看见饭就饱了，哎，吃两口就胀了。有的人呢，翻来覆去到凌晨呢，好不容易睡着了啊，一两个小时又醒了，醒了再睡又睡不着了，天天做梦。梦见被人追，梦见从高处坠落，梦见已故的亲人，睡醒了比没睡还累呢。再就是有的人呢，大便啊，要么3-5天1次，干得像那羊粪蛋似的，要么一天得跑好几趟厕所，哎，吃什么拉什么。那你吃不下呀，是因为气血没来源；你睡不着呢，是因为阴血不养心了；你拉不顺，是因为浊气排不出了。这些啊，阴阳气血一乱，正气就没了生路。那有数据也显示啊，长期失眠的人患高血压的风险是常人的2倍，有45%的风险患心脑血管疾病，还有长期便秘的人呢，这个心梗、脑梗的发生率要比常人要高出30%以上。而那些吃不下、消化差、营养不良的老年人，死亡率要比正常进食者要高出近1倍来。所以大家伙记住啊，吃喝拉撒睡的好坏是阴阳气血足不足的信号灯。第二类啊，就是总爱感冒的人。有的人呢，一变天就感冒，一换季就中招，身边人感冒了，他第一个被传染上。别人感冒3天好了，哎，你准得拖个10天半个月。发烧退了又烧，咳嗽1-2个月压不下来，不打针好不了，一年到头啊，医院的门槛子可能都被你踩平了。其实啊，这不是说底子差，是你的正气呢已经亏到底了。正气是啥呀？正气是免疫系统的粮仓，粮仓空。

了，免疫细胞都饿着肚子，他拿什么去打仗？这就是正气不足，胃外不顾啊。而且有研究也证实了，相比于每年感冒少于一次人，那每年感冒超过三次人，他的死亡率要高出50%以上。感冒本身不要命，但是它暴露了你身体的防御系统已经全面失守了。一个正气足的人啊，偶尔感冒啊，睡一觉发发汗就好了。可是那些正气亏的人呢，邪气进来容易，你赶走却难。所以但凡出现以上的情况，说明你的四虚已经在体内扎根了啊，大家伙呢一定要赶紧四虚同补才行。第三类人群呢，就是亚健康小毛病总也不断的人。你像有的人呢腰酸脖子疼，有的听力视力不断的下降，有的人呢全身瘙痒，哎，不明原因就起疹子，皮肤干巴的直掉渣，有的人口腔溃疡啊三天两头就犯，有的是牙龈出血牙龈萎缩，还有的女同志啊妇科炎症反反复复，有瘙痒有异味。男性朋友有的是前列腺不舒服啊，出现尿频尿急，结果这些个情况啊到医院也去查了，还查不出什么问题来，可是这些症状呢总也好不利索。我们中医讲啊，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正气就是我们身体的城墙，城墙一垮，什么都得往里钻，是不是啊？所以你看，该守的守不住，该顾的顾不住，那外邪进来，皮肤就容易出问题啊，黏膜就溃疡，伤口呢就不爱愈合。也有研究证实啊，像这些个小毛病长期不断的人，患癌症的风险就会显著的升高。当然你像糖尿病的风险更是常人的30%以上了，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要比正常人高出3到5倍了呀。所以啊，大家看，每一次小毛病都是在给你的身体记账本呢，当账本写满那天，那可就不是小毛病了。那刚才我讲了这三类人群，如果说你出现其中任何一条，说明你已经四虚了，占了2到3条呢，说明你的阴阳气血啊，至少已经亏到80%了，五脏六腑呢都在饿着肚子干活呢，啊，这可不是说我老孙在这会儿危言耸听啊，到这个时候，如果你再不把阴阳气血给补回来，那下一步找着你的呢，就一定是大病，是重病，很可能就是突发事件了。所以说呀，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那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干的不就这活吗，对吧？而且服用国家专利补虚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效果呢？我们看啊，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的第一味活药是啥呀，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当年呢是在北纬30度青方江山脉发现的。大家知道啊，北纬30度那是咱们地球最神秘的一条线，包括像埃及的金字塔、百慕大三角、珠穆朗玛峰，还有三星堆文明，你看全在这条线上。古话讲啊，天上一天地上一年，但北纬30度是地上一天人间四季，它一天就要经历4个季节的洗礼，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以像这样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早已不是凡品，而是通灵的仙草。别的药要么补阳要么补阴，它偏补一头，而咱们这个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却不同，它一天经历四季，是阴阳同修，天生的是雌雄同体，它补气不燥，它补血不腻，它补阴不寒，它补阳不热。而且作为活药，你就把它2公分的那个须子啊插到那个土里边，

0: 2个月就能长出一株新的寿乌来。你看它的生命力强不强啊？就一节须子都能生根发芽，都能长出新生命。那这样的药材进入到我们体内，它就是活的呀。哪里淤堵了，哪里亏虚了，哪里发炎了，它会自动聚集到病灶啊，缺多少补多少，有问题才起效，是双向调节，更不会说补过头了。那光是补也不够啊，你补进去了你留不住就等于白补了。所以我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的第二味活药是啥呀？就是紫河车啊。紫河车是人体胎盘，而且是健康产妇的胎盘。胎盘呢是父亲的精和母亲的血交融化生而成的，孕育4到5周啊，胚芽会长出骨头，这个人才长成人形。那它承载的呀不是后天的营养，而是生命最源头的那股精血之气，它才是真正的先天之物。所以紫河车呢能大补精血，能化生元气，更重要的是啊，它能锁住阴阳气血。所以这就好比什么呢？好比你往这个水缸里边倒水啊，这个缸底啊有个窟窿，有个眼儿，那你倒多少它得漏多少，这个水缸啊永远就装不满了。而这个紫河车呢，它不是往水缸里说倒水，而是把那个缸底那个窟窿眼儿啊先给你堵上，让补进去的每一滴精血都能流入。那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是负责往里填的，人体胎盘紫河车呢负责在里边固，一个攻一个守，两味双君药缺一不可。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底气所在。所以啊，只要你是那些啊长期被高血压、糖尿病、被心脑血管问题、被风湿骨病、被各种胃肠消化疾病、各种这个老慢支气管炎困扰的折磨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我们一定要进行四虚同补。我还是那句老话，一次补虚终身受益。那现在呀，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咱们大家伙呢拿着医保本就能够直接购买，可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专项报销，每天每个地区有20个名额。但是我还要跟大家伙讲啊，咱们医保这个专项补贴报销政策可能随时会结束，一旦错过，你再想拿着这个医保本直接买药不好使的。所以希望大家伙呢一定要珍惜现在的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400-6161-870。另外啊，之前按原价购买的老用户老朋友，想退钱的同样要抓紧时间报名啊！一旦医保报销政策结束了，你再想把之前那个钱得退回来就不可能了啊。好，那我们今天呢这个健康知识咱们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大家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 国家专利不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啊，孙主任，
0: 哎，
3: 国家补虚方吧，我吃了2盒了、
0: 啊、
3: 我这不听说医保报销马上就不给报了。
0: 对，
3: 完了我就想问问，那你说我这个情况还得吃多少药啊？
0: 那看来您是老朋友了啊，那你就把您用药的情况啊您跟我讲一讲好吧。
3: 哎好。
0: 哎，
3: 那麻烦您了。
0: 没事没事。嗯，
3: 我今年67了、
0: 嗯、
3: 是家是吉林长春的
0: 啊，
3: 就是3年前呢我得的脑梗，幸亏是发现的及时，
0: 嗯，
3: 溶栓是溶开了、
0: 嗯、
3: 出院以后走路说话吃饭没啥大影响，
0: 嗯，
3: 我一开始还感觉挺庆幸的，就觉得脑梗也就这么过去了，
0: 嗯，
3: 可从出院半年以后就开始脚跟说就像不对劲了，老干傻事儿呢、
0: 嗯、那怎么了？你详细讲。
3: 你说就是吧，记性开始变差，小孙子爱吃糖觉得大、
0: 哦、嗯，
3: 我就用手机定了7分钟的闹钟、
0: 嗯、
3: 结果闹钟响了，我说啥你说我想不起来要干啥了。
0: 哎呦，
3: 我自己还嘀咕这小孩瞎定闹钟干啥呢，等我闻到一股那个烧焦的鸡蛋壳味儿，我才跑过去想起来锅都烧红了。
0: 没呀，多危险。
3: 打那以后我家儿媳妇都不让我带孙子了。
0: 你多危险呢、啊、你万一弄着火了怎么办呢，是不是啊？哎，
3: 是啊。
0: 嗯嗯，
3: 而且晚上吧还总睡不着觉，躺床上脑子里吧、
0: 嗯、
3: 就跟翻电影似的，
0: 嗯，
3: 乱七八糟的事儿吧全往外冒，
0: 嗯，
3: 到后半夜才能眯那么一会儿。完了去医院一复查，说我脑梗后脑血管供血不太好，
0: 嗯，
3: 有轻度脑萎缩，再往下发展就容易老年痴呆。
0: 哎，这就是你身体四虚引发这个淤血堵了我们的大脑的这个经络，那气血上不去了，脑髓长期亏空了，气不够啊，血就推不上去，这脑细胞啊饿都饿瘪了，所以呢气性就差，血不够神就没地方安家，人就睡不着觉。但凡这个虚根不补，这个脑萎缩的这个车轮子它就刹不住车。
3: 是啊，孙主任、
0: 嗯、
3: 这不我亲家公吗，就是脑血栓，他在床上都瘫了1年半了、
0: 啊、
3: 去年人他就吃你这个药、
0: 嗯、
3: 现在自己能走路了，上个厕所啊洗个澡啥的自己都能完成。
0: 那多好啊，你看啊。
3: 完儿媳妇就跟我儿子说想让我也买点补虚方吃，
0: 嗯，
3: 说这啥都别耽误了。
0: 哎，你这儿媳妇啊挺孝顺是不是啊？
3: 是，
0: 嗯，
3: 我发现吧这药对睡觉吧还特别好使，
0: 嗯，
3: 我就吃上有2天吧，以前睡一宿跟那个演电视剧似的能做睡醒觉似的人就精神了。
0: 哎，你看看啊，睡眠好了，脑子快了，说话顺溜了，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四虚同补给您带来的结果，是不是啊？你气足了，血能上到头部，脑细胞有饭吃了，脑子转的就快啊，肾精一填，水海有主，神明不乱，所以人呢就感觉特别踏实了，非常好啊。
3: 嗯，真是这样、
0: 嗯、
3: 除了这个脑袋的毛病吧还有件事、
0: 嗯、
3: 我自己都没想到。
0: 怎么事、啊、
3: 我这不是风湿性关节炎得有个5-6年了。
0: 哦，
3: 以前吧一到阴天下雨我这膝盖先知道。
0: 那就咱们叫自带天气预报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0: 嗯、
3: 但凡前天要下雨吧我这膝盖就开始就像发紧、
0: 嗯、
3: 就跟被别人捏、
0: 嗯

0: 哎，这是的，哎呀，酸酸胀胀的，就那个难受。就结果你说这两盒要吃完，最近不是雨水多吗？我一点没感觉，
1: 没感觉。
0: 这两个膝盖之前吧，啥时候睡觉都感觉凉酸了吧唧，就特别累的那种感觉。但现在就一种感觉，觉得热乎乎的。
1: 热乎了，是不是啊？
0: 孙主任，你这药吧，它不仅治脑的好使，而且治疗风湿性关节炎效果比啥药你说都好使。
1: 哎，我经常讲啊，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四虚同补，治的是啥呀？就是全身的病。等你吃完三副药以后啊，你不仅所有的症状全都消失了，哎，你那个时候你到医院再检查那些指标啥的都得正常。如果说达不到这个效果呀，你可以啊砸了我补虚派的招牌都行。
0: 孙主任呐，
1: 哎，
0: 您不都说病久了就成医生了吗？
1: 嗯。
0: 我倒是没那两下子，但是吧，我知道药吃到肚子里好不好使。
1: 哎，
0: 反正这些年治病我吃的药加到一起都没有这个补虚方好使。
1: 哎呀，你给我们这个补虚方啊，这评价非常高。
0: 那这药吧确实好使，我也听明白了。
1: 嗯，
0: 你是让我一共吧吃三副药，那我之前原价买的是两盒药，
1: 嗯，
0: 我这回用医保本再买那个两副药，是不是就不用花钱了？
1: 啊，是的，您之前是原价买的话呢，你再买两副药，不仅说一分钱不花，而且还能给您退回来，2240块钱呢。
0: 哦，那我就再买两副药，那退钱给我退到哪里呀？
1: 你这么着啊，您直接拨打咱们那个400电话报名就行，报名办理按什么程序咱们工作人员都会告诉你啊。然后今天要能办咱们一定今天办，因为医保报销这个政策可能随时会停。
0: 行，那啥事也没有，这个重要，我现在就去报名。谢谢了孙主任，再见孙主任。
1: 哎，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纵有名医千百位，不如一剂补虚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四虚同补，七天就能让您吃喝拉撒睡样样正常，健康人。四虚同补15天，三高六高，指标降停息药；四虚同补30天，心梗中风，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90天，大病重病周身杂病全部消。事实面前铁证如山，50万一体多病的康复者亲身实验，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国家专利补虚现在享受医疗报销政策，最低报销 65%，最高报销80%。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哎，孙主任你好。
1: 你好你好。哎，
3: 孙主任，我给你打电话吧，我就是想问一下。
1: 嗯，
3: 你说的这个药吧，这个就是那个意思，我听的是什么都能补。
1: 嗯，
3: 那会不会容易上火呢？
1: 你放100个心啊，绝对不会上火的。你看很多人呢，说一提到补，哎，就觉得是温燥上火，但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里边的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啊，它是阳中带阴，阴中藏阳，不带有任何的偏性。什么叫不带任何偏性呢？就是它补气不燥，养血不腻，滋阴不寒，助阳不热，所以您完全不用担心上火的问题啊。
3: 哦，哎呀，你看我这是怎么回事啊？我这身体吧就是特别的虚。
1: 嗯，
3: 哎呀，但是你像平时吧稍微吃点什么补品啊补药啊就容易上火。
1: 嗯，
3: 哎，一上火吧就是这个牙疼，口腔溃疡吧，这一个月得犯2-3回。
1: 嗯，
3: 这个便秘还厉害。
1: 嗯，
3: 感觉这肚子胀得难受。
1: 嗯，
3: 3-4天、4-5天排一次大便。
1: 嗯，
3: 接大便的时候特别费劲。哎呀，我就怕吃了补药以后吧再更上火。
1: 嗯嗯，你不会的。
3: 哎，像你这么一说吧我就放心了。
1: 哎，
3: 那孙主任， 那我跟你说说我这个身体情况，你帮我看看我这个病该怎么治。
1: 哎，没问题，您别着急啊，您把这情况。

0: 我讲一讲，好吧？
1: 你看，孙主任，
0: 嗯，
1: 我今年我65岁了，
0: 嗯嗯，
1: 腰间盘突出这个情况吧，检查出来都有好几年的时间了，
0: 嗯，
1: 一开始的时候吧，就是老是感觉这个腰疼，
0: 嗯，
1: 你像尤其是早上起来以后吧，这个腰感觉这个后边吧，这个僵硬的跟块铁板似的，
0: 嗯，
1: 这弯腰都弯不下，洗脚的时候我都够不着这个洗脚盆，
0: 嗯。
1: 哎呦，有时候这个穿袜子都得让我老伴儿帮我穿上套上。
0: 嗯 嗯, 嗯，
1: 这后来吧，发展到这个右腿，就从这个屁股蛋子吧，一直往下，就顺着这个大腿后侧吧，一直穿到这个脚后跟那块。
0: 嗯，
1: 就感觉那种感觉吧，是又麻又疼。
0: 那这就是典型的腰间盘突出压迫坐骨神经，是神经受压了，这是啊，又严重了，这是。
1: 是是是，
0: 嗯，
1: 就是特别是晚上睡觉吧，哎呀，平躺着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腰下边吧，跟垫着一块板砖砖头似的。
0: 嗯，
1: 怎么躺怎么不得劲儿，不舒服。
0: 嗯，
1: 哎，这不是后来去这个在医院里边拍的片子吗？哎，这医院大夫说我这个腰上好几节都凸出来了，
0: 嗯，
1: 什么又是四又是五又是一什么，说压到神经了。
0: 对，应该是两节啊，是腰四腰五还有腰五第一，这是两节腰间盘突出压迫到神经了。
1: 哦，
0: 嗯，
1: 你看医院大夫给我开的甲钴胺，
0: 嗯，
1: 还有什么布洛芬，我吃了有大半年的时间吧。
0: 嗯，
1: 哎呦，这胃吃坏了不说，这腰吧，它该疼的时候还是疼。
0: 嗯，
1: 哎呦，这我最近吧，我发现我这肾虚的好像还挺严重，挺厉害的。
0: 嗯，怎么讲呢？
1: 你像去厕所吧，尿尿排小便吧，就感觉这个没有劲儿，这个腰这一块吧，还特别怕风怕着凉。
0: 嗯嗯，您这情况啊，我大致了解了啊。
1: 嗯，
0: 您今天呢能够跟我通话，我觉得呢就是您和我们补虚派的缘分，既然缘分到了，那你这腰间盘突出的问题啊，您就交给我就行啊，把那块那个砖头子铁板子从您腰啊给它搬下来啊，让您重新直起腰板来走路。
1: 那太好了，孙主任，要是你能把我这腰这块能治好，我也不能说给你介绍20个病号吧，介绍十来个没问题，
0: 那
1: 不低于10个。
0: 那都说不用啊。其实呢，人海相逢，无缘不聚呀，啊。我们中医讲呢，腰为肾之府，肾主骨生髓，肾精一亏，那骨髓就空了。所以腰间盘突出啊，这里边的腰间盘呐、啊、纤维环啊、髓核啊，它得不到这个濡养，就没弹性了啊。那个纤维环就脆了，
1: 哦，
0: 一使劲就破裂了。然后呢，里边那髓核呢就跑出来，就压迫到这个神经，所以就出现这个腿疼啊、腿麻，出现这个压迫神经的症状，啊，而且包括你像你这个口腔溃疡啊，包括这个便秘呀，啊，哎，其实这些病啊，它有一个共同的原因，是什么呢？就一个字儿，就虚啊。所以你身上的这些问题啊，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都能治，而且都能治好，您放心。
1: 哦，哎，那孙主任，那像我这个身体情况来说，用这个补虚方多长时间能好呢？
0: 你用够两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能够治好的，因为呀，就凭咱们这个方子当中独一无二的这个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它就能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
1: 哦，
0: 更关键的，方子里边还有一样呢，是治骨的核武器。就是那紫河车啊，紫河车呀，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专门补先天肾精。那肾精足了，骨才能硬啊，髓才能满呢，啊。那紫河车呀，是父精母血化生而成。你看，一个受精卵要孕育4到5周，然后能长出骨骼来，才能长出人形来，对吧？你腰间盘突出的根儿在哪儿呢？其实就在肾精亏虚上。而能补先天肾精的只有这一味药，只有这紫河车啊。这就是说为什么，哎，你只要能够用满两副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你就能达到一个临床治愈，这就是原因所在啊。以后呢，你好了，不管说走路啊、睡觉啊、你干嘛呀，都是轻轻松。

0: 的啊。如果说啊，咱们退一步讲，说两副药呢，没治好你这老腰病，
1: 嗯、
0: 你回过头找我，这钱我都给您退，一分钱不少。
1: 哦，
0: 嗯、
1: 哎呀，哎呀，我们老百姓说的话，没有这个金刚钻，你也不敢拿这个瓷器活，不是？
0: 没错，
1: 我也相信你啊。
0: 嗯嗯，
1: 哎。说实话，主要我这个病吧，都折腾了我这好几年的时间了。
0: 嗯，
1: 哎呀，其实吧，昨天啊，我就听到这个医保政策，这不是就要停了吗？
0: 嗯
1: 嗯，我就用这个医保本报名，买了三副药。嗯，那像我这个情况，肯定够用了。
0: 刚才我讲这两副就够了，那三副药您是用不了的，用没问题的啊，够用。
1: 哦、好好，哎呀，那够用就行。
0: 嗯、
1: 也说实话，我就想跟你通个话。让你给我一个定心丸，那你这么一说吧，我心里就有底儿了。
0: 哎，心里有底了，是不是？嗯，
1: 是是是。那这个药我拿到以后，这个怎么吃？吃药的时候有没有是需要注意的什么吗？
0: 有的有的。这个药啊，您刚开始用的时候呢，头一副药啊，咱们是早中晚一天三次，然后第二副药、第三副药呢，您就早一次晚一次，一天吃两次就行。啊，注意的问题啊，在第一副药服药期间呢，是不允许同房的啊。
1: 哦，好，好，好，
0: 嗯，
1: 哎呀哈，孙主任，我跟你说，说实话吧，从我这个有这个腰突以来吧，哎呀，早就是这个日落西山的太阳了，哎呀，都看不到光了。
0: 哎，您呢，一定记住我的话啊，用完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一副药的时候啊，一定会让你艳阳高照的。您能听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哦，听明白了、
0: 哎。行，那咱就今天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对，好好好，
0: 嗯、
1: 那谢谢你了，孙主任，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听了刚才孙老师的介绍啊，我们也明白了虚为百病之源，慢性病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主要根源就是阴阳气血的亏虚。国家专利补虚方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四虚同补，让我们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孙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特别争取到医保报销政策，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高可享受到 80% 医保报销，名额有限，先报先得。24小时订购热线是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3: 哎呀，孙主任，不是说医保报销要结束了吗？
0: 嗯，对。
3: 我的钱还没退到我呢，我花了5600块钱买了一副药。
0: 嗯。
3: 这钱是不是给退呢？
0: 是，只要是原价购买的啊，在这个医保报销政策没结束之前的，那您能报上名，咱们100%都给您退，都给您报销啊。
3: 啊。那我现在和你通上话了，算不算把名报上了？
0: 嗯，这个咱们医保报销退药费的呢，还有那些就是享用医保本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咱们要统一拨打场外那个400电话报名，不在我这报啊。
3: 哎呦，那是不是我在买药用这个医保本就不用再花钱了呢？
0: 那您是老朋友的话，也可以这么理解。那您现在是已经用上药了，是不是啊？
3: 对对，用上了。我今天吃了22天了。哎，不对，算今天是23天了。
0: 啊，都吃20几天了。那您这个什么病啊？效果怎么样？您详细给我讲一下，好吧？
3: 哎呀，我高血压高了多少年了？
0: 嗯，
3: 血压降下来了，肠胃那个小高指导我的那个阿比萨坦说让我现在不吃了，
0: 哦、
3: 我只吃这个交北地平缓释片了。
0: 嗯嗯，
3: 这几天这个血压啊，就是105、102，交北地平也改成了隔天吃一次。
0: 嗯，
3: 这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降压效果真的是好，挺快挺快的。
0: 嗯，
3: 这阿比沙法国交北地平我都吃了快10年了，没想过还能停掉不吃这个药。哎呀，这药降压效果真的是太好太好了。哎呀，出乎
0: 我
3: 的意料了。
0: 我得纠正你一个错误。

0: 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给方啊，它可不是降药，这你得明白啊。哎，其实呢，原发性高血压也好啊，或者是继发性高血压也好，这个高血压病的病根是啥呀？那不就是四虚吗？那你现在通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把你的阴阳气血把这四虚给补足了，所以血压才自然而然的就降得正常了。你正常人是不是咱就不用再吃降压药啊？
1: 哎呀，我就说这个药劲真的是大、
0: 嗯、
1: 我这高血压十多年了，还有这个脑动脉硬化呢，脑梗，这脑梗以后啊，脑袋老是嗡嗡嗡的、
0: 嗯、
1: 就是脑子里边啊好像那个流水声，
0: 嗯嗯，
1: 这个啊心脏一跳就是哗啦一声，哎呀觉得老闹心了，
0: 嗯，
1: 药吃了是无数，扎那个针灸，做那个高压氧都不行，
0: 嗯嗯，
1: 吃了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以后半个月的时候就把那个维沙塔就给停了，
0: 嗯，对，
1: 这样一停啊，哎，脑袋不哗啦哗啦不嗡嗡嗡了，哎呀，真的是神奇。
0: 其实你这脑鸣好了，和你停不停这厄贝沙坦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咱们中医认为啊，脑为髓海，大脑靠气血靠阴阳来供养，你髓海不足啊，则脑转耳鸣。那我们现在呢？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阴阳气血补足了，啊，清阳能上升了，这个脑鸣自然就消失了。
1: 哎呀，我当时买药的时候啊，
0: 嗯，
1: 就是主任您说的七天，就能解决这个吃喝拉撒睡的所有问题。
0: 对，
1: 您说的七天，说是不解决，退药退甜、
0: 嗯。
1: 我就是想试试看，您说是不是退甜？
0: 嗯，结果怎么样呢？
1: 真的没让我失望。
0: 嗯，
1: 我用上当天啊，这个失眠就改善了。应该是第三天，我上厕所啊，就是这个大便。
0: 嗯，
1: 那虽然说是含干，但是不用太使劲就能拉出来了。
0: 嗯，
1: 没那么困难了。
0: 对，
1: 我家老头他也是那个大便干，也是吃了三天就排出来了。
0: 嗯，
1: 我让他继续吃，他舍不得用。一共就吃了三天，到现在一直很好。
0: 你看看啊，要想治好病还得补四虚啊。我经常喜欢说一句话，叫是骡子是马，咱们牵出来溜溜就知道了，是不是啊？其实呢，吃喝拉撒睡在我们补虚派看来啊，那都不叫病了啊。只要四虚同补，七天必须给你治好。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原研药，吃一粒儿就顶您吃传统的中药吃120粒，你吃一天就顶上你吃传统中药吃120天。
1: 哎呀，我老伴儿也说了，这药的唯一缺点就是有点贵，一般人真的吃不起。
0: 是这样，
1: 我听得出来啊，老伴他是想吃，就是舍不得。
0: 对，
1: 这主任，我还有点心衰，医生说是这高血压带的，这个心脏怎么大了。
0: 嗯，
1: 从用上这个补虚方以后啊，我夜里睡得好了，我也不再憋醒了，就是到天亮三点多还是就是能咳出点白痰，
0: 嗯，
1: 比之前的是少了很多，
0: 嗯嗯，
1: 还有就是啊还是不能累着，就比如啊被褥叠好只能一床一床的抱，两床一起抱，我就觉得有点累，就觉得有点喘。
0: 嗯嗯，
1: 哎呀，把这两个问题再给我治好啊，我就是真的是好了，最主任。
0: 那还需要点时间啊。我还想问一下，您今年这个多大年龄啊？
1: 我属蛇的，今年72岁了。
0: 也都72岁了啊！您要知道啊，这个心衰呢是属于啊大病重病，我也特别理解您这个心情啊。碰到好药了，咱们就想把身上的病呢一起都治好，是不是？但是得需要一个过程、
1: 哎、
0: 啊，这个过程也并不长，就三副药嘛。咱满打满算，您到今天您才吃了22天是23天，是不是？能有这样的效果呀，已经充分证明啊，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能把您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掉啊，咱接着用啊。如果到那天说治不好，您可以把我这个补虚派的招牌砸了都行。哎，你看我说话算数不算数啊？哎哎，
1: 那不能，那不能。 哎呀，我谢你都来不及了。崔主任，
0: 嗯，
1: 那我就再买上三副药，是不是用医保本买的话就不花钱了呢？
0: 对，你再用医保本买就不花钱，但是你的情况呢，你不用再买三副，你再买两副就够用了啊。
1: 崔主任，我想给我老伴带上一副药。
0: 哦，
1: 他今年75岁了，也是大便干，
0: 嗯，
1: 吃这药3天就给解决了。
0: 嗯，
1: 他还就是老起夜尿频。
0: 嗯，
1: 我让他接着吃，他又舍不得。但是我看见好几次，他拿着这个药盒看说明了。
0: 嗯，
1: 这不我合计啊，让他啊再吃上一副药，是不是就能解决他老起夜的问题吗？
0: 那能，啊，他今年75岁，是不是？
1: 哎，
0: 75岁肯定是这个肾虚啊、肾亏啊、肾精不足了。那一副药，治肾虚肾亏呢，应该是手拿把掐的啊。那你要是说，参加咱们这医保报销啊，您就赶紧去报名吧，因为这个政策呀，今天还有，明天有没有，谁也不知道，我也说不准啊。
1: 哎，好，谢谢崔主任。那之前他吃了3天，是按照早晚各吃上4粒这么吃的，
0: 嗯，
1: 这回这个药买回来以后还是那么吃吗？
0: 对，你正常量就可以。祝你们老两口啊都能岁岁长青，咱们赶紧报名啊。我就说到这儿了，好吧？
1: 好好好。哎，我再问一句，崔主任，
0: 嗯，
1: 退钱的事是不是今天就能办完呢？
0: 咱们医保退费的事儿一般是需要3到5个工作日的啊，这事肯定差不了，您放心。
1: 好好好，
0: 哎，
1: 谢谢谢谢谢谢崔主任，再见。
0: 不客气，再见啊。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
0: 哎，你好。
3: 哎，孙主任，拿医保本能买药，咋还结束了呢，孙主任？
0: 咱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它不是永久的呀，所以应该很快要结束啊。
3: 哦，
0: 您怎么个情况？您给我说一下，好吧？
3: 哎呀，我还合计着啥时候都好使呢。
0: 嗯，
3: 那今天我得一定得把名报上啊。
0: 对，你要是想用医保本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那赶紧就得报名去了。您是这个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哦，孙主任，我是你的老朋友了。
0: 哦，老朋友，欢迎你
3: 我糖尿病有12年了。
0: 嗯嗯。
3: 啊，一开始吧就吃这个降糖药。
0: 嗯。
3: 后面呢降糖药就控制不住了。
0: 哦，
3: 就开始打胰岛素。哎，
0: 嗯，
3: 最后才勉强控制住。
0: 嗯。
3: 血糖还不是最愁人的，最愁人是那些并发症啊。
0: 哎，没错，糖尿病本身不可怕，可怕的就是那些并发症。
3: 嗯，
0: 啊，而且这个在糖�尿病患者当中啊，10个都有9个都栽在这并发症上了。您怎么个情况？您给我详细介绍一下，好吧？
3: 啊，我就是自从有糖尿病以后，就感觉一年不如一年。
0: 嗯。
3: 肾病啊、心脏啊，什么都不好了。
0: 都不好。
3: 牙也牙也掉了好几颗。
0: 所以你看啊，大虚之人都是老的快啊，都是老的快。
3: 嗯。
0: 还有什么情况？嗯。
3: 眼底也出血。
0: 嗯。
3: 完了，打这个激光啊，
0: 嗯，
3: 现在晚上啊，我几乎是看不见东西的。
0: 啊，就是接近这个失明的这种情况了，是不是
3: 啊？
0: 我经常讲的呀，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啊。
3: 对，但这些呀，我都还能忍。
0: 嗯嗯。
3: 让我最受不了的是啊，我这个冬天一到啊，这脚后跟这个裂呀，裂个大口子。
0: 嗯。
3: 然后我就抹这个红霉素软膏或者凡士林什么的，但是也不管用。
0: 嗯，
3: 后来裂口边上啊就开始发黑了。
0: 啊。
3: 然后有一股鱼臭味儿。
0: 哟。
3: 哎。医院大夫说是糖尿病足，皮肤坏死了，
0: 就是一种严重的并发症。
3: 啊，
0: 严重的要截肢的，这是啊。
3: 对。
0: 嗯。
3: 哎呀，小孙子回来一进门就说：“奶奶家有粑粑臭。”
0: 嗯。
3: 哎呦，我当时啊心里咯噔一下，我知道肯定是我这脚的味儿啊。
0: 哎，嗯，确实，你看这个糖尿病啊，是多么可。

0: 恨的这一种病啊。我一直说什么呢？说土匪来了都不用怕，哎，怕的是你打不过的，是不是？
1: 对，
0: 糖尿病啊，虽然是大虚之症，但是只要咱们能够四虚同补，好病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儿，您不用担心，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啊，哎。
1: 嗯嗯嗯，我为了我这个病啊，我在广播上也没少买药，
0: 嗯，
1: 但是都不好使。后来我就吃你这个药，当时也没抱太大的希望，
0: 嗯
1: 啊，想就是想试试。
0: 对，
1: 一开始我就天天的测血糖，
0: 嗯，
1: 吃之前空腹都是9.10左右那样晃悠，
0: 嗯
1: 嗯，哎，吃完吧3-5天，空腹掉到8.几了。
0: 哎，就降一点了。
1: 啊，对，我心里想，
0: 是是
1: 这降糖还挺好哈。
0: 嗯嗯。
1: 然后就再接着吃一个礼拜。
0: 嗯。
1: 然后七个礼拜的时候就7.几了。
0: 嗯。
1: 我开始就当回事儿了啊。
0: 嗯。
1: 吃到半个月的时候，空腹就剩6点多了。
0: 你看看多好啊，多好啊！
1: 对。然后到现在哈，空腹平稳的在5.8-5.6左右。
0: 餐后。
1: 然后7点几啊？对。
0: 啊，那也挺好啊。
1: 啊。
0: 嗯。
1: 我降糖药都停了。
0: 嗯。
1: 胰岛素也从1天32个单位，现在1天打10个单位就够了。
0: 哦哦，
1: 而且好，我现在呀，口也不干了，
0: 嗯，
1: 小便呢也不那么频繁了哈。
0: 你看，这就是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治糖尿病的效果。你说它牛不牛啊？
1: 是啊，太牛了，
0: 哎，
1: 真的太牛了。
0: 嗯嗯。
1: 再就是这个心脏哈，之前这个胸闷呐，气短了什么的哈，时不时就犯心绞痛啊，
0: 嗯，
1: 哎呀，现在也都好了，
0: 嗯，
1: 也不加气了，也不气短了。
0: 嗯，对，
1: 哎，现在唯独就是脚后跟那个裂口那哈，
0: 嗯，
1: 还有花生米那么大小没长好。
0: 哦，
1: 哎，换药的时候吧，一碰就出血，那个肉芽呀，
0: 嗯，
1: 感觉可嫩可嫩了。最重要的就是现在没有臭味了，
0: 嫩肉芽长出来就离这封口啊就不远了
1: 啊，
0: 啊，所以这个你也不用担心 啊，
1: 啊。
0: 你看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啊，
0: 啊治糖尿病，我讲是不是？他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啊。
1: 是，啊，
0: 是不是这样？哎，
1: 对，
0: 啊，是一物降一物，哎，所以你看，
1: 嗯，
0: 血糖稳了，降糖药停了啊，胰岛素呢，
1: 嗯，
0: 现在减到10个单位，脚后跟这个口啊也马上就要长合了，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啊，哎，
1: 嗯，
0: 到目前为止，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治糖尿病，我们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的，是不
1: 是
0: 啊？是
1: 的，是的，
0: 非常牛，
1: 嗯，
0: 啊，非常牛。
1: 对，然后我这眼睛哈，一副要吃完呢，视野就明显了，宽了不少。
0: 哦，
1: 之前吧，我两个眼睛只能看我家门那么宽，知道吗？
0: 嗯，
1: 现在我能看两个门那么宽了。
0: 哦，
1: 之前医院都说治不了了，
0: 嗯，
1: 结果这补虚方啊给我治好了，你说？
0: 嗯，那多好啊！你这个视野缺损呢，啊，一般是视神经损害发生的症状，
1: 哦，
0: 啊，所以你看这个症状现在在医院都说治不了的。
1: 哦哦，
0: 那我们现在用国家专利补虚方都见到效果了啊，
1: 嗯，
0: 所以我经常讲，你补虚就是补福气，你补虚就
1: 是
0: 补寿命，哎，
1: 对，
0: 那从哪里能看出说我这个寿命会延长啊？哎，你吃得饱了，
1: 嗯，
0: 喝得下了，排得出了，
1: 嗯，
0: 拉得畅了，睡得香了，
1: 嗯，
0: 是不是啊？另外我讲啊，看得见，听得着，闻得香，说得响，走得动，这叫吃喝拉撒睡呀，是我们人活着的基础。
1: 对对对，
0: 哎，
1: 是
0: 看听嗅言动。是衡量我们五脏使用长短的一个标尺，哎，人衰老啊，他不是说那个一下子就生大病了，是一点点衰老的，哎，从这个吃不动睡不好，从这个夜尿多，从耳朵背眼睛花，从这个说话无力呀，啊，哎，走不动道，从一点点开始的啊，所以说呢，
1: 嗯，
0: 要想延寿，本质就是要守住这十件日常当中的小事儿。啊，优先要把这些本能的功能呢，
1: 嗯，
0: 把它给呵护住，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优势优点所在。
1: 对，
0: 嗯，
1: 我之前尿里面不是有那加号吗？
0: 哎哎，
1: 最近呢，小编我发现不起泡沫了，也没那个骚味
0: 了，
1: 啊，了，对，
0: 哎哎，
1: 特别是最近哈，感觉走路啊挺有劲儿的，
0: 嗯，
1: 腰呢也不那么冷了，不，以前腰怕冷啊，现在也不怕冷了。
0: 那是必然的，
1: 啊，我想啊，应该是肾好了。
0: 对，没错没错，所以说咱们，
1: 嗯，
0: 一定要效不更方啊！效果这么好，
1: 嗯，
0: 咱们一定得坚持用才行啊！
1: 嗯嗯，好好好，哎，我现在两副药还剩9天，
0: 嗯，
1: 孙主任，
0: 嗯，
1: 我之前这两副药钱呢，我没着急报，
0: 嗯，
1: 我听到要结束了呀，
0: 嗯，
1: 所以我今天想啊，再报2副药，
0: 嗯，
1: 顺便呢，把我该退的那个钱呢，给我退一下。
0: 哟，那你可得这个抓紧时间报名了啊！
1: 嗯，
0: 那你还想再买2副药的话，你直接用那个医保本，你直接买就行，1分钱你都不用再花了。 而且还能把你之前的

0: 两不要花那钱给您退回来，而且这个政策可能快结束了啊！我跟你讲，你就直接打咱们那个400电话，赶紧报名吧。
1: 嗯，好好好，孙主任，那我第三副药还是按早晚各一次那样用，对吧？
0: 对，你不用更改剂量，就正常那个早晚一次，每次四粒儿，这个量就足以治愈你糖尿病了啊！不用加量，也不用减量，就这么吃就行啊！哎，
1: 谢谢孙主任了。
0: 嗯，
1: 那我现在就用医保本再去买两副哈。
0: 嗯，好的，那咱就抓紧时间报名啊。也祝您早日康复，好吧，再见了啊。
1: 嗯，再见再见
0: 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笑口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先来欣赏由苗阜、马凯强合说的相声《寻侠记》。
1: 天王拜六虎，
2: 哎，没事，
1: 你着了？
2: 谁着了？
1: 废话，人这儿演节目，你跟这儿睡觉的像
2: 磨词儿呢？我就是，
1: 谁家磨词还带个这玩意儿上来的？
3: 哎，这谁呀？啊，谁把我们家炕拿着了？赶紧拿走，拿走！
1: 讨厌这个，
4: 您家这炕还是活动炕啊？
2: 不是啊，
1: 啊。你不是你这怎么回事？你怎么睡那玩意上来的？
2: 我刚才呀，我做一梦，
1: 我、哦、做了个梦，
2: 我梦见我跟他们搞一什么辩论赛。
1: 哦哦哦哦，
2: 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2: 我一怼三。
1: 哎呦，那你够厉害的呀！
2: 一怼三，
1: 哎呦，
2: 这叫什么？
1: 这叫
2: 舌战群儒啊！
1: 哎呦，那可真不容易。
2: 最后你猜怎么着？
1: 啊，
2: 我就晕了。
1: 哎，这啊，你就晕了？
2: 不是，跟他们说话太费劲。
1: 这话怎么说呢？
2: 他们说那些话都是那个没有养分的白开水。
1: 哦，就是乏味。
2: 哎呦，诡辩。
1: 哎呦，不喜欢。
2: 没文化。
1: 嗯嗯，
2: 他们不像我。
1: 你像您，
2: 我的条件你比较了解
1: 啊？那是啊。
2: 哎，不是没有头发就能说好相声
1: 啊？那当然。
2: 哎，我的条件你太了解。
1: 提这个，陈老师提这个，
2: 我就是我条件你了解。
1: 废话，我知道您
2: 为什么我爱看书啊？
1: 哦，对，这个喜欢看书。
2: 对呀、啊，这戈尔基先生告诉过我们
1: 啊，
2: 这个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 哎，有这么句话。
2: 而且我现在坐的都是电梯。
1: 坐的都是电梯，
2: 哎，他们阶梯，我电梯，
1: 这怎么回事呢？
2: 我看的电子书，
1: 那管什么呀？那不还一道理吗？
2: 尤其呀、
1: 啊，啊，
2: 尤其爱看什么？
1: 您喜欢看？
2: 我喜欢看武术啊，
1: 啊，
2: 这个了不得。
1: 那苗老师，那咱俩得拉拉手了。
2: 怎么着了？
1: 我喜欢看六婶儿。废话，什么叫武术啊？
2: 武术你没明白吗？
1: 你说这武术，
2: 武打术，武打术，嘡嘡咔啪

0: 什么都想起来，武打书这仨字打你嘴里都出来，这书都不值钱了，我告诉你吧。
1: 什么叫不值钱？
0: 您能说个武侠书都算您看过书，
1: 就这意思
0: 啊。反正就
1: 内容里边是武打的，
0: 得是武侠，
1: 核心内容是一个侠字，
0: 真看明白了。
1: 尤其那古龙的书，
0: 有
1: 还有一位我最喜欢
0: 金庸，
1: 对，查良镛先生，
0: 凡有华人处是皆读金庸书。
1: 哎，你还知道啊？
0: 都知道啊。
1: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还有一个越女剑，
0: 门清啊你。
1: 哎，看着太爱看这个了，
0: 是吗？
1: 小时候啊，十来岁，十二三岁就看这书。
0: 哎，小男孩都喜欢。
1: 那时候就立下一梦想，
0: 什么梦想？
1: 仗剑天涯。
0: 哦，那看完那书啊，都有这个想法。
1: 哎呦，可是后来您知道，一工作啊，一忙活啊，
0: 啊，对，
1: 娶妻生子，
0: 嗯，
1: 全耽搁下来了
0: 啊，为生活而操劳嘛。
1: 这两年好点了，
0: 是
1: 经济条件也好了，
0: 你看，
1: 哎，各方面也稳定了。
0: 哦，
1: 我准备重拾我这梦想。
0: 哎，爸，老师，这我得劝您一句。
1: 劝我什么？
0: 您这四十的人了，您好学武侠，这晚了点儿啊。
1: 哦，四十还晚，
0: 太晚了。
1: 齐白石老先生六十岁学画画。一代大家
0: 啊，那倒是。
1: 姜子牙八十岁拜相，孙悟空500岁西天取经，
0: 这不用说了。
1: 白娘子1000岁下山谈恋爱，这
0: 你怎么记这闲毛一套一套的？你卖盆儿吧你？
1: 40岁我还小不灵呢。
0: 哦，您40岁打算学武侠？
1: 哎，学，我就开始考虑，我在家，我在家我就跟我媳妇商量，我干嘛去？
0: 嗯，
1: 我在哪儿学？
0: 啊，是找个地方
1: 看书多吗？咱看那武侠书是吧？
0: 对。
1: 到哪儿？我头一站，少林
0: 啊，那天下武学归少林。
1: 哎，少林，少林，你真了不得，是吧？就有这歌嘛。
0: 这怎么少林出来个猴啊？是怎么着？这个啊，
1: 去少林学去。
0: 哦，到少林，
1: 我后来我这行李都收拾完了
0: 啊，
1: 一想不能去
0: 啊，为什么呢？
1: 少林学武得出家呀。
0: 哦，对，得剃发，
1: 不是这个，没有头发才能练好武，是吧？不是这事儿。
0: 您这
1: 关键是我
0: 勾在一块儿，
1: 我出家，我媳妇不同意。
0: 啊，那废话，那没个同意的。
1: 哎，这得了，咱换，咱换。
0: 哦，少林这就不去了，
1: 琢磨琢磨吧。
0: 行了，别琢磨了
1: 啊。
0: 要我说呀，您这叫舍近求远。
1: 舍近求远，
0: 咱不西安人吗？
1: 啊，
0: 您干嘛上外地呀？
1: 我去哪儿？
0: 由打西安奔东，稍微走点儿
1: 啊，
0: 华山那不就是好地方吗？
1: 华山，
0: 哎，
1: 往东走。
0: 对了，
1: 那不是西岳吗？
0: 那啊。
1: 我去华山干嘛呀？往东走不是往西走吗？
0: 咱西安不是在华山的西边吗？那不奔东奔哪儿去呀？
1: 地球不是圆的吗？
0: 啊，
1: 明白，管他那个呢，就奔华山了。
0: 哦，就都是华山了，
1: 华山派。我有一个偶像，
0: 谁呀？
1: 复姓令狐，单字一个冲字。
0: 哦，令狐冲。
1: 你说我到时候在华山，我学会一身这个武艺，
0: 哎，
1: 我就仗剑天涯，
0: 哎呦呵，
1: 行走江湖，为民造福，
0: 是
1: 为民除害，
0: 对，
1: 了不得了。
0: 哎呀，完成儿时的梦想。
1: 哎，到时候我学会这个独孤九剑，
0: 那就有这个。
1: 哎，到时候风清扬
0: 啊，
1: 岳不群、令狐冲、跟我都是一脉相承啊。
0: 啊，这个好赖人不分哪、啊。
1: 哎，到了那个时候，你猜怎么着？
0: 啊，
1: 你猜怎么着吧？
0: 怎么着呢？
1: 怎么着？比如说我这会儿正说相声呢，
0: 啊，
1: 正说相声呢，忽然间有人求救。
0: 哦，这就听见人呼救了，
1: 我呲啦。
0: 这是
1: 就把大褂撕了，
0: 哎，这撕大褂，
1: 我赶去救人呢。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
0: 哦，唐诗，
1: 哎，到时候我跟那令狐冲一样，趁着这个夜黑风高
0: 啊，
1: 我冲着这山门默默祷告。
0: 哦，愿弟子此去得遇良师，
1: 哎，别让这个检票的逮着，
0: 哎，逃票啊。
1: 逃票你就不懂行。
0: 不，您说这个
1: 各位都知道啊。
0: 啊，
1: 学武你不能走正门，买票那叫旅游
0: 啊。游客吗？
1: 咱游客那旅游去，那没有大侠站路边的。
0: 哦，那
1: 站路边都是卖矿泉水、火腿肠、泡面的。哎，还大侠站旁边招生没有？
0: 啊，是是是，
1: 没有。你得找那个
0: 了吧？这
1: 找那个
0: 铁楼上
1: 山洞里
0: 啊，
1: 旮旯后，密林中。
0: 哦，您那意思嘛，就得非得上那旮旯去，
1: 那人大家就隐居。
0: 哦，这世外高人，
1: 说去咱都去呀、
0: 啊。哎呦呵，
1: 冲着后山我就过去了。
0: 啊，
1: 哎，一到山里就一个字儿，
0: 那叫
1: 黑。
0: 哎，废话，
1: 半夜啊，半夜黑呀、啊，哎呦，我就在那摸呀、哎呀，摸找啊，就是哪儿险我哪儿往哪儿去
0: 啊。这华山奇险啊，
1: 哐当一声，
0: 这是
1: 脚一滑我掉下去了。
0: 哟，您这好多危险呢！
1: 心想完了。
0: 是啊，
1: 我年轻轻不到40，我媳妇也年轻轻，
0: 啊，对，
1: 我这就要香消玉殒了。
0: 哎，这词搁您这儿我都恶心，您知道吗？香消玉殒，您就说您完了就得了啊，
1: 要够奔那事而去玩了是吧？
0: 啊，是是是，就可以那么说吧。
1: 我就正想着呢，得亏咱平时积德呀。
0: 啊，怎么话？
1: 老牙把我救了，
0: 姜子牙，您跟他还有交情？
1: 什么姜子牙？
0: 那废话，什么叫老牙呀？
1: 有颗牙白。

0: 成醋串了，这像话吗？这
1: 我就能想象那味道什么都好啊。
0: 是呗，您这想大发了，您赶紧想想辙吧。
1: 我这不能老挂这儿
0: 啊，
1: 挂这时间长也不行。
0: 那怎么出去吧？
1: 得亏现在手机信号好。
0: 哦，手机还有信号，
1: 求救啊！
0: 哎呀，
1: 119
0: 打电话吧。
1: 一打电话，很快接通了。我说同志们，这个我是一个大侠，业余大，不是这就是准大侠。
0: 行了，您就别说您那个了，赶紧说事儿吧。
1: 我准备学艺到华山
0: 啊，
1: 结果呢，刚好那卖票的也没开门啊，我就从后山上来了，结果一不留神呢，我就掉下来，我现在一个崖柏上挂着，这崖柏真不错。
0: 行了，咱
1: 味道也好，这要做成串，
0: 您老跟人家说这干嘛呀？您赶紧说您大概的位置。
1: 这崖柏大概有个4米来长，
0: 什么崖柏呀？
1: 我就给他说我这地方大概形势啊。
0: 哦，
1: 说你定个位吧。给人发一位置，
0: 这都不够麻烦。
1: 你等着吧，等着。我就想这踏实了。
0: 嗯，
1: 一会儿救援人家就来救我了。
0: 啊，这会儿就来了。
1: 哎呦，我看这崖盘这崖柏啊，
0: 也盘崖柏。我呀，您这心太大了，您好。您都悬半空了，您盘崖柏，
1: 我看着他不盘，我着急啊。
0: 好，这
1: 咱就干去，我就看着扇子我不盘，我都着急。
0: 撂下，人家还要呢。
1: 没事吗？
0: 啊，
1: 天上飞的是什么？鸟儿还是云朵？
0: 行了，别唱了，你踏踏实实等着吧。
1: 歌还没唱完
0: 啊，
1: 救援队员人家就把我救上来了。
0: 哦，这说话就来了。
1: 哎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0: 哎呦，
1: 给我吃，给我喝，最后把我送上车呀。
0: 就别说这六口得了。
1: 哎呦，把我感动的，我感谢各位同志。
0: 啊，是的，
1: 我再不来华山学艺了，太危险了
0: 啊！
1: 太危险了。谢谢大家救啊！谢谢大家救啊！
0: 行，
1: 回头常联系啊。
0: 行，
1: 常联系。
0: 还场面人儿，这位。
1: 我回家我再琢磨，我华山不行，太险了
0: 啊！那是
1: 爬的够呛，下了山之后我腿疼了好几天，
0: 那可不吗？
1: 哎呦，关键是那崖柏没带下来，
0: 您后悔这个干嘛呀？
1: 我又伤了，我到找个近的吧，
0: 还找，
1: 找个近的吧，
0: 什么地方呢？
1: 终南山
0: 有，
1: 终南山，
0: 哎，
1: 有一个成道宫，
0: 哎，这我知道，
1: 哎。王重阳修道的地方，
0: 哎，您说的没错，
1: 哎，王重阳历史真是有这个人物啊，
0: 有啊，
1: 有这个人物，
0: 哎，
1: 我就学这个，到他这儿，他那儿不是有一大地窖吗？当年就在大地窖里边，这学习
0: 啊，您怎么着？
1: 小龙女也在这儿栽过，
0: 哦，您那地方您都知道，
1: 哎，小龙女在这儿栽着学习，
0: 哎，嚯，
1: 哎，来这儿，来这儿啊，来这儿。趁着夜黑风高
0: 啊，又是那个，
1: 我就来到了成道宫门口。
0: 哎呀，
1: 对着山门我默默祷告
0: 啊，愿弟子得遇名师。
1: 哎，别让假庙子逮着
0: 啊，
1: 还是逃票，找吧
0: 啊，
1: 找这地窖入口都封着呢
0: 啊，那是啊，
1: 我硬给刨开的。
0: 你是学挖掘机的吧？你是
1: 什么学挖掘机的？
0: 人家都封着，您愣给刨开了，
1: 那砖就糟了，你知道吗？
0: 哎呀，好，
1: 那什么年代，我一个个给抠出来的，
0: 费那么大劲，
1: 硬爬进去，
0: 嚯，
1: 爬进去，我在里头我就抠啊，我就跟他这抠，
0: 您抠什么呀？
1: 我。哪个砖缝里有九阴真经啊？
0: 哎呀，您想多了，哪有那玩意儿？
1: 哎呀，抠我就抠这九阴真，万一抠出来的什么秘籍，我这一练，
0: 嗯，
1: 哎，我仗剑天涯，
0: 哎，好，
1: 行走江湖，
0: 行了，
1: 为民造福，
0: 不背了，
1: 为民除害，
0: 差不多了，
1: 哎，我
0: 到这儿就行了。
1: 哎，我正想着这个呢，
0: 啊，
1: 突然完蛋了，
0: 怎么
1: 头晕？
0: 哎呀，缺氧了！
1: 哎呦，头晕，这怎么办？
0: 是啊，
1: 我一想不行了，
0: 啊，
1: 肯定是缺氧了，
0: 赶紧打电话吧。
1: 出来了。
0: 包括咱们这些见义勇为的这些个英雄们，救死扶伤的医生们，保卫边疆的战士们，他们都是咱们
1: 一会儿闷在地窖里了，
0: 您用不着了，
1: 不用折腾了。
0: 是啊，
1: 日行一善，
0: 哎，
1: 关心身边的人，为社会做过，咱就是侠。
0: 哎，您这话说到点儿了。
1: 您要说到这儿
0: 啊，
1: 我还得去趟华山。
0: 还干嘛去？
1: 我把门票给人补了去。
0: 还去？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苗阜、马凯强合说的相声《寻侠记》。这古人说得好，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去，离别苦，酒中更有痴儿女。爱情中的男女不是表面的应付，更不是相互猜忌，他需要的是理解和包容。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文松、田娃、张小伟等表演。

0: 这是健身房，不是舞厅，跳什么舞成天？来，到咱们的了啊！
1: 好，
0: 做准备。
1: 哎，
0: 开始。
1: 不，怎么我怎么不认识这俩学员呢？你俩办卡了吗？
2: 妈呀，不办卡，上他来偷艺来了，偷艺呀！
1: 姐夫，你不说让我俩给你捧场吗？怎么还办卡了呢？
3: 不是，那个姐夫要办卡花钱，俺们就不练了。
1: 这不会不练了，走走走走走，
0: 别走啊！你俩走了，我不更没人了吗？
1: 没有人，咱怎么
3: 那啥？你等会儿，你把俺们打车钱先给报了。
0: 一天的干啥啥不行那伙的，人家过来，把你姐叫来啊！
3: 陪你玩一天，那是。
1: 田大腾，我发现你怎么事啊？啊，你办的是啥事还找托啊？啊，你以前不那么多学员的吗？
0: 学员不都没了吗？自从他来之后，才来一个礼拜，你说给我闲的，原来腹肌八块，现在就一大块。你说你，我现在越瞅他越别扭啊，经理，你这都凭啥呀？
2: 还凭啥？实力，
0: 你实力你怎么跟我比呀？你还实力，跟我俩比实力？知道我什么身份吗？啊，全国健美冠军，游泳冠军，跆拳道冠军，散打冠军，对不对？诗朗诵冠军。
1: 我看你是不要脸冠军，那腿抖什么呀？抖腿锦标赛你也冠军呐？你俩也别吵了啊，比试一下就完了呗。
0: 我跟他没有可比性，啊，跟我他能比啥？来看看这个，能玩不？看看。

0: 尿。尿尿尿尿
1: 尿尿尿尿尿
0: 哎呀大亨啊
1: 啊，
0: 就是以后我老婆要是找这个健身教练的话我也找他。
1: 为啥呀？
0: 为啥？你没看见刚才的动作吗？嘿呀嘿嘿，安全。
1: 你安全那行啊，那以后我也那么教呗。
0: 啊，
1: 那谁不会呀？还有完没完了？
0: 啊，行了，我告诉你啊，我就说一个最公正的话啊，田大坑，你这个呀叫恶心。
1: 经理，你就惯着他吧啊，还把你媳妇放他那放心，就他这娘们唧唧的样，这辈子都找不着女朋友。
0: 我告诉你，田大坑，我有女朋友，
1: 你可别吹了。
0: 你怎么不信我话？
2: 阿松、啊，
0: 我告诉你，
2: 阿松，阿松啊。
0: 亲爱的，
2: 我看见你下班了。
0: 你来的正是时候，你正是时候。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的女朋友。
2: 是你？
1: 是你？
3: 我爱你，亲爱的姑娘。见到你心就慌张，风吹着。
1: 哎呀！这干啥呢？这
0: 亲爱的、
2: 啊，
0: 你们两个人认识吗？
2: 不认识，不认识。
0: 那个，我不误会，这我也看明白了。哎，穿这个情侣装啊，那是正好赶上就是巧合。
3: 我爱你，亲爱的姑娘，见到你心就慌张。
2: 哎呀，我这房间的空调开的太热了，
1: 空调谁打的？打这么高、啊，
2: 我真的有一点受不了。
3: 我爱你，亲爱的。
2: 天哪，这件衣服其实是爆款，我今天好多人穿的，其实我想给你。

0: 爱的宝贝。
1: 亲爱的，没什么，你跟我说实话，你俩是不是真的认识
0: ？Oh my god！ 我们俩是大学同学，只不过好多年都没有见面了。我都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对吧，田大坑？
2: 亲爱的，我来了。
3: 宝贝儿，你来了。哎呀妈
2: 呀！听说有人抢你学员呢。
3: 你放下吧，累吧，你太累了。
2: 爸，谁呀？
3: 他。
2: 是你。
1: 是你。

0: 亲爱的，
1: 嗨，
0: 怎么你们俩熟吗？
1: 不认识。
2: 啊，这个，我看明白了，他俩不可能认识。这个穿这个情侣装啊，那也是巧合。妈呀，这里怎么这么热呢？
1: 太热了。

0: 哎呀，
1: 太冷了。
2: 那个亲爱的，你再说不认识我就不相信了。
0: 对，
1: 认识，我俩以前同事在一个健身房，我不是跟你说过你喝多那天。
0: 你这样啊，你们站半天了，我给你拿点水行吗？那个你们想喝啥？
3: 可乐、
4: 雪碧、
2: 矿泉
3: 水。
2: 不要，
3: 我不渴，
2: 不要这样。那个，亲爱的，
0: 不是，我告诉你啊，我跟你说，咱们两个人是最有默契的。来来，听我说，一加一等于几？
1: 二。
0: 你看多有默契，
1: 太有默契了。
2: 老婆，早餐吃的啥？
1: 油条。
0: 就我彻底蒙圈了啊！这回啥？你们愿意喝啥？你自己拿。来来，跟我来来，自己拿吧。来来来来来来，我这是冰箱，来来，四个拿吧，快来。
2: 亲爱的。
3: 啊。在喊你，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可乐。
1: 矿泉水。
2: 其实我想喝可乐。
0: 其实我想喝矿泉水。
2: 算了，
0: 不用换了，
2: 不用换了，宝贝儿，你给的就是最好的，
0: 你给的就是我想要的。

回啊，我是彻底的看明白了，你们两对啊都是真心相爱的，其实啊都是怕彼此伤害对方。人活这一辈子，其实啊就是讲究的真情、理解和包容。行了，现在呀正好是全民健身，咱们俱乐部的所有小伙伴们，哎，都出来来，哎，妹妹们都过来，都过来，来，咱们今天咱们一起动起来。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文松、田娃、张小伟等表演的小品《欢乐健身房》。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传统相声《相面》。
1: 据说相声演员社会经验都非常丰富。
2: 也不敢那么说。
1: 是这样，您别客气。据说不管是什么样的人跟您谈上几句话，或者是从您跟前一过，您就可以看出来他是哪行哪业做什么工作。
2: 这也不敢那么说。
1: 别客气。看看。
2: 我怎么意思？
1: 想干什么？
2: 您让我看看您想干什么的。要看您这个穿着，您这个打扮，您这个举止动作，您这个言谈话语啊，就像是这个
1: 哪一行？
2: 不知道。
1: 这不废话吗？不知道废这么些话。
2: 本来嘛，你让我看，我看得出来吗？我又不是相面的，又不是算卦的，我哪看得出来？
1: 这么说相面的就能看出来？
2: 当然了。这个相面的他能看得出来。能看出你啊是啊干什么的。不但能看这个，并且他能看出你心里头有什么事。
1: 嗨，别信他们这套。蒙事。
2: 蒙事。
1: 相面算卦那都蒙事。
2: 那不对。您要说蒙事，那是街面上摆摊的，有的那个相面算卦的阔着呢。住大旅馆大饭店，那能是骗人的吗？
1: 骗。
2: 那也骗人。
1: 住旅馆饭店啊，这写着什么哲学家
2: 啊，是啊，
1: 预言家啊，大骗啊，
2: 大骗。
1: 街上摆摊那是小骗
2: 啊，这还有大骗小骗。
1: 所有相面算卦的都是骗人。
2: 那都是骗人的。
1: 没错啊。甭说中国是这样，到外国去相面算卦也是骗人。
2: 外国也有啊。
1: 我在法国留学的时候我研究过法国的相面算卦。
2: 这个法国也有这个相面算卦的。
1: 跟中国可又不同。
2: 怎么不同啊？
1: 你看中国啊，相面一般的都是白饶，不要钱
2: 啊。白相。
1: 算卦算命要钱。并且小孩不上相，非得到15岁以上到成年人这才上相。
2: 这倒对。
1: 他跟外国不同啊。
2: 那外国呢？
1: 命相合参。
2: 命相合参，
1: 由打你坐胎那一天算，他能给你算出来。你是几儿坐胎你知道吗？
2: 我不知道。
1: 我知道。
2: 你这不是跟我开玩笑吗？
1: 算出来了。
2: 这能算出来。
1: 人家他跟中国不同嘛。外国骗人。
2: 还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1: 头发上下。
2: 头发
1: 没有啊。
2: 我这没有。
1: 从来没长过。
2: 怎么会没长过？我这不长头发，这都剃了去了。
1: 原来有的啊。
2: 有啊。
1: 头发外国上相
2: 啊。怎么上相？
1: 头发是黑是白？有外国人生下来就白头发。
2: 有。
1: 是黄。这都上相。
2: 是
1: 自然角花。相书上都有说法。皮肤的颜色。
2: 皮肤。
1: 红黄棕墨白。
2: 分那么几色，
1: 相书上都有说法。嘴唇不上相。
2: 嘴唇
1: 啊，嘴唇啊，薄嘴唇富于理智。厚嘴唇富于感情。
2: 那么您瞧我这嘴唇怎么样？
1: 好。你得好啊。
2: 好在什么地方？
1: 一薄一厚。
2: 一个薄一厚啊，那么这好吗？
1: 好啊。
2: 这属于什么？
1: 你是富于理智而又有感情。好。
2: 这么说，我要搞对象准得成功啊。
1: 谁搞对象？
2: 我
1: 啊。你啊。行啊。
2: 怎么样？
1: 动物园那好几个呢。
2: 我搞那大象去。
1: 这叫什么话？这么大年纪还搞对象？
2: 是不是？不是，我说是以前呢。对吧？
1: 你这个人呢，善于同情别人。善于分析问题，善于看别人的优缺点，并且看得非常准确。
2: 这都是相书上说的。
1: 这是我说的。
2: 你说的。你说的怎么这么对呢？
1: 你看相书上他没有这个。相面的就这么说。奉承话呀，奉承谁几句谁不愿意听，懂吗？
2: 那么你会相面不会？
1: 会啊。我可不是专门，我是研究。
2: 哦，
1: 我给人相面不要钱。
2: 那好啊，你越不要钱那才越灵呢。
1: 我这么说你信？
2: 哎，我信呢。怎么着？你给我来来
1: 来
2: 来
1: 啊，
2: 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这个先看手相。
2: 哦，看这个手相。哦，手。这位的眼神还不太好。
1: 你这个手好啊。
2: 好在什么地方？
1: 都分得开。
2: 这废话，你那都分不开，我成家子了。
1: 俺向叔叔说啊，
2: 叔叔你说吧，
1: 大指为君，小指为臣，二指为主，四指为宾。宾主相齐，主以三丰饱满。
2: 什么叫三丰？
1: 福禄寿三丰。
2: 哦，
1: 三丰饱满，主于八功德配。
2: 是是，
1: 翻过来看看手背。
2: 哎呀，你这你怎么意思啊？
1: 翻过来，
2: 你翻过来，你这么翻呢？
1: 那么翻我省事，
2: 你省事，我受得了吗？这个。
1: 别较劲，
2: 没有，
1: 松弛，
2: 哎，
1: 尽量松弛。
2: 是，
1: 这手有造化。
2: 怎么？
1: 肉的。
2: 废话，你这玩意儿它没有素的。这不肉的吗？
1: 软化，
2: 软化
1: 啊！向叔叔说，
2: 要说什么？
1: 男子手要棉，无钱也有钱；女子手要柴，无财也有财。
2: 哦，是是是。
1: 再看看你五官
2: 啊，五官，
1: 五官懂吗？
2: 五。不懂，
1: 都在这
2: 儿啊、哦，都在这儿。
1: 五官、东关、西关、南关、北关、鼓楼，这是东一庙，
2: 好吗？
1: 这是双桥。
2: 行了，
1: 核心物在哪儿？
2: 核心没有，他在我这画地图呢。这五官是眉目鼻口耳啊！
1: 哎，眉目鼻口耳啊！
2: 这，我这慢着点呢。
1: 哎，您这五官
2: 啊，怎么样？
1: 不错。
2: 哦，
1: 啊，五官挺好。
2: 是啊，
1: 这恐怕别人也看得出来。
2: 哦，
1: 啊，有个特点
2: 啊，哪点特点？
1: 这都长在前边，
2: 这多新鲜呢！你这让长得厚的，我成妖精了。
1: 不是这个意思。他是你这个五官所好的呀。
2: 啊，什么地方？
1: 他长得那么三百福哥。
2: 是啊，他要都长一块儿呢，成包子了。
1: 鼻子长得好。
2: 哦，鼻子。
1: 大头空相。
2: 那这要是大头朝上呢？
1: 那可不好
2: 啊！
1: 下雨的存水，
2: 有那么长的吗？
1: 鼻子在五官之中
2: 啊，
1: 中央戊己土，土内生金，
2: 哦，
1: 财命最旺。
2: 是啊，
1: 哎，可有一点不好。
2: 哪点不好？
1: 井灶暴露。
2: 什么叫井灶暴露？
1: 俗说呀，就是翻鼻孔。
2: 就慢点，这位手还挺重，
1: 不存财。
2: 可不是吗？
1: 耳朵长得好。
2: 耳朵？
1: 这可不是瞎说啊。
2: 哦，
1: 您仔细看。
2: 是
1: 一边一个。
2: 多新鲜。有俩长一块的吗？
1: 两个耳朵管十四年少运。
2: 哦，十四年。
1: 一岁至七岁走左耳。八岁到十四岁走右耳。
2: 哦，
1: 到十五岁转过天庭。
2: 天庭
1: 到这个。按您这块骨头说啊。
2: 哎，对，哎，你这叫什么话？什么叫这块骨头啊？
1: 那不论块你怎么说呢？就是这块天庭啊，这块骨头，
2: 这我听着都别扭。
1: 天庭窄小，主于奔忙太早啊。
2: 这句话说对了，
1: 对吗？
2: 我16岁就在外头做事，
1: 你看怎么样？
2: 嗯
1: 啊，灵不灵？15岁。16岁，17岁，18岁，18岁好了，
2: 18岁，
1: 岁有健忘，
2: 可不是吗？
1: 18岁这年可能见喜，有什么好事吗？
2: 18岁，哦，那年我结婚，
1: 你看怎么样？
2: 哎，
1: 啊，那年好吗？
2: 好，
1: 这不是瞎说吧？
2: 不是瞎说，
1: 不是拍马屁吧？
2: 不是，
1: 该怎么说怎么说，
2: 您说倒是对。
1: 今年几岁？我有那个什么，这个
2: 他这问小孩呢，几岁？
1: 高寿？
2: 今年我61。
3: 61岁啊。
2: 哎，对对对，
3: 周岁虚岁，
2: 周岁，
3: 别说周岁，说虚岁。
2: 那要是说虚岁，我62。
3: 哎，你按中国习惯嘛。
2: 哎，那62
3: 是吧？62岁啊。
2: 62岁，
3: 民国8年生人。
2: 哎哎哎，怎么会民国8年生人呢？光绪26年，
3: 差不了多少。
2: 差多了。

0: 六十二岁，
1: 光绪26年生人，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嗯，对，
1: 属虎的，
0: 哎哎，怎么属虎的？
1: 嗯，
0: 哎，说鼠的，
1: 滚，虎，
0: 鼠，
1: 死心眼儿，属虎，
0: 说鼠的呢？怎么会属虎呢？
1: 虎个儿大，
0: 个儿大管什么？你管那个儿大干什么？
1: 你的意思呢？
0: 我的意思，他属鼠啊，
1: 属鼠啊，
0: 啊，
1: 属鼠，是光绪26年生人
0: 啊，是啊，
1: 啊，是这个岁在戊寅，
0: 庚子，
1: 戊寅年，
0: 庚子，
1: 不是你倒属什么？怎么弄乱七八糟？
0: 怎么会乱七八糟啊？我属鼠的，
1: 非属鼠啊？
0: 啊，那是啊，
1: 你算属虎的行不行？
0: 那干什么？
1: 属虎那词儿我熟。
0: 你熟不行啊，他我不是属虎的，
1: 他非得属鼠啊。
0: 那是啊，
1: 我说属鼠，
0: 哎，
1: 今年62岁。
0: 对了，
1: 是吧？光绪26年生人，
0: 不错。
1: 岁在庚子，
0: 哎，
1: 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
1: 8月15的生日，
0: 哎，对，谁说的？
1: 这这这，
0: 6月17，
1: 不好不好不好，
0: 哎，怎么不好？
1: 8月15，
0: 哎，这6月，
2: 六月热呀，
0: 这我管他热呢。怎么着？
1: 那也得说6月是吧？
0: 那也得说六月。
1: 六月多少？
0: 6月17。
1: 6月17，
0: 哎，
1: 六月十七，这个天一亮降生，为亮银时。
0: 哎，不对，这子时，
1: 天一亮凉凉快快多好
0: 啊！这什么凉凉快不行
1: 啊？
0: 这子时，
1: 夜内子时，
0: 夜内子时，
1: 夜12点了。
0: 哎，对了，
1: 不好走了。
0: 怎么不好走了？
1: 戒严？
0: 那没有。就算他戒严，他也拦不住我
1: 啊！就那什么啊，这么说，我就算出来了。
0: 啊、怎么意思？
1: 是你是62岁，
0: 哎，62岁
1: 是不是？
0: 哎，对，
1: 62岁呢是这个光绪26年岁在庚子，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
1: 啊，你是6月17，
0: 嗯，
1: 子时生人。
0: 哎，对，
1: 你看算的对不对？
0: 对对，真对
1: 啊，一点都错不了。
0: 是
1: 吧？6月17也记住了啊。
0: 哎。
1: 6月17到5月17，一个月，4月17，3月17。
0: 哎，我说你，你怎么往回算呢？
1: 算你几时做胎嘛？
0: 哎呦，顺胎里头算
1: 你这，
0: 哎呀，
1: 中外合参，这
0: 那就是了，
1: 是那就是。6月17啊，记住啊，
0: 哎，6月17，
1: 6月17到5月17，一个月，4月17，3月17，
0: 嗯，
1: 3个月怀胎落生。
0: 哎，这怎么会3个月
1: 啊？哦，不是啊，这个4个月，
0: 这10个月呀、啊。
1: 你10个月，
0: 嗯，
1: 那我弄错了。
0: 那么你算的是呢？
1: 我按着猫3狗4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相面》，接下来请您欣赏由苏文茂、朱向臣合说的相声《苏皮三国》。
1: 您说《三国》这套书啊，可以说是百读不厌的。
2: 我认为百读不厌，还说明不了三国好。
1: 应当呢，
2: 《三国》这套书啊，那可以说是千读不厌、万读不厌，甚至是永读不厌。
1: 就是多人看，多人爱看。
2: 我有亲身体会。我看过700多遍《三国》，至今我还没有厌烦。
1: 700多遍
2: 啊！我有打七岁就看。
1: 多大？
2: 七岁。
1: 七岁看《三国》
2: 啊？
1: 乖乖。
2: 您这叫什么口子语啊？怎么乖乖啊？啊，
1: 7岁您就看三国呀？
2: 啊，我9岁那年就给各大学文学系讲课。
1: 讲什么？
2: 就讲三国呀。三国这里边有2篇文章比较最难理解，一篇是《铜雀台赋》，一篇是《出师表》。在我9岁那年，我讲的非收。
1: 你说这不神童吗？这不是？
2: 我这些年来啊，我很想找一位爱好三国的人，我们在一起研究研究。可惜呀，这些年我始终没有遇到过一位。
1: 这您死心吧，谁敢跟神童坐在一块研究三国呀？您这边7岁您就看，9岁您各大学您就讲课去，谁敢跟您在一块好？
2: 哎，这个
1: 好成这玩意儿。
2: 据说你对三国好像是有点研究。
1: 千万您可别听别人的，好，那是跟我开玩笑。不行不行，我这个文化可对三国是没研究。不行不行，
2: 不，你看过三国没有？

0: 这玩意儿你要问我看过没有，我们相声演员就是这个，你玩虚拟不说这套书，我不虚你不会，不虚你不懂，我多多少少看过就是了。
1: 我、哦、看过，
0: 那还叫看三国吗？你
1: 您看过有多少遍？
0: 我哪有那么好的脑子，像您一样的看一遍记一遍，日记本写上七百多遍，我这看完了脖子后边一扔完了。你这
1: 那么大概齐您看过有多少遍？
0: 反正大概齐是这么样子，三国这套书
1: 啊
0: 我能够默写。
1: 哦哦，您能背着把三国写下来？
0: 写不好，叫您笑话。这二年这眼神也差着了，脑子也不行了，也丢三落四的。
1: 哎呀呀，真是高人呐！
0: 不高，两米三。
1: 您能默写三国？
0: 是是是。
1: 请问，三国的作者是谁？
0: 陈寿啊。
1: 三国演义的
0: 罗贯中啊，
1: 带批带奖的也看
0: 过。嗨，我连小人书我都看过。
1: 金批三国，
0: 金圣叹呢？
1: 毛批的
0: 毛松刚，
1: 玉批的
0: 乾隆。你问不住我。对了，我要叫你问，我问住了我就甭出国了。我
1: 哦，您还出国？
0: 那可不怎么着，
1: 说着好好话没事你出国干嘛呢？
0: 许你给人讲课，不许我出国。一会儿咱俩吹吧。这哪的事情？
1: 哎呀，既然你对三国嘛有这些研究，咱们可以在一块儿讨论一下。
0: 那可太好了
1: 啊！
0: 我太高兴了。
1: 金批、毛批、玉批的全看过。
0: 是是。
1: 有一部苏批的您看过吗？
0: 什么批？
1: 苏批呀、啊。
0: 苏批。
1: 就是苏文茂先生批的。
0: 没看过。好，您说这日本人批的我哪看过、啊、没
1: 先等一等，
0: 我跟您说啊，您还得原谅我、啊、我对日语不行。根本我也没学习过这玩意儿。
1: 我告诉你了，这苏文茂先生是日本了。
0: 您听这名字，这不是日本人吗？您
1: 啊，不啊，苏文茂先生是中国人。
0: 没有的话，我们中国人都是普通仨字儿。你这干您的父姓才四字，起码俩字，没有说我字的名字。您听这位先生的苏文茂先生，您是日本人大多数都我字。我看您
1: 啊，哎呀，这位感觉没有什么文化哦。您认为苏文茂先生是五个字的名字
0: 啊？
1: 那就错了，此人姓苏，名文茂，加先生两个字，这是我们要对他的尊重。
0: 哦，不是我字儿，
1: 不是。
0: 哦，苏顿号，文茂逗号，先生句号。
1: 您最好别浪费这些标点了啊！
0: 我认为这位是日本人了。
1: 这是苏文茂、哦，您见过这位作者吗？
0: 哦，这人还活着了。
1: 这个人说话比较冒失。苏文茂先生活得很健康。
0: 是啊，
1: 您想见一见吗？
0: 那太想见了，我们跟他学习学习，研究研究啊！
1: 太好了，
0: 嗯，
1: 既然你这样的这个学习的态度。那么咱握握手啊。
0: 什么意思？
1: 鄙人就是苏文茂。
0: 哎呀，我可太见着冒失。您就是苏先生。
1: 对对对、哦、我批的三国而没看过。
0: 没有。
1: 哎呀呀，遗憾，
0: 真是遗憾。
1: 你要想提前知道苏批三国主要的内容
0: 啊，
1: 今天作者在这儿
0: 哦，
1: 咱们可以研究嘛。
0: 那可真是太好了
1: 啊，
0: 太好了。
1: 你有不明白的地方啊，
0: 啊，
1: 您就直接问我。
0: 是是是
1: 啊，
0: 哎，
1: 我万一要有这个不太清楚的地方，
0: 嗯，
1: 我还要向你来学习呢。
0: 万一呢，也就不可能了。
1: 这是、啊、
0: 是是。
1: 这个今天咱们来个三国讨论，
0: 哎，
1: 咱们来个互相提问。
0: 哦。
1: 我问您一个问题啊。
0: 是，
1: 请您来答复。
0: 哎，
1: 您说这个三国，这个三国这俩字啊，这是本书的标题。
0: 是啊，
1: 这个标题嘛就要概括全文。
0: 嗯，
1: 它为什么起这么一个名字？为什么叫三国？这个原因何在？
0: 为什么叫三国？
1: 您能不能答复？
0: 这个我知道啊，魏蜀吴啊。
1: 魏蜀吴，
0: 北魏西蜀东吴嘛，刘备孙权曹操鼎足之势，谓之三国嘛。
1: 哦，那么我们知道十八家诸侯讨董卓，他为什么不叫十八国呢？
0: 那不行啊，他还没成事了。
1: 嗯，降孙浩三分归一统，他为什么不叫一国呢？为什么就叫三国？原因何在？
0: 哎，这点我还真是回答不上来。那么依你说，为什么叫三国呢？
1: 为什么叫三国呀？
0: 啊，
1: 因为这部书啊，带三字的目录多。因此叫三国。

0: 哦，带三字的目录多。
1: 对了，
0: 有几个带三字目录啊？
1: 几个呀、啊？太多了。
0: 这么办，您简单的介绍几个。
1: 一翻篇头一回，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有三字没有？
0: 有啊。
1: 最末一回，也就是120回，降孙浩三分归一统，有三字没有？
0: 有有有。
1: 刘玄德三顾茅庐，
0: 有。
1: 诸葛亮三气周瑜，
0: 有。
1: 虎牢关三英战吕布，
0: 有有。
1: 屯土山关公约三世，
0: 有有。
1: 公子刘琦三求计，
0: 有。
1: 陶公祖三让徐州，
0: 有。
1: 三出祁山，
0: 有。您等一会儿
1: 啊，
0: 几出祁山？
1: 三出祁山。
0: 三出祁山
1: 啊，
0: 好嘛，差点没滑过去。六出祁山呢？
1: 嗯，二三如六，这你
0: 惩罚呀、啊、
1: 还有三发中原，
0: 不是九发中原吧？
1: 嗯，
0: 三三见九，他这玩意儿加减乘除这里都有啊。
1: 是不是带三字的目录多？
0: 哎，带三字目录可真不少。
1: 这属于明扣。
0: 哦哦，
1: 这是本书的小标题。
0: 哦，
1: 咱们要谈到暗扣，带三字的更多了。
0: 哦，您说说几个暗扣我们听听。
1: 这里边有三丑，有三俊，有三匹驴，有三张断三桥，三个做小买卖的，三个不知道，三不明。
0: 您先等一会儿吧。
1: 啊，
0: 您看刚才您说这个名扣啊，大多数我都知道。
1: 啊、
0: 您说这些暗扣里的，我可这还没听说过了。三国里怎么还做小买卖的？
1: 哎，对，三国里边的主要人物有三位，他们做个小买卖。
0: 哦，三人。
1: 嗯嗯。
0: 那么您说头一位谁呀、啊？
1: 头一位就是刘备。
0: 哦，刘玄德。
1: 嗯嗯，
0: 他做过什么买卖？
1: 刘备卖过草鞋。
0: 刘备，
1: 对，
0: 三国里有吗？
1: 当然有了，小皮上写着呢。
0: 嗯，
1: 知席贩驴小儿，刘备。
0: 哦，
1: 刘备是卖草鞋的。
0: 哦，
1: 知席贩驴嘛，驴乃鞋也。
0: 行了，你甭上口了，还鞋了。哦，第二一位谁呀、啊？
1: 第二一位就是张飞。
0: 张飞做过什么买卖？
1: 张飞卖过肉。
0: 张飞卖肉
1: 啊、哦？张飞是涿州范阳郡的人。
0: 哦，
1: 他是那儿的屠户，张飞卖肉的。
0: 哦，
1: 您如果要不信的话，可以到涿州附近，您去打听。
0: 嗯，
1: 有个屠户张家，那就是张飞的后代，现在还有一大户。在这个涿州附近有个地名叫张飞店，那就是当初张飞卖肉的门市部。
0: 哦，张飞卖过肉。
1: 对对对。
0: 嗯，那么第三一位谁做过买卖？
1: 第三一位就是赵云。
0: 赵云做过什么买卖？
1: 赵云赵子龙卖过年糕。
0: 谁？赵云卖年糕
1: 啊？
0: 您这可您胡来了，这叫您说张飞卖肉，刘备卖草鞋，这我可不抬杠。您要说赵云卖年糕，这咱俩得抬抬。赵云没卖过年糕。
1: 那么要依你说呢？
0: 赵云是世家子弟。
1: 哦，依你说赵云是卖柿子的。
0: 哎，谁说的？卖柿子干嘛？谁说卖柿子的？卖柿子的了。赵云是世家子弟，他家里辈辈出念书人
1: 啊。不，卖年糕的。
0: 你怎么知卖年糕？三国里有啊？
1: 这三国没有啊。
0: 那你怎么知道呢？
1: 因为我为了考证这一点，我翻了多少书，观摩了多少个戏，最后在一出戏里边证实了这一点。哦，赵子龙赵云他是卖年糕的。
0: 什么戏、啊、
1: 有这么一出天水关。
0: 哦，收姜维。
1: 对，姜维唱了几句流水板，把赵子龙这点家底儿全给抖弄出来了，后人才知道，哦，赵云敢是卖年糕的。
0: 那么这姜维是怎么唱的？
1: 这样唱的。
0: 您想想，
1: 这一杆五虎将军都散个了，只剩下那赵子龙他老卖年糕。说赵子龙是老卖年糕，就是一辈子没卖过别的，这个老啊，老卖就当总字儿讲，总卖、啊、
0: 也就是一贯的卖年糕、啊
1: 哎、对对对。东吴的水军都督姓什么叫什么？
0: 那知道啊，姓周名于字公瑾呢。
1: 对，他姥姥家姓什么知道吗？
0: 姥姥家
1: 就是他外祖母家里头姓什么？
0: 周瑜他姥姥。
1: 对，他母亲娘家姓什么？
0: 是我知道啊。
1: 啊，
0: 姥姥家这可真不知道。
1: 嗯，
0: 不知道这个。
1: 这个诸葛亮姓什么叫？
0: 不姓诸葛，名亮字孔明，道号卧龙啊。
1: 他姥姥家姓什么知道吗？
0: 这更不知道。
1: 张飞姓什么叫什么？
0: 姓张名飞字翼德。
1: 他姥姥家姓什么知道吗？
0: 我说你怎么进我你们姥姥家？
1: 哎，咱进一步研究啊。这就是苏皮三国主要论点之一。
2: 要紧。

0: 那关键都在这儿了，
1: 中心最好的地方全在这儿。
0: 哦，
1: 那么您说这个周瑜他姥姥家姓什么呢？
2: 周瑜他姥姥家
1: 啊，
2: 姓纪。
1: 哦，姓纪，
2: 纪氏生的周瑜。过去女人出嫁以后嘛，不叫名字，姓什么什么氏，姓张张氏，姓王王氏。周瑜他母亲是纪氏，纪氏生的周瑜。
1: 怎么诸葛亮他姥姥家呢？
2: 诸葛亮姥姥家姓何，何氏生的诸葛亮。
1: 三国里有吗？
2: 这三有啊。
1: 哪个目录上有啊？
2: 三气周瑜。这个周瑜临死的时候他不是说过吗？
1: 说过什么？周瑜
2: 说既生瑜儿何生亮，那就是既是老太太生的周瑜，何是老太太生的诸葛亮，这玩意儿深了。
1: 哦，您说这个玩意儿谈话不多呀，可是收获很大。
2: 就是
1: 今天我是遇到了苏先生，我是真是啊，简直这个知识啊尤其更广泛了，想不到您是生活的宝库啊。
2: 这个人比较
1: 刚才我还说您那是神童了。
2: 哎呀，这我可愧不敢当。
1: 哎呀，我把您估计过低了。
2: 哦，
1: 那您比神童高得多呀。
2: 那么您说我是
1: 二小？哎呀，这料料啊，不像话，简直怎么着？既生瑜儿，何生亮？既是老代生周瑜，何是老代生诸葛亮？你在哪儿学来的？像话吗？那是周瑜临死的时候，不错，有这么两句话，说既生瑜儿，何生亮啊？就是既然有了我周瑜了，何必再有个诸葛亮啊？就是周瑜打地起，他也不服气诸葛亮，临死说了这么两句话。
2: 不对吧？不对，不对。大概你这是错误。
1: 正根呢？
2: 我这是正根，
1: 还在他这儿了。那么你说张飞他姥姥家姓什么呢？
2: 张飞的姥姥家姓吴。
1: 三国里有？
2: 这三国没有。
1: 你怎么知道的？
2: 在街面有这么一句俗语。
1: 什么俗语？
2: 说这个人他是吴氏生飞，那就是吴氏老太太生的张飞。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飞天魔女龙云凤带着大头鬼房树安闯进四象金灯阵，正遇上阴光大法师古月。房树安深知这个家伙是罪魁祸首，应该抓个活的，交到开封府要他的口供。龙云凤点头称善，晃掌中闭月修光扫魔剑跟古月就站在一处。这古月呢，可听说过龙云凤的名声，知道这个女人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但是他起心眼往外有点瞧不起她，认为龙云凤空有其名无有其实，你站俏就站的是个女的，你能有什么能耐？说话语无伦次，疯疯癫癫，就你这模样还有什么了不起的武艺吗？俗话说轻敌必败呀。这个古月倒霉到这上了，结果两个人一伸手，他这才发现龙云凤可不是一般的人，掌中的碧月修光扫魔剑光华万点，出手如电。古月心头就一惊，可这阵儿他再想撤出身子不打了已经不行了。为什么？已经被剑光把他扰在当中。如果按排列的方法，人家龙云凤排到第七名啊，仅次于白衣神童小剑魔。古月呢名列第十二名，两个人差着好几层呢。要说差一级可以说相差无几，这不行。因此古月是越打越别扭，越打越不是人家的对手。正在手忙脚乱的时候，就觉着脑瓜皮凉丝丝的，让龙云凤给他来了个炒肉拉皮儿，把头顶心连皮带肉薄薄的片下一片，滋那血就钻出来了。就在古月一愣的时候，龙云凤见礼夹脚，把他踹了个仰面朝天过去，把他给抓住了。龙云凤把他捆上之后，回过头点手唤房树安：“房老爷，看着他，
3: 你来了。”
2: 不过房树安深知他是个老虎啊，我看着这玩意看都看不住，万一叫他跑了怎么办？
3: 问老剑哥，这东西才狡猾呢，弟子恐怕看不住，万一您在前头打阵，我一个不留神他再跑了呢？
2: 饭桶，你没看他捆着吗？你连这么个人都看不住，
3: 那倒是，要是一对一那没有关系，不过咱们人太少，人家人多，你知从哪儿再蹦出几个来？
2: 倘若把他救走了，咱不白费劲了？那你说要活的，干脆就把他杀了得了，别呢？咱这么办行不？你想个什么招呢？还让他跑不了，就是跑了也是废物点心一块了。想个那么个万全的办法。嗯，好吧。龙云凤一听，王叔安说的不是没道理。他把宝剑背在身后，把两只手探出来了，抓住古月的左右肩头，稍微一使劲儿，古月一声惨叫，好像没背过气去。闹了半天，龙云凤把他两只胳膊的骨环全给掐掉。这回这两条胳膊可好了，可以来回甩动，失去了作用。就是把古月给救回去也是个残废，把筋都给掐折了。他这个腿呢给他留着，这么大块头谁背着他，在必要的时候还可以赶着他走。留着他这张嘴，到开封府过堂的时候可以叫他招供。哎，方叔安一看这还不错，虽然他俩胳膊残废了，仍然是拿绳子捆着，老方一手提着小片刀在后头压着他。单说龙云凤打了个胜仗啊，他这心呢高兴劲儿就甭提了，他恨不能冲上五行昆仑绝命台救了夏侯仁。其实他跟夏侯仁一点交情都没有，为什么这么热心呢？原来龙云凤啊爱显示自己，你们不是都不行吗？哎，我行，你们救不了夏侯仁，我救了。这叫人前显贵，傲里多尊。这人也骄傲的不得了啊。可是还没等他到五行昆仑绝命台呢，突然对面伏兵四起，有一人高声喊喝：“呆！”对面来人慢往前进，夏随良等候多时。好，龙云凤往后倒退两步，抬头一看，可不是，来的人正是金灯大界，左面有翻掌震西天方天画，铁掌霹雷子詹峰詹明奇。

0: 看这龙云凤也不傻，分对谁，他知道夏遂良那是最不好惹的，因此也就加上小心了，把宝剑在手中一提。龙云凤咬了咬牙，哼，夏遂良，我找的就是你，到的就是你。夏遂良把头不愣了不愣，龙云凤啊，你说话有点自不量力，你别觉着你了不起，在夏某的面前你是甘拜下风啊。我正告你，马上把阴光大法师古月给我放了，然后你跟房叔安二人跪在我的面前，任凭我法落，这是你的便宜，如其不然，我叫你死无葬身之地。龙云凤闻听仰面大笑，笑的这个难听劲就甭提了，他嘎嘎这一乐呀，连夏遂良汗毛根都觉着发炸。你乐什么？我乐你死在眼前还发威呢，我龙云凤可没吃错药，没听说过放仗不打，我就叫你处置我，你拿我当了三岁的孩童了。夏遂良，废话甭提，你过来受死。书说简短，两个人站在一处。哎呀，不怕无识货，就怕货比货呀。那夏遂良名列第四名啊，龙云凤第七名，两个人差着好几级呀。而且龙云凤在闯阵之时，会斗阴光法师消耗了一定的体力，跟金灯剑客站在一块儿，就显着更不行了。因此打斗到三四十个回合，把龙云凤累的是鼻洼鬓角热汗直淌，掌中这把碧月修光扫魔剑也发挥不出来什么作用了。夏遂良一边打着，心中一边高兴，这个魔女说什么今儿个我也不能叫她跑了。哗啦楞哗啦楞哗啦楞，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怎么了？龙云凤没注意，三尖匕首月正好扎到她腿上头。啊！龙云凤一哆嗦，金灯大剑手往怀里头一拽，你躺下吧，你给我。他这玩意儿带链的，往怀里一拽，龙云凤站立不稳，摔了个仰面朝天。血手飞镰江红烈利用这机会，以闪电般的速度窜到龙云凤近前，手起掌落，啪！把龙云凤的头颅击碎。可惜飞天魔女是命丧八卦四象金灯阵，房叔安呢在后头看得清清楚楚的，老王的左手拽着绳子，右手拎着刀，晃着大脑袋一看，
1: 我的妈呀！
0: 他一看这怎么办？就剩我老哥一个了。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呀！我这还带着一块，我带得了吗？老方一想，去你妈的吧！事到现在也不能要活的了。他把小片刀对准了阴光法师的后心，这一刀就给穿透了。古月还觉着不甘心呢，

0: 扭回头来还看看方叔安，弥陀佛，你怎么个人？方叔安拿小片刀在他肚子里一绞，古月这才死定了，眼睛往上一翻，身子晃了两晃，栽倒在地，崩了方叔安一身血。方叔安拽出小片刀是抹头就跑，夏随良急得一跺脚，哎呀，我们怎么把这事儿给忽略了？英光法师，哎，死得太惨了。方天化，在，别让方叔安跑了，说什么也得把他抓住。
1: 遵命。
0: 方天化领了伙人，赛后的撒脚就追。方叔安，你站住！这方叔安呢，肉烂嘴不烂，你就跑得了呗。不，一边跑一边穷对付。他回过头来说：“我才不站住呢，哪里走，鸟地方走，你就不用关心的。我看你往哪跑，鸟地方跑。”哎，您别说，你看方叔安打仗没能耐，跑的还挺快，撂蹶子跑啊。他深知要落到方天画一伙的手里，真得扒他的皮呀、都把他恨透了的。可是一样，他怎么能跑得过方天画呢？眨眼的功夫就是叫人追上了。大头鬼想要我命休矣，这拿手这么一糊了，觉着这个后腰这块什么玩意儿这么别扭，不不愣愣的。哦，他忽然想起来了，对呀，我这还带着卧佛昆仑僧一颗脑袋呢，准备拿回马吉殿给死者祭灵啊。现在是越清秋越好，干脆把这肉头我也扔了吧。他一边跑一边把这包解下来，把扣打开，冷不丁一回身，接法宝，奔方天画就打起来。方天画不知的是什么呢，就觉着一道亮光扑奔自己而来，啊，往旁边一闪，吧嗒掉地下，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出去多远？方天画眼尖呢，发现是颗人头，呲牙咧嘴的。谁呢？赶忙过去抓住耳朵给向了向面。哎呀，正是他好朋友卧佛昆仑僧。心说怪不得他没回来呢，闹了半天死了，甭问是死到方叔安徐良他们的手中。大和尚，你死得太惨了，我方某一定给你报仇雪恨。你想，他抱着脑袋向面，再在这思索片刻，再这么一哭，就耽误了一会儿功夫。方叔安抓紧机会就跑出有半里地去。方天华一想，对，我别光顾了难过，我得抓方叔安呢。他让小老道把人头捧着交给金灯大剑，他继续在后的追赶。可是就这么一来一往，给方叔安找了机会了。老方啊，就窜进密林之中。方天化等到林子边了，没敢进去，因为他知道方叔安坏，这小子什么损主意都有，我在明处他在暗处，他要给我一下子我倒霉不。方天化就在外头喊，方叔安你出来。方叔安躲在一棵树后 一边闭着眼休息，一边打主意。我的妈呀，出了阵没出了阵，我得想方法逃走啊，往哪边走对呢？方天画在外头喊，他不言语。后来方天画祖祖奶奶那骂，老方还不言语，心说活该，你有劲儿你就骂吧，反正我也叫人骂惯了，听着这玩意儿也不许乎。可正在这么个时候，方叔安绞着脖子叫人给掐住了，喷，您说这位有多损吧，把方叔安拎起来像拎包似的啪给扔出去了。老方心说，这人比我他妈还损，这谁呀？这是正好扔到方天画眼前。大堂主一看，呵，小贼，你这什么毛病，冷不丁蹦出来了。方叔安气得一扑了脑袋，废话，我吃错药了，我是叫人扔出来的。正在这时，树林里头走出几个人来，扔方叔安这位走到最前边，一说话还大哑脖子，嘿嘿嘿嘿嘿。方老爷还记着我吗？方叔安在地下站起来，揉揉眼睛一看，哎呀，我那是谁呢？闹了半天是老剑客山药蛋。壁无毛怪站在他的身后，有铁观音、彭之花、铜头铁臂无毛怪、江兆慧。在他们身后还有老剑客陆天林，那位侠女陆小英，一共老少五个人。方叔安呢，就像吃了一副顺气丸呢，哎，觉着这回有了把握了。他来到上淮山近前，把老头千心给抓住了。我说，你有这么缺德的吗？故友相见，你不说唠几句，你怎么掐脖子把我摔出来了？我姓方的，我认为你这个能耐有长进，没想到咱爷们儿怎么还这么没出息，叫人撵得躲在树后头，连大气儿都不敢吭，人家骂得那么难听，连老朽都挂不住，我看你这脸上不红不白的。哎呀，这就是功夫，仁者自安呐、啊，您明白吗？我是练气士啊！呸！你别不害臊了你。方叔安忙里偷闲，这阵还没忘了开玩笑呢。但是老方说过几句笑话之后，突然正言厉色地说：“我说各位，咱们有话一会儿再唠，可了不得了！飞天魔女龙云凤刚死在阵里啊！”这座大阵可真要命啊，你们最好保住我，快些逃走，不然的话一会儿夏随良就来了。这几位还真听话，出来会斗方天画。方天画一看都认得，在三仙观见过面，知道惹不起，赶紧收兵撤退。他走了，这算他聪明，捡了个便宜。可这些人也没敢打阵，保着方叔安从镇里头出来回归马家店。一边走，方叔安一边问呢，我说老爷子，你们这是从哪来？
1: 从三仙岛啊，接着你们的请帖了，能不来吗？
0: 来的正是时候，我们正在用人之时啊。您知道镇里的情况吗？
1: 刚来上哪知道？
0: 哎呀，我的妈，可要了命了！告诉你们，我干老徐良四路分兵攻打四象金灯镇，结果闹了个大败而回呀，受伤的受伤，死的死。万年古佛知道不？
1: 知道啊，
0: 死了
1: 啊。

0: 和尚命丧战中，
1: 哎呀，叫炮啊都给崩碎了都啊。王元知道不？
0: 知道，
1: 死了。沈建娘躲一六烟也崩没了。茅山二圣知道不？老剑客洪飞哈坤死了。大伙一听眼泪掉下来，刚分手才几天还想见着面好好唠一唠，没想到死在四象金灯阵了。看来这碗饭不好吃。你看平常说笑话说这是玩命的行道，一点都不假，真等于脑瓜在裤腰带上别着，随时随地就可以掉。他们回到马厩店了，等到了店房门前一看，好嘛，纸帆高挑啊，出来进去的人腰里头系着白孝带，有的没系孝带，胸前带着白花，这哪是店房和公馆呢，成了灵堂了。院里搭着大棚，棚里面放着桌子，桌子之上摆着一溜一溜的牌位，凡是死者，万年古佛、王元、洪飞、哈坤、金睛好斗梅良祖、神行无影古云飞、马天池、马天书等等等等，是死者全有名字，一溜挨着一溜的，查一查30多个呀，谁瞅着不难过呀。方叔安腿一软跪到桌子前面，
0: 各位老剑客，
1: 他这一哭啊，把全店的人全给感动的哭了，本来人们都哭的没眼泪了。蒋四爷从旁边过来，舒安呐，别哭了，大伙儿够伤心的了，有的把嗓子都哭哑了，请点到为止，起来吧。
0: 不行，我四爷爷想起各位老前辈朝夕相处，一旦分开我心里都如同刀剜的相思，你让我哭一哭，痛快痛快吧。哎呀
1: 白云瑞从后边来了，舒安呐，拉倒吧，哭两声就得了。
0: 老叔，我是个热心肠的人，我哭一哭痛快，你谁也别管我。
1: 他哭起来没完了，后来把徐良气急了，在他后脑勺上啪削了一把，晃张娃把绿瞧瞧，你好丧吗？哭就能把大伙哭活吗？哎，这一巴掌打挺好使唤，方叔安的眼泪滋溜回去了。哎，
0: 还是我干老说的对，哭能哭活吗？这有什么用啊？况且说大丈夫泪不轻弹，我这太不对了。我干老您甭生气，往后我不哭了。
1: 大伙儿抿着嘴，有的都乐了，心说这位什么毛病啊，这是敬酒不吃，净吃罚酒啊。方叔安把眼泪擦了擦，扭回头把山药蛋几个人请过来了。哎，我干老各位，我光顾哭了忘了给介绍了，您看谁来了。
2: 哎呦，大伙一看来了援兵了，全都围拢过去，彼此见过
1: 那白云瑞呀、啊，瞅谁都欢迎。他一看陆小英在后边的，白云瑞这心唰啦就一翻个，想起三仙岛的一出出一幕幕，云瑞这心里头就憋了个嘎子，心说这个倒霉的女人怎么又来了？莫非她还想接着茬破裤子缠腿不成？又一想，那是过去的事儿，也可能她改变主意了，远来者为客，帮我们的忙来的，我可。

0: 别慢待，他不便出头呢，让蒋平和徐良出头。大家张罗着把中队高人让到后边，分宾主落座，彼此诉说离别的情况。尚怀山指着徐良的鼻子说：
1: 范将军，我这人可讨人嫌，有什么说什么呢？
2: 老生家有话请讲。
1: 我看你事先没料好啊，要料好了焉能这么惨呢？
2: 那请问老人家有什么万全之策？
1: 我倒替你们想了个主意。
2: 老人家既然如此，请到其详。
1: 好了，各位，如果不嫌弃的话，就听我说一说破阵的办法。
0: 老剑客尚怀山，绰号山药蛋。你要听这名儿，看他的长相，那是人不出众，貌不惊人。但是他可有一种特殊的能力，走千家过百户，对消息是最灵通不过。他听完了徐良诉说经过，尚怀山长叹了一声：
1: 哎，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
0: 这也难怪，要说怪，就是我们事先没做好准备。
1: 拿你刚才介绍的，好不容易冲进四象金灯阵，登上五行昆仑决命台，胜利就在眼前了，结果出事儿了，这不是事先没有估计到吗？再者说了，白云剑客夏侯仁在椅子上捆着，他使的不是绳子，使的是一种特殊的铁链，宝刀宝剑都剁不动。这铁链你要不把它砍折了，怎么能把人救出来？现在就得想办法，什么样的宝刀宝刃能把这铁链给剁折，然后才能打阵。另外它里边弓箭那么多，我这一打听，大部分的人都吃过这亏，我们也是肉人呐，不管是什么剑客也怕那弓箭呐。那怎么应当防备防备呢？咱事先也得做好准备，吸收这些教训，而后再破阵也不为迟晚呐。长发道雪珠帘在旁边坐着，老剑客闻听，突然想起件事了。无量天尊，上老剑客这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呐、我想起件事了。
3: 哦，
0: 大伙儿都带着询问的眼光盯着雪珠帘。那位说什么事儿？这话十年了，十年前呢，雪珠帘从冰山北极岛到东海小蓬莱来看三弟武圣人于和。这于和呀正忙的时候，把外边道装全款掉了，系着个大围裙。雪珠帘认为他练什么丹药，结果不是，他正在打造一对兵器。于和跟雪珠帘说：二师兄啊，我这对兵器要打造好了，天下无敌。你看亲师兄弟无话不谈，雪珠帘就问呢，什么兵器，什么宝刀，什么宝剑？宝刀不是，刀剑不奇怪，现在我还没给起名字呢，初步拟定这名字最好叫双龙飞索。雪珠帘就问什么叫双龙飞索，武圣人就说：二师兄，这还不明白吗？就是两条锁链， 您住几天。

我就能打造好。后来打造好了，用金水走了16遍，这两条金锁是夺人的二目，粗细呀、啊、就像筷子那么粗，每根1丈4尺长。武圣人于和就说，二师兄不信您拉了试试，凭您的能耐，你要能把这锁链拉折了，算你有功夫。薛珠莲说，不见得吧，这么细的链子我拉不折，那您试试吧。哎，薛珠莲呢连拽了3次真没拉断，后来老剑客有点挂倒劲，使出天花宝盖昆仑闭气功，哎，也没拉动。哎，这玩意儿真结实啊。于和就说，我打造这东西第9次这才成功，不但说人拉不断，宝刀宝剑也伤不了他。不信您找宝家伙来剁剁看看。后来果然试验过多次，也没砍动。于和就吹，我为什么打造2条铁链呢？这是我的兵器，不用的时候缠到腰里头，用的时候抖了开，头前挂什么头都行，挂飞抓，挂槊，哎，挂什么都可以，使用相当方便。可说完这话呀，这事儿就过去了，10年了。雪珠莲把这事儿都忘得死死的，方才听山药蛋这么一提醒，哎呀，雪珠莲猛醒，说捆白云剑和夏侯人的链子能不能是双龙飞锁呀？不然的话为什么宝刀宝剑伤不动？但是同时他又想到了，他跟武圣于和在谈话的时候问过，说什么东西也伤不了他吗？于和乐了，要伤也有，除了我自己，咱老师给我留个纪念，你知道吗？叫碧血鸳鸯剑，非碧血鸳鸯剑能把它破了，别的什么也破不了。鱼肠剑快不快？那不是对症下药也白扯。什么龟灵七宝啊，白鹤剑的刘彩虹啊，你就什么价位好，你也碰不动它。除了我自己，那口碧血鸳鸯剑。这回雪珠莲把这话也想起来了，是啊，当时长发道人把10年前的经过跟众人一讲，大伙这心呢才亮堂了。要这么说，解救夏侯人有希望了，能把碧血鸳鸯剑弄到手，就能把铁锁给斩落，那就救得了夏侯人呢。随之而来的，大伙又赌上心了，那宝剑是武圣于和的，肯定在他身上佩戴着，谁有办法把宝剑得到手啊？你还能跟他商量，你把宝剑借给我，我去救夏侯人，那不是笑话吗？看来这个事儿啊还是挺难解决。上淮山手捻虚髯，晃着脑袋，我看这样吧，什么事儿啊都不能看得太死了，要想这事儿难，那难起来没头，莫不如咱就大胆一试。我梁子，我出个馊把主意啊，行就行，不行就拉倒。大伙都知道山药蛋主意多，全问您说吧，有什么好办法？我看这样，今天呢咱们不打针，明天也不打针，咱们后天打。这2天时间干什么呢？别闲着，大伙齐动手啊，想办法先制作藤甲。
什么叫藤甲呀？就是用藤子，用猪皮编造甲胄，每人一副，破阵的时候用它护身，能避住弓弩，不然的话这肉人谁架得住射呀？无论如何，在两天之内把这藤甲制造完。另外还有一部分人别闲着，想办法把碧血鸳鸯剑的事查清，究竟这口宝剑是在武圣人于和神上佩戴的，是放在什么地方。三天之后咱们兵分两路，一路照样打阵，不过呢这可是假的，虚张声势，给他们制造的印象是非要破阵不可，把他们的人全吸引到大阵上去。另一部分人进东海小蓬莱碧霞宫前去盗剑，把剑盗的时候两路合而为一，再攻打这座大阵，解救夏侯人。哎呀，我想的不太成熟啊，你们看看怎么样。徐良的脑袋反应多快呀，高，看来上淮山老剑客果然有好主意，大家全同意了。后来把这马家店掌柜的给找来了，双钩大将马宝成，原来那是昆明镖局的总镖师，跟开封府众人处的不外，大伙儿有什么事儿也不背着他。把他找来之后，徐良就提出来，能不能麻烦您给弄几车藤条珠片，我们打算制造藤甲。马宝成就明白了，哦，是不是防备弓箭的？对，我说徐三将军，这事儿您交给我了，你们腾下手来干别的，得用多少吧您说吧，到时候我交成货给你们编造好了。哎呀，大伙一听那太好了，一查点人数怎么也得300副。好嘞，几天用货吧，最好不超过2天，1天半我就交货。你人多好干活啊，在南省找竹子那费什么劲儿，就这藤子是费点劲儿，但是人多撒出去也不难搜集。这件事就交给马宝成了，他怎么制造藤甲咱不必说。第二件事，探碧血鸳鸯剑落在什么地方，这可是个难事。那东海小蓬莱碧霞宫猫猫脑袋就一个呀，谁敢去？要没两下子行吗？这件事情上淮山老剑客是自报奋勇，那我提的我就去办。老头当天晚上就起了身，大伙的心提的嗓子眼啊，一直等到第二天掌灯的时候，上淮山回来了，等这圆球帮灯从房上轱辘下来，大伙这心才放下。房叔安跑过去把他手拉住了，你问老人家，我这弄不清楚您这是魂灵啊还是真人。废话，你他才魂灵呢，我寻思您归位来了，快点进屋跟大伙说说。上淮山一进屋，先饱饱的喝了顿水，然后把嘴擦了擦。好险好险呐，舒安说的不假，我在阎王爷面前转了3圈我又回来了。哦，怎么样，看明白了，也该着我走时去。武圣人于和和金灯剑客夏遂良都在大阵里边，
没在

峡谷，看家的就一个人，就是那个黄蜂剑客。听说他是武圣于和驾前八大护法之一。那么大的碧霞宫，我上哪儿查去？我就得从他嘴里问供啊。后来我用点穴之法把黄蜂剑客给点住，把他背到没人的地方，穴道给他破了，讲清了城破厉害。哎，您别提，这人真不错，后来还掉了眼泪了。他说他也反对他们武圣人干这种事儿，到了现在都不可收拾了。但是他是护法之一，也不忍心抛弃武圣，但是呢又不想跟他们跑到底。后来啊，就把这实情告诉我了。碧血鸳鸯剑武圣人于和没佩戴，就在碧霞宫搁着，地点叫紫竹轩。紫竹轩呢，就是武圣人读书的地方，那里边有消息埋伏在那儿搁着呢。他也是怕被咱们人给偷来。这不，黄蜂剑客还给我画了张草图，我本想动手偷剑，可武圣于和和金灯大剑回来了，我没敢造次，这才回来给你们送信儿。山药蛋说完，把这张草图往桌上一铺。你看这个事儿瞒得了别人，瞒不了雪珠莲呢，因为他跟武圣人是亲师兄弟，过去经常到碧霞宫来，碧霞宫修建的情况，有什么埋伏他都知道。他一看不错，这个方位是紫竹轩，哦，搁到二层楼上，明白了，这里边有三环套月的埋伏。可见山药蛋这一趟没白去呀，大家是十分感谢。这阵马掌柜的来了，找徐良，300副藤甲已经全造完毕，你们去收货吧。蒋平、白云瑞到外边一看，果然全制造完毕了。这玩意儿把头盔戴上，把甲披上，一般的弓箭是不能伤身的，每人一套，这可就保险的多的多了。后来把藤甲发下去，自己的自己保管。这就过了3天了，大家心如火焚呐。那白云剑个夏侯人还在里头压着呢，他心里是什么滋味？夜长梦多，迟则生变，万一武圣人于和和金灯剑客改变了主意，把他杀了怎么办呢？咱不白费劲儿的吗？况且掐手指头一算，打赌击掌是10天的光景，现在过去7天了，再不能耽搁了。众人推举白眼眉徐良要2打4向金灯阵。当然这次打跟头一次不一样，这次是虚张声势，派的人更多，仍然兵分四路，带着灯球火把量子油松，每一路增加了几十个人，跟着摇旗呐喊。另一小部分人赶奔紫竹轩去到碧血剑。谁去呀？人们都料好了，这个事儿可不能马虎，这是最关键的一步，得选拔有能力的人。头一个，长发道人雪珠莲，一旦被人家发现了就得动武，想要能对付得了的，能是武圣人于和对手的，那就是雪珠莲，因此他得去。那雪珠莲这一去，他那几个徒弟不放心，霹雳光风、水上浮舟、诸葛元英

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峰，飞飞上人诸葛随，古墓大剑邹瑞、邹化昌，这四位得保护师傅，他们就占去了五个人。寒江孤雁上云凤，一字峨眉女马凤姑，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衣子也要跟着。那个盗宝剑的目的是救大师兄啊，我们能看着不管吗？因此这三位非跟着不可，别人都好办，就是小剑魔不好办，他现在是伤啊，十成好了八成，按理说还需要调养，起码十天之内不能活动，但谁劝也劝不了。白衣子说得清楚，你们要把我搁在家里头不让我出去，我就抹脖子。大家为什么？为救我大师兄，我是他师弟，我瞪眼在家里边坐着那能行吗？非跟着不可。大伙一看，跟着跟着吧，好在这么多人呢，这就凑了八位。山药旦上淮山是向导，他去过一次陛下宫，比较轻车路熟，所以他得跟着，这就九个人。西伯大脑袋房叔安也非要跟着，房叔安说，咱干脆凑个整，咱来个十老闹陛下宫，我也来算你老。再者一说呢，大伙儿万一有想不起来的事儿呢，我还能给大伙儿提提醒。众人一听啊，太对了，你看房叔安没能耐啊，哪回还都死不了，还净办大事儿了，因此也就同意了。这两路分兵规定好了，一比如说房叔安他们这十老进东海小蓬莱陛下宫，盗宝剑非常顺利，按着这张图到紫朱轩，宝剑到手便回马吉殿，马上取路赶奔八卦四象金灯阵。那么徐良领这伙人打阵呢，从虚的就变成实的了，从假打就变成真打，两路合兵，争取天亮以前大破四象金灯阵，救出白云剑和夏侯仁。比如说盗宝剑不顺利，遇上麻烦了，或者倒霉遇上危险了，那么徐良他就把全部人马撤回来，保存一定的实力，这十老不管剩下谁都回到马家店送信，然后再想下一步的办法。要不说呢，一年惊蛇咬，十年怕井绳，未料胜先料败呀。有上次的沉痛教训，大伙儿心有余悸呀。书说简短，两路分兵是开始行动。安下徐良、白云瑞，率四路人马攻打四象金灯阵不提，单说这石老，这马宝成给准备的船，石老上了船了，正好是定更之后啊。今天晚上天是漆黑漆黑的，出去几步对面不见人，哎，越这种天越便于行动啊。这只船在风浪之中赶奔小蓬莱，离远处看见灯光了，雪珠连皮放弃船别要了，船目边大，声音大，容易被人发现，干脆咱们沉入水底，从水底到达岸边。大家同意，全换好了水师依靠，打发水手把船沉回去了。这些人到了水中之后，人家都有两下子，要讲究水性最次的是房叔安，大脑袋心里没有底儿，跟上淮山商议，我说老剑哥，您得拽着我点儿，最好背着我点儿啊，我撑的我还得背着你，不是那么回事儿，我怕为了我耽误了大事儿，
我这水性不在250以上，不在250以下。

正好250啊。你要说打个水袍了，平常的游一游那行，在关键时刻我就玩不转了。孩子，你放心，你就交给我了啊，遇上事儿我给你保着险。哎呀，我多谢老剑客。就这样他们散开，赶奔岸边。眼看快到岸上了，也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嗓子，谁，水里的是谁呀、啊？哎呦，可把大伙吓坏。大伙心说，这么黑的天，我们一点声音都没有，怎么暴露的呢？不管真与假，大伙一想得潜入水底。这防说安不行啊，他不会闭气。你说老剑客，这我可玩不转的，我这也往里头灌水。上淮山一想，谁让你跟着来了的，你真耽误事儿。老头也不听他这套了，抓他脚脖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沉下去了。你说方川把大嘴一咧，这顿喝吧，灌了个大肚子嫩嫩呐。最后，霹雳狂风，水上浮舟，从水底上来了，把头露出来，就听岸上那说话：“我说你咋呼什么？怎么不咋呼呢？还？”金灯大剑怎么交代的？隔一会儿就得喊两嗓子。你说那差官队能瞒得了吗？你知谁进小蓬莱呀、啊？这叫诈语。算了算了，你吵着连我都害怕，真不真假不假的。哦，诸葛元英一听上了当了，闹了半天这是诈语，什么没看着，瞎咋呼。诸葛元英二次潜入水底，一拽大伙，众人明白了，陆续浮出水面，不敢走正面，从旁边弃水登岸。再看房川乐子大了，大肚嫩嫩，失去知觉。上淮山一乐，没事，我现在就抢救。最后把老方肚子里的水给控出来了，他没鼻子，正好这小窟窿滋儿滋儿滋儿往外冒水。好半天老方才缓过这口气儿呢。我说老剑哥，你损套了你。我说你怎么愣惯活人，别吵吵。我不惯你，咱岂不就暴露了。说完呢，现在我们已登岸了。正在这关键时刻呀，能不能道出碧血鸳鸯剑，就在此一举。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古籍《养生方》里说，以手磨耳轮，不拘变数，所谓修其成郭，以补肾气，以防聋溃也。意思就是经常揉耳朵能补肾，预防耳聋。中医认为耳朵是全身经络汇集的地方，五脏六腑都通过经络和耳朵相连，耳朵上有很多穴位，对应着身体的各个部位，其中就有着和肾相关的穴位。早起搓揉耳朵，不仅能补肾养肾，聪耳明目，还能刺激到很多穴位，对全身都有好处。就像给身体做了一次小小的启动按摩，让五脏六腑都慢慢苏醒过来。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双目似盈盈秋水，谁不想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呢？可你知道吗，眼睛其实是咱们身体最累的器官之一，从早到晚盯着屏幕，它一直在超负荷工作。怎么呵护好这扇心灵的窗户？试试三养原则。一、动养，没事的时候揉揉睛明穴、丝竹空、鱼腰、攒竹这些眼周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二、食养，在家煮点决明子粥，清肝明目。三、水养，用热水熏蒸眼部，就像给眼睛做个 SPA， 能有效缓解干涩疲劳。三种方法搭配着来，眼睛自然亮晶晶。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是从热到寒的过渡季节，咱们身体的耐寒能力也需要慢慢适应气温的下降，为冬天做好准备。建议秋天适度做些耐寒锻炼，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快走、慢跑、游泳都可以，也可以循序渐进地试试冷水浴，先从擦脸、擦手臂开始，慢慢适应，千万别一上来就冲凉水澡。科学的耐寒锻炼能有效提升身体对寒冷环境的适应能力，增强抵抗力，给冬天的健康打好底子。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季最好的穿衣方法应该是早晨和傍晚外出时携带一件外套，天气冷那就穿好外套保暖，天气暖和就脱下外套也比较方便。有些朋友担心冻着，会在秋季早早地穿上棉衣。秋季温度还不算太低的时候，如果穿得太厚的话，影响日常活动不说，还容易出汗着凉。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上回书说到王显的夫人当着王爷的面就问贾云，姑娘啊，有一件事我想跟你商议商议，我家王府的事情你也知道不少了，我想请王爷收你为妃，不知道你意下如何。贾云万也没想到夫人能说出这样的话来，睁大了眼睛看着夫人，是大吃一惊。王爷也愣了，王爷也没想到夫人能够当着自己的面这么问人家贾云姑娘，两只眼睛呆呆看着夫人，半天才说出话来。夫人呐，你是不是睡糊涂了？哎呀，这如何使得啊，夫人，你在此讲话，我告退了。王爷，今天你可不能走啊。纳妃的事，我已然跟你商议不少年了，你就是不肯。今天当着贾云姑娘，不怕姑娘骂我，我是为王爷你着想啊。你我夫妻多年，我也没生下一男半女的。王爷，你本该再娶。贾云姑娘已然24、25岁了，是好人家的女儿，人品出众，难得来到咱们府中。她嫁给王爷，跟我姐妹相称，也不算对不住她。王爷呀，我当着你的面问贾云姑娘，如果你要是不答应，怎么对得起贾云呢？姑娘啊，现在屋中就是你、我还有王爷三个人。你说说，你到底愿意不愿意？如果你说不愿意，也没有关系，我就派人把你送回家。

乡，赠给你白银万两，让你安家度日，外人是不知道的。姑娘，你也不伤脸面。姑娘啊，如果说我说的话你愿意了，那就请你叫我一声姐姐。弄得王显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贾云心中就想，我来到府中这么多日子，我也确实看出来了，王爷确实是个好人，夫人呢又是出于一片真心。再说我贾云在此无亲无故，真要是回归中原，哪天才能找着哥哥贾父贾君文呢？就是找到兄长，将来也得嫁出去。我嫁给外姓人，可我爹爹的坟茔在此啊，我怎么能远离呢？我得给爹爹守坟，我终身不嫁，何处又是我贾云的归宿呢？想到这儿，贾云猛地一抬头，正好跟王显对上眼光了。王显可没想到这个时候贾云能够抬头。啊啊，姑娘不可不可，年岁不相当，委屈了姑娘。贾云看出王爷的人品了，下定了决心，这样就站起身形，跪倒在王夫人面前，轻轻地叫了一声，请姐姐受小妹一拜。夫人一听高兴极了，这就说贾云答应了，连忙用手相搀，妹妹你起来吧。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选择了吉日良辰，王府内悬灯结彩，王显纳贾云为妃，是王府中的二夫人，婚后夫妻恩爱。贾云为王爷生下两位殿下，长子起名叫敬仁，次子起名叫敬义。两位殿下从小念书习武，贾云呢每天给二位殿下用功。一晃几年过去了，二位殿下十一二岁了，一家五口和和睦睦，家中的事情呢由王夫人料理，王爷有些国家大事就跟贾夫人商议。现在南藩王王显调度人马要兵发信都关了，所以他回到王府，直接就来到贾王妃的屋中，要跟贾云商议，想请夫人替自己镇守昭通郡。贾云一看王爷到了，赶紧带着二位殿下出房迎接王爷。夫妻进屋落座了，王景仁王敬义站在母亲的身旁，贾云呢就命人给王爷献上茶来。王显就把自己调兵要攻打信都关的事情告诉了贾王妃。贾云一听心中暗想，哎，心说王爷呀，你调兵要兵发信都的事我早就知道了，你不问我我还要找你呢。为什么？因为贾云已然有了主意了。那么贾云拿的是什么主意呢？凡是从中原来的消息，王爷听了之后，王爷肯定回来要告诉贾云。贾云也知道，爹爹说了，兄长贾父贾君文保了刘秀，那肯定刘秀就是明君了，不然的话兄长贾父绝不会错投了主人，他要真错保了人，爹爹也不会答应的。虽然说昭通郡远离中原，但是银戟太岁雪天王胯下马，掌中画杆方天戟，马踏王莽百万雄兵大营，拖长大战的事，天下谁不知道啊？贾云一想，兄长贾父对待刘秀如此忠心，那刘秀绝不会干出任何荒唐的事情。平常爹爹老跟我说，哥哥贾父为人最正了，如果刘秀不好，那么哥哥一定远离刘秀而去。兄长贾父这么忠于刘秀，刘秀肯定是一位英明之主。所以说火灵官张美的话王爷信，贾云是不信的，可是贾云又没有办法说服王显。所以这次王爷准备出兵河北。

贾云就下决心随军出征。一来是王爷岁数大了不放心，另外呢也确实想打听打听中原的事，顺便寻找兄长，绝不能让王爷错办了事情。这样他暗中就跟王夫人商量好了，把两位殿下留在王夫人身边，小哥俩武艺练得已然不错了，帮着王夫人看家也是个好帮手，自己呢随着王爷

借机探听中原的真实情况啊。俗话说得好，耳听是虚，眼见为实，说什么也不能让王爷上当啊。王爷坐镇云南，名声特别好，如果办错了事，一世英名就付诸东流了。所以贾云要跟着走，要见机行事，绝不能让王爷帮着众反王征战。夫妻二人落座之后，贾云就跟王显说：王爷，妾身知道王爷调兵的事，我已然跟姐姐商议好了，留着敬人敬义，帮着姐姐做个伴儿。妾呢，要随王爷出战，一路上伺候王爷，在军中帮王爷出个主意，也是好的呀。王显一听，两位夫人已然商议好了，那么贾云的主意就不能改了。好吧，既然夫人要随军出征，就请安排一切。南藩王王显把所有的事情安排妥当了，选择吉日，炮声一响，十万大兵开赴河北。先锋官就是火灵官张美，胯下马掌中双鞭，带着一万先锋军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王爷是自领中军，四位洞主督催后军浩浩荡荡扑奔中原，直奔信都关。这一天，王显听探马来报，大队人马离信都关30里地了。王显传下命令，就地扎营，歇兵3天，第4天出战。一声炮响，十万大兵采看好极地，埋锅造饭，铡草喂马，立营门，栽大杆，扯肚旗，点名过某，发放军情。云南王这一扎营，信都关城内元帅马援就得报了。王显十万人马已然在信都关城外30里地扎下营寨了。马大帅就来到逍遥王刘秀的书房，两个人见礼之后，君臣落座了。马援就跟刘秀说：千岁呀，南藩王王显十万大兵已然离城30里地扎下大营了，臣今天来见千岁，想跟千岁商议商议，不知道千岁能不能听我马援一席话。好啊，愿闻元帅高见。千岁呀，你我君臣这是二次重整江山，确实不易，天下反王不可树敌过多。上次千岁跟我说了，王显虽然是王莽的叔父，但是他不保王莽。大枪王、小枪王在河中府作乱，王显呢也没参战。为什么王显突如其来指挥十万大兵兵发信都呢？要以臣马援看，这一定是枪王弟兄之计。你想一想，大枪王、小枪王根据现在的形势，他们知道自己肯定要败在你我君臣之手，才想办法把王显由打云南请来。番兵作战十分勇猛，大枪王、小枪王弟兄是想从中得利呀。你我君臣必须见机行事。千岁，如果能收服番兵是最好的。刘秀明白马援的意思了，刘秀点了点头：元帅，你的话说得太对了，就请元帅你便宜行事吧。好，那么臣就遵旨了。马援退出去之后，传下命令，全城备战，准备迎敌。第4天辰时刚过，信都关城外炮声隆隆，鼓声就起来了。元帅马援跟千岁刘秀点起了3000汉兵，3声炮响杀出信都关，就把阵势裂开了。在帅旗之下，元帅马援是通身的帅服，怀抱令旗令箭，压住全军大队。右边在龙旗之下，刘秀头戴五龙盘珠冠，身穿滚龙袍，稳坐在官座马上。在元帅马援的左边是副元帅寇勋，
四位先锋官摇旗马舞，陈鹏渡。

卯盔明甲亮，各持利刃，在先锋旗下压住阵脚。众韩将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威风凛凛，煞气腾腾，簇拥着汉元帅，簇拥着逍遥王千岁，队伍排班的十分整齐。元帅马援跟千岁刘秀副元帅寇勋及其众韩将往对面观瞧，云南番兵也把阵势列开了，5000番兵，每个兵都是年轻又威武又雄壮，队伍排列的也是相当整齐。这番兵每个人头上都缠着一条宽花带，有的耳戴金环，有的耳戴银环，有的耳戴铜环，一个个是短衣短裤，腰中系着兽皮战裙。左边2000个人是左手持盾牌，右手持单刀，这单刀呢跟中原人用的刀不一样，比中原人用的刀宽出2-3指来。右边2000番兵是左手持盾牌，右手持长矛，在后边排着1000名弓箭手，正当中长旗冠高挑一杆杏黄缎色闹龙旗，旗子上绣着5条金龙，当中间绣着3个大字南藩王，在旗脚下是一顶银顶黄罗伞，在伞下一匹银狮马，金鞍玉佩杏黄扯手，象挂威武灵双蹄胸，马上端坐的就是南藩王王显。刘秀君臣一看这位王显身脸高大，胸宽背后看面貌，面如晚霞，红扑扑的脸膛，一张四方大脸，两道苍眉斜插入鬓，直入天苍，一双虎目皂白分明，狮子鼻，四字阔口，一部银然在胸前飘洒，根根滋润以及。头上戴着一顶亮银五龙盘珠冠，身上披着亮银云片甲，内衬素战袍，胸前悬挂护心宝镜，身背后是狐狸银顶素缎色八杆护背旗，肋下佩戴一口青钢剑，红缎软战裙，大红中衣，素缎虎头战靴，牢踏在一对银凳之内，手中一条大枪。呵，这位南藩王一派雄风啊。就在南藩王王显的左边有一杆先锋道旗，旗下一匹马是紫华流，这匹马高8尺，蹄子背长丈2，头至尾鬃尾乱扎，膘满肉肥，马上是一位先锋官。这位先锋官头戴紫金盔，身披紫金甲，内衬红战袍，怀中抱着一对钢鞭。在南藩王右边是四位洞主，这四位洞主都在部下，全都是胸宽背厚，肚大腰圆，花布包头，耳戴金环，身披着兽皮宝铠，足下是皮靴，手持双刀，刀光闪闪。刘秀君臣正在观看呢，南藩王王显双足一点，邓柯飞虎颤，催坐在马，指令两军疆场勒住坐骑，把大枪挂在马鞍桥鸟兽环得胜钩上。对面汉兵汉将听真，故乃南藩王王显是也，请逍遥王刘秀马前答话。刘秀一听，立刻催马出营，也在阵前把马勒住了，双手一抱拳。哦，原来对面来的是云南王千岁，故正是逍遥王刘秀，请问云南王为什么兵发信多关，唤姑阵前答话，想讲明何事。王显就跟刘秀说，姑此次兵发中原是为了汉室江山，汉室黎民，逍遥王啊，你既称我为云南王，那你也知道当初我在孝平皇帝驾前称臣，想王莽弑君篡位，姑才在云南自立，只因为云南远离中原，不好用兵。逍遥王，你是汉室宗亲，
带领汉兵汉将灭王莽，恢复了汉室天下，可以称得上是汉室的功臣。你既然脱袍让位给刘玄了，你就应该对皇上忠贞不二。我来问你，你为什么暗中跟皇上争夺天下，闹得百姓不安，反王四起，连年征杀？王显义说出这样的话来，刘秀气坏了。刘秀强压怒火，云南马相公乃是先皇平地之后，率领汉兵转战五年灭王莽，复兴汉室，我让位于皇兄，可万也没想到朝中奸臣朱慧、胡因、何仁、何义、陈本、曹轩、王凤、王旷作乱，这八大奸臣想害我刘秀，逼孤到了河北，大枪王、小枪王本是我大汉河中府老王刘庆之子，没想到他们弟兄不顾百姓，为了谋夺大汉天下，蒙蔽众反王，追孤一直追到了信都关。幸亏有灭王莽、复兴汉室的云台众将忠心耿耿到河北保驾，不然的话孤早就命丧枪王之手了。但是孤心中明白，这件事也怪朱慧这八大奸臣，灭了王莽之后皇兄继位了，孤曾经往上递了表彰，请皇兄传旨招安天下众反王，没想到奸臣蒙军舞弊，私改圣旨，使天下众反王得不到招安，而今奸臣反而勾结大枪王、小枪王弟兄，把长安城献给枪王了，逼得当今皇上葬身黄河。云南王，你要知道，事故的元帅四先锋跟众位云台将捉住了奸臣，而今太后老千岁移驾信都关了，八大奸臣已然伏法了，孤正要整顿天下，没想到云南王你指挥大兵来到信都关，但愿得你听孤良言相劝，下马受降，听太后指下封官，如果你要跟羌王弟兄同流合污，那一定会一败涂地。刘秀在气愤之下也说的是一片实言呐。云南王王显哪能相信呢？逍遥王啊，你竟敢在阵前一派胡言，今天孤一定跟你分胜负，见高低，平灭众反王，重整大汉江山。说完话之后，王显一拨马就回阵了。刘秀气坏了，一抬腿嘎啷一声摘下定寒大刀，阵中姚琦看见了，姚琦催马直临疆场，千岁您请回去，但俺姚琦一战。刘秀只好拨马归阵了。回到阵中之后，马援知道刘秀生气，马援就劝刘秀，千岁呀，您千万不要生气，咱们先看他一阵。君臣两个人往两军疆场观瞧，姚琦胯下宝马，卷毛狮子黑，立地滚风锥，掌中这条宝枪，楚王项羽的八宝驼龙阴风枪，呵，摇旗套着号，在阵前斗丹田高声喝喊，对面反兵听阵，汉营先锋官摇旗在此，哪一个阵前厮杀？火灵官张美这么一听姚琦叫阵，往两军阵前一看，这姚琦，火灵官张美心中冷笑啊。张美知道啊，在汉将当中最没本事的就是这姚琦了，今天我不报当时洞房之仇更待何时啊。张美想到这儿，双足一点蹬，蹬和飞虎山，催坐下马，掌中双鞭直奔姚琦。姚琦，你休逞刚强，张美来也！姚琦一听，他通名道姓，姚琦一愣。等张美这匹马到了自己面前了，姚琦看清楚了，不由勃然大怒，
好啊好啊，你这个恶淫贼来了。

0: 天你就跑不了了，你接枪吧，啪！摇起颤枪就扎，这枪尖是直奔火灵官张美的梗嗓咽喉。张美呢，没把姚琦看到眼里，双鞭他没磕枪破招，反而抡双鞭往下砸这枪。他哪知道现在姚琦能耐大了，傅家庄学枪12年呢。张美这双鞭往下一落，姚琦撤枪变招了。张美用的劲儿太大了，他想拿双鞭把姚琦打死，好报洞房之仇。他用劲这么一猛，姚琦撤枪，好，差点没打马上掉下来。到底姚琦跟张美两个人胜负如何，下回再说。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上回书说到姚琦跟火灵官张美两个人在阵前动了手了，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姚琦恨不得一枪把火灵官张美扎死，张美呢双鞭落下想把姚琦打死，好报洞房之仇。火灵官张美可不知道姚琦长了能耐了，再说他也不知道姚琦换了枪换了马了，双鞭往下一打，唰，使尽千斤之力，没想到姚琦枪法高妙，姚琦往出一撤枪，火灵官张美用劲儿太猛了，差点没打马上栽下来。姚琦好快的枪啊，唰，抡着大枪就奔张美抽来了。张美抬头一看，枪到了，马上鹤鞭招架，二马一搓蹬，张美这鞭也相当快啊，抡开了奔着姚琦的肩盘，唰！姚琦立刻鹤枪迎这双鞭，啪！张美的双鞭就打在姚琦的枪杆之上。姚琦这条枪确实是宝枪，它有弹性，就把这双鞭绷起半尺多高来。哎，火灵官张美直咬牙呀，心说姚琦手中什么枪啊，张美赶紧往前催马，没想到他往前一催马，就觉得后边枪带风声已然到了。张美确实功夫不弱，急忙使了个侧垮雕鞍，好悬呐，枪尖唰就过来了，差点扎到张美的后心。张美更奇怪了，张美把马催出跑出多远去，回头看姚琦这匹马，他哪知道姚琦这匹马对蹬拐弯啊。两个人秋回马来再战，

这回张美家的小心了，姚琦的枪长了，而且姚琦手中的枪可能是宝枪，胯下这匹马也了不得呀。所以他一边动着手，一边看着姚琦这枪，琢磨姚琦这马。张美确实双边武艺高强，可是张美双边武艺再高，他也快不过姚琦这匹对蹬拐弯马呀。把张美忙活的没有几个回合，这汗都下来了。杀到十几个回合，竟剩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了。在阵中，夜里洪洞主看出来了，就跟王显说：“哎，王爷，我去杀这个悍将。”慢！云南王王显一摆手：“洞主啊，你是南边人，不熟悉中原战将的战术，待我阵前一战。”王显让压阵官替自己压住全军大队，双足一点蹬，蹬颗飞虎山，催坐下千里银狮马，直奔疆场。张美闪躲一旁，待孤家来战。张美一听，太好了，王爷您赶紧来吧。王显到了两军阵前，张美就撤下阵来了。王显勒住坐骑，手中一横枪，姚琦可没理会呀。汉军中马援寇勋岑鹏马武贾夫田布一看全愣了，这些人都是高明的把式将，心说王显手中这叫什么枪。姚琦可不懂啊，姚琦冲着王显高声喊嚷：“嘿嘿，王爷出马了，你就不怕我姚琦宝枪宝马吗？”王显在马上晃身形，擦啷啷甲叶声音响，微微一阵冷笑：“韩将啊，你就看枪吧。”话音一落，王显的右手稍微一使劲，左手捋枪尖往前一递，啪，枪扎一条线，这个枪尖就扎奔了姚琦的梗嗓咽喉。姚琦心说：“行啊，好快的枪啊！”赶紧把手中大枪一横，往上一磕，正好磕在王显的枪杆之上。没想到就觉得枪杆一动，这时候王显撤枪就变了招数了，枪尖就到了姚琦的面门了。姚琦赶紧往旁边一闪，二马一错蹬，姚琦甩大枪抽里，大枪抽过来了。王显左脚一点蹬，银狮马横着蹦出多老远去，姚琦大枪愣没抽着。姚琦的马刚要对蹬拐弯，这时候王显右胳膊一抬，左手一点枪尖，啪，这枪尖朝下就奔着姚琦大腿来了。姚琦只好往旁边闪，没想到闪得稍微慢一点，这枪尖就扎在姚琦大腿之上，嚓，就扎一口子呀，这血蹭一下就流出来了。哎呦，姚琦都出声了：“我这马对等拐弯，他枪下来扎我腿。”姚琦抖枪一扎，拨转马头，往回就跑。这王显也没追，姚琦就败回阵中了。元帅马援在阵中就跟副元帅寇勋说：“寇子玉啊，看见没有，王显武艺高强，他手中这条枪可有点特别呀。”寇勋点了点头：“不假，看起来赢他不易。”没想到正元帅副元帅说话，二路先锋马武听见了。马武向来是谁都不服啊，马武心说：“二位元帅都夸这王显，我马武到阵前杀他。哎，元帅，俺马武到阵前试试神枪。”寇勋紧挨着马武呢：“马子长，你可不能小看这条枪，要处处留神。”“哎呀，元帅放心。”马武一催坐下马，口中高声喊嚷：“云南王，你可知道俺马武的厉害？”王显一听，顺声音一看，心说人人传言丑汉马武相貌丑陋，今天一看果然是名不虚传的，这人怎么长得这么丑啊。

0: 马武是有名的快马青刀啊。好，今天我王显试试丑汉马武的武艺如何。他正想着呢，马武催马就到了王显的面前，两个人二马对头了。那马武刀特别快，人到马到，刀就到了，唰，这刀就下来了。王显心说好快呀、啊。王显右手把枪往上一甩，啪，这枪尖就奔了温神爷马武的手腕了。如果说马武此时不撤刀，这手腕非得受伤不可。马武赶紧撤刀，用刀唰就扇奔了王显，奔了王显的面门了。王显马往旁边一闪，躲出一丈多，右手攥住枪嘴，用力一甩，啪，这枪尖又奔了马武的手腕了。马武大吃一惊，赶紧撤刀，二马一错蹬。按说马武是有名的快马青刀马子张啊，不管遇上谁，头三刀刷刷刷你得让给马武。这回可不行了，马武头两刀都没使出来，如果不及时躲闪，人家王显这枪尖就扎到自己的手腕上了。马武这第三招还没使出来呢，人家王显大枪就抽过来了，直奔马武的头部。马武赶紧回身横刀招架，这刀就碰到了枪杆之上。马武可愣了，王显的枪杆忽然间弯了，这枪尖往下一甩，啪，正是马子张的右肩头，正好扎上，可把马武吓坏了。马武立刻催马回阵，再也不敢动手了。姚琦就跟马武说，马武喂，够呛吧，他这枪什么枪啊。马武没说话，马武也琢磨这王显使的是什么枪啊。姚琦又跟马武说，兄弟，我再告诉你一件事，刚才那个使鞭的就是清风山的恶淫贼火灵官张美，是他，就是他。两个先锋官说话，刘秀在旁边听见了。刘秀一歪头，姚先锋马先锋观战吧。两个人不敢说话了。这时候云南王王显仍然在两军疆场乐舞扬威叫战。大哥纪昌一看，别人不出战我去吧。纪昌手持大杵，唰唰唰迈开大步就走出阵外了。王显一看，王显愣了，心说这员悍将怎么这么高的山岭。纪昌是大步如飞呀、啊，一迈步就是一丈五六，一迈步就是一丈五六，走了几步就到了王显面前了，双手举起大杵对着王显，呜，这杵就奔了王显了。王显双手一捋枪往怀中一带，马援寇勋陈鹏贾富田部看得非常清楚，王显这条枪几乎来了个对头弯，心说这什么枪啊。就瞧着王显左手猛地一扯，啪，这枪杆就直了，枪尖正好打在大哥纪昌的左手上。纪昌虽然说是皮粗肉厚，这枪尖扎到左手上，这血也流出来了。王显一抖枪，马往前一催，啪，大枪的枪杆正抽到大个纪昌的身上，这大个还没把杵撤回来呢。跟着王显又换了一枪，啪，两枪抽着大个纪昌，踉跄了好几步，差点没趴下。如果这时候王显再给他一枪，大根纪昌就得命丧王显枪下。王显没下手，把枪往回一扯，单手提枪，左手捻银然是哈哈大笑。大根纪昌咬牙忍痛跑回阵中，往地上一蹲，抱着大厨，这大根纪昌还臊了。副元帅寇勋已然看了几针了，知道云南王王显大枪的厉害了，如果再派悍将出马很容易受伤。寇勋就跟马援说，元帅， 我出战，您看如何呀？
1: 好啊。
0: 马岩知道傅元帅寇勋的本事，就请傅帅出马吧。寇勋催坐下马，掌中素鹰枪直奔两郡疆场，勒住坐骑，用枪点指。云南王，你可认识本帅？王显抬头一看，寇勋身高八尺，细腰扎背，长得面如冠玉，两道剑眉，一双朗目，鼻直口方，三绺黑胡须，如如雅雅，头上戴着亮银三叉帅子盔，三叉头一蓬伞，珠缨飘洒，倒挂簪缨十一曲，身背后勒着素缎色八杆护背旗。王显就知道了，这个人是汉营的副元帅。因为正元帅是倒挂簪缨十三曲，十一曲呢，那就是副元帅了。王显微微一笑，你就是汉营副元帅寇子玉吗？在下正是寇勋，云南王就请你进招吧。
1: 好，接枪。
0: 王显一刀，手中八宝腾蛇枪，啪噜，枪杆一颤，这枪尖就圆了。寇勋心说，好枪法呀，这枪尖扑噜噜一抖，就如同万朵梨花开放，梨花瓣纷纷落下。寇勋心说，也就是我呀，要搁别人还真找不着他真枪尖。寇勋他见音不接，他往旁边一闪，他没招架，马往前一催，手中素鹰枪一涮，打唰。王显一看，这人素鹰枪枪法高啊，只好拿手中腾蛇枪招架。他想把寇勋这条素鹰枪磕出去，没想到寇勋唰，这枪又变招了，大枪的枪尖往下一扎，就扎奔王显的大腿。王显枪往下一抽，寇勋马又催过去，枪凭着一端就奔了王显的面门了。王显单枪往上一抽，寇勋又扯枪，两匹马一错蹬，圈回马来再战。王显是精神灌足了，这条八宝腾蛇枪扎打抽涮，寇勋寇子玉是连躲带闪，借机紧招，他就是不碰王显这条枪，心说你枪能拐弯，我不碰你，你没法拐弯。就这样，两个人杀了个平手。王显心中也十分佩服这寇勋的枪法呀，心说你不碰枪，你看我有办法没办法治你。王显想到这儿，就把枪在手中一横，右手高抬枪转，左手捋到枪尖，当里一使劲，马往前一催，他干什么呀？他想一个猛劲儿，用枪尖去扎寇勋这匹马。寇勋一愣，寇勋明白了，寇勋突然间心生一计，哎，看你身背后到底是副元帅呀，那寇勋心眼多多呀，就这一句话，云南王王显赶紧抽灯回头一看，借这机会寇勋寇子玉拨马归阵了。王显回头一看没事儿，再一看寇勋已然跑远了，把王显气坏了，何人再来阵前厮杀？寇勋回到阵中了，就跟元帅马元说，马大帅，王显的枪不但能弯能直，而且枪法巧妙，我想可能是软藤所造，他抽出枪尖来打在人的身上，得有几十斤的分量，我估计他枪杆中灌有水银，他不但手中有这条宝枪，而且武艺高强，恐怕我们汉军中所有的战将都没有办法赢他。好吧，寇子玉，请你替我押住全军大队，带我到两军阵前会一会这位云南王。说这话，马援就把令旗交给副元帅了，催坐下银鬃马，掌中大枪，直奔两军疆场。其实阵中汉将有没有想法的？有，贾富贾军文跨下马，掌中画杆方天戟，马踏王莽，百万雄兵大营，三胜俱无吧，了得吗？可是贾富今天没出战，为什么？他

看出来了，王显确实是武艺高强，手中腾蛇枪，枪法高妙，没法打呀。两军疆场倘若有个闪失，已使英明付诸东流。贾富瞧着他并不是不敢出战，而是不敢轻易出战。另外就是大齐王田部跟三路先锋陈鹏了，他们的心情几乎是跟贾富贾军文一样，他们正想着呢，没想到元帅马援出战了。几个人精神集中往两军疆场观战，马援一出战，王显一看这位马援通身帅服，须发洁白，银装白马，没错的，这肯定是汉元帅马援了。马援到了王显面前，勒住战马。王显把手中大枪往马鞍桥鸟兽环得胜钩上一挂，双手一抱拳，请问来者可是汉元帅吗？马援也把枪挂上了，拱手还礼，不错，正是本帅，请问云南王，你既知本帅威名，为什么还敢指挥番兵到信都关前跟我汉军交锋？马元帅呀，你虽然会用兵，可是你不知道保一位明主以救苍生啊，所以本王到信都关来跟你交战，让你这位元帅也明白明白，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应该懂得贤臣择主而佐，良禽择木而栖。马援明白了，马援在马上微微一阵冷笑，云南王，你言之差矣，你要知道你远离中原，并不知中原实情。逍遥王千岁是一位贤王，所以本帅跟云台众将才两次福保逍遥王。更始皇帝虽然是大汉宗亲所立，但是他能够坐天下，那是逍遥王千岁脱袍让位，更始皇帝君臣才有了这么多年的大富大贵。你说我马援不知道福保一位英明之主，难道你就没听人传讲过我与众位云台大将同关散去的事吗？难道你就没听说我们云台众将受尽了十几年的清苦吗？云南王，我劝你不要受人利用，跟我君臣为仇作对。我告诉你，逍遥王千岁确实是一位有道之君，复兴汉室的功臣呐。云南王，你的枪法再高，兵力再足，要想胜我汉兵汉将，你是休生妄想。好啊，马大帅，你的话孤已然听明白了。你们君臣既然是明君贤臣，我再问你，为什么你们把天下之乱，我王显这次发兵并不是受任何人的约请，而是为了治理大汉的天下。马援，你既然会用兵，今日你我就见一胜负高低，然后再做道理。说到这儿，王显抬腿摘下八宝腾蛇枪，马援也抬腿摘下素鹰枪，两个人马往前一冲，各自施展平生之能，就冲杀一处了。王显的八宝腾蛇枪虽好，枪法也高妙，但是马援枪法更高啊。马援见招破招，见势破势，套式还招，任凭你王显使出什么绝妙的高招来，马援的枪他也不碰王显的枪。这下王显的八宝腾蛇枪能拐弯就拐不上了。两个人杀了30多个回合，杀得难解难分。突然汉军中嘡啷啷啷啷啷啷铜锣响了。打仗嘛，闻鼓则进，鸣金则退。马援一听阵中鸣金，压住大枪，云南王，并不是本帅战不过你，阵中鸣金
本帅归位。王显很讲理，王显也收了招了。马援拨转马头回到阵中，就问寇勋：“副帅，你为什么鸣禁？”元帅呀，再打下去也没什么好处了，暂且收兵，咱们再想对策吧。好，鸣禁收兵。汉队中二次锣声响亮，汉军撤兵回归信都关了。马上关城门，扯吊桥，不打了。南藩王王显也只好带着大兵回归大营。王显回到营中，贾王妃伺候王爷，摘盔卸甲，脱战袍，换成便衣，坐下休息。虽然说王显武艺高强，宝枪在手，但是终究年岁高迈呀，又久不征战了，所以觉得很劳乏。贾云伺候着晚膳饭的时候，贾云就命人备下酒宴，陪着王爷吃完了晚饭，贾云就请王显入寝帐休息。贾云全身披挂好了，把亲兵点齐了，准备去巡视大营。就在这个时候，棋牌官李罗进帐求见。到底李罗求见夫人什么事儿？咱们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2: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3: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2: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3: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2: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已100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3: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4: 福无边，日无厌，寿无疆，
5: 天无下雨，
6: 身强体健，
7: 百岁当千医。
2: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3: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0: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 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我刚学医那会儿啊，我的恩师啊就经常叮嘱我，他说呀，做一个好医生眼里一定要有光。那个时候啊我不懂他啥意思，后来年龄大了我才明白，老师说的光啊就是医者心底的善良，也是待人的本心，更是行医者不能丢的良心。那我从医这么多年呢，但凡有空我都会去参加一些中医行业的学术交流会，精进医术，取长补短。因为这在我看来呀，就是学医这条路它是活到老学到老。所以说我作为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大家伙呢也都叫我补虚人，但如果站在几千年的中医面前，我也只能说呀，哎，我是一粒沙，中医值得我一直去深耕的。也正因为不忘初心，5年前呢有一场学术交流会，到今天我还是记忆犹新。怎么回事啊？当时主办方啊定下一个规矩，要求每位医生在现场辩证看病，然后呢凭疗效排名。可是那么多同行啊，有人呢就专挑那些轻症，专挑那些手到擒来的小毛病，那有的人呢专门挑自己擅长的专科疾病，只为了稳妥不出错。可是到最后啊，留给我的却是难啃的硬骨头，是一位啊脑梗后遗症的患者。这当时就有人劝我了，说这个老孙呐，不行，你赶紧找个什么理由推掉算了，这脑梗后遗症他怎么能立刻就看出效果呀？你整不好对你自己的名声都会有影响。可是我当时想的是啊，这个名声名次这些虚的对我来讲是一文不值，唯有患者的性命是重于千金的。因为我们补虚派早有祖训呐，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既知得与于此。也许是老天看到我行医的这个赤诚之心吧，哎，最后呢反倒我拿下了第一名。那今天呢我跟大家说这件事儿，不是我在炫耀，我是想掏心窝子跟大家伙说，在我看来呢，作为一名医者，病不应该分大小，更没有轻重之分，只要是病人的事儿啊都是大事儿，只要找对根源，用对好药，那你再顽固的陈年旧疾也能快刀斩乱麻，让这个疾病快速痊愈。那可能有人会好奇了，说孙主任，你当时是如何取得第一名这个名次的？我不瞒大家啊，其实呢我用到了2个武器。首先第一个针灸，那我当时啊先针刺了那个患者的肩俞穴、曲池穴、手三里还有合谷穴啊4个穴位。这个肩俞穴啊古人称它为偏肩，它是疏通肩臂僵凝的半身不遂的第一要穴。那曲池穴呢在胳膊肘，别名啊叫鬼臣，它也被誉为肘肩通经大将军，专门治啥呢？治手臂胳膊肘的屈伸发硬，然后再搭配手三里，搭配合谷穴，就能打通整个这个上肢的经络啊。当时啊那个针下去之后啊，立刻就能松解患者的这个肩臂啊、肘部啊、腕部的这种拘挛僵硬，当场这患者胳膊就能抬起来了啊，当时就见效了。但是我心里很清楚，你光靠针灸，哎，来

速通经络也只能解一时的病症，要想痊愈必须要补四虚才行。因为人生有形不离阴阳，人有生命不离气血，这个阴阳啊是生命。

重补，方能断尽病根，一身无疾。所以在现场啊，我就给这患者呢用上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哎，因为它就是一把能斩断脑梗病根的快刀。那很多人可能会说，孙主任你胆子可真大啊，面对这个脑梗顽疾，如何确保大家在现场就能肉眼见到那种可见的效果呀？我告诉大家啊，因为我亲眼见证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从研发到八期临床啊，然后再到申请专利到获批上市，长达近30年的时间。那这期间呢，参与过的重症的这个脑梗患者不计其数，有的重到什么程度，常年卧床的啊，甚至连翻身动呢都得靠人伺候的，有的呢嘴眼歪斜啊，说话口齿不清，含喇子直流的啊，有的呢走路跨圈，胳膊跨筐，站不稳的。但是这些患者啊，都靠着国家专利补虚方，他们都重新站起来了，而且后遗症呢也都改善了。那我们对不少脑梗后遗症患者也进行了长达10年的这个持续的跟踪回访。有句话怎么讲啊，就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因为它是嫁入百年雌雄同体人形手屋，还有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防剂啊，它可以做到什么呢？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而且还是郭字一号的原研药，足足80公斤的道地原生药材，经过层层的淬炼，最终呢才能生产出一盒成品来。你每一粒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要损耗1斤3两3钱的中药材浓缩而成的，哪怕是再重的病，它见效呢也是非常迅速的啊，见效很快啊。那你像这个脑梗后遗症患者，想要重新站起来，想要活动自由，想要阻止二次复发，那好，你听我老孙一句劝，现在呢就马上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大病重病啊，只需要3副药，而且现在啊，你像农民朋友，我们可以凭着新农合医疗本啊，城里的朋友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本就直接能购买，就能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政策。但是我们接到上级通知的啊，这个医保补贴报销啊可能要结束了，所以啊，想要使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赶紧拨打场外电话400-6161870，赶紧报名。那说到脑梗啊，很多人以为抢救过来了就万事大吉了啊，哪怕说常年吃什么阿司匹林吃他汀啊，我年年输液年年通血管也行啊。可是我想问大家伙，你手脚麻木，你走路画圈，你说话流口水，反反复复，你这样2次脑梗3次脑梗，这2犯3犯是不是说来就来呢？一旦要是复发了，直接就瘫在床上，吃喝拉撒睡全得靠子女靠老伴伺候，你上面盖着被，底下还得穿着尿不湿，这样衣不遮体，窝吃窝拉，半点尊严没有的晚年生活，真的是你想要的吗？我相信呢，没人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那为什么这么多年大家也一直在用药在治疗，最后还落到这步田地儿呢？我告诉大家，因为溶栓，因为你疏通血管，它只是暂时化开了你血管里的血栓，其实也是叫治标不治本。那临床上有数据可查的，但凡得过脑梗只靠那些通血管溶栓的这个降压的啊，我告诉大家，60%以上的3年内会二次中风，50%的人呢会留下终身的残疾。所以这个脑梗的夺命坎儿，根本就不是你血管里那点斑块，而是阴阳气血的衰败。我们中医《黄帝内经》讲了，将脑为髓之海，它全靠肝肾的精血来滋养。

0: 对呀，而且气血啊是全身血脉动力。可是我们人过中年，身体先亏的恰恰就是肝肾的阴精。哎，那你血管缺乏这些津液的滋养，就会发生肝硬啊，变脆了，而且血液也变稠了，这样呢这个斑块什么的啊就一点一点的就粘在我们血管壁上，而且时间久了气虚又推不动血液运行，那血虚呢更养不住我们的脑神经，最后啊体内元阳耗空了，体内生寒了啊，寒凝血瘀啊，血管呢必然会直接堵死。所以脑梗二犯三犯可不就说来就来吗？可很多患者也跟我这么讲啊，他说孙老师你看这么多年呢啊，我也补肾了，我也补气血了，药我吃了一大堆，手麻脚麻头晕迷糊一点没见好啊。我告诉大家啊，其实道理很简单，中医讲啊，阴损及阳，阳损及阴，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啥意思啊？阴阳气血这四个呀它是捆在一起的，你只补其一，就像一辆这个四轮子车啊，你只拽一个轮子，你说那车能走起来吗？所以啊单补其一治治皮毛，四虚同补才能断根儿。而且还有一点呢，大家也要知道的，就我们人体呢好比一口水缸，这个肾经啊脑髓啊就是这个缸里的水，那阴阳气血呢就是源源不断的补给的活水，可是呢要是这个缸底儿啊它有漏洞的话，你不停的往里加这个活水，水一边加底下一边漏啊，所以这个缸呢就永远填不满了。因此想要脑髓充盈，想要血脉通畅，想要杜绝脑梗的复发，您记住老孙我的话啊，必须要把阴阳气血四虚补足啊，另外呢还要把我们身体的漏洞牢牢地把它堵住。而这也正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最厉害最霸道的地方。为啥呢？它有两大君药坐镇，这里边啊不光说有百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手屋，实现阴阳气血的四虚同补，大家别忘了啊，还有啥呀？还有一个全世界能补先天之精的人体胎盘子和车呢。而且这两味药的结合呀，相当于本草至尊搭配上血肉灵药，是一种强强联合。那说到这百年生雌雄同体人形手屋啊，其实在这个景岳全书啊，包括像清宫医案啊，有很多记载，有很多医案的。你像当年呢这个康熙皇帝在中年的时候就心力交瘁，有一天呢突发中风了，整天呢头晕目眩，而且呢右边这个手啊就不好使用了啊，就是麻木啊，这个批个奏折啥都批不了了。当时呢据这个清宫医案记载啊，太医们啊轮番用一些什么活血化瘀的这个药来进行调理，时好时坏，始终也没有根治。后来呀有一位御医偶然间就翻阅以前的医案，他看到什么呢？看到以前的医案有一个记载，说百年生雌雄同体人形手屋为至尊级仙草，有起死回生之效，枯骨生肉之能，回阳救逆之功。讲到这儿啊，可能有人就会说了，为啥得是非得百年生啊？因为医书也记载了啊，说二季者如权大，号山歌，服之发自青黑。啥意思呢？就是二十年生的这个手屋啊，像拳头那么大啊，二十年生的叫山歌，你吃了之后呢，这个头发胡子能变黑，这是二十年生的。然后呢，五智者如碗大，号山伯，服之齿落更生。哎，如果是五十年生的呢，它就像碗那么大了啊，这种叫啥？叫山伯啊，你吃了之后呢，你牙齿掉了也能长新牙齿。然后百年者如波大，号山精， 纯阳之体服之，颜如童子，行疾奔马，久服成地仙也。啊，这段啥意思呢？如果是百年生的，它就像那个波云那么大了啊，像波云那么大的手物叫啥？叫山精啊，是纯阳之体，你吃了啊，就能这个鹤发童颜啊，行走腿脚也轻快，像马似的啊，久服啊就成仙了。你看看啊，只有百年生的这个手物才能被当成至尊级仙草，所以当时就给这个皇帝用的，那必然得是年份最久的吧，必然得是药效好的才能给皇上用啊。哎，所以这个太医啊，那怎么办呢？发动官兵全国各地啊，立刻寻找这个百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结果呢，找了7749天，终于找到了一株如钵盂大小的何首乌。这根何首乌啊，啊，它的根身天然生出了鸟兽山岳的灵纹啊，一看就是那种吸足了天地间灵气的这样的手物。那结果怎么样啊？康熙皇帝服用了这颗集山间百载正阳灵气的何首乌，短短几天呢，他原来的啊眩晕、肢体麻木的症状就大为好转，而且精力呢比以前更充沛了。也正因为服用了百年生雌雄同体何首乌，他的这个身体状况越来越健康。而且大家知道，那皇上啊，三宫六院一众妃嫔，每日传召雨露均沾，常年无休啊。那康熙皇帝据记载啊，62岁的时候诞下了他的幼子叫胤禊，65岁的时候呢还生下一小丫头。他一辈子一生啊，总共育有55位子女，最终呢以68岁的高龄寿终正寝了。所以呢也足足验证了四虚同补才能够寿养天年。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当中的第二味药就是将军之药，我们叫紫河车啊，这更是宫廷御用的固精填髓的圣品了。老话讲，十滴血一滴精，十滴肾精才能化成一滴脑髓呀。那脑梗患者因为肾精大亏啊，因为髓海空虚，所以这个脑神经就得不到滋养啊，才会出现肢体麻木、活动受限、记性变差、反应迟钝。而紫河车呀，之所以能成为补精顶尖的药材，是因为它可以补先天之精，同时呢还能牢牢地锁住气血肾精。哎，就是把你这个身体这个缸的漏水那个窟窿把它给堵上了。所以说呀，国家专利补虚方，你看两味君药强强联合，百年生雌雄同体人形手物专攻是四虚同补，直击脑梗的病灶。那紫河车呢，专攻补精填髓呀，滋养大脑的本源，将脑梗的病根连根拔起。所以我经常讲，一次补虚终身受益。那这样的二代原研药，四虚同补的特效药，这个医保报销专项补贴政策呀，可能随时要结束。所以在这之前，咱们拿着医保本买药，就能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这个福利。这就是说啥呢？你像之前你花1块钱，那现在咱就花2毛钱就能解决问题，就这个账啊。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呢，只有20个医保报销的名额，所以大家想这个花小钱办大事的啊，想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一定要珍惜现在的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400-6161870，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大家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 国家专利补需方场外。

0: 订购热线400-6161-870 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孙主任。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孙主任，
3: 哎，
2: 说起来啊，咱那国家专利补虚方这药啊，真的是太管用了。
3: 那听这意思，您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老用户、老朋友呗？
2: 对对对，哎，是我家老头在用，
3: 他
2: 去年嘛得的脑梗，
3: 嗯嗯，
2: 哎呀，这两年呢可是吃了不少药，就没有一个像国家专利补虚方见效这么快的。
3: 哎，
2: 自打得了脑梗以后，他左边的手吧就不好使，僵硬发紧，不管我咋使劲儿啊，那掰就是掰不开。
3: 嗯。
2: 就像手里攥着多少那个金真金白银似的，走路脚在地上画圈，身子吧总往一侧栽了。
3: 嗯，
2: 要是没个人扶着，不出3步就得肯定就摔着了。
3: 嗯嗯，
2: 完了右边的胳膊吧没左边严重，但是也抬不起来，往后呢也背不过去，上厕所都没法自己擦屁股，黑着白着的身边离不开人。
3: 哎，总得家人照顾着，是不是啊？所以你看啊，我经常讲这个脑中风啊、脑梗塞呀，是一人得病全家遭殃，你看是不是这样啊？
2: 哎呀，那简直是太遭罪了。
3: 嗯嗯，
2: 就别提了，这两年伺候他呀，我都瘦了30来斤了，没睡过一宿成宿觉啊。
3: 嗯嗯，
2: 之前我都担心，你说天天这么熬着，那我这别再走他前面去。但是好在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了，
3: 嗯嗯，
2: 我家老头还真的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3: 哎，
2: 他以前的便秘一天不用番泻叶啊都变不出来呀。
3: 有那么顽固啊？
2: 哎呀，可不是呗，那刚吃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当天，你说晚上就跟我说说要排便，就喊就吵吵，我当时吧就没当回事儿，我说家里那番泻叶也没有了，
3: 嗯，
2: 还没来得及买，
3: 那可
2: 等我把他刚扶到那卫生间那上，这真就排出来了。
3: 哎
2: 哎呀，还别说，排的质量还挺好呢，以前用番泻叶排的都是水了吧唧的不成形，有水有便，这回排的吧还挺成形。
3: 嗯嗯，
2: 我心想啊，这药能有这么大的劲儿，吃一天就能比番泻叶还好使。
3: 呵呵，这个番泻叶啊，它怎么能和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相比呢？那不是驽马比麒麟，寒鸦比凤凰吗？番泻叶是强行泻水的啊，让你快速排便，而且啊它特别耗气血，长期用啊寿命越用越短。但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则不同啊，它是通过补阴阳气血，把阴阳气血给补足了之后，你这个大肠的原动力就养回来了，你靠自身的气力就能正常排便了。所以它你看看它也成型成条了，是不是啊？所以以后呢，像你老伴这个情况啊，哎，以后就不会再出现便秘了，而且国家专利补虚方你用满3个疗程，你的寿命可能都会延长好几年呢。啊，
2: 还真是啊，孙主任，你说我家老伴排便正常了吧，完睡觉也睡得可好了。
3: 哎，睡觉
2: 血压也跟着，嗯呐，血压吧也跟着下来了，也就3-4天的功夫，我一量他那血压就降到130那样了。 以前哪回不都

0: 得156啊。
1: 所以我经常讲啊，咱们国家专利补需方，你四需同补之后啊，我们要快速解决吃喝拉撒睡这些基本问题，这就跟那个盖房子打地基是一个道理，你只有把这个地基打得牢固，万丈高楼才能屹立不倒。哎，如果说一个人连吃喝拉撒睡你都不正常，还谈什么治大病重病啊，那不就是痴人说梦吗？是不是啊？
0: 哎呀，对，可不是呗。从那以后我就天天给他量血压，连续一个星期他血压基本上都是在120-125，反正最高也就130。
1: 嗯嗯，很好。
0: 后来那个场外那个小高老师吧，他告诉我说他可以把那降压药减了1/3，完血压还挺好，还那样。更让我高兴的是啥呢？现在不是刚吃完一副药吗？
1: 嗯，
0: 他那个右手吧灵活不少啊，
1: 嗯，
0: 上厕所都能自己擦屁股了。
1: 哎呦呦，太好了。
0: 哎呀，虽然说暂时还不能独立走吧，但是能明显看出来比之前走的呀，
1: 嗯，
0: 可是稳多了。
1: 哎，你看看啊，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神奇效果，是不是啊？
0: 那可不是呗。以前吧，
1: 哎哎，
0: 我都得死死架着他胳膊，但是这才吃了一个月，我稍微搭着他吧，让他借点力就行了。
1: 嗯，
0: 哎呀，我照比以前比呀，可轻松不少。
1: 我经常讲啊，这个虚是万病之源，是万病之根呐。那一身不虚，诸病不生。所以想要治好病啊，一定得把这个四虚啊，哎，补好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甄选300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它就能实现阴阳气血的四虚同补。而且还搭配血肉有情之品紫河车来补先天的肾精，来滋养脑髓啊。所以你老伴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只要按照三副药啊完整的治下来啊，我能保证你让你老伴自己独立上厕所啊，独立上下楼。如果达不到这个效果，到时候你可以啊指着我鼻子骂我老孙都行啊。
0: 不打了，我感觉呀，他肯定能达到这个效果。
1: 一定能，一定能啊！哎哎，嗯
0: 嗯，这才一个月的治疗，要比我们这么多年的治疗加起来要都管用。
1: 嗯嗯，
0: 我这两天吧也听到了那医保报销要结束了，我合计着吧，再给他买两副药治好。
1: 行，之前你不是买过一副药吗？这次再订两副药的话呢，就能直接享受那个80%的报销比例了。而且你这回再订两副药，不但一分钱不用再花了，你之前花那钱还能退回来2200多吧。
0: 哎呀，太好了，孙主任，
1: 嗯，
0: 真的是太感谢您了。要不是您呢，我们哪能有机会用上这么好的临床好药啊，而且还不用花钱。
1: 这个您不用客气，不用谢我啊。信医者方能得良效，要感谢你，感谢你自己，感谢你选择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使用上二代原研药了啊。那时间关系，就赶紧打咱们那个400电话，因为每天就20个名额啊。以后有啥问题呢，咱们随时再联系，好不好？祝他早日康复啊！
0: 太好了，
1: 哎，再见，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大夫你好，我是新朋友。
1: 哎，你好新朋友，欢迎你。你好啊
3: 孙主任。
1: 哎，
3: 这是我刚听节目有7-8天了。
1: 嗯嗯，
3: 也想用咱们这个国家专利的补虚方。
1: 哎，
3: 我这个是胃不好，就想问问您吃这个药刺激胃不？
1: 不刺激胃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四虚同补，它不仅不刺激胃不伤胃，而且你像孕妇啊、儿童啊、老人呢，啊，都可以放心用，没有任何副作用的，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啊。
3: 哎，好好好。
1: 嗯，
3: 你不知道呀，这些年就是我吃了太多的那个药，把胃都给吃伤了。
1: 哦，
3: 就是有些药买回来到家吃上没几天，感觉刺激胃就没办法继续吃了。哎呀，所以我这心里害怕了
1: 啊。是这么个事儿啊，这就叫啥呀，叫按下葫芦起了瓢啊。
3: 我还有那个风湿。
1: 嗯，
3: 这个关节一到下雨天就不行，就不得劲儿。
1: 嗯，
3: 哎，我这个膝盖还有这个手腕，哎呦，我都是酸胀酸胀的疼。
1: 嗯，
3: 就像那个有一根针一样，一下一下往那个骨头缝里扎一样。
1: 嗯，
3: 手吧你看攥个拳头都费劲儿。
1: 嗯，

0: 哎呦，这个大腿也打不了弯呀。哎呀，跟你说个实话，不怕你笑话。我家这个是咱们农村的，还是那个厕所是那个旱厕。
1: 哎，就是旱厕在院里边那种，是不是啊？知道。
0: 哎呀，你看这两年是年龄大了，上个厕所你这撅着屁股，你一点都蹲不下去呀、啊。
1: 哦哦。
0: 哦，这一到了晚上也是遭罪，就是翻来覆去睡不踏实。
1: 嗯。
0: 为了吃点东西，就觉得里面哎呀胀的憋的难受，早上起来呢嘴里就不是个味儿。
1: 你看你这种病例啊，我经历很多，风湿骨病患者，我告诉大家啊，没有一个长寿的，为啥呀？因为你们呢各保各的，胃都不好。
0: 哦。
1: 中医不讲吗？人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你胃要是不好，你吃再多的药你吸收不了，又怎么能让这些药发挥效果呢？所以像你这情况啊，你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我告诉你非常对症，它是火药啊，进入到你身体之后，它不会说只盯着那些表面的什么疼痛那些症状啊，不会这样的，而是先把你这些最基本的吃喝拉撒睡的问题先解决妥的。这就好比啥呀，好比耕田啊，你要先疏通水渠，水路通顺了，养分才能浇灌整块的田地。那湿虚就是风湿发作的内在漏洞，风寒湿邪是外部诱因。那我们中医不讲吗，先虚后闭，闭久更虚啊。所以想要斩断风湿骨病的这个病根啊，不让它反复，那咱必须得做到四虚同补才行啊。
0: 那就像我这个情况，用咱们国家专利的补虚方，得买几副药呀？
1: 你三副药就足够了，我跟你讲不用多买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身为二代的原研药，一副药吃完就可以让你的关节不疼不僵，两副药吃完呢，你的关节屈伸自如，走道利利索索的，是不是？三副药吃完，这个时候呢，你阴阳气血补足了，阴阳气血补足就不给任何病邪可乘之机了。但是有一点我得说明白啊，你已经变形的关节呢，是没办法这直溜回来了啊。
0: 哎，那我这七八年了，吃三副药能够不？
1: 你放心啊，比你严重的，你像有这个常年卧床的患者，用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丸，重新站起来呀。那作为补虚派的传承人，行医凭良心，我老孙呢是半句虚话假话我不讲啊。如果三副药吃完了没达到你的预期效果，那你花的钱我给你退，你可以把我说的话录下来，好不好？
0: 哎，好的好的。
1: 嗯，
0: 孙老师，那我听您的。
1: 哎，
0: 就先买上三副药。
1: 对。
0: 这个一共得多少钱呢？
1: 是这样的，咱们现在有这个医保这个补贴专项资金嘛，你拿医保本就能直接买啊。三副药是按照80%报，就好比说之前您花1块钱，那您现在就花2毛钱了，就这账呗。但是每天呢，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而且我告诉大家，医保这个专项补贴报销政策随时随地可能结束啊，所以大家伙想用医保名额买的，咱们得抓紧时间去抢名额去报名。
0: 我有那个合作医疗，孙大夫，那在您这儿就直接能报名吗？
1: 不在我这儿报名啊，报名大家统一拨打咱们场外的电话，400-6161-870。
0: 嗯，
1: 哎，您打这电话去报名啊，赶紧报吧，好不好？咱不耽误时间了啊。
0: 哎，好的好的。
1: 哎，
0: 我记下了，我这就去报。
1: 嗯、好。
0: 谢谢您啊，孙大夫。
1: 哎，好的，再见啊。
0: 啊，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纵有名医千百味，不如一剂补虚方。四虚同补，7天就能让您吃喝拉撒睡，样样正常健康人。四虚同补15天，3高6高，指标必降停息药。四虚同补30天，心梗中风，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90天，大病重病周身杂病全部消。事实面前铁证如山。50万一体多病的康复者亲身实验，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国家专利补虚现在享受医疗报销政策，最低报销65%，最高报销80%。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1: 孙主任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孙主任啊，
2: 哎，
1: 我是天津的老朋友啊。
2: 嗯，
1: 之前呢冤家买了两副国家专利的补习房，
2: 嗯，
1: 还能给报销吗？
2: 能啊，咱们之前这个老患者老朋友按原价买的呢，现在也都能正常报销了。这个您直接拨打咱们场外电话，就那400电话，和咱们工作人员说明白之前用谁的名买的，那这次报销呢你还得用这个名，这个不能整差了啊。而且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呀可能随时就得结束，哎，所以您老啊得赶紧打电话把这事儿办明白啊。
1: 好的，孙
2: 主任
1: 啊。
2: 哎哎，
1: 国家专利补习方啊，我吃了大概快两个月了啊。
2: 哎哎，
1: 这药啊效果啊真没得说啊，
2: 没得说啊。嗯，
1: 我这糖尿病啊，
2: 哎，
1: 也大概也就是十来年了，天天呢餐前呢就得打22单位的胰岛素。
2: 哎，
1: 这血糖啊，哎呀，还忽高忽低的啊。
2: 嗯，
1: 这空腹啊最低都卡在哎呀8点多。
2: 嗯，
1: 还有我这脚啊更难受啊，成天的发麻发木。
2: 嗯，
1: 脚底啊就跟那个裹了厚布似的啊。
2: 嗯嗯，
1: 出门走在小区那鹅卵石道上啊，这脚底下呀硌得慌的知觉都没有。
2: 嗯，
1: 踩上去啊跟踩了一团棉花似的。
2: 哎，您就是这个气血不通了啊。老话不讲嘛，气血不通四肢作废，所以您这属于糖尿病的一种并发症，是一种叫末梢神经炎的并发症啊。说明啥呀？说明您的一身的这个阴阳气血啊已经亏空的差不多了，而且气虚呢又推不动血脉，阳虚呢寒气就堵死你这个下肢的经络啊，所以这个皮肉啊得不到滋养，自然就出现这个麻木不仁、没有知觉、没有感觉的这种状态。所以您现在的情况，我跟您讲，老人家啊，光降糖不补虚，只治其标，未治其本，您的情况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严重的啊。
1: 哦，
2: 哎，
1: 多亏了听您的话啊。
2: 嗯嗯，
1: 我用上了这个国家专利这个补虚方。
2: 哎，
1: 哎，我刚吃下也就3-4天那样吧。
2: 嗯。
1: 我就感觉呀这双脚啊就一阵阵的麻酥发痒，跟这蚂蚁爬一样啊，可等吃到这个7-8天左右吧。
2: 嗯，
1: 哎，我就没看见拖鞋，
2: 哎，
1: 就光脚啊踩在这个地砖上。
2: 嗯，
1: 哎，这挺根的啊，居然明显啊感觉到了一点点给它发凉了啊。
2: 嗯，
1: 我之前呢这个睡觉也不好，
2: 嗯，
1: 入睡呀、啊、特别困难的啊，躺在床上啊这个枕头旁边放着广播，哎呀听着听着也不知道嘛时候啊才睡着了。
2: 嗯，
1: 哎，睡着了也总是啊，哎呀，做那乱七八糟的梦啊。
2: 嗯嗯，
1: 醒了之后呢这浑身呢、啊、哎呀可乏可累了。
2: 哎，这个觉啊睡的就不解乏，是不是啊？哎，人要想安睡啊，其实靠啥呢？靠阴阳相交，靠气血濡养心神呢、啊。糖尿病本身就是大虚之症，哎，它阴阳气血都虚了，所以怎么能睡好觉啊？那糖尿病患者个把个都睡眠不好啊。但是现在您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睡眠肯定大有好转了吧？
1: 哎呀，您说的太对了啊！
2: 哎，
1: 我这不光是入睡特别快了啊，
2: 嗯嗯，
1: 而且呀、啊。这一晚上啊，哎，还不做梦了，
2: 哎，不做梦了，嗯，
1: 哎，夜里呀、啊、也就七回夜吧，
2: 嗯嗯，
1: 回来呀、啊、躺下还能睡着啊，
2: 嗯，
1: 这早上啊，起来呀、啊、感觉整个人呐、啊，哎，轻松多了啊，
2: 嗯嗯，
1: 等我吃到这个半个多月左右吧，发现这空腹血糖啊，就能平稳的降到了5-6点左右，
2: 那非常好啊！
1: 哎，
2: 非常好、啊，
1: 不像之前呢、啊、老虎上虎下的波动啊。
2: 嗯嗯，
1: 现在呀、啊，两副马上我这哎都吃完了。
2: 嗯，
1: 胰岛素啊，一天只需也就打8单位。
2: 哎，胰岛素也减量了啊，非常好。
1: 哎，这事儿啊，是在我身上发生的啊，要是别人说出来呀，打死我都不会相信啊。
2: 嗯嗯。
1: 而且呀、啊，我。

0: 我这心脏啊，哎，也得劲儿了，不像过去啊，老闷，突突的跳啊。
1: 嗯，所以说呀、啊，这就是四虚同补的威力。我们五脏六腑全靠着阴阳气血滋养啊。那你阴阳气血这种亏虚，把它补足之后，所以你看你现在的情况啊，不管是这个血糖的指标，还是并发症的问题，是不是都好转了呀？非常好啊，非常好。嗯，
0: 哎呀，孙主任啊，
1: 哎，
0: 我呀，今年呢也60多了，
1: 哎，
0: 分析也好多年了啊。
1: 嗯嗯，
0: 这么多年呢，排尿时啊一点劲儿都没有，后尿发酸发凉啊，站一会儿啊就感觉没劲儿。
1: 嗯，
0: 走路啊脚底也发虚。
1: 哎，
0: 之前晚上啊得上30趟厕所。
1: 嗯，
0: 这些年呢，六味地黄丸啊，什么菌葵肾气丸呐、啊，各类的这个鹿茸补肾药啊，没少吃、
1: 嗯，
0: 哎，也不行，
1: 没管用。
0: 但是用是、嗯、用上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这个补气方，我发现呢，这回后腰啊，就像一边点了一团火一样啊，
1: 嗯嗯，
0: 这热气腾腾的，老舒服了啊，
1: 嗯，
0: 而且啊，一点啊不发酸了，排尿啊，哎，也比以前呢有劲儿了啊。现在啊腰杆子啊可硬了啊，
1: 非常好啊。哎，其实你看啊，我们的肾呢、啊、就像这个一口缸似的啊，你这个肾虚之后，其实就相当于这个缸底儿漏窟窿了，缸底儿窟窿你不补，你吃再多的什么六味地黄丸，什么这个鹿茸丸补肾丸啥的没用，为啥呢？在你体内它留不住。但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们讲它是双君药嘛，哎，一方面有百年雌雄同体的这个人形手物给咱们补气血阴阳，重要的还有人体胎盘子和车呢，它是专门补肾精的，所以你看您现在的情况，这肾精补得足足的，所以你这肾虚的这顶老帽子啊，我看可以摘下来了啊。但是老哥呀，我跟您说，您得记住了啊，肾强了，腰杆子硬了，咱也不能说这个纵欲无度啊，这可不行啊。哎哎，嗯，
0: 这个我肯定是记住了啊。
1: 哎哎
0: 哎，不能啊，好了疮疤忘了疼啊。
1: 哎，是的是的啊。
0: 所以啊，我还想啊订一副药再巩固巩固啊。
1: 哎，可以的，您这样啊，您三副药吃完呢，您把这个阴阳气血补得足足的，不光是说去解决您肾虚的问题，包括您这个胰岛素最后那8个单位到那个时候啊也都能停得掉啊，您还想再买一副药，那这副药我跟你讲，您都不用花钱了啊，可以免费吃啊，并且您之前那2副药呢还能给您这个退回来8000多块钱啊。
0: 哎呀，好嘞，孙主任啊。
1: 哎，
0: 哎呦，我这就这个打场外电话啊，谢谢您啊。
1: 哎，不客气不客气，也祝您早日康复啊。
0: 好嘞好嘞、
1: 哎、好的，再见、啊、
0: 谢谢您了，再见。
2: 感谢这位叔叔分享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孙主任您好。
1: 哎，你好你好啊。
3: 我今天呢是来特意来感谢您的，您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呢。
1: 哎呦，这恩人这两个字啊，我可是担不起啊。哎，道德经有言，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啊。那作为医生，治病救人就是我的本分，这是分内之事啊，所以您不必如此客气，好吧。
3: 孙主任哪、啊、真不是我说话夸张。
1: 嗯、
3: 你听听我跟你说说我是怎么回事。我这
1: 说
3: 的呀、
1: 哎、
3: 说都是事实，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
1: 哎，
3: 我这心衰的得了得有20来年了。
1: 嗯，
3: 就最近这2年呢，就进来5次的抢救室。
1: 哎，
3: 虽然说每次都被抢救回来了呢，但是啊，当时医生也给我下定论了。
1: 嗯，
3: 说我这种情况就活过来是个奇迹。还有一次就是已经都骤停了，在抢救室里抢救、
1: 啊、
3: 那给孩子们吓得呀就别提了，
1: 听着都让人揪心呐、
3: 嗯、
1: 那心衰这个病啊确实非常凶险啊，在我们中医讲说心为君主之官嘛，啊，就心脏就好比说像一个国家的皇帝一样、
3: 嗯、
1: 你说那皇帝要倒台了，不就等于这国家面临生死存亡了吗？就这个道理啊。
3: 对呀、
1: 啊、嗯，
3: 我以前就感觉我就自己就

0: 这种就憋气这种感觉，指不定哪口气上不来呀。
1: 嗯，
0: 那说过去就过去了。
1: 嗯，
0: 但是我用上了这个国家专利补续方之后，
1: 哎，
0: 我发现还不给老天爷收走我的机会了，我老开心了。
1: 啊，老开心了。
0: 是啊。
1: 嗯嗯，
0: 我家老姑娘总跟我开玩笑说，哎呀妈，说多亏了这个国家专利补续方给他换了一个妈。
1: 哦，
0: 他也是啊，有一次机缘巧合听同事唠嗑，说自己的母亲也是心衰，用了一个国家什么的专利的药，说吃的挺好，
1: 哎哎，哦，
0: 也想给我试试嘛，这不，
1: 嗯，
0: 一打听，叫国家专利补虚方，他就给我整回来一副。
1: 对呀，你这老闺女啊，这是妈的小棉袄啊，真孝顺这孩子啊。
0: 嗯
1: 嗯，
0: 我当时也心想着，一个呀，都被医院判死刑的人，说实话，
1: 嗯，
0: 那时候也没抱啥希望，老师，
1: 哦，
0: 你说哪有啥灵丹妙药啊？我心想，但是吃上当天。我就明白一件事儿，为啥有钱人人家就算生病也能好起来呢？因为人家有机会用好药啊。
1: 哎呀，你这话说的太有道理了啊，太有道理了。你看自古以来啊，百病皆有解啊，世间有一疾必然有一药，所以啊，找准病根儿，用对药，用好药，哪怕你再重的病都有转机的啊。嗯嗯，
0: 是老师。然后用上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我就相信您说的话了。
1: 嗯，
0: 因为我病的这个确实挺重。
1: 嗯，
0: 之前呢心衰带着我全身的都浮肿，
1: 嗯，
0: 就这大腿根儿就肿的，正常裤子都穿不进去。
1: 哎呦，那么
0: 得穿我家老伴儿的裤子。
1: 哦哦，
0: 就包括这肚子呀肿的，你知道像什么样，就跟那怀孕四五个月似的。
1: 哦，
0: 就别说走路了，就站着他都气短都没力气，肚子往下坠。
1: 嗯，
0: 他浮肿啊，然后有的时候扶着墙啊，搁家也想下地走两步，扶着墙能挪几步。
1: 嗯，
0: 心口窝呀也常年的堵得慌，我得知道，哎呀，使劲儿吸口气，
1: 嗯，
0: 才得劲儿，
1: 嗯。
0: 然后手脚有的时候你就摸，经常都是凉的，
1: 嗯，
0: 嘴唇也总是那种发青发紫的，就瞅着这个嘴唇的颜色都吓人。
1: 嗯嗯，所以啊，你当时这个状态呀，就是阴阳气血严重亏虚了，影响到心脏了。而且这个气血运行就一点劲儿都没有，并且你像这个，
0: 嗯，
1: 这个浮肿啊、痰湿啊、淤血呀，啊，堵在全身，你这整个就没好地方了啊，全身都是问题。哎，
0: 您说的对呀，但是吃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当天，
1: 嗯，
0: 也就大概三四个小时，我就感觉肚子就感觉不停的往下排气，而且排的是那股酸臭味，相当难闻了。
1: 嗯，
0: 然后接着有两三个小时左右吧，
1: 嗯，
0: 我就开始上厕所，
1: 哦，
0: 就当天下午就拉了得有三次，哦，这拉的粑粑都是黑臭黑臭的，就粘在那马桶上，根本都冲不干净。
1: 哦，
0: 等到了晚上摸胳膊都感觉黏糊糊的。
1: 嗯，
0: 等我第二天早上睡觉起来，我发现这腿呀也就没那么肿了，这肚子感觉，
1: 嗯，
0: 自己感觉像小了一圈似的呢。
1: 哎，就消肿了，是不是？这就是你阴阳气血补上来之后，你那个身体那些淤堵，
0: 嗯，
1: 什么痰湿淤血呀，啊，被药力给冲开了，把你体内堵了几十年的，
0: 嗯，
1: 五脏六腑积攒的这些糟粕毒素开始顺着汗毛孔往外排。
0: 嗯，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说你这样你的身体会很快地恢复起来，很快就会好了。
0: 啊，
1: 啊，哎，
0: 啊，是啊，是这样。
1: 嗯，
0: 等你等我吃了一个多星期左右，
1: 嗯，
0: 我就照着这试试平躺着睡觉试试。
1: 嗯，
0: 因为以前啊一平躺着就憋气儿，心口窝就像有人掐，就是胸口发闷，就有人掐小脖子似的。
1: 对对对，
0: 我就
1: 心衰的人都这样，就是不能直卧啊。
0: 对，我生怕哪口气上不来，你说万一憋过去呢。
1: 嗯嗯，
0: 所以你可知道啊，我在没吃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前，
1: 嗯，
0: 得有半年多都没下楼走路，一动弹就感觉这气儿就不够用，就喘。
1: 哎，所以说你看你就很典型的啊，气血阴阳四虚俱亏了，这是啊。
0: 然后我就跟我家老伴儿说，
1: 嗯，
0: 我可算知道了蹲监狱是啥滋味了。但是吃了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大概不到一个月，
1: 嗯，
0: 我就发现在屋里呀能走几圈试着，心脏就没那么难受了。
1: 嗯嗯，
0: 我就跟我家老姑娘商量啊，我说你让妈下楼溜达溜达吧，
1: 嗯，
0: 我说我想上外面走走看看去，但他根本就不放心呢，非要陪着我一起下去。
1: 嗯，
0: 刚开始到楼下呀，你说长时间不下地走就不接地气，都感觉不会走道了，都不知道迈两条哪条腿了。
1: 啊，
0: 感觉这腿也都发飘。
1: 嗯，
0: 我姑娘就埋怨我说，你说你还没好利索呢，你着急下来干啥。
1: 嗯，
0: 你说可我心里清楚啊，老师，我心脏没

0: 事儿，我得坚持走。
1: 嗯，
0: 你说越不走脚越不稳，
1: 对，
0: 足足走了溜达了两圈，哎，我感觉心口也不那么咋的上不来气儿了，没啥大事儿，我心就有底了。
1: 非常好，非常好啊！你看你阴阳气血补足了，你心肺有底气了，自然呢腿脚有劲儿了，抬腿说走就走啊，那非常好啊，没问题了啊！
0: 嗯、
1: 哎哎，
0: 是老师，我就想到您说的，补四虚呀、啊，就是补福气。
1: 是的，
0: 对我们这个岁数的人，你说能走能撂，不就最大的福气吗？
1: 是的，
0: 因为我之前病得太重了。我吃了四副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哦、
0: 前几天呢，哎呀，我也寻思着看看咋样，我去医院复查了一下、
1: 哎、复查
0: 嗯，对，检查结果呢各项指标都挺好，之前给我看病的大夫也说、
1: 嗯、
0: 说你用啥了，他老惊讶了，说这心脏看不出来之前像得过心衰的，他问我吃啥药了，孙主任，嗯呢，还有呢，我就你说差点忘了，你说以前血压呢总是忽高忽低的，
1: 嗯，
0: 还有脑供血不足的感觉，就总迷糊，现在也没事了，老师
1: 啊，都没事了，是不是
0: 啊没那感觉了，
1: 哎，非常好啊，既然病从虚中来，那想要去病呢必然就得补这四虚啊，所以我一直讲啊、
0: 嗯、
1: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
0: 嗯、
1: 康复五脏和六腑嘛，是不是，你看你恢复的这么
0: 好
1: 啊，好，我听着我都替你高兴，
0: 哎呀，您不知道啊、
1: 嗯、
0: 就是孩子们也都高兴，这、
1: 嗯、
0: 咱说了这捡个妈回来，知道我今天和您通话、
1: 嗯、
0: 他们上班有点忙，让我捎带着话、
1: 嗯、
0: 全家都感谢您，孙主任、
1: 哎、不客气、啊、
0: 今天我来呢还想就是想问问，你说像我之前原价买的、
1: 嗯、
0: 然后那个现在也能按照医保报销比率给返钱吗？
1: 能，必须能啊，必须能，你直接打咱们查办的400电话就行，你跟咱们工作人员说明白，然后呢直接就给您办了，而且我跟您讲啊，咱们医保这个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随时要结束啊，赶紧还得抓紧时间，不能耽搁呢啊。
0: 哎呀妈，那好嘞好嘞，孙主任、那我这就去打个电话去办去、
1: 好好，有问题咱们以后随时再联系啊，我也祝您健康长寿，好吧，再见了啊。
0: 好的好的，孙主任、
1: 哎，
2: 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3: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5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6: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7: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0: 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1: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0: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1: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0: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亲宜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禄无厌，寿无疆，
3: 天无下雨，
4: 身强体健，
5: 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6: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7: 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我刚学医那会儿啊，我的恩师啊就经常叮嘱我，他说呀，做一个好医生，眼里

一定要有光。那个时候啊，我不懂他啥意思，后来年龄大了，我才明白，老师说的光啊，就是医者心底的善良，也是待人的本心，更是行医者不能丢的良心。那我从医这么多年呢，但凡有空，我都会去参加一些中医行业的学术交流会，精进医术，取长补短。因为这在我看来呀，就是学医这条路，它是活到老，学到老。所以说我作为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大家伙呢也都叫我补虚人，但如果站在几千年的中医面前，我也只能说呀，哎，我是一粒沙，中医值得我一直去深耕的。也正因为不忘初心，5年前呢有一场学术交流会，到今天我还是记忆犹新。怎么回事啊？当时主办方啊定下一个规矩，要求每位医生在现场辩证看病，然后呢凭疗效排名。可是那么多同行啊，有人呢就专挑那些轻症，专挑那些手到擒来的小毛病，那有的人呢专门挑自己擅长的专科疾病，只为了稳妥不出错。可是到最后啊，留给我的却是难啃的硬骨头，是一位啊脑梗后遗症的患者。这当时就有人劝我了，说这个老孙呐，不行，你赶紧找个什么理由推掉算了。这脑梗后遗症他怎么能立刻就看出效果呀？你整不好对你自己的名声都会有影响。可是我当时想的是啊，这个名声名次这些虚的对我来讲是一文不值，唯有患者的性命是重于千金的。因为我们补虚派早有祖训呐，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既知得欲于死。也许是老天看到我行医的这个赤诚之心吧，哎，最后呢反倒我拿下了第一名。那今天呢我跟大家说这件事儿，不是我在炫耀，我是想掏心窝子跟大家伙说，在我看来呢，作为一名医者，病不应该分大小，更没有轻重之分。只要是病人的事儿啊，都是大事儿。只要找对根源，用对好药，那你再顽固的陈年旧疾，也能快刀斩乱麻，让这个疾病快速痊愈。那可能有人会好奇了，说孙主任，你当时是如何取得第一名这个名次的？我不瞒大家啊，其实呢我用到了2个武器。首先第一个针灸，那我当时啊先针刺了那个患者的肩俞穴、曲池穴、手三里还有合谷穴啊4个穴位。这个肩俞穴啊，古人称它为偏肩，它是疏通肩臂僵凝的半身不遂的第一要穴。那曲池穴呢在胳膊肘，别名啊叫鬼臣，他也被誉为肘肩通经大将军，专门治啥呢？治手臂胳膊肘的屈伸发硬，然后再搭配手三里，搭配合谷穴，就能打通整个这个上肢的经络啊。当时啊那个针下去之后啊，立刻就能松解患者的这个肩臂啊、肘部啊、腕部的这种拘挛僵硬，当场这患者胳膊就能抬起来了啊，当时就见效了。但是我心里很清楚，你光靠针灸哎来速通经络，也只能解一时的病症，要想痊愈必须要补四虚才行。因为人生有形不离阴阳，人有生命不离气血，这个阴阳啊是生命的总纲，气血呢是生命的物质载体。阴阳气血就好比啥呢？好比空气、阳光、清水、凉水一样，是我们人活着你必不可少的东西啊，你缺一样都不行。只有阴阳气血充盈了，人才能长久健康。
没有市区。

重补，方能断尽病根，一身无疾。所以在现场啊，我就给这患者呢用上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哎，因为它就是一把能斩断脑梗病根的快刀。那很多人可能会说，孙主任，你胆子

眼见证了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它从研发到八期临床啊，然后再到申请专利到获批上市长达近30年的时间。那这期间呢，参与过的重症的这个脑梗患者不计其数，有的重到什么程度，常年卧床的啊，甚至连翻身动呢都得靠人伺候的，有的呢嘴眼歪斜啊，说话口齿不清，含喇子直流的啊，有的呢走路跨圈胳膊跨筐站不稳的。但是这些患者啊都靠着国家专利补序方，他们都重新站起来了，而且后遗症呢也都改善了。那我们对不少脑梗后遗症患者也进行了长达10年的这个持续的跟踪回访。有句话怎么讲啊，就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因为他是嫁入百年雌雄同体人形手屋还有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房契啊，他可以做到什么呢，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而且还是郭字一号的原研药，足足80公斤的道地原生药材，经过层层的淬炼，最终呢才能生产出一盒成品来。你每一粒国家专利补序方就要损耗1斤3两3钱的中药材浓缩而成的，哪怕是再重的病，它见效呢也是非常迅速的啊，见效很快啊。那你像这个脑梗后遗症患者，想要重新站起来，想要活动自由，想要阻止二次复发，那好，你听我老孙一句劝，现在呢就马上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大病重病啊只需要三副药。而且现在啊，你像农民朋友，我们可以凭着新农合医疗本啊，城里的朋友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本就直接能购买，就能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政策。但是我们接到上级通知的啊，这个医保补贴报销啊可能就结束了，所以啊想要使用上国家专利补序方的，赶紧拨打场外电话400-6161870，赶紧报名。那说到脑梗啊，很多人以为抢救过来了就万事大吉了啊，哪怕说常年吃什么阿司匹林吃他汀啊，我年年输液年年通血管也行啊。可是我想问大家伙，你手脚麻木，你走路画圈，你说话流口水，反反复复，你这样二次脑梗三次脑梗，这二犯三犯是不是说来就来呢？一旦要是复发了，直接就瘫在床上吃喝拉撒睡，全得靠子女靠老伴伺候，你上面盖着被，底下还得穿着尿不湿，这样衣不遮体窝吃窝拉，半点尊严没有的晚年生活，真的是你想要的吗？我相信呢，没人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那为什么这么多年大家也一直在用药在治疗，最后还落到这步田地儿呢？我告诉大家，因为溶栓，因为你疏通血管，它只是暂时化开了你血管里的血栓，其实也是叫治标不治本。那临床上有数据可查的，但凡得过脑梗只靠那些通血管溶栓的这个降压的啊，我告诉大家60%以上的3年内会二次中风，50%的人呢会留下终身的残疾。所以这个脑梗的夺命坎儿根本就不是你血管里那点斑块，而是阴阳气血的衰败。我们中医黄帝内经讲了，讲脑为髓之海，它全靠肝肾的精血来滋养，而且气血啊是全身血脉动力。可是我们人过中年身体先亏的恰恰就是肝肾的阴精，哎，那你血管缺乏这些津液的滋养，就会发生肝硬啊，变脆了，而且血液也变稠了，这样呢这个斑块什么的啊就一点一点的就粘在我们血管壁上，而且时间久了

气虚又推不动血液运行，那血虚呢更养不住我们的脑神经，最后啊体内元阳耗空了，体内生寒了啊，寒凝血瘀啊，血管呢必然会直接堵死。所以脑梗二犯三犯可不就说来就来吗？可很多患者也跟我这么讲啊，他说孙老师你看这么多年呢啊，我也补肾了，我也补气血了，药我吃了一大堆，手麻脚麻头晕迷糊，一点没见好啊。我告诉大家啊，其实道理很简单，中医讲啊，阴损及阳，阳损及阴，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啥意思啊？阴阳气血这四个呀它是捆在一起的，你只补其一，就像一辆这个四轮子车啊，你只拽一个轮子，你说那车能走起来吗？所以啊，单补其一治治皮毛，四虚同补才能断根儿。而且还有一点呢，大家也要知道的，就我们人体呢好比一口水缸，这个肾经啊脑髓啊就是这个缸里的水，那阴阳气血呢就是源源不断的补给的活水。可是呢要是这个缸底儿啊它有漏洞的话，你不停的往里加这个活水，水一边加底下一边漏啊，所以这个缸呢就永远填不满了。因此想要脑髓充盈，想要血脉通畅，想要杜绝脑梗的复发，您记住老孙我的话啊，必须要把阴阳气血四虚补足啊，另外呢还要把我们身体的漏洞牢牢地把它堵住。而这也正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最厉害最霸道的地方。为啥呢？它有两大君药坐镇，这里边啊不光说有百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手屋，实现阴阳气血的四虚同补，大家别忘了啊，还有啥呀？还有一个全世界能补先天之精的人体胎盘子和车呢。而且这两味药的结合呀，相当于本草至尊搭配上血肉灵药，是一种强强联合。那说到这百年生雌雄同体人形手屋啊，其实在这个景岳全书啊，包括像清宫医案啊，有很多记载，有很多医案的。你像当年呢这个康熙皇帝在中年的时候就心力交瘁，有一天呢突发中风了，整天呢头晕目眩，而且呢右边这个手啊就不好使唤了啊，就是麻木啊，这个批个奏折啥都批不了了。当时呢据这个清宫医案记载啊，太医们啊轮番用一些什么活血化瘀的这个药来进行调理，时好时坏，始终也没有根治。后来呀有一位御医偶然间就翻阅以前的医案，他看到什么呢？看到以前的医案有一个记载，说百年生雌雄同体人形手屋为至尊级仙草，有起死回生之效，枯骨生肉之能，回阳救逆之功。讲到这儿啊，可能有人就会说了，为啥得是非得百年生啊？因为医书也记载了啊，说二季者如权大号山歌，服之发自青黑。啥意思呢？就是二十年生的这个手屋啊，像拳头那么大啊，二十年生的叫山歌，你吃了之后呢这个头发胡子能变黑，这是二十年生的。然后呢五智者如碗大号山伯，服之齿落更生。如果是五十年生的呢，它就像碗那么大了啊，这种叫啥？叫山伯啊，你吃了之后呢你牙齿掉了也能长新牙齿。然后百年者如波大号山精，纯阳之体，服之颜如童子，行疾奔马，久服成地仙也啊。这段啥意思呢？如果是百年生的，它就像那个波云那么大了啊，像波云那么大的手物叫啥？叫山精啊，是纯阳之体，你吃了啊就能这个鹤发童颜啊，行走腿脚也轻快，像马似的啊，久服啊就成仙了。你看看啊，只有百年生的这个手物才能被当成至尊级仙草，
所以当时就。

0: 给这个皇帝用的，那必然得是年份最久的吧，必然得是药效好的才能给皇上用啊。哎，所以这个太医啊，那怎么办呢？发动官兵全国各地啊，立刻寻找这个百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结果呢，找了7749天，终于找到了一株如钵盂大小的何首乌。这根何首乌啊，啊，它的根身天然生出了鸟兽山岳的灵纹啊，一看就是那种吸足了天地间灵气的这样的首乌。那结果怎么样啊？康熙皇帝服用了这颗集山间百载正阳灵气的何首乌，短短几天呢，他原来的啊眩晕、肢体麻木的症状就大为好转，而且精力呢比以前更充沛了。也正因为服用了百年生雌雄同体何首乌，他的这个身体状况越来越健康。而且大家知道，那皇上啊，三宫六院一众妃嫔，每日传召雨露均沾，常年无休啊。那康熙皇帝据记载啊，62岁的时候诞下了他的幼子叫胤禊，65岁的时候呢还生下一小丫头。他一辈子一生啊，总共育有55位子女，最终呢以68岁的高龄寿终正寝了。所以呢也足足验证了四虚同补才能够寿养天年。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当中的第二味药就是将军之药，我们叫紫河车啊，这更是宫廷御用的固精填髓的圣品了。老话讲，十滴血一滴精，十滴肾精才能化成一滴脑髓呀。那脑梗患者因为肾精大亏啊，因为髓海空虚，所以这个脑神经就得不到滋养啊，才会出现肢体麻木、活动受限、记性变差、反应迟钝。而紫河车呀，之所以能成为补精顶尖的药材，是因为它可以补先天之精，同时呢还能牢牢地锁住气血肾精。哎，就是把你这个身体这个缸的漏水那个窟窿把它给堵上了。所以说呀，国家专利补虚方，你看两味君药强强联合，百年生雌雄同体人形手物专攻是四虚同补，直击脑梗的病灶。那紫河车呢，专攻补精填髓呀，滋养大脑的本源，将脑梗的病根连根拔起。所以我经常讲，一次补虚终身受益。那这样的二代原研药，四虚同补的特效药，这个医保报销专项补贴政策呀，可能随时要结束。所以在这之前，咱们拿着医保本买药，就能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这个福利。这就是说啥呢？你像之前你花1块钱，那现在咱就花2毛钱就能解决问题，就这个账啊。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呢，只有20个医保报销的名额，所以大家想这个花小钱办大事的啊，想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一定要珍惜现在的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400-6161870，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大家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

0: 银河守护和先天金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不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孙主任。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孙主任、
3: 哎、
2: 说起来啊，咱那国家专利补剂方这药啊真的是太管用了。
3: 那听这意思您是咱们国家专利补剂方的老用户老朋友呗。
2: 对对对、
3: 哎、
2: 是我家老头在用、哎、
3: 他
2: 去年嘛得的脑梗。
3: 嗯嗯，
2: 哎呀这两年呢可是吃了不少药、
3: 嗯、
2: 就没有一个像国家专利补剂方见效这么快的。
3: 哎，
2: 自打得了脑梗以后他左边的手吧就不好使，僵硬发紧，不管我咋使劲儿啊、
3: 嗯、
2: 那掰就是掰不开。
3: 嗯，
2: 就像手里攥着多少那个金真金白银似的，走路脚在地上画圈，身子吧总往一侧栽了。
3: 嗯，
2: 要是没个人扶着，不出3步就得肯定就摔着了。
3: 嗯嗯，
2: 完了右边的胳膊吧没左边严重，但是也抬不起来，往后呢也背不过去，上厕所都没法自己擦屁股、
3: 嗯、
2: 黑的白的的身边离不开人。
3: 哎，总得家人照顾着是不是、啊
2: 嗯、
3: 所以你看啊，我经常讲这个脑中风啊脑梗塞呀、啊、是一人得病全家遭殃，你看是不是这样啊。
2: 哎呀那简直是太遭罪了。
3: 嗯嗯，
2: 就别提了，这两年伺候他呀我都瘦了30来斤了，没睡过一宿成宿觉啊。
3: 嗯嗯，
2: 之前我都担心你说天天这么熬着，那我这别再走他前面去，但是好在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呢、
3: 嗯、
2: 我家老头还真的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3: 哎，
2: 他以前的便秘一天不用翻些叶啊都变不出来呀。
3: 有那么顽固啊。
2: 哎呀可不是呗，那刚吃上国家专利补剂方当天、
3: 嗯、
2: 你说晚上就跟我说说要排便，就喊就吵吵、
3: 嗯、
2: 我当时吧就没当回事儿，我说家里那翻些叶也没有了、
3: 嗯、
2: 他没来得及买，
3: 那可
2: 等我把他刚扶到那卫生间那儿，这真就排出来了。
3: 哎
2: 哎呀还别说排的质量还挺好呢，以前用番茄叶排的都是水了吧唧的不成形，有水有便，这回排的吧还挺成形。
3: 嗯嗯，
2: 我心想啊这药能有这么大的劲儿，吃一天就能比番茄叶还好使。
3: 呵呵，这个番茄叶啊它怎么能和咱们国家专利补剂方相比呢？那不是驽马比麒麟寒鸦比凤凰吗？番茄叶是强行泄水的啊，让你快速排便，而且啊它特别耗气血，长期用啊寿命越用越短。但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则不同啊，它是通过补阴阳气血，把阴阳气血给补足了之后，你这个大肠的原动力就养回来了，你靠自身的气力就能正常排便了、
2: 嗯、
3: 所以它你看看它也成型成条了是不是啊。所以以后呢像你老伴这个情况啊，哎以后就不会再出现便秘了，而且国家专利补剂方你用满3个疗程你的寿命可能都会延长好几年呢。啊
2: 还真是啊孙主任，你说我家老伴儿排便正常了吧，完、
3: 嗯、
2: 睡觉也睡得可好了。
3: 哎睡觉也好
2: 了，血压也跟着嗯呐、啊、血压吧也跟着下来了、
3: 嗯、
2: 也就3-4天的功夫我一量他那血压就降到130那样了，以前哪回不都得156啊。
3: 所以我经常讲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四虚同补之后啊，我们要快速解决吃喝拉撒睡这些基本问题，这就跟那个盖房子打地基是一个道理，你只有把这个地基打得牢固，万丈高楼才能屹立不倒。哎，如果说一个人连吃喝拉撒睡你都不正常，还谈什么治大病 重病啊，那不就是痴人说梦吗？是不是啊？
4: 哎呀，

0: 可不是呗。从那以后，我就天天给他量血压，连续一个星期，他血压基本上都是在120、125，反正最高也就130。
1: 嗯嗯，很好。
0: 后来那个场外那个小高老师吧，他告诉我说，他可以把那降压药减了1/3，完血压还挺好，还那样。更让我高兴的是啥呢？
1: 嗯、
0: 现在不是刚吃完一副药吗？
1: 嗯，
0: 他那个右手吧灵活不少啊，
1: 嗯，
0: 上厕所都能自己擦屁股了。
1: 哎呦呦，太好了。
0: 哎呀、嗯、虽然说暂时还不能独立走吧，但是能明显看出来比之前走的呀、
1: 嗯、
0: 可是稳多了。
1: 哎，你看看啊，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神奇效果，是不是啊、嗯、
0: 那可不是呗。以前吧、
1: 哎、
0: 我都得死死架着他胳膊，但是这才吃了一个月，我稍微搭着他吧，让他借点力就行了。
1: 嗯，
0: 哎呀，我照比以前比呀、啊，可轻松不少。
1: 我经常讲啊，这个虚是万病之源，是万病之根呐、啊。那、啊、一身不虚，诸病不生。所以想要治好病啊，一定得把这个四虚啊，哎补好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甄选300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啊，它就能实现阴阳气血的四虚同补。而且还搭配血肉有情之品紫河车来补先天的肾精，来滋养脑髓啊。所以你老伴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只要按照三副药啊完整的治下来啊，我能保证你让你老伴自己独立上厕所啊，独立上下楼。如果达不到这个效果，到时候你可以啊指着我鼻子骂我老孙都行啊。
0: 不打了，我感觉呀、啊，他肯定能达到这个效果。
1: 一定能，一定能啊！哎
0: 嗯
1: 嗯，
0: 这才一个月的治疗，要比我们这么多年的治疗加起来要都管用。
1: 嗯嗯，
0: 我这两天吧也听到了那医保报销要结束了，我合计着吧，再给他买两副药治好。
1: 行，之前你不是买过一副药吗？这次再订两副药的话呢，就能直接享受那个80%的报销比例了。而且你这回再订两副药，不但一分钱不用再花了，你之前花那钱还能退回来2200多吧。
0: 哎呀，太好了，孙主任、
1: 嗯、
0: 真的是太感谢您了。要不是您呢，我们哪能有机会用上这么好的临床好药啊，而且还不用花钱。
1: 这个您不用客气，不用谢我啊。信医者方能得良效，要感谢你，感谢你自己，感谢你选择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使用上二代原研药了啊。那时间关系，就赶紧打咱们那个40的电话，因为每天就20个名额啊。以后有啥问题呢，咱们随时再联系，好不好？祝他早日康复啊！
0: 太好了，
1: 哎，再见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大夫你好，我是新朋友。
1: 哎，你好新朋友，欢迎你。你好啊
3: 孙主任。
1: 哎，
3: 就是我刚听节目有7-8天了。
1: 嗯嗯，
3: 也想用咱们这个国家专利的补虚方。
1: 哎，
3: 我这个是胃不好，就想问问您吃这个药刺激胃不？
1: 不刺激胃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四虚同补，它不仅不刺激胃不伤胃，而且你像孕妇啊、儿童啊、老人呢、啊、都可以放心用，没有任何副作用的，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啊。
3: 哎，好好好。
1: 嗯，
3: 你不知道呀，这些年就是我吃了太多的那个药，把胃都给吃伤了。
1: 哦，
3: 就是有些药买回来到家吃上没几天，感觉刺激胃就没办法继续吃了。哎呀，所以我这心里害怕了。
1: 啊，是这么个事儿啊，这就叫啥呀，叫按下葫芦起了瓢啊。
3: 我还有那个风湿。
1: 嗯，
3: 这个关节一到下雨天就不行，就不得劲儿。
1: 嗯，
3: 哎，我这个膝盖还有这个手腕，哎呦，我都是酸胀酸胀的疼。
1: 嗯，
3: 就像那个有一根针一样，一下一下往那个骨头缝里扎一样。
1: 嗯，
3: 手吧，你看攥个拳头都费劲儿。
1: 嗯，
3: 还有这个大腿也打不了弯呀。哎呀，跟你说个实话，不怕你笑话，我家这个是咱们农村的，还是那个、
1: 哎、
3: 厕所是那个旱厕，
1: 哎，就是旱厕在院里边
3: 那
1: 种，是不是啊？知道。
3: 哎呀，你看这两年是年龄大了，上个厕所你这撅着屁股，你一点都蹲不下去呀、啊。
1: 哦哦。
3: 啊，这一到了晚上也是遭罪，就是翻来覆去，睡不踏实。
1: 嗯。
3: 为了吃点东西，就觉得里面哎呀胀的，

0: 难受，早上起来呢嘴里就不是个味儿。
1: 你看你这种病例啊，我经历很多。风湿骨病患者，我告诉大家啊，没有一个长寿的。为啥呀？因为你们呢，各保各的，胃都不好。
0: 哦。
1: 中医不讲吗？人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你胃要是不好，你吃再多的药，你吸收不了，又怎么能让这些药发挥效果呢？所以像你这情况啊，你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我告诉你非常对症，它是火药啊，进入到你身体之后，它不会说只盯着那些表面的什么疼痛那些症状啊，不会这样的，而是先把你这些最基本的吃喝拉撒睡的问题先解决妥的。这就好比啥呀？好比耕田啊，你要先疏通水渠，水路通顺了，养分才能浇灌整块的田地。那湿虚就是风湿发作的内在漏洞，风寒湿邪是外部诱因。那我们中医不讲吗？先虚后闭，闭久更虚呀。所以想要斩断风湿骨病的这个病根啊，不让它反复，那咱必须得做到四虚同补才行啊。
0: 那就像我这个情况，用咱们国家专利的补虚方，得买几副药呀？
1: 你三副药就足够了。我跟你讲不用多买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身为二代的原研药，一副药吃完就可以让你的关节不疼不僵，两副药吃完呢，你的关节屈伸自如，走道利利索索的，是不是？三副药吃完，这个时候呢，你阴阳气血补足了，阴阳气血补足就不给任何病邪可乘之机了。但是有一点我得说明白啊，你已经变形的关节呢是没办法这直溜回来了啊。
0: 哎，那我这七八年了，吃三副药能够不？
1: 你放心啊，比你严重的，你像有这个常年卧床的患者，用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重新站起来呀。那作为补虚派的传承人，行医凭良心，我老孙呢是半句虚话假话我不讲啊。如果三副药吃完了没达到你的预期效果，那你花的钱我给你退，你可以把我说的话录下来，好不好？
0: 哎，好的好的。孙老师，那我听您的。
1: 哎，
0: 就先买上三副药。
1: 对。
0: 这个一共得多少钱呢？
1: 是这样的，咱们现在有这个医保这个补贴专项资金嘛，你拿医保本就能直接买啊。三副药是按照80%报，就好比说之前您花1块钱，那您现在就花2毛钱了，就这账呗。但是每天呢，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而且我告诉大家，医保这个专项补贴报销政策随时随地可能结束啊，所以大家伙想用医保名额买的，咱们得抓紧时间去抢名额去报名。
0: 我有那个合作医疗，孙大夫，那在您这儿就直接能报名吗？
1: 不在我这儿报名啊，报名大家统一拨打咱们场外的电话，400-6161-870。哎，您打这电话去报名啊，赶紧报吧，好不好？咱不耽误时间了啊。
0: 哎，好的好的。
1: 哎，
0: 我记下了，我这就去报。
1: 好。
0: 谢谢您啊，孙大夫。
1: 哎，好的，再见啊。
0: 啊，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纵有名医千百味，不如一剂补虚方。四虚同补，7天就能让您吃喝拉撒睡样样正常，健康人。四虚同补15天，3高6高。指标必降停息药，四虚同补30天，心梗中风，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90天，大病重病周身杂病全不消。事实面前铁证如山，50万一体多病的康复者亲身实验，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国家专利补虚现在享受医疗报销政策，最低报销65%，最高报销80%。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孙主任啊。
1: 哎，
3: 我是天津的老朋友啊。
1: 嗯。
3: 之前呢，原价买了两副国家专利的补虚方。
1: 嗯。
3: 还能给报销吗？
1: 能啊。咱们之前这个老患者老朋友按原价买的呢，现在也都能正常报销了。这个您直接拨打那么场外电话，就那400电话，和咱们工作人员 说明白之前用谁的名买的，那这次报销呢你还得用这个名，这个不能整差了啊。而且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呀可能随时就得结束，哎，所以您老啊得赶紧打电话把这事儿办明白啊。
3: 好的，孙主
1: 任啊，
3: 国家专利补齐方啊，我吃了大概快两个月了啊，这药啊效果啊真没得说啊，
1: 没得说啊，
3: 我这糖尿病啊，
1: 哎，
3: 也大概也就是十来年了，天天呢、餐前呢就得打22个单位的胰岛素，
1: 哎，
3: 这血糖啊，哎呀，还忽高忽低的啊，这空腹啊，最低都卡在8点多，还有我这脚啊更难受啊，成天的发麻发木，脚底呀、就跟那个裹了厚布似的啊，出门走在小区那鹅卵石道上啊，这脚底下呀，硌得慌的知觉都没有，踩上去啊，跟踩了一团棉花似的。
1: 哎，您就是这个气血不通了啊！老话不讲嘛，气血不通，四肢作废，所以您这属于糖尿病的一种并发症，是一种叫末梢神经炎的并发症啊。说明啥呀？说明您的一身的这个阴阳气血啊，已经亏空的差不多了，而且气虚呢，又推不动血脉，阳虚呢，寒气就堵死你这个下肢的经络。啊，所以这个皮肉啊得不到滋养，自然就出现这个麻木不仁、没有知觉、没有感觉的这种状态。所以您现在的情况，我跟您讲，老人家啊，光降糖不补虚，只治其标，未治其本，您的情况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严重的啊。
3: 哦，
1: 哎，
3: 多亏了听您的话啊。我用上了这个国家专利这个补虚方。
1: 哎。
3: 哎，我刚吃下也就3-4天那样吧。我就感觉呀，这双脚啊，就一阵阵的麻酥发痒，跟这蚂蚁爬一样啊。可等吃到这个7-8天左右吧。哎，我就没看见拖鞋。
1: 哎，
3: 就光脚啊，踩在这个地砖上。哎，这顶根儿的啊，居然明显啊，感觉到了一点点给它发凉了啊。我之前呢这个睡觉也不好，入睡呀、特别困难的啊，躺在床上啊，这个枕头旁边放着广播，哎呀，听着听着也不知道嘛时候啊才睡着了，哎，睡着了也总是啊，哎呀，做那乱七八糟的梦啊，醒了之后呢就浑身呢，哎呀，可乏可累了，
1: 哎，这个觉啊睡得就不解乏，是不是啊？哎，人要想安睡啊，其实靠啥呢？靠阴阳相交，靠气血濡养心神呢、糖尿病本身就是大虚之症，哎，它阴阳气血都虚了，所以怎么能睡好觉啊？那糖尿病患者个把个都睡眠不好啊。但是现在您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睡眠肯定大有好转了吧？
3: 哎呀，您说的太对了啊！
1: 哎，
3: 我这不光是入睡特别快了啊，而且呀、这一晚上啊，哎，还不做梦了，
1: 哎，不做梦了，
3: 哎，夜里呀、也就七回夜吧，回来呀、躺下还能睡着啊，就早上啊，起来呀，感觉整个人呢、哎，轻松多了啊，等我吃到这个半个多月左右吧，发现这空腹血糖啊，就能平稳的降到了5-6点左右，
1: 那非常好啊！
3: 哎，
1: 非常好啊！
3: 不像之前呢，老虎上虎下的波动啊。现在呀、两副马上我这哎都吃完了。胰岛素啊，一天只需也就打8个单位。
1: 哎，胰岛素也减量了啊，非常好。
3: 哎，这事儿啊，是在我身上发生的啊，要是别人说出来呀，打死我都不会相信啊。而且呀、我这心脏啊，哎，也得劲儿了，不像过去呀、老闷突突的跳啊。
1: 所以说呀，这就是四虚同补的威力。我们五脏六腑全靠着阴阳气血滋养啊。那你阴阳气血这种亏虚，把它补足之后，所以你看你现在的情况啊，不管是这个血糖的指标，还是并发症的问题，是不是都好转了呀？ 非常好啊，非常好，嗯。

0: 呀，孙子文啊，
1: 哎，
0: 我呀，今年呢也60多了，
1: 哎，
0: 分析也好多年了啊，
1: 嗯嗯，
0: 这么多年呢，排尿时啊一点劲儿都没有，后尿发酸发凉啊，站一会儿啊就感觉没劲儿，
1: 嗯，
0: 走路啊脚底也发虚，
1: 哎，
0: 之前晚上啊得上3-4趟厕所，
1: 嗯，
0: 这些年呢六味地黄丸啊。什么菌葵肾气丸呐、啊，各类的这个鹿茸补肾药啊，没少吃、
1: 嗯，
0: 哎，也不行，
1: 没管用。
0: 但是用是、嗯、用上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这个补气方，我发现呢，这回后腰啊，就像一边点了一团火一样啊，
1: 嗯嗯，
0: 这热气腾腾的，老舒服了啊，
1: 嗯，
0: 而且啊，一点啊不发酸了，排尿啊，哎，也比以前的有劲儿了啊。现在呀、啊，腰杆子啊，可硬了啊，
1: 非常好啊！哎，其实你看啊，我们的肾呐、啊，就像这个一口缸似的啊。你这个肾虚之后，其实就相当于这个缸底儿漏窟窿了。缸底儿窟窿你不补，你吃再多的什么六味地黄丸、什么这个鹿茸丸、补肾丸啥的没用，为啥呢？在你体内它留不住。但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们讲它是双菌药嘛。哎，一方面有百年雌雄同体的这个人形首乌给咱们补气血阴阳，重要的还有人体胎盘子和车呢，它是专门补肾精的，所以你看您现在的情况，这肾精补得足足的，所以你这肾虚的这顶老帽子啊，我看可以摘下来了啊。但是老哥呀，我跟您说，您得记住了啊，肾强了，腰杆子硬了，咱也不能说这个纵欲无度啊，这可不行啊。哎哎，嗯，
0: 这个我肯定是记住了啊。
1: 哎哎
0: 哎，不能啊，好了疮疤忘了疼啊。
1: 哎，是的是的啊。
0: 所以啊，我还想啊订一副药再巩固巩固啊。
1: 哎，可以的，您这样啊，您三副药吃完呢，您把这个阴阳气血补得足足的，不光是说你解决您肾虚的问题，包括您这个胰岛素最后那8个单位到那个时候啊也都能停得掉啊。您还想再买一副药，那这副药我跟你讲您都不用花钱了啊，可以免费吃啊，并且您之前那2副药呢还能给您这个退回来8000多块钱啊。
0: 哎呀，好嘞，孙主任啊。
1: 哎，
0: 哎呦，我这就这个打场外电话啊，谢谢您啊。
1: 哎，不客气不客气，也祝您早日康复啊。
0: 好嘞好嘞、
1: 哎、好的，再见啊。
0: 谢谢您了，再见。
2: 感谢这位叔叔分享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孙主任您好。
1: 哎，你好你好啊。
3: 我今天呢是来特意来感谢您的，您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呢。
1: 哎呦，这恩人这两个字啊我可是担不起啊。哎，道德经有言，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啊。那作为医生治病救人就是我的本分，这是分内之事啊，所以您不必如此客气好吧。
3: 孙主任呐、啊、真不是我说话夸张。
1: 嗯、
3: 你听听我跟你说说我是怎么回事。我这
1: 说
3: 的呀、
1: 哎、
3: 说都是事实，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
1: 哎，
3: 我这心衰的得了得有20来年了。
1: 嗯，
3: 就最近这2年呢就进来5次的抢救室。
1: 哎，
3: 虽然说每次都被抢救回来了呢，但是啊当时医生也给我下定论了。
1: 嗯，
3: 说我这种情况就活过来是个奇迹。
1: 哎，
3: 还有一次就是已经都骤停了、
1: 啊、
3: 在抢救室里抢救，那给孩子们吓得呀就别提了，
1: 听着都让人揪心呐、
3: 啊。那、嗯、
1: 心衰这个病啊确实非常凶险啊，在我们中医讲说心为君主之官嘛，啊，就心脏就好比说像一个国家的皇帝一样、
3: 嗯、
1: 你说那皇帝要倒台了不就等于这国家面临生死存亡了吗？就这个道理啊。
3: 对呀、
1: 啊、嗯，
3: 我以前就感觉我就自己就这种就憋气这种感觉，指不定哪口气上不来呀。
1: 嗯, 嗯，
3: 那说过去就过去了。
1: 嗯，
3: 但是我用上了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
1: 哎、
3: 我发现还不给老天爷收走我的机会了，我老开心了、
1: 就是、啊，老开心了。
3: 是啊，
1: 嗯嗯，
3: 我家老姑娘总跟我开玩笑说，哎呀妈，说多亏了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给她换了一个妈。
1: 哦，
3: 她也是啊，有一次机缘巧合听同事唠嗑、
1: 哎、
3: 说自己的母亲也是心衰。
1: 嗯，

0: 了一个国家什么的专利的药，说吃的挺好。
1: 哦，
0: 也想给我试试嘛，这不，
1: 嗯，
0: 一打听，叫国家专利补虚方，他就给我整回来一副。
1: 对呀，你这老闺女啊，这是妈的小棉袄啊，真孝顺这孩子啊。
0: 嗯
1: 嗯，
0: 我当时也心想着，一个呀都被医院判死刑的人，说实话，
1: 嗯，
0: 那时候也没抱啥希望，老师。你说哪有啥灵丹妙药啊，我心想。但是吃上当天我就明白一件事儿，为啥有钱人人家就算生病也能好起来呢？因为人家有机会用好药啊。
1: 哎呀，你这话说的太有道理了啊，太有道理了。你看自古以来啊，百病皆有解啊，世间有一疾必然有一药，所以啊，找准病根儿，用对药，用好药，哪怕你再重的病都有转机的啊。嗯嗯，
0: 是老师。然后用上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我就相信您说的话了。
1: 嗯，
0: 因为我病的这个确实挺重。
1: 嗯，
0: 之前呢心衰，带着我全身
1: 的
0: 都浮肿，
1: 嗯，
0: 就这大腿根儿就肿的，正常裤子都穿不进去。
1: 哎呦，那么
0: 得穿我家老伴儿的裤子。
1: 哦哦，
0: 就包括这肚子呀，肿的你知道像什么样？就跟那怀孕四五个月似的。
1: 哦，
0: 就别说走路了，就站着他都气短，都没力气，肚子往下坠。
1: 嗯嗯，
0: 他浮肿啊，然后有的时候扶着墙啊，搁家也想下地走两步，扶着墙能挪几步。
1: 嗯，
0: 心口窝呀也常年的堵得慌，我得知道，哎呀，使劲儿吸口气，
1: 嗯，
0: 才得劲儿，
1: 嗯。
0: 然后手脚有的时候你就摸，经常都是凉的，
1: 嗯，
0: 嘴唇也总是那种发青发紫的，就瞅着这个嘴唇的颜色都吓人。
1: 嗯嗯，所以啊，你当时这个状态呀，就是阴阳气血严重亏虚了，影响到心脏了。而且这个气血运行就一点劲儿都没有，并且你像这个，
0: 嗯，
1: 这个浮肿啊、痰湿啊、淤血呀，堵在全身，你这整个就没好地上了啊，全身都是问题。哎，
0: 您说的对呀，但是吃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当天，
1: 嗯，
0: 也就大概三四个小时，我就感觉肚子就感觉不停的往下排气，而且排的是那股酸臭味儿，相当难闻了。
1: 嗯，
0: 然后接着有两三个小时左右吧，
1: 嗯，
0: 我就开始上厕所，
1: 哦，
0: 就当天下午就拉了得有三次，这拉的粑粑都是黑臭黑臭的，就粘在那个马桶上，根本都冲不干净。
1: 哦，
0: 等到了晚上摸胳膊都感觉黏糊糊的。
1: 嗯，
0: 等我第二天早上睡觉起来，我发现这腿呀，啊，也就没那么肿了，这肚子感觉，
1: 嗯，
0: 自己感觉像小了一圈似的呢。
1: 哎，就消肿了，是不是？这就是你阴阳气血补上来之后，你那个身体那些淤堵，
0: 嗯，
1: 什么痰湿淤血呀，啊，被药力给冲开了，把你体内堵了几十年的，
0: 嗯，
1: 五脏六腑积攒的这些糟粕毒素开始顺着汗毛孔往外排。
0: 嗯，对对对对对，
1: 哎，所以说你这样你的身体会很快地恢复起来，很快就会好了。
0: 啊，
1: 啊，哎，
0: 啊，是啊，是这样。
1: 嗯，
0: 等我吃了一个多星期左右，
1: 嗯，
0: 我就照着这试试平躺着睡觉试试。
1: 嗯，
0: 因为以前啊一平躺着就憋气儿，心口窝就像有人掐，就是胸口发闷，就有人掐小脖子似的。
1: 对对对，
0: 心
1: 衰的人都这样，就是不能平卧啊。
0: 对，我生怕哪口气上不来，你说万一憋过去呢。
1: 嗯嗯，
0: 所以你可知道啊，我在没吃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前，
1: 嗯，
0: 得有半年多都没下楼走路，一动弹就感觉这气儿就不够用，就喘。
1: 哎，所以说你看你就很典型的啊，气血阴阳四虚俱亏了，这是啊。
0: 然后我就跟我家老伴儿说，
1: 嗯，
0: 我可算知道了蹲监狱是啥滋味了。但是吃了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大概不到一个月，
1: 嗯，
0: 我就发现在屋里呀能走几圈试着，心脏就没那么难受了。
1: 嗯嗯，
0: 我就跟我家老姑娘商量啊，我说你让妈下楼溜达溜达吧，
1: 嗯，
0: 我说我想上外面走走看看去，但他根本就不放心呢，
1: 哎，
0: 非要陪着我一起下去。
1: 嗯，
0: 刚开始到楼下呀，你说长时间不下地走就不接地气，都感觉不会走道了，都不知道迈两条哪条腿了，
1: 啊，
0: 感觉这腿也都发飘。
1: 嗯，
0: 我姑娘就埋怨我说，你说你还没好利索呢，你着急下来干啥。
1: 嗯，
0: 你说可我心里清楚啊，老师，我心脏没事儿，我得坚持走。
1: 嗯，
0: 你说越不走脚越不稳，
1: 对，
0: 足足走了溜达了两圈，哎，我感觉，
1: 哎，
0: 心口也不那么咋的上不来气儿了，没啥大事儿，
1: 哎，
0: 我心就有底了。
1: 非常好，非常好啊！你看你阴阳气血补足了，你心肺有底气了，自然呢腿脚有劲儿了，抬腿说走就走啊，那非常好啊，没问题了啊！
0: 嗯，
1: 哎哎，
0: 是老师，我就想到您说的，补四虚呀，就是补福气。
1: 是的，
0: 对我们这个岁数的人，你。

0: 说能走能撂不就最大的福气吗？
1: 是的，
0: 因为我之前病得太重了，我吃了四副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前几天呢，哎呀，我也寻思着看看咋样，我去医院复查了一下。
1: 复查。
0: 对，检查结果呢，各项指标都挺好。之前给我看病的大夫也说，他说你用啥了？他老惊讶了，说这心脏看不出来之前像得过心衰的。他问我吃啥药了，孙主任。还有呢，我就你说差点忘了，你说以前血压呢总是忽高忽低的，还有脑供血不足的感觉，就总迷糊，现在也没事了，老师
1: 啊，都没事了，是不是
0: 啊没那感觉了。
1: 哎，非常好啊，既然病从虚中来，那想要去病呢，必然就得补这四虚啊。所以我一直讲啊，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嘛，是不是？你看你恢复的这么好啊，
0: 太好，
1: 我听着我都替你高兴。
0: 哎呀，您不知道啊，就是孩子们也都高兴。这咱说了，这捡个妈回来，知道我今天和您通话，他们上班有点忙，让我捎带着话，全家都感谢您，孙主任。
1: 哎，不客气啊。
0: 今天我来呢，还想就是想问问，你说像我之前原价买的。然后那个现在也能按照医保报销比率给返钱吗？
1: 能，必须能啊，必须能。你直接打咱们查办的400电话就行，你跟咱们工作人员说明白，然后呢直接就给您办了。而且我跟您讲啊，咱们医保这个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随时要结束啊，赶紧还得抓紧时间，不能耽搁呢啊。
0: 哎呀妈，那好嘞好嘞，孙主任，那我这就去打个电话去办去。
1: 好好，有问题咱们以后随时再联系啊！我也祝您健康长寿，好吧？再见了啊！
0: 好的，好的，孙主任。
2: 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3: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1: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2: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1: 给你带来清晨美好的一天。

早安延边，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以南。今天是2026年的9月7号，星期一，农历的7月26。今天是24节气之白露。白露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秋季的第3个节气。白露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由于冷空气

0: 转守为攻，白昼有阳光尚热，但傍晚后气温便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时至白露，夏季风逐渐转为冬季风所代替，冷空气转守为攻，加上太阳直射点南移，北半球日照时间变短，光照强度减弱，地面辐射散热快，所以温度下降速度也逐渐加快。白露基本结束了暑天的闷热，天气渐渐转寒，寒生露凝。古人以四时配五行，秋属金，金色白，以白形容秋露，故名白露。按照近代学者张宝坤提出的后平均气温标准，后平均气温在10到22摄氏度期间为春季或秋季，按此标准，从白露节气开始，各地陆续开始进入秋天。名谚云，白露深浮露，炎至是天气乃肃，可以受衣耳，意在提醒人们此时白天尚热，但早晚天气已有凉意，如果打赤膊就容易着凉。此外，这个节气还要预防秋燥，白露期间的各地民俗主要有祭祀大禹、酿五谷酒、喝白露茶等。今天早间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带您走进资讯信息，聚焦我州电商领域。
1: 早安延边为您播报。
2: 近年来，延边州抢抓新电商发展风口，立足延边区位、生态资源与开放政策叠加优势，持续健全服务体系，培育市场主体，做强供应链条，畅通国际物流，创新探索形成内塑延边好物品牌、外拓东北亚跨境通道的电商发展模式。
3: 作为延边跨境电商发展的核心载体之一，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如今集商贸、文旅、展销于一体，成为边城对外开放的全新名片。园区依托珲春口岸进口优势，打造特色帝王蟹展馆，推出一站式选购、现场加工的沉浸式体验模式，让跨境商贸业态更具烟火气与体验感。
4: 暑期游客量持续上涨，我们结合旅游需求打造沉浸式海鲜体验，鲜活海产品一站式选购，现场加工烹饪，依托产业园平台实现商贸与文旅融合发展，让更多游客认识珲春跨境海鲜产业。
3: 立足延边开放优势，我州坚持通道前置、双向贯通，构建内外联动跨境电商新枢纽。建成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及位于延吉通港区的 RCEP 延边跨境进出口中心等重点平台，集聚200余户电商、物流、外贸企业入驻。依托珲春东北亚国际商品城、延吉保税展示体验集散中心、珲春易购等展销载体，深耕网购保税进口1210业务，汇集1000余款进口商品，坐优进口商品新零售业态，打造形成全省旅游购物新地标，做强载体业态，释放集聚辐射效能。依托珲春延吉双国家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全面落地9610、9710、1210等多模式跨境电商进出口业务。珲春全新开通的5034保税电商物流转口业务，首年贸易额突破35亿元。延吉跨境通甄选公共商城 B2B2C 上线1000余款产品，构建跨境电商全模式政策服务支撑体系。珲春宗市区在东莞、宁波等城市布局大型集货周转仓、揽收仓36个，开通国内首家菜鸟对额大包专线，东北首条跨境电商包裹国际公路运输 TIR、 中俄铁路邮件三大业务，形成辐射全国的揽收网络。对外打通开放通道的同时，我州深挖特色农产品产业价值，引导本土食品企业拥抱数字经济，打破地域销售壁垒。敦化市常有食品有限公司依托成熟的生产加工体系，借助多元直播渠道，持续拓宽杂粮煎饼的全国销路。企业深耕品牌自播的同时，联动东方甄选、与辉同行等头部主播，构建品牌自播加头部达人双渠道运营矩阵。目前企业抖音、淘宝、快手等主流平台全域粉丝总量突破100万，2026年上半年线上销售额同比增长20%。
5: 我们常有煎饼先是建起了工厂实景直播间，把生产全流程公开透明地展现给消费者，靠实打实的品质攒下信任，再逐步对接头部达人合作带货，靠流量带动销量，一步一步把线。

0: 销市场做了起来。
1: 在汪清县，黑木耳等特色农林产业搭上电商快车，实现提质增效。在机关乡大北村的吉关食用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电商销售中心，七名专职电商主播实现日均销售1200单左右，成交金额6万余元。目前，我州8个县市全部获批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为全省唯一。全州累计创建各类电商示范项目137个，累计创建省级新电商新编富民试点村36个。县乡村三级电商服务支点达870余个。与此同时，我州全力拓宽好物上行路径，持续举办延边朝鲜族泡菜文化节暨新电商直播节、国潮时代云购全球、新电商嘉年华等系列主题活动，拓展延边好物等品牌知名度与市场影响力。延边广播电视台打造的电商直播创新融合项目延边优选，自去年5月开播以来，全平台累计成交200多万单，直接带动本地30余家生产企业增产扩岗。常态化开展网上年货节、双品网购节、助农丰收季等促销活动。京东、天猫平台、十大地方馆常态化运营，崔奶奶、山里娃、东北华辣哥等电商团队持续发展壮大。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全州网络零售额实现126.62亿元，同比增长10.94%。1至7月，全州跨境电商商品贸易额146.51亿元，同比增长179.9%，电商销售总量持续稳居全省前列。接下来带您关注这个暑假延吉网红弹幕墙的暖心一幕。
2: 今年暑期，延吉网红弹幕墙热度依旧，日均客流突破8万人次。为维持秩序、保障安全，公安部门在现场设置了多个高空瞭望台。没想到这些高点位成了拍摄打卡照片的最佳机位，常有游客请执勤民警帮忙拍照，久而久之，请警察叔叔帮拍张照成了来网红墙的新打卡项目，一次举手之劳让城市管理有了温度。
3: 帮我拍一张，
4: 你这要不要构图啊？
3: 啥都行。
2: 延吉网红弹幕墙位于延边大学正门对面，是大学城的商业综合楼。楼体上70多块霓虹汉朝双语招牌同时照亮，流光溢彩，霓虹闪烁，光影斑驳。最初只是延边大学毕业生拍照留念的背景墙，后来经网络传播，逐渐成为延吉最具辨识度的城市夜景，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拍照。最近几年，随着游客量持续攀升，公安部门在网红墙对面路口及沿线先后设置了多处高空瞭望台，保障秩序安全。
5: 按照定点值守、视频巡查、路面布巡、无人机巡航、高空瞭望岗多维防控体系，目前已设立高空瞭望岗5个，移动升降瞭望岗2个。
2: 然而游客越多，现场管理的难度也越大，大家都想抢到最佳拍摄点位，有时甚至不顾危险跑到机动车道上取景，执勤民警多次劝阻引导，效果却并不理想。一次偶然的机会，有游客发现瞭望台视野绝佳，不仅能避开下方拥挤的人流，还能将整面弹幕墙完整收入画面，便试着请执勤民警帮忙拍一张。
6: 自己拍的，然后角度偏低，然后会拍到人有点乱，但是警察叔叔帮我们拍的角度特别好，然后把整个网红墙拍全了。
7: 我发现这个警察也可以帮忙打卡，所以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来到了那个队里边。他拍的照片找的角度也非常好，拍的非常好看，我非常感谢这位警察叔叔。
2: 几个年轻的执勤民警会找拍照角度，态度又亲和，来找他们代拍的游客越来越多，游客们也将民警代拍的过程拍下来发布到社交媒体，又成为一个新的热门话题。不少人慕名而来请警察叔叔拍张照。
5: 帮游客拍照片和我们的本职工作并不冲突，恰恰相反，游客在拍照的时候为了找更好的角度可能会走到车道上，我们得去制止。现在游客在瞭望台下面的安全区域等待拍照，秩序反而更好了。游客来到延吉只想拍一张好看的照片带过去，我们执勤点位视野好、角度也好，顺手帮个忙的事儿。
2: 今年暑期，公安部门将网红墙瞭望台的勤务时间从原来的

23点延长到24点，并增派多名年轻民警充实到轮值岗位。游客集中时，一个瞭望台上两名民警同时上岗，民警代拍既温暖了游客，也成为维护景点秩序的有效举措。

众合法权益，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是我们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理念在民族工作领域的集中体现，也是民族工作领域落实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基本要求。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要增强各族群众的法律意识，懂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谁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强调，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确保各族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依法保障各民族合法权益。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要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依法妥善处理涉民族因素的案事件，依法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行为，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些重要论述为新时代依法治理民族事务，以法律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保障民族团结提供了基本遵循。要把坚持一视同仁、一段于法作为重要原则。我国宪法在总纲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一视同仁就是要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段于法就是要坚持依法治理民族事务。这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民族工作的宝贵经验，也是新时代治理民族事务的基本方式。我们要深刻认识到，在社会生活中，各族群众首先是国家公民，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要求，平等享有权利，平等履行义务，谁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要充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化解矛盾、调节关系，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要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这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大举措，是提升执法公信力的重要途径。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各族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对民族事务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多措并举，改革创新，法治政府建设取得重大进展，行政执法体制机制改革大力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水平普遍提高。但也要看到，个别地区和部门在处理涉及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相关事务时，还存在认识不到位、处理不精准、执法方式简单等问题。比如一些地方执法部门看到民族两字就犯嘀咕，绕着走，不会管、不敢管、不愿管的情况依然存在。有些以民族身份划线搞选择性执法，对某些民族群众区别对待，伤害了群众感情。有的甚至因为民族因素，对一些民事、刑事案件特殊化。我们要注重政治原则、政策策略、法治规范的有机统一，做到执法有度、文明有理，努力让各族群众在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极少数蓄意挑拨民族关系、破坏民族团结的犯罪分子，对搞民族分裂和暴恐活动的犯罪分子，不论什么民族、信仰哪种宗教，都要坚决依法打击。要引导各族群众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当前我国已经进入跨区域大流动的活跃期，各族群众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日益频繁，涉民族因素的案事件也相应增多。在这些矛盾和问题中，有不少是由于群众不懂法或者不守法造成的。部分少数民族群众缺乏法律意识，忽视了社会规范，也不懂得用法

0: 律武器保护自己。要深刻认识到，只有树立对法律的信仰，把提高全民族法治素养作为基础工程，各族群众自觉按法律办事，民族团结才有根本保障。要加强法治宣传教育，既深入宣传民族工作法律法规，又广泛宣传关系各族群众日常生产生活、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类法律法规，既面向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宣传，又面向中东部地区和全社会宣传，既注重发挥领导干部关键少数的带头示范作用，又注重加强各族青少年法治教育，以此确保实现宣传教育多层次、全覆盖、重实效。要推进普法理念和方式创新，进一步畅通面向基层的法律援助绿色通道，强化优化法律援助相关服务工作，积极探索互联网加法治宣传教育模式，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法治意识和法治素养，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民族事务，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面临的重大课题。我们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科学指引，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积极回应各族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不断提升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更好地用法治保障各族群众安居乐业。
1: 服务听众，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9月7日，星期一，农历7月26。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多云，0上11度至0上25度；敦化，小雨，0上9度至0上24度；安图，多云，0上10度至0上25度；汪清，多云，0上11度至0上25度；合龙，多云，0上9度至0上25度；龙井，多云，0上10度至0上26度；珲春，多云，0上14度至0上24度；图门，多云，0上14度至0上25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多云，0上11度至0上25度；敦化，小雨，0上9度至0上24度；安图，多云，0上10度至0上25度；汪清，多云，0上11度至0上25度；合龙，多云，0上9度至0上25度；龙井，多云，0上10度至0上26度；珲春，多云，0上14度至0上24度；图门，多云，0上14度至0上25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好歌香三秋，
3: 好曲醉九州，
1: 优美的歌声，
3: 金色的旋律，
1: 美洲金曲。
4: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张运平作词。

孟文豪作曲，袁一莲演唱的歌曲《红太阳再照边疆》。歌曲表现出浓郁的民族特色，唱出了对国家繁荣稳定和各民族大团结的坚定信念，表达了边疆人民对幸福生活的美好追求。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

0: 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3: 你离家多少公里？又有多久没回去了？小时候，他为你洗衣，他教你读书，他给你梳头，他陪你长大。30年匆匆别过，你长大了，他却老了。你还记得当初的承诺吗？
4: 妈妈，等你老了，我会一直在你身边陪着你。

0: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白露，北京小雨，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
0: 中国油持续火热，前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00多亿元，同比增长超27%。
1: 江西瑞金与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
0: 我国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
1: 中国改革现场，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推动产业协同发展。
0: 伊朗称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禁区，美军称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

0: 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做出战略指引。
2: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1: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4: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1: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5: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1: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2: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6: 今年以来，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7: 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量增长超20倍。同时，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来上海定制服装的美国游客，
8: People here are very efficient.
9: 作为一个定制中心，这里的人效率非常高，速度很快，返程就能带走衣服，待人非常友善。
7: 去年以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工作，支持15个试点城市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提升服务水平。上海、深圳、义乌等地打造国际消费新地标，完善多语种标识，优化支付服务。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10: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应用软件，可以用软件叫车，酒店设施也舒适，工作人员也热情提供帮助。
7: 今年7月1日，离境退税2.0版政策中的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深圳机场航空城发展有限公司商业管理部副部长林振兴介绍，
11: 深圳机场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旅客用 Visa 卡在 POS 机上轻轻一拍，上传相关凭证，支付和退税就能同步完成。
0: 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的直达高铁列车昨天首次开行，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跨越江西、湖北、陕西三省，成为联动中部地区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纽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2: 昨天11:02，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13: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
14: 该只给穿你
12: 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市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15: 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候车大厅红色书屋免费开放，安塞腰鼓、陕北剪纸等非遗项目会不定期的走进候车室。
12: 铁路部门表示，后续还将动态优化瑞金至延安线路的列车开行方案。国铁南昌局客运部副主任叶荣根，
16: 我们会根据客流情况持续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更好的服务旅客，红色研学、党建交流、探亲服务、商务往来等出行需求，让高铁更好地服务老区发展，服务人民群众。
6: 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17: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具体方案是30颗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12U 立方星分6批部署至1: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这是一种特殊轨道，卫星沿椭圆轨道飞行，近地点靠近地球，远地点靠近月球，利用地月引力共振效应保持稳定运行。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以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的演化过程。 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这是人类天文观测史上的突破性精度。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到距地球约200万公里，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18: 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附近的近月空间建立一个导航的星座，提供定位和授时的服务，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降落起飞以及这个月球轨道交会对接都可以变得更加精确更加安全，那而且它的成本也会更低。
17: 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
1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近年来，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为长三角乃至全国跨区域产业合作提供了可复制的互挽经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来听松江六安如何打破省级壁垒，推动产业协同发展、互利共赢。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20: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六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
21: 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包袱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六松公司，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20: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22: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20: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六安6成，松江4成。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
23: 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20: 2025年2月，六松现代产业园金安经济开发区统计数据分算使用办法试行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
24: 我们也在想形成一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六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六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六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0: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6: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昨天通报，截至9月5号下午6点，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仁、何小月报道。
9: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25: 截至9月5日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车辆500多台次，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多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的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
9: 道路抢通后，救援队伍对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次拉网式、地毯式搜寻，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任维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的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 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的灾害监测预警，
25: 细致做好

0: 每一名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
1: 印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灾害发生后，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林藏布流域大于0.1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展开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
2: 我们通过卫星以及航空遥感的手段，持续对这个区域开展了遥感监测。国内应急自然资源、气象、水利和科研院所等多个部门通力协作，专家组实时的研判，确保下游抢险搜救人员的安全。
3: 江西遂川泥石流救援持续推进，多方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昨天深夜11点左右，从明坑村到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已抢通，福建莆田所有积水点位已完全退水，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这两天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经过地质勘察人员初步测算，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到7.4万立方米左右，冲击范围近1.3公里。江西省地质调查勘察院副院长楚晓东：
5: 我们持续投入了多架次的无人机、雷达技术、现场建模以及高光谱的分析，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判断，滑坡在持续的降雨情况下仍然是失稳状态。
4: 自然资源部地质勘察管理司一级调研员罗开阳：
6: 救援的难度主要就是可能存在的二次灾害的风险，要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在这基础上对滑坡掩埋的相关人员进行搜救，一定要在新一轮的降雨到来之前尽快的开展搜救工作。
4: 目前高平镇明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
7: 强降雨过后，福建莆田市区所有积水点位完全退水，当地正全力推进道路疏通、水电抢修、环境清淤等工作，争取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莆田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吴建南：
8: 我们将抓紧修缮市政设施，组织对排水管道进行清淤疏通，那对损毁的市政道路、雨水检查井、道路边坡等尽快修复，加快恢复环境卫生，组织环卫力量对受淹路段淤泥垃圾进行全面清运和深度清洗，做好环雨消杀。
7: 莆田市中小学幼儿园昨天对校园进行全面消杀，全力保障师生返校健康安全。莆田市仙游县盖尾镇爱卫办主任刘振飞：
9: 我们按照一样对学校、教室、厕所、宿舍等严格按照药物的比例进行消杀消毒。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3: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多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
10: 记者昨天获悉，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将于8号到11号在厦门举办。目前已有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机构、工商团组报名参会。

0: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六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这个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他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美军中央司令部六号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说，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四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不要把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1: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6号晚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53具遇难者遗体。
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3: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4万亿元。
0: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发布2026年8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数据。财政部拟于9号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3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本周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3: 本届服贸会上，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将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将在首钢园现场设展。本届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我和同事们将前往服贸会现场，为您带来现场观察和报道。
0: 本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
4: 这是美联储下一轮议息会议前的最后一份通胀报告。此前，美国7月份 CPI 同比上涨3.4%，核心 CPI 同比上涨2.5%，仍明显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
0: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为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5: 白鹿至，雁南飞。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鎏金双燕纹银盒，是唐代女子常用的梳妆盒。垂叶记忆自西域寻丝路东来，融合本土鎏金工艺，将中华婚嫁文脉凝于方寸之间。燕归白鹭，礼序千秋，古气不语，却让中式婚恋浪漫岁岁回响，生生不息。
6: 养修。此时节，日暮暖阳蓄力，夜随清寒凝露，草木成秋润而明净，瓜果尽秋凉而清甜，五谷及秋水而盈实，人们忙时云卧野，俯身闻谷香，闲时煮秋茶，温酒捣心凉，待苍林风时，立满秋光。
7: 赤峰敖汉旗是世界小米之乡，到了白露谷子就黄了，现在水肥一体化，一亩地可以产1000多斤。
8: 我们四川巴中南江县这边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白露一到稻子就熟透了，灌浆特别充分，又是一个丰收年。
9: 我们浙江平湖到了白露就会做甜米酒，我们叫秋露白，喝了这秋露白可以补一秋养一冬。
10: 俺在河北邢台太行山里种了几百亩巴里，白露时节又到吃栗子的时候了，农家乐里的栗子炖鸡、糖炒栗子成了招牌菜，巴里不出山就能买上好价钱。
11: 我是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歼16飞行员陈江南。白露时节，昼热夜凉，高空气流变幻莫测，我们抓住复杂气象条件开展实战训练，用忠诚守护祖国南疆长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率领延边州代表团访问俄罗斯滨海边疆区。
3: 珲春哈桑中俄滨海旅游度假区马亚奇诺耶镇旅游综合体奠基仪式在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哈桑区举行。

0: 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半决赛首回合比赛在延边打响，延边队以2-1力克大连队。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9月2号至4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佳福率领延边州代表团访问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深入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周边外交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进一步深化对俄友好交往，加强两地交流合作，携手实现更高水平、更宽领域的互利共赢，为延边跨越赶超注入新动力，培育新动能。在俄罗斯远东联邦大学，胡佳福率队与滨海边疆区州长科热米亚科、滨海边疆区第一副州长、政府主席谢尔比纳、立法会议副主席江布拉特举行工作会谈。胡佳福表示，延边州与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山水相连，陆海相通，双方历来有着频繁的经贸往来和交流合作。近年来，在中俄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延边州与滨海边疆区在互联互通、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等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沟通对接，完善地方政府不同层级交流机制，定期开展线上会谈、线下互访等活动，确保各领域合作有序衔接、高效推进，加快推进口岸基础设施建设，畅通口岸通关绿色通道，着力提升通关效率，推动人流物流大进大出、快进快出，持续加强两地宣传推介，推动两地企业在清洁能源、跨境电商、汽车贸易等领域深化合作，积极开展文化、体育、青少年等领域交流，推动中俄自驾游项目常态化运行，进一步拉紧两地民间友好纽带。谢尔比纳对延边州代表团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他说，滨海边疆区高度重视与延边州的友好交往，双方多年来开展了广泛而富有成效的交流合作。滨海边疆区愿以此次来访为新起点，进一步深化与延边的密切交流、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地经济社会发展。延边州商务局与滨海边疆区国际和对外经济联络部共同签署了珲春至哈桑中俄滨海旅游度假区合作框架协议。俄罗斯远东宏博建筑有限公司与玛亚奇诺耶有限公司共同签署了玛亚奇诺耶镇旅游综合体合作框架协议。珲春至哈桑中俄滨海旅游度假区是我省打造的重点跨境文旅项目，由静信旅游度假小镇、玛亚奇诺耶旅游综合体两大板块组成。9月4号上午，玛亚奇诺耶镇旅游综合体奠基仪式在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哈桑区举行。胡佳福同滨海边疆区政府副主席、西任司机、立法会议副主席江布拉特共同出席仪式。胡佳福在致辞时说，延边作为中国面向东北亚开放的重要窗口，吉林省对外开放的桥头堡，始终坚持把加强对俄交流合作置于重中之重的位置。此次奠基的玛亚奇诺耶镇旅游综合体是深化中俄地方务实合作的标志性项目，对推动两地文旅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联动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相信在中俄地方政府的鼎力支持下，一定能够把项目建设成为中俄跨境文旅合作的示范样板，更好助力两地经济社会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新任司机表示，玛亚奇诺耶镇旅游综合体是滨海边疆区与吉林省延边州开展

0: 跨境文旅合作的重要载体，承载着双方深化睦邻友好、拓展务实合作的共同期待。滨海边疆区将秉持相互成就、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主动对接建设需求，及时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中遇到的突出问题，保障项目早日建成投入运营。在俄期间，代表团参加了第十一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举行了俄罗斯大豆采购签约仪式。珲春市四家企业与俄罗斯唐源公司集中签订俄罗斯大豆采购协议，签约总量达20万吨，考察了克拉斯基诺公路口岸新建联检楼、马哈林诺卡梅绍瓦亚国境站、波谢特湾联邦全年海滨度假区，就提高通关便利化水平等事宜进行了对接交流。州委副书记、珲春市委书记林晓林、州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上述活动。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9月4号，珲春哈桑中俄滨海旅游度假区马亚奇诺耶镇旅游综合体奠基仪式在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哈桑区举行。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政府副主席西任斯基出席仪式并致辞。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立法会议副主席江布拉特出席仪式。胡家福代表吉林省委省政府对项目的奠基表示祝贺。他说，中俄两国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百炼成钢的真心朋友。近年来，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往来持续升温，人文交流日益密切，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延边作为中国面向东北亚开放的重要窗口、吉林省对外开放的桥头堡，始终坚持把加强对俄交流合作置于重中之重的位置，与滨海边疆区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人文交流等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此次奠基的马亚奇诺耶镇旅游综合体是深化中俄地方务实合作的标志性项目，对推动中俄两地文旅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联动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相信在中俄地方政府的鼎力支持下，一定能够把项目建设成为中俄跨境文旅合作的示范样板，更好助力两地经济社会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西任斯基在致辞中表示，马亚奇诺耶镇旅游综合体是滨海边疆区与吉林省延边州开展跨境文旅合作的重要载体，承载着双方深化睦邻友好、拓展务实合作的共同期待。这一项目的落地将有力推动两地文旅资源的优势互补和客源市场的双向奔赴。滨海边疆区将秉持相互成就、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主动对接建设需求，及时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遇到的突出问题，保障项目早日建成投入运营，携手推动中俄边境文旅产业繁荣发展。仪式上，胡家福、西任斯基、江布拉特等共同为项目奠基培土。据悉，马亚奇诺耶旅游综合体是珲春哈桑中俄滨海旅游度假区的两大板块之一，主要建设滨海度假酒店、俄方出入境综合服务中心等功能区，建成后将与珲春境信旅游度假小镇联动运营，实现中俄两国客源互送、双向流动。州委副书记、珲春市委书记林晓林、州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仪式。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0: 9月5号，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半决赛在延边打响，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省政府党组成员金玉辉出席观看。本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迎来焦点之战， 延边队坐镇主场迎战常规赛头名大连队。

两队曾在常规赛第五轮1-1战平，此番半决赛再度相遇，一方携榜首之姿而来，一方凭主场之势一应，比赛悬念赛前就已拉满。开赛前，大型

0: 在欢呼声与呐喊声中，全场球迷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聚焦绿茵场，共同期待这场巅峰对决拉开帷幕。伴随着气势磅礴、热血激昂的入场音乐震撼响起，双方球员身披战袍，目光坚毅，昂首自信地步入比赛场地，怀揣着争胜拼搏的坚定信念，充分展现出东北地区足球健儿昂扬向上、奋勇争先的良好精神风貌。看台上，球迷们纷纷起立挥手，振臂助威，沿边明泰鱼拉拉队频频变换阵型助威，大连远征军的蓝色旗帜铺满客队看台，用满满热情为两支球队送上真挚祝福。18时许，随着裁判哨声响起，比赛正式打响，双方球员迅速进入状态，场上你来我往，互不相让，跑动积极，对抗激烈，立足自身战术体系，全力出击，门前吊球、边路传中、快速反击等精彩场面轮番呈现。每一次凌厉的突破、强硬的防守、极具威胁的射门，都引得现场球迷阵阵欢呼。随着中场哨响，延边队以2-1力克大连队。按照本届赛事规则，半决赛实行主客场双回合赛制，双方将于9月12号移师大连开展次回合较量。辽宁省政府参事、辽宁省足球协会主席周铁民、大连市政府副市长穆奥峰、大连市政协副主席李延峰、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陆勇、省体育局副局长刘琦、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州政协主席周金星、在延州委常委同志、州人大、州政府班子成员、州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州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上述活动。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洪小涵、尹明杰报道。
1: 9月5号，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半决赛首回合比赛，延边队主场迎战大连队，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火热开赛。赛场内外商旅文体多业态联动，全方位展现延边足球之乡的深厚底蕴和边疆城市独特魅力。绿茵场上每一次奋力奔跑，每一回激烈对抗，既是两支球队竞技实力的比拼，更是城市体育精神的生动展现，给现场球迷和屏幕前观众带来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足球盛宴。比赛间隙，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艺展演将浓郁的朝鲜族风情、青春向上的蓬勃朝气与足球赛事的热血氛围深度融合。大连球迷李龙倩：
2: 延边周庆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感受到了咱们民族大团结的一个融洽和谐的氛围。
1: 看台上首次亮相东北超的龙井苹果梨拉拉队，更是将龙井乡土风情搬上足球赛场。这支由机关干部、西部计划志愿者、高校学生、基层社区代表共同组成的拉拉队共计145人，队员们身着粉衣白裙，手持苹果梨梨花造型道具，整齐的方阵格外醒目。赛场外，球迷们还沉浸式体验了非遗手作，品鉴特色美食，深度解锁延边足球之乡与歌舞之乡的双重名片。延边州商务局副局长蔡京波：
3: 我们联动企业和金融机构，以抽奖、抽红包等方式丰富观赛体验。本场比赛，延吉市投放超市消费券，场内设云赏铺抽红包活动，有效激活消费活力。
1: 在球迷集市，大连文旅推介团同样引人注目。蓝色海洋主题展区里，滨海文创地方特色物产悉数展出。大连市文化和旅游局三级主任科员侯思宇：
4: 这是作为大连文旅官方这次带来的展销展品，也有全新的升级。我们希望给咱们延边的市民朋友们带来一个非常丰富的大连的文旅体验，更加希望咱延边的市民朋友们在9月12号的时候到我们大连去观赛、去游玩，我们诚挚的欢迎大家。
1: 与此同时，一支远道而来的特殊助威团也格外亮眼。2025

0: 年湘超冠军永州队旗下西凹乡球迷协会代表团专程来到延吉，为延边队呐喊声援。绿茵赛场激荡体育活力，非遗文脉浸润城市底蕴。东北超不只是一场体育赛事，场内的竞技激情与场外的经贸人文交流同频共振，让一场球赛成为展示城市形象、链接外部资源的开放平台。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刘媛媛、洪小涵、朴永杰、赵西强、金鑫报道。
1: 在9月5号晚进行的2026中甲联赛第22轮，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客场对阵无锡吴沟的比赛中，延边龙鼎可喜安队0-2告负，遭遇两连败。9月12号19:30，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将迎来中甲联赛第23轮比赛，客场挑战广西恒辰。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报道。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方圆、精民，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 750-5888。
5: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750-5888。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

0: 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1: 中秋倒计时一个月，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伟业就够了。
3: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4: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3: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4: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3: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5: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横风正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节目，我是韩晶。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白露。今年白露是9月7号晚上22点41分。老话讲，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白露一到，暑气慢慢退去，昼夜温差明显变大，白天可能还比较暖和，到了夜里就凉意十足。民间有白露深补露的说法，提醒大家不能再像夏天一样穿得单薄，早晚出门记得添件衣裳护住腹部脚踝，避免受凉。白露时节秋燥明显，饮食上要多吃梨、银耳、百合这类润燥的食物，少吃辛辣上火的东西，平时多喝温水，作息尽量早睡，适度的运动，微微出汗就可以了。换季时节，老人和小孩要格外留意，预防感冒。这个是在白露时节的一些提醒，供各位参考。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小雨，白天偏东风2到3级，夜间偏西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的气温：延吉26到13摄氏度，图门26到14度，敦化25到9度，安图26到11度，合隆26到11度，龙井26到13度，汪清26到12度，珲春25到15度。
4: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5: 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同步直播。节目中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3: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

0: 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下段时间来看一下平台上有网友咨询说，九路车还改线路吗？九路车是否改线路，刚刚也查询了延吉公交的微信公众号，里边是没有显示的改线信息的。您稍等一下啊，稍后上班的时间段我们再和公交公司来确认一下吧，确认好之后在节目当中给您做介绍，您先稍等一下。好的，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为听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们介绍一条好消息。为了让老年人安心旅游，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经过审核筛选，多方对比资质、对比价格，严选出了一条高品质零套路纯玩精品旅游线路，推荐给老年朋友们。趣旅行号携手中国铁路、沈阳局、沈铁文旅集团，在10月推出港澳加江西加湖南加广西加广东与广东潮汕加广西加江西加湖南两条旅游专列。想详细了解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可以在9月13号参加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年大学举办的线下旅游专属免费讲解活动。到场参加活动的朋友还可以获得由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的价值198元的中老年营养套餐礼包一份。想要参加本次专属旅游线下免费讲解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268-0999这部电话来进行预约报名，名额有限，拨打预约电话来进行咨询。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在9月2号吉林省公安厅发布的从小学生到大学生的专属交通安全守护指南中明确，12周岁以下禁止骑自行车上路、平衡车、滑板车、网红代步车严禁上路，未满16周岁严禁骑电动自行车上路，骑电动车、自行车必须戴好安全头盔，这个是给我们学生朋友们的一则相关提醒。好的，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节目中，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通过东北超常规比赛，咱们大连队、长春队、沈阳队、延边队成功晋级赛后，季后赛。那么季后赛哪天开始踢，采用了什么赛制，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根据东北超赛程和赛制的安排，季后赛两场半决赛将延续主客场双向这个双回合的对决模式，比赛集中在9月份开打，具体对阵安排为9月5号延边队对阵大连队，延边主场2-1是力克了大连，在9月5号的18点2026年东北超半决赛首回合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开赛，延边队与大连队经过激烈角逐，最终延边队以2-1战胜了大连队，占据上风，抢得先机。9月份的其他赛事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9月11号沈阳队对阵长春队，9月12号大连队对阵延边队，9月19号长春队对阵沈阳队。按照联赛竞赛的规则，半决赛以两回合总比分结果判定晋级名额，两轮比赛战罢，若两队总比分战平，赛事将不增设加时赛的环节，直接通过点球大战分出胜负，以最直接的方式决出

0: 晋级资格。两场半决赛的胜出球队将晋级本赛季冠亚军决赛，冲击联赛最高荣誉。两场落败队伍则将展开三四名名次角逐。季军赛将于9月26号打响，决赛将在10月5号进行。最后的冠亚军决赛和三四名争夺赛采用一场决胜制，如在常规时间内打平不进行加时赛，采取直接点球决胜，以常规赛阶段排名靠前的参赛队确定冠亚军决赛和第三、第四名争夺赛的主场资格。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东北超赛事的一些相关提示，也是供各位参考。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0: 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公布2025年度社会保险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通知。各市州长白山管委会、各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医疗保障局、税务局、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依据相关统计数据计算，2025年全省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89,778元，用于按照相关规定核定缴费基数上下限的标准。2025年全省农垦企业职工平均工资为28,296元，农垦企业及职工缴费基数核定按照有关规定来进行执行。下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龙井交通局发布的一则信息哈。自2026年9月3号起，龙井市至老头沟镇日新方向的客运班线正式恢复通车。具体发车的时刻及途经的站点，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一下哈。这则提醒我们稍后来给大家做介绍，看一下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了。我们来迎进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进一下，这位是赵先生的电话。早上好，赵先生。
3: 喂，我仔细一下这个。他这个老太太是龙井户口农村，
0: 嗯，
3: 他准备有80岁以上的老人，今天那个手续啊，他们镇政府需要户口本，户口本呢，原来的户口本旧的，03年办的，他说不更新不行，那户口本要办新的吧，需要他本人的。金融院里尿裤子带腿也不好使，走不了，别人带去可以吗？
0: 别人去代办申请户口本啊？他是户主吗？
3: 户口本啊？
0: 他是户主吗？
3: 他是户主，他一个人，老太太一个人，现在在金融院里。
0: 户口本上就他自己呀、
3: 啊？啊，对，就一个人的。
0: 户口本上就他自己，然后其他的人员是否可以代办？我们确认一下，他的户口是在龙井对吧？
3: 对啊，那他的身份证都有，我的身份证也都有，我去代办可以，他本人不去，他本人去的话呢，哎呀，不
0: 确实是不方便、
3: 哎、
0: 是吧？因为年纪大了，去现场办理不方便对吧？
3: 他适应的是86了。
0: 那您是他的朋友？

0: 是吗？
1: 不是亲属
0: 啊，亲属啊。
1: 他儿子呢，日本去了，他儿子儿媳妇。
0: 嗯，那这样吧，焦先生，您等我消息，我们帮您问问完之后给您回电话，好不好？
1: 那几点就能回电话呀？
0: 争取在今天上午吧。
1: 上午
0: 啊对，您电话保持开通，然后我再来跟您确认一下啊。您说他这个是户口是在这个龙井市里的，还是说相关县镇的？
1: 龙井市东胜雍镇。
0: 好，
1: 龙城大队。
0: 龙城大队。嗯，好，清楚了。
1: 啊，
0: 嗯，
1: 你们辛苦啊。
0: 哎，好，别客气，等我电话
1: 啊。
0: 哎，好，再见。嗯，好，再见。嗯，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龙井交通局发布的关于504省道三龙线城郊加油站至朝阳川路段施工完毕，龙井至老头沟方向客运班线是恢复运营的一个消息哈。自2026年9月3号起，龙井市至老头沟镇日新方向的客运班线正式恢复通车了。具体的发车时刻及途经的站点，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一下。每天龙井至老头沟发车的时间是6:40、11:30，返回的时间呢是7:50、13:00。龙井至日新方向哈是在每周二、每周四、每周六发车的时间是6:00、13:30，返回的时间是7:30、15:20哈。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相关提醒哈。我记得在这个我们周庆之前是有网友朋友和我们咨询了关于相关路段的一个通车情况哈，在这里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自2026年9月3号起，龙井市至老头沟镇日新方向的客运班线是正式恢复通车了，也就是我们大家想要了解的关于504省道三龙线城郊加油站到朝阳川路段已经施工完毕了，龙井至老头沟方向客运班线现在是恢复运营了哈。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龙井至老头沟方向、龙井至日新方向的客运班线通车运营的一个情况。大家如果在这一方面哈想要了解一下具体的这个通车时间段还有返回的这个时间段没有听清楚或者是没有听明白啊，都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我们的直播热线是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哈。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有网友咨询说，请问公交卡丢了怎么办呢？您这边的这个公交卡具体是什么类型的？是这个学生的，还是说我们这个老年卡，还是说这个残疾人卡哈？您提示我一下哈，提示我一下，然后我告诉您具体的一个补卡的一个条件，还有一些您所需要带的材料，这边的话给您做出提醒哈，您提示我一下。那这样我们看到是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了，我们来迎进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进一下这位是薛先生的电话。早上好，薛先生。哎，你好，薛先生，请讲。
3: 我不是80岁以后那个老人不要这个办手续，拿什么手续啊？登记吧得。
0: 申请高龄津贴对吧？
3: 对。
0: 啊，申请高龄津贴，那您现在是已经达到年龄了吗？
3: 对啊，
0: 已经达到年龄了，年满80周岁对吧？薛先生，您已经达到80周岁了是吧？
3: 对啊。
0: 然后我看到我们场外记者提示我说，您这边现在是在，您是合龙市的，现在是在延吉居住对吗？
3: 对。
0: 那您得回到。

0: 户籍所在地来进行申请啊。
1: 啊，但是延津不行啊。
0: 啊，对，因为高龄津贴是回到户籍所在地来进行申请的。如果您不方便回去哈，因为年纪大了，咱也不方便回去的话，让这个家属也是可以来帮助您代办的。
1: 哦。
0: 啊，对。
1: 得回头道去办去，回合龙。
0: 啊，对，合龙，您家是住在头道镇的是吗？
1: 对呀、
0: 啊，投到镇里的，那您到这个户口所在地的社区来进行申请就可以了。
1: 就到投到镇呗，就是。
0: 啊，咱们镇里面不是有社区吗？管辖的社区。
1: 有啊。
0: 啊，对，您到所属的街道社区来进行申请就可以了。
1: 啊，都带什么手续啊？
0: 那、啊、带着您的户口本儿，还有身份证原件。
1: 嗯。
0: 啊，然后就是谁帮您去代办的，他也得带着身份证。
1: 我自己能走，我能办。
0: 你能办呐？
1: 啊，我可哪走都没事，我身体好。
0: 啊，是吗？啊，那更好了、啊。那如果您自己去的话，您最好带着这些材料哈，还有就是您近期咱们照了这个证件照两张。
1: 哎。
0: 啊，对，这个是小二寸的证件照片两张啊，一定要拿近期的，不能说拿十多年以前的，那样的话工作人员是来不是在这一方面是不能帮助你完成审核的啊。
1: 对
0: 啊，然后就是您名下咱们这个吉林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一张银行卡，现在不都归到农业银行了吗？您有这个银行卡吗？
1: 啊，知道
0: 啊，都有哈，您带着这些相关材料去办就可以了。
1: 怎么还得要复印件啊？
0: 没有什么复印件啊，没说什么复印件。
1: 啊、身份证和户口本。
0: 啊，对，然后您近期的小二寸证件
1: 照片。
0: 哎，对，证件照两张。
1: 完了，拿的那个什么卡，信用卡。
0: 啊，对，银行卡。
1: 啊，
0: 这个银行卡必须是农业银行的。
1: 啊，知道。
0: 哎，知道哈。那行，后续有什么不明白再给我们打电话，好不好？
1: 好，谢谢啊。
0: 哎，好嘞，不客气。哎，好，再见啊、嗯、再见。
1: 谢谢。
0: 嗯，哎，好，不客气，再见。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迎进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啊，来迎进一下这位是张先生的电话。你好，张先生。
2: 啊，喂，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请讲。
2: 啊，对，我就是长白山西路修路的问题啊。嗯、
0: 哦。
2: 这路修得有半年了，完了这个十字路口啊。啊，今天那个铺完了修完了，明天又弯完了，现在主要是那个、
0: 嗯、
2: 我家在上面冷库嘛，它得路口都那个啊，十字路口都修上完了，那个人行横道都给封死了，就是来回这个出行太不方便了。
0: 嗯，
2: 上下边买个菜都得绕老大一圈了，就是关于十字路口能不能修到稍微快一点，
0: 加快进度哈。
2: 对，修两天停两天，修两天停两天。
0: 嗯，
2: 完了，铺完沥青又弯，完了能不能说那个施工方能不能说同的一起施工，那个方便咱们市民出行啊？
0: 好的，我们来把您的建议反映一下啊、哦。
2: 啊，对，嗯、那个它主要十字路口给也是拿过少留那个半米，留个人行道，方便咱们市民啊、出行那个。他那个来回得绕老大一圈了，嗯。
0: 嗯，行，明白你的意思了啊，张先生。
2: 啊、
0: 那这样我们来反映啊。
2: 啊，行，谢谢啊。
0: 哎，好嘞，不客气。哎，再见。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刚刚呢，我们是有一位老先生咨询了关于咱们高龄津贴在线下申请的一些条件和方式哈。我们在申请的时候线上也是可以来完成的。那这则消息提醒我们稍后来给大家做介绍，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这位是傅先生的电话。你好，傅先生。
3: 喂。
0: 哎，你好，请讲。
3: 我说了，说一遍了啊。
0: 是这样的啊，傅先生，刚刚接听您电话的是我们场外记者。
3: 啊。
0: 现在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您需要把问题再重新和我说一下的。
3: 好。嗯、我是年龄大的人，延吉市的啊。
0: 嗯。
3: 交这个天气费和这个电费， 那手续上没有余额。

0: 我们不但有存多少钱，
1: 嗯，
0: 要我们那用完了一停电，我们真的着急呀、啊，
1: 嗯，
0: 能不能减余额？
1: 啊，这个余额呀，咱们没有办这个短信提醒吗？
0: 啊
1: 这个短信没有收到相关提醒吗？比如说这个余额不足的情况下，没有这个手机上短信上没有提示吗？
0: 我们老年手机看不出来
1: 啊，看不出来呀。
0: 老年手机，老年的主要是儿女都不在跟前儿。
1: 嗯，然后咱们在这个缴费的这个过程当中，只能说是每次去把这个钱交上，但是不知道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才能查到，是吧？
0: 在到他的收据上没有余额，收据上。
1: 收据上没有余额呀？
0: 哎，收据上看不到余额啊。
1: 那你有没有，比如说咱们这个缴费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和工作人员问呢？每一次，他们这边是不是电脑上是有显示呢？
0: 他们就是咱们有听电就交吧，告诉你。
1: 啊、哦，也不告诉你。
0: 啊。
1: 嗯，那您下回就和他们问一下，因为他这个收据上不显示余额的情况下，那你需要和工作人员来确认一下，这个到底有多少钱里边？这样的话，咱们不能心中有数吗？
0: 嗯，他告诉，有时候告诉，有时候不告诉。
1: 那您问呐？问的话，他不可能不告诉的呀。
0: 不，他把余额给应该余额写上不行吗？
1: 啊，可以啊。那您和工作人员说呗。
0: 啊？
1: 您可以和工作人员说，他们会帮助您写的。
0: 我们说有啥也没用啊，通过热线帮帮忙嘛。
1: 啊，可以的。那您下回去交费的时候，您告诉我们一下，然后我们和工作人员沟通一下，您看这样可以吗？
0: 交费的时候告诉你们呢
1: 啊，对，您看看，就是您去交费的时候，比如说咱们想交这个燃气费的时候
0: 啊，
1: 交燃气费，正常来讲的话、工作人员这一些这个，比如说帮助您写上这个余额，是不是什么麻烦事儿？他们应该会可以的。
0: 他那都打印的。
1: 嗯、啊，对，那打印上您不是说不显示余额吗？
0: 没有余额。
1: 啊，对，没有余额的情况下，让他们帮助您写一下。
0: 哎呀，他们不听我们的。
1: 没关系，你下回给我们打电话，我们来帮助你，好不好？
0: 那我白天去，你们都下班了吧？是吗？
1: 您，我们早上直播的这个时间段是7:30到9:25，周一到周五的时间，然后下午是4:00到4:55。
0: 我们交费的时候都白天去交费啊。
1: 嗯。
0: 就我白天交费，你们都下班了吗？你们都。
1: 我们也把相关的建议和工作人员说一下，您看看这样行不行？
0: 哎，你跟他们建议一下吧。
1: 啊，对，我们跟他们建议一下吧。
0: 哎，
1: 因为您说这个燃气费到这个现场看呢，就是有没有这个余额显示？因为我确实是一直都是在手机上来交的。您说这个线下去交费看不到余额的情况下，我们也把这个相关的建议反映给相关的部门吧，好不好？
0: 哎、对对对，
1: 啊，
0: 他没有余额，给打上就完了嘛。
1: 嗯，
0: 我们都老年了，不行，跟前没有孩子，也没有不会手机，不会用。
1: 对呀，确实是很不方便哈。
0: 嗯，
1: 比如说告诉您里边有一个余额，有多少钱，最起码咱能心中有数啊，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告诉我们。
1: 哎，那行，傅先生，那我们会把建议反映给他们的啊。
0: 哎，好好，谢谢。
1: 哎，好嘞，不客气。哎，好，再见。嗯，继续来迎进一下啊，迎进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进一下王女士的电话。您好，王女士。
2: 啊，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2: 我想就咨询一下，我交的是那个城镇居民医保嘛。
1: 嗯。
2: 完了，就是不管是上市医院开药啊，还是上人民医院开药看病，就从来就没有报销过呢。
1: 人民医院门诊居民医保是没有报销的，居民医保只能是在这个一级医院和二级医院来进行使用。
2: 那四月也没有，我四月是二级
1: 啊。慢慢说啊，咱俩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险在门诊，比如说一级医院指的社区医院，二级医院就像您去的这个市级医院哈，是那个是市医院，二级医院，一级医院的起付线是没有的，二级医院的起付线是400块钱，然后也得看您所用的这个药品是不是在医保目录范围报销之内的。王女士。
2: 啊，
1: 听到了吗？
2: 对，就是开药啊，或者看病得400块钱以上才能给报销。
1: 二级医院是这样的，一级
2: 医
1: 院对，二级医院就是您说的市医院。
2: 嗯。
1: 对，如果您上这个社区医院，它是没有起付线的。
2: 啊，社区是没有起付线。
1: 啊，对，然后您所使用的这个药品是不是在医保目录报销范围之内？如果是的情况下，咱们比如说在购药的这个过程当中，就直接来给您进行结算了。一年最多能给你报350块钱。
2: 哦，就是上那个社区卫生所可以呗。
1: 哎，对呀，可以呀。然后市医院的话，它是有起付线，您花到401的时候，然后您所使用的这个药品是医保目录范围之。

0: 内的药品，咱们就可以享受相应的报销额度了。
1: 啊，那我再问一下主持人，
0: 您说
1: 就是上个异地呢，上外地呢？
0: 上外地的话也得看这个医疗机构啊，就是我刚才跟您说的市医院，还有这个一级医院和二级医院，三级医院咱们是在门诊是不能使用的。然后您所去外地的这个医院有没有这个医保联网，是不是定点医疗机构？
1: 哦，那是怎么看？我倒是办上外地看到办那个就是异地医保了，像他那个我总就是在门诊检查费啊或者什么都花了1000多、2000多也都没有给报销呢。
0: 也得看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有没有这个医保联网，得和当地的医院去问。就是您不是去外地吗？去外地的那个医院他是不是定点医疗机构，咱先确认一下。然后呢这个医保有没有联网，这个也得和他们的医院来确认一下。然后您去的这个医院是属于几级医院，然后您购买的这个药品是不是医保目录范围之内的药品
1: 啊。就是像你就说上异地时他是也得问问这是几级的
0: 啊。对，几级医院
1: 跟咱们是啥，是当地的联没联网
0: 啊。对，和我们当地的这个延边州内哈，延吉市哈，有没有联网？医保有没有联网？
1: 那样式的。
0: 嗯，对，
1: 谢谢。
0: 达到这几个条件之后，咱们就可以享受相关的待遇了啊。
1: 哎，谢谢。
0: 这回明白了哈，王女士。
1: 明白了。
0: 哎，好，不客气，再见。
1: 再见。
0: 继续来迎进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进一下这位是常女士的电话。早上好，常女士。
2: 那么早上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请讲。
2: 我想咨询一个，就是去年哈到新的单位，有4个月就是五险他没有给交，今年呢是都给交了。我想问一下，就是还能不能找回来？有没有就是能不能补上？
0: 那去年为什么单位给忘了？那不是理由啊。对呀，单位给忘了，这不是理由啊。这个应该是您找这个原单位的。正常来讲啊，咱们根据现行的一个政策来讲的话，补缴的话它是需要分情况的。根据文件要求，2017年12月之前已经参保并已缴费的人员，如果存在最初缴费记录至2017年12月之间的断档的话，这种情况的话是可以按照当年的社会平均工资标准来缴纳养老保险的。那您现在这个时间已经过去这么长时间了，肯定是不符合这个补交的一个条件了。
2: 对，是刚。
0: 所以说单位说忘给你交了，这不是理由，再找他们协商一下啊。再找他们
2: 协商
0: 啊。对呀，
2: 补不了了是吧？
0: 对呀，补是肯定补不了的。好好协商一下吧啊，常女士。
2: 哎，好，
0: 哎，
2: 谢谢你了，
0: 哎，不客气，哎，再见。
2: 哎，好，再见。
0: 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先来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可以继续在屏幕下方留言提问，我们在直播间也会给您提供帮助。下面的时间来进入一段广告。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 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4: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6: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3: 中秋倒计时一个月，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伟业就够了。
7: 北京时间8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7: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4: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7: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4: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7: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151545、25151546、251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7: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有一位网友是咨询了关于公交卡丢了怎么补办的一个问题哈。在节目当中想要提示您的是，不知道您这边具体是涉及的什么样的卡，是中小学生卡，还是说爱心卡，还是说咱们的敬老卡哈。但是您这边也没有提示我，这样吧，我就把具体的这些这几种哈情况来分别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先来说一下咱们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补卡方面哈。先来说一下这个中小学生卡，如果这个卡丢失了， 公交卡丢失了怎么样补办的一个问题，带着身份证户口本到公交集团网点办理挂失业务，凭挂失的小票、户口本、身份证一张、一寸照片、10元钱的补卡费即可以办理补卡业务。如果